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指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瘴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

0: 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1: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3: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5: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

0: 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1: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4: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4: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

0: 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0: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3: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这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支的，我说你要不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0: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4: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给书记。
0: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5: 哎，可能没带这个是吧？
0: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6: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3: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0: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7: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0: 买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11: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

0: 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0: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2: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0: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3: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4: 王修是吗？
1: 啊，那个仓库给
0: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4: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1: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0: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6: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6: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 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6: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5: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6: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
7: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参加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

0: 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1: 各位949的听众朋友，大家早间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菊萍。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冷暖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天空晴朗，今天的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今天的风呢会比较大，有东南风5到6级，南郊会有东南风8到9级，欢迎大家收听早间的开心路路通节目。我们还要为您打开实时路况，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最新讯息。我们看到乌鲁木齐的道路是畅通的，太原北路、友好南路、昆仑东街、稻香南路都是一路畅通。在出行的路上，如果您有新的路况发现，也欢迎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同时还可以拨通949的三部热线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还有听友在问说，目前乌鲁木齐南郊的风大吗？今天的风有点大，南郊的东南风会达到8到9级。了解完了天气和路况，接下来我们再快速浏览新鲜资讯。
2: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美好旅程当中有新鲜资讯。截止到5月26号，新疆年内累计外送电量达到了601.4亿千瓦时，突破了6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新能源外送电量的占比超过了32.2%，为全国能源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注入了新疆动能。5月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圆满落幕。借助展会推介、项目签约、文化展示等等多种形式，新疆全方位呈现了文旅融合发展的成果。5月26号，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3: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1: 这里正在直播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同时呢为您送出了我们早间的新闻快车道，关注更多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快速的来浏览我们身边的热点资讯。

0: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1: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1: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1: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3: 5天的假期。

0: 已经正式开启了，天气的变化直接关系到大家的出行安排，所以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疆的气象预报。昨天呢，949的记者是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内我区南疆西部有一次的降水过程，北疆有一次区域性的偏东风和一次降水过程。此外，全疆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回升明显。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26号夜间到31号夜间，南疆西部断续有降水。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云慧：
2: 其中喀什、克州及和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暴量。26日夜间到27日白天，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盆地中东部等地的蚌区有5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9到10级，上述局部区域伴有沙尘天气。
1: 此外，北疆部分地区在28号白天到29号夜间也会迎来降水过程。张云慧：
2: 北疆西部、北部和天山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降水，其中伊犁河谷的部分区域和亳州、塔城地区、昌吉州、巴州等地山区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大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部区域伴有扬沙或沙尘暴。
1: 首府乌鲁木齐市本周最高气温将升至31度。张云慧：
2: 而首府乌鲁木齐市26日夜间到31日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将升至31度左右。针对以上的天气呢，需重点防范降水、风沙、局地强对流等对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旅游、户外赛事等的不利影响。
1: 949记者董报道。
0: 假期的温度挺高的，假期的采购也少不了，一起去看一看节日市场的热闹景象。古尔邦节假期，乌鲁木齐市新联农副产品综合市场消费的热度在持续的升温。来听聚焦节日市场货丰价稳暖民心新闻系列报道的第一篇，节日期间综合农贸市场货源充足，价稳质优，放心购。
3: 走进乌鲁木齐市新联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商品种类丰富，设有蔬菜、水果、肉类商品、水产海鲜、粮油副食等17个功能区。水产海鲜区人气火爆，购销两旺。大连海鲜一站式采购商家胡兴元：
4: 现在这个季节我们主要是销售小龙虾、生蚝、贝类，现在小龙虾销量是最好的，我们也提前做好了统计，做好了货品的充足的准备。
3: 正在采购的乌鲁木齐市市民巴里纳尔·俄拉泰：
5: 品种很丰富，价格也挺划算的，家人爱吃的都能买上，特别方便。
3: 针对节日集中采购高峰，新联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稳价工作。新联农副产品综合市场副总经理王阳：
6: 节日假期已至，我们新联市场针对蔬菜、水果、干果、粮油、各类肉品等节日采购需求，提前做好了统筹备货。蔬菜日交易量大概是在1200吨左右，牛羊肉交易量在200吨左右。市场各类商品货源品种丰富，储备充足，采购渠道稳定。
3: 在粮油副食经营区，各类米面油产品摆放整齐，品类齐全，库存储备十分充裕。商户让利惠民，让市民真切感受到节日实惠。粮油副食品商家胡琴：
7: 有一款新疆特制小麦粉，市场反馈也比较好，也做出了这个优惠让利。
3: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迪窝铺乡市场监督管理所副所长艾普海提艾尔肯：
8: 我们高新区新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节前开展农贸市场专项检查，对各类食品的进货渠道等方面进行专项检查，杜绝问题食品上市，同时规范明码标价，严查价格违法行为、缺斤少两等行为。我们将守牢食品安全底线，稳住节日市场秩序，让老百姓放心采购，安心过节。
3: 949记者田宇报道。
0: 舌尖上的节日安心又实惠，游玩上的假期呢同样精彩。在假日期间，旅游市场格外火热，乌鲁木齐周边的各大景区放出了大招，推出了一系列景区门票减免、住宿折扣、特色体验优惠等惠民举措，以满满的诚意邀请八方来客。来听系列报道节假日文化活动丰富多彩的第一篇，乌鲁木齐周边景区的 民俗狂。

0: 欢。
1: 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天山天池景区聚焦假期文旅消费热点，推出系列优惠活动。新疆天池管委会宣传教育法规处副处长廖先晴。
2: 节假日期间呢，天山天池景区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5月27号到6月1号将在天池滑雪旅游度假区举办天山草原民俗狂欢活动，内容包括了民俗演绎、草原运动会、非遗传承、民族服饰体验、6.1的这个才艺展示，还有亲子互动等等。同时呢，在武江温泉城也将举办丝绸之路民俗节的主题活动。关于景区的这个门票优惠政策方面，第一是在5月1号到7月31号期间，可以凭本人的江潮联赛的纸质门票或者是电子购票的凭证到景区线下的售票窗口购买成人全价票，可享受门票的8折优惠。那第二个呢，是在景区实行了下午票的优惠政策。第三，和住景区企业有一个联动的政策，从4月1号开始呢，凭飞览天下的飞跃畅玩票、武江温泉城的住宿发票、温泉结算单，就能享受天池门票的5折优惠。
1: 此外，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也推出精彩纷呈的民俗活动，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赏歌舞、品美食，沉浸式体验新疆深厚的人文底蕴。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苏雪露：
3: 在节日期间，我们景区会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首先是常态化的在麦斯莱普广场下绝跳新疆舞，其次我们在大巴扎将来城的非遗集市将举办建设美丽新疆、共圆祖国梦想的流动展览。同时每天下午5点钟，从 A 口至 C 区的将来城会有行进式的巴扎喜事婚礼巡游，欢歌笑语，欢迎八方来客。最后就是在将来城每天会有下午6点和8点两场次的舞狮表演，让各地朋友可以零距离地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1: 记者了解到，假日期间全市31家 A 级景区持续免费开放，天山野生动物园、阿麦龙幻想乐园等景区推出家庭联票、亲子票、夜场观光票等优惠套餐。34个公园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服务，配备母婴室、接水点、应急医药箱、轮椅等设施，为群众游园提供便利。949记者刘瑞报道。
4: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5: 新疆有美景，新疆呢还有美好的人、美好的事儿。景区的活动呢是丰富又多彩，而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假期办事呢也不用发愁。就在昨天，记者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国际合作局了解到，为了方便广大市民办理出入境的业务，在假日期间呢，乌鲁木齐市9个出入境的窗口开通了延时服务。来听记者报道。
6: 在一民大厦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中心出入境办证窗口，记者看到前来办理出入境业务的群众不少，有些窗口还出现排队情况。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国际合作局民警田思雨：
7: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出入境窗口开启古尔邦节专场延时活动，全市9个政务中心同步开放，大家可提前1天通过移民局12367小程序预约办理。专场服务时间为5月27日到5月31日，每天上午11点到中午1点。专场活动期间可正常受理护照及往来港澳通行证相关业务。
6: 据了解，开通延时服务的出入境窗口包括一民大厦、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中心、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水磨沟区、高新区、新市区、米东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达坂城区、乌鲁木齐县政务服务中心。田思雨：
7: 今年以来累计开设专场服务活动共计34场，服务群众1400余人。
6: 民警提示，节假日想办理出入境业务的群众一定要提前1天预约，预约成功后到出入境窗口去办理。949记者董荣报道。
0: 爸爸，你的新5G手机

0: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1: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2: 华夏银行，企业发展新引擎，特推出绿色专项贷款、低碳转型融资服务，助力节能改造、绿色项目扩建，审批高效，全流程专业，赋能企业成长发展。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3: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2: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3: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2: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3: 2026949与你
4: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5: 热点前沿事，
3: 生活民生事，
5: 路上交通事，
3: 您关心的
5: 我们聚焦的，
3: 新闻快车道，
5: 实时扫描，
3: 快速浏览。
6: 早间开心路路通新闻快车道正在直播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青春逐梦正当时，高考临近了，爱心送考行动全面启动，为考生们要保驾护航。
2: 17载初心不改，17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6: 我们不缺位，机长青春自信登场。5月25号，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为乌鲁木齐市75所学校发放了3万多张爱心送考。

0: 提供方便。
1: 乌鲁木齐新东方技工学校的老师米尔扎提万里领取爱心送考贴的同时，为高考学子送上了祝福。
2: 绿色通行证发放给我们的学生，让他们在高考的那一天，然后能快速到达学校，也是祝福我们的学员以最好的成绩来给自己一个最好的回报。
1: 2026年949爱心送考贴将会发放到乌鲁木齐市所有高考考生手中，并且会为参与爱心送考的车队及个人也发放爱心送考贴，让2026爱心送考助力考生顺利复考。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3: 爱心送考再起航，乌鲁木齐有千余辆的出租车也要保驾护航。昨天呢，乌鲁木齐市公交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举行2026年爱心送考发车仪式，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活动正式启动了。千余辆爱心出租车整装待发，将以贴心、安全、暖心的志愿服务，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平安顺利地奔赴考场。来听记者报道。
4: 为扎实做好今年高考交通运输保障工作，乌鲁木齐市公交出租公司提前部署、周密安排，全方位筑牢高考出行安全防线。乌鲁木齐市公交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慧来：
5: 本次活动共计1326辆车参与，为全力护航考生出行，公司同步扎实开展各项保障工作，累计完成2075辆营用车辆安全检查，全面落实驾驶员安全教育与业务培训。
4: 据了解，乌鲁木齐市公交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爱心送考志愿服务已经开展15年，五车队驾驶员叶尔兰阿和提是长期坚持爱心送考的志愿者，今年他驾驶新 AT8773 出租车又加入了爱心送考队伍。
6: 每年爱心送考不变的是护送考生的初心，车轮的向前，温暖的相伴，愿孩子们旗开得胜，共赴属于自己的精彩未来。
4: 949记者加贺报道。
7: 2026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8: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7: 949爱心送考车队以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8: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7: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3: 爱心送考再起航，而城市文明呢也在同步的提升。昨天呢，乌鲁木齐市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即庆祝自治区第24届环卫工人节，在乌鲁木齐市文化公园举行。来听记者报道。
9: 乌鲁木齐市借垃圾分类宣传周契机，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各区县通过小手拉大手、垃圾分类进小区、积分奖励兑换等方式，引导市民主动参与分类。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处副处长刘畅：
10: 垃圾分类是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的具体举措，也是我们公共机构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一个具体体现。那么我们公共机构呢，就应该示范带动更多的人，推动我们公共机构和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循环利用，为我们首府的文明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9: 在活动现场，150名一线环卫工人领到了节日礼品。环卫工人常青：
11: 今天是我们那个环卫工人的节日，我们今天领到了好多慰问品，也有这个医务人员为我们免费这个义诊，这些都是社会对我们的关心。我们要干好本职工作，继续为城市美容贡献自己的力量。
9: 现场同步开设免费义诊、应急救援培训等服务，全方位关爱一线环卫队伍。乌鲁木齐市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党组书记、一级调研员康立明：
12: 环卫工人很辛苦啊，无论是处置环境卫生、我们的扫雪、我们的处置垃圾，他们都花了大量的时间，可以说这个在我们身边默默奉献啊，因此呢，这个他们的劳动成果呢，应该被更多的人认可。
9: 949记者建军报道。
3: 是呀，温暖守护城市的日常，所以呢，美好要被看得见。在您出行的路途当中，我们也看到路网在升级，大家

出行会更加的便捷。近日，继30连霍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传来好消息，哈密至吐峪沟段第一标段主线立新面层顺利贯通，成为哈密境内首个完成主线路面结构的标段。继30连霍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新兴峡到吐峪沟全长是 537.25 公里，将原有的双向四车道扩至双向的八车道，设计时速提升到每小时120公里，路基宽由28米增到42米。目前建设者们正在全力冲刺，力争在6月底实现通车。在这儿还要请广大的车主特别注意，5月27号的10点，就是今天的10点开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2师昌吉北外环至西绕城三平互通至头屯河农场公路项目 ABCD 匝道以及乌昌北辅道乌昌辅道将开通试运行。匝道呢，全长是达到 1.520 公里，而匝道呢都是单向双车道，设计时速每小时40公里，所以广大的车主呢要合理规划您的出行路线，注意交通安全，全路段是禁止停车的。出行在路上，如果您也有新的路况发现，欢迎随时来做分享，请您可以留言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很多听友在问说，今天高速路免费通行吗？在古尔邦节期间的五天，疆内的高速公路是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机动车免费通行。

这里是新疆，这里是美好的地方。很多听友在949的微信平台在问路况，说现在高速路的通行情形怎么样？目前呢，环乌高速的通行呢是畅通的。还有听友在问说，今天高速路免费通行吗？2026年古尔邦节放假的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到31号，也就是星期天，一共是5天的时间。那在假日期间呢，新疆行政区域当中的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的通行费。免费通行的时间呢是在5月27号的零点到5月31号的24点。心中的渴望，在这儿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新疆通往甘肃的 G7 也就是京新高速呢是封闭式的收费公路，所以大家享受古尔邦节免费通行政策的小型客车，您在出疆的时候呢是需要从白山泉匝道收费站驶出，之后呢再重新的驶入，只有这样您才可以享受到减免新疆行政区域当中的通行费用。如果您直接是从 G7 线呢一直是驶入到外省的路段，您就没办法享受这项减免政策，所以大家呢先驶出然后再驶入。早间开心路路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4度，但是今天的风有点大，东南风5到6级，南郊的东南风达到8到9级。我是菊萍，和您相会在949，我们一路欢歌一路向前。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0: 的广阔美丽，天生的就是这样。
1: 早上九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石油乌鲁木齐8周两地福利活动特约播出。假期中石油宠粉福利来了，29.9、49.9元出行包，爆款好物搭配汽油券、洗车券、酒水换购券。8周乌鲁木齐双向加油，扫码领15元汽油券，更有酒店住宿优惠。详情中石油加油站。
4: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5: 群山、沙漠、湖泊、草原，新疆的夏天正在山野里盛放，雪山寒翠，草原铺绿，花海漫野，林海生风。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赴新疆美景。悠扬曲调飘荡戈壁绿洲，
6: 婉转歌声赞颂山河风华，
5: 循着动人旋律，
6: 让我们共同聆听

打起手鼓，唱起歌。当阳光铺满天山南北，当草原铺展成无边的碧毯，瓜果飘着香甜，新疆这片被阳光所厚爱的地方，岁月流转，而且触

处有歌。此时的新疆草木繁茂，烟火升腾，正奏响着一曲悠扬绵长、祥和喜悦的夏日欢歌。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特别节目《欢歌新疆》，我是菊萍。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美丽新疆，聆听属于这片土地的所有欢歌。

0: 欢歌新疆，这里面有您的旋律和节奏。看到很多听友呢在949微信平台里在留言说，今天的道路好畅通呀，说果然呢放假了。这是手机尾号9826的听友的留言，告诉我们说路上的车真少啊，从肿瘤医院到北郊客运站现在是一路畅通的。他说今天呢我们上班不放假，但是呢在路上也祝福所有放假的朋友们一路畅通。还有听友告诉我们说，今天的道路呢畅通畅通啊，说今天上班每条道路都是畅通的，温柔仅供参考，也给我们有所留言。瞧，在路上呢，谢谢大家的分享，我们都一路向前，心情美美的。本节目呢特别感谢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这个五月，把美好装进自驾旅途。出游途中，高速公路不超速，普通公路不占道行驶，车流密集时不随意变道加塞儿。在高速公路上连续开车不超过4小时，及时到服务区停车休息。新疆949交通广播伴您出行平安，平安才是旅途最美的风景。悠扬曲调飘荡戈壁绿洲，
2: 婉转歌声赞颂山河风华，
1: 循着动人旋律，
2: 让我们共同聆听
3: 欢歌新疆。
0: 新疆的夏天，山顶还是有皑皑白

去，但是在雪山之下呢，是层层叠叠的苍翠的林海，还有山间叮咚的水声，是自然的乐章。那拉提草原也褪去了浅绿，现在是一望无际的深绿，连绵起伏的草甸就像柔软的绒毯，直到天际。牛羊呢，散落在其间，而白色的毡房星星点点，想一想就是美好的画卷。悠远的牧歌随风飘荡，温柔了整片山野。也许此时此刻，您就是在向着远景，向着美景在出发。

向远行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新的路况，是来自 K 的，他告诉我们说，现在在老地窝铺机场，现在由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机场快速这一段非常的堵，他说好像前方是有交通事故的。向美景出发的路上，请控制好速度，同时保持好跟车间距，也祝所有的朋友们都一路畅通，一路平安。在路上如果遇到了这样的误损的交通事故，我们也要快速的拍照，快速的处置，预防二次事故的发生。谢谢 K 的分享。还有听友呢也告诉我们说，河滩快速路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南向北在河北路立交桥到新华林出口的路段，他说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现在逐渐要进入到出城高峰期了，朋友们错峰出行，还有一定要保持好跟车间距啊。玫瑰你在哪里告诉我们说，机场高速往市区方向现在是一路畅通的，西外环南向北也是畅通的，他说但是高铁站现在车比较多。谢谢你玫瑰，你在哪里？

0: 再来分享一波路况。新长征他告诉我们说，刚刚送完孩子，从五星路到红山路下河滩，说车好少呀，跟晚上一样的流量，这个早高峰显得很平静。子敬骑行你好，谢谢你的分享，太美好了，在山野之间，在花丛之中，总是心路特别的畅通。也有听友呢给我们留下的是语音路况吧。你好 LV， 你好，
1: 我们现在

0: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达坂城区大队民警郭雅丽。古尔邦节期间，我大队辖区 G300 或高速探亲出游车辆激增，车流量持续偏大。乌拉坡北收费站柴窝铺横峰桥达坂城路段、杏花村隧道为重点管理路段，请广大驾驶人注意安全出行。群众探亲访友、短途自驾出行集中，乌拉坡北收费站亦出现短时拥堵，建议错峰绕行，有序排队。辖区横峰天气多发，途经柴窝铺横峰桥务必减速稳驾，紧握方向盘。杏花村隧道内限速每小时80公里，禁止超速、超车、变道。进隧道前提前开启灯光，同时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及返程路线，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不占用高速应急车道。
1: 天空的上面是天空，道路的前方是道路，很多朋友是在远行的路上，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人呢是在小区里，说也是挺美的。小周给我们发来了好多张漂亮的图片，他说何必远游，小区也挺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幸福，这个假期好好的享受生活。
2: 美好假期正是自驾出游好时节，到达景区停车，选择正规停车场，不占用消防通道、应急车道，停车后拉紧手刹，进入景区。

0: 严格遵守景区管理规定，不去未开发无安全防护的危险区域游玩，带老人儿童出行全程看护好家人，不要发生意外。清江949交通广播伴您快乐出游，平安才是旅途最美的风景。
1: 欢歌新疆正在直播，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由博士伦海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我是菊萍，我们一路欢歌一路向前。

远山在召唤。喀纳斯的夏天呢，是灵动又鲜活的，碧绿的湖水镶嵌在群山林海之间，湖面倒映着蓝天白云、青山绿树，水天相融，虚实难辨。禾木村呢，炊烟袅袅，阳光温柔洒落，这时候你会发现呢，这就是世外桃源的风光。南疆的夏天呢，有不一样的风情，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海呢金光熠熠，而在沙砾当中，你在看它流动的时候，会留下优美的纹路。塔里木河两岸呢，胡杨枝繁叶茂，绿意盎然，在烈日当中绽放着蓬勃的生机。在戈壁滩上也有生机，红柳呢繁华满枝，而粉紫鳞片迎风绽放，刚柔与柔美相结合，成就了独属于南疆的夏日浪漫。是啊，有刚硬也有柔美。从阿尔泰山到昆仑山，从北疆的草原林海到南疆的大漠绿洲，剩下的新疆山河有姿，四季有韵，每一座山川都自带风骨，每一条河流都自有温柔，每一寸土地都盛满着生机。

0: 中华有最新的路况留言，他说现在在米东区黑沟东路到甘泉铺2公里处，现在呢双向出现了车辆拥堵，说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选择好出行路线。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了，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3: 昌吉塔城路从东到西的方向一路畅通。
0: 今天市区啊，道路是挺畅通的，这是简单就好的留言。花开富贵，你好。
4: 姐姐，我们现在带着妈妈去路昌吉的路上，现在一路畅通。
0: 谢谢你的分享。今天是全家的出游，是不是？还有童女士，你的留言说一早呢去工作了，打开949，听到了新疆歌曲啊，她说工作瞬间就快乐了，这可能就是我们新疆人的快乐吧。欢歌新疆正在直播，
1: 悠扬曲调飘荡戈壁绿洲，
5: 婉转歌声赞颂山河风华，
1: 循着动人旋律，
5: 让我们共同聆听
6: 欢歌新疆。
0: 我们新疆的景色呢是震撼人心的风光，而遍布天山南北的绿洲烟火也是寻常日常里的美好，是治愈人心的温柔篇章。夏日的新疆瓜果飘香，邻里和睦，这些寻常岁月里的细碎美好，就是我们这片土地最温暖最祥和的底色。

你最爱哪座城呢？大家说我生活的地方是我最爱的地方。每一座新疆的小城其实都藏着惬意的夏日时光。如果你现在是在喀什，黄土墙体历经了岁月的打磨，温润古朴又厚重，可能这时候你可以喝一杯清茶，可以坐下来闲聊，这些都藏着最安稳的幸福。如果你是在吐鲁番，这时候的夏天呢是热烈的，漫长的日照滋养出世间最甜的瓜果，葡萄现在挂满了枝头，你还可以吃上甜蜜的哈密瓜，吃上甜甜的西瓜，果香四溢。热烈的夏天藏着我们新疆人最踏实的人间烟火。

手机尾号21153的小龙到单位了吗？说听着949放的歌，现在一路陪伴，是在上班的路上。还有小凡同学早上好啊，说今天呢特别舒服啊，听着歌在路上也观察了东外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他说车不多，一路是畅通的。还有听众发出了特别的感慨，说这是假日的早高峰啊，还早高峰呢，这比周末都畅通呢。这是我看到松辉的留言哦。还有听友菊华你好，他说28分钟都已经到单位楼下了，一路畅通。他说在今天早间听着949里的音乐，突然发现自己在新疆还有好多地方都没有去，他说去过了，我还想再去一次。

向美景出发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路上的安全。看到这位听友继而在微信平台里留言告诉我们说，现在在蝴蝶峡谷一号隧道拥堵了有4公里，

0: 是在乌玉高速上吗？他说现在呢，在这个高速路上隧道里是有交通事故的，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他说目前车辆排队的距离已经达到了4公里左右。有听友在问我们说，假期高速公路免费吗？是在新疆区域当中的高速公路是免费的，是免费通行的，但是指的是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在这还要特别给大家重复介绍一下，是从5月27号今天一直到31号星期天，一共是5天，假期期间新疆行政区域当中的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的通行费。免费通行的时段呢，是在今天的0点就开始了，将会持续到5月31号的24点。
1: 风过天山，绿意满新疆，旅行出发前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提前检查车况，规划路线，错峰出行，行驶中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占道，不疲劳驾驶，平安才是旅途最美的风景。悠扬曲调飘荡戈壁绿洲，
2: 婉转歌声赞颂山河风华，
1: 循着动人旋律，
2: 让我们共同聆听。

0: 夏日的乡村，家家户户的小院子里，樱桃啊，还有杏树都是果实累累的，而我们在院落当中可以闻到浓浓的果香，没有喧嚣，只有清风，只有暖阳，只有瓜果，只有笑语，这就是我们的欢喜。夏天的新疆是被果香和风味包裹着的，有瓜果还有风味串联起新疆特别鲜活和喜悦的滋味，就像入夏之后咱新疆从南到北果香蔓延，这时候初夏的杏子呢都已经挂满枝头了。这两天你在街市当中会说，小白杏啊，库车的小白杏怎么还没吃呢，就好像要下市了，就20多天的时间，抓紧时间吧。另外现在黄杏呢也已经很饱满了，酸甜多汁，一口下去就是夏天的味道。当然还有桑葚，大街小巷田间地头我们可以看到黑紫的红红的桑葚挂满着枝头，随手采摘入口甘甜。在吐鲁番的时候，你说我要买点桑葚，可能当地人就会告诉你说，街头就有啊，你随手就可以摘呀。这是我们新疆人刻在童年里的夏天的味道，这么美好，这么甜蜜。收音机前的您，正在收听我们欢歌新疆的您，想要和我们来分享什么样的喜悦呢？什么样的美好，都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玫瑰你在哪里说，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风光。他说现在阿勒泰路高架呢是双向畅通的，一路畅通。谢谢您的分享。
1: 群山沙漠湖泊草原，新疆的夏天正在山野里盛放，雪山寒翠，草原铺绿，花海漫野，林海生风。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赴新疆美景。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春华秋实，夏正登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眼睛看到了美景，心情呢也已经飞扬了起来。很多朋友是在路上给我们分享了漂亮的图片，还有分享了美美的心情。来，我们关注一下全疆各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30度，低温14度，东南风5到6级。阿勒泰晴转多云，26度到8度。塔城多云，30度到11度。伊宁小雨，30度到15度。伯乐多云转阴，29度到11度。克拉玛依多云，29度到14度。奎屯多云转阴，30度到14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2度到12度。昌吉晴，33度到12度。哈密晴，28度到12度。吐鲁番晴，36度到22度。库尔勒晴，31度到18度。阿克苏小雨转阴，30度到17度。阿图什多云转阴，25度到14度。喀什小雨，26度到13度。和田多云，30度到15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30度，低温14度，东南风5到6级。

欢歌新疆正在直播，我是菊萍，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相伴前行。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是呀，夏天有热热的温度，还有甜甜的滋味，那就是我们新疆的瓜果。有朋友在微信平台里也这样留言说，新疆的甜是阳光和雪水沉淀的本味。哦，有阳光的味道，还有雪水的清冽，甜甜的，纯粹干净，回味悠长，就像甜甜的哈密瓜一样。

风景很美，但是也要看清楚前方的状况，控制好您的车速，注意前方的一些变化。片甲不留给我们留言说，武昌快速马上到这个昌吉，在大剧院这儿限速杆下一辆大客车的左前轮呢爆胎了，乘客现在都已经下来了，有点危险啊。

0: 鲜花的种类非常的多，红的、绿的、黄的，总之呢，让我们的心情呢变得飞扬起来。而且呢，就在小绿谷当中，在湖水当中，还有小鸭子、野鸭，鸭妈妈还带着一群小鸭在湖水当中游来游去，特别让人放松。还有如良，你好你好，他告诉我们的是甘墨公路目前是一路畅通的，他说现在是在上班的路上，祝大家假期快乐。也有听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呢是语音留言，风在飞，我们来听听看。你好，
1: 上车就听949报报的车号，新 AT3506 一辆红色的大众的出租车，由南外环从东向西在酱园桥面上抛洒车窗抛物，
0: 用
1: 副驾和主驾司机和乘客都在扔了纸，扔了烟头，电道还不打转向灯，从业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
0: 是的是的，本来是美美的心情啊，这种不文明的行为让大家的心情突然就觉得不快乐了。谢谢风在飞的留言，还有其他朋友的留言，我们再来快速来刷新一下啊！我笑我吃我胖，你好，我是菊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的开心路路通。同时，今天我们也为大家送出了特别节目《欢歌新疆》，我们共同感受新疆的美好，同时放飞自己的心情，在歌声当中一路向前。子健骑行呢发来了好多特别漂亮的图片啊，是盛开的鲜花。各地的鲜花吗？还有在草原的照片，太美好了。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3: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2: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4: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节日期间驾车出游，要提前检查车辆电路、油路。配置有效的车载灭火器，车内不要放置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品。
5: 欢歌笑语说新疆，
6: 生活在新疆真的特别幸福。咱们这边自然风光没得说，山川辽阔，草原干净，湖水也清澈，走到哪里都是好风景。不管是出门短途散心，还是自驾游玩，随处都是养眼的景色，也特别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新疆看一看。
7: 哎，这次专门趁着假期来新疆旅游，亲身感受下来，确实名不虚传。大巴扎热闹非凡，还去了天山大峡谷、吐鲁番、喀什古城，当地的人也很热情淳朴，随手拍照都很好看，一路上视野也特别好。而且这边人都很友善，出行体验特别舒服，真心觉得新疆是个特别值得打卡的地方。
8: 新疆真的是太好看了，蓝天特别干净，雪山草原一眼望不到头，湖水又清又蓝，到处都是美好的风景。而且我们这儿随手拍都是大片儿，空气好，景色美，来了就不想走。咱们这儿的美食遍地都是，羊肉串让你吃了一口也停不下来，强烈推荐大家来玩，谁来谁爱上，谁来谁不想走。
0: 请你为新疆代言，说我还需要一把这个辣子面，还需要的孜然。玉金子他给我们播报的是路况啊，说949古墓地西路现在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红绿灯前要三次才能够过去，要三次变灯才能够通过这个古墓地西路西向东的方向。好的，收到了。同时还有这位听友的留言，你好。
9: 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9: 报我个车号呗。
0: 哦。
9: 7234电池。你是刹车登录疫情打击你特殊一点吗？别人就算排队你不能排队，你还要逆行闯红灯。
0: 风景很美，也希望我们做美丽的人，美丽的事儿。

新疆有美景，新疆还有美食呢。早晨的时候烟火风味，你可以呢吃热气腾腾的馕。大家说热馕啊，好像都不能够完整的回家。而且在早晨的时候呢，还喜欢喝奶茶啊，奶香浓郁搭配上馕，这是我们新疆人清晨最治愈的标配。而到了晚上呢，夏天的夜市也是新疆最热闹的地方，有滋滋作响的烤肉，还有呢清爽解腻的凉皮儿，还有糕点，软糯香甜的糕点，酸甜开胃的酸奶，总之是有特色的美食琳琅满目。当然不止有美味，有瓜果美食，我们新疆的风物之美呢也是在民俗匠心之中的。我们这儿有精美的地毯，有古朴的木雕，还有绚丽的刺绣，这些都是历经了岁月沉淀的风物记忆，承载着新疆人的人文底蕴。夏天的新疆既有舌尖的香甜，还有文化的醇香。新疆的欢歌是山河繁茂的赞歌，是烟火温柔的情歌，也是民族团结的暖歌。新疆的欢歌嘹亮，新疆的美好绵长。

0: 悠扬曲调飘荡戈壁绿洲，
1: 婉转歌声赞颂山河风华，
0: 循着动人旋律，
1: 让我们共同聆听
2: 欢歌新疆。
3: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卡子湾大队民警刘笑。古尔邦节假期，我大队辖区近期京新高速车流量将大幅增多，上沙河、北京路、长春路各大立交桥上下匝道易出现车流缓行，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避开早晚出城、返程高峰。这里需要特别提醒大家，行经乌昌互通及各类高速立交桥、长下坡弯道路段时，请务必减速慢行，严控车速，行车途中请保持安全车距，严禁超速行驶、随意变道、强行加塞，坚决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通行，文明平安过节。
4: 小周说，内地的朋友从新疆回去，晚上12点给我打视频说睡不着，想着自己冒香的这个烤肉呢，根本睡不着。是啊，睡不着，那就出发吧，向新疆，来远方。来，还有听友的语音留言，9956的听友，你好。
5: 早上好呀，我是语音说单干组合，我心情天天都很好，因为我走路从来不堵，京新高速由南向北一路畅通，往返7公里。
4: 哦，一路畅通在G7京新高速上，谢谢你的分享，健健老师。收音机前的您呢，还有更多分享，也可以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
6: 10点，
7: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8: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
9: 又来买你家线缆了？
10: 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11: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10: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12: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13: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14: 风过天山，绿意满新疆，旅行出发前，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提前检查车况，规划路线，错峰出行，行驶中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占道，不疲劳驾驶，平安才是旅途最美的风景。
4: 这里是949，我是菊萍。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们继续欢歌新疆。
0: 悠扬曲调飘荡戈壁绿洲，
1: 婉转歌声赞颂山河风华，
0: 循着动人旋律，
1: 让我们共同聆听
2: 欢歌新疆。
4: 今天是古尔邦节假期的第一天，欢歌新疆，我们陪伴着大家一路畅行向远方。当然在假日出行的时候，在您游玩的时候，在您要享受一些服务的时候，肯定得了解路况或者是资讯。那在949电波当中，我们随时会和大家来做分享， 我们做传递，您也需要来做分享呀。您可以把您看到的即时路况，您看到的美好风景留言到949，来，我们一起出游，一起欢歌。

哎，大美新疆新歌啊，他说他是一名旅行博主，一直在听949啊。他现在是在山里，他说信号不太好，想问一下949回听的话，可以选择哪个 app 比较好？您可以选择丝路视听 app 呀。

松辉，我笑我吃我胖都在问说菊萍啊，你今天要播几个小时，要播多久？我将会和大家相伴直到12点整啊。还有呢，有听友告诉我们说乌若高速哈熊沟隧道现在拥堵了。你现在是堵在隧道这个位置吗？是在乌若高速哈熊沟隧道。市区现在是一路畅通的，谢绍他说安居南路、中山路还有宏大广场路段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真是冰火两重天啊。

有人启程准备出发，有人呢已经到景区了。手机尾号是0123的听友给我们分享的是 G30 金河段的路况，他说目前金河段南向北车流量是比较少的。还有洪斌，他说我想问机场高速目前到底堵不堵啊？您说机场快速的哪一段，南段还是北段啊？如果有朋友正好也在机场快速的话，有新路况也分享一下。估计今天还有很多朋友要去赶飞机，向更远的地方出发呢。那我们也希望每位分享都在949，就在您的耳边。车窗外有风景，车窗内也有风光。

换歌新疆有很多美好的事儿。6月1号开始，南航开通广州金亭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的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着大家轻松畅游欧洲腹地。同时呢，还有我们身边的近在眼前的很多很多的美景，我们看到假期可以到昌吉市看黑天鹅，还有石慧拿。昌吉市天鹅月昌吉票会享消费的活动正在火热开启，从5月到8月，只要拿着昌吉市正规的投喂黑天鹅的有效纸质票，打开呢云闪付上传票根，就能够领到专属的消费券。而购物呢，满100减10，满200减30，满500减50，满1000减100，超市、餐厅、零售店都能够用。消费券呢，到账之后3天内有效。赏黑天鹅，领消费券，吃喝玩乐游一站式啊，可以省下一大笔。所以无论是本地的居民还是外地的游客，只要呢票根在手，实惠就有。这个夏天呢，到昌吉看黑天鹅，还能够清理购物车。带上票根，大家呢上云闪付领消费券看黑天鹅。您导航可以搜索

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昌吉等你，天鹅等你，还有优惠也在等你。那么看黑天鹅的路上到底还要注意些什么？黑天鹅现在有多少只？可以看到什么样其他更多的美景？稍后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连线啊，连线嘉宾给大家做出更全面、更详细的介绍。

0: 刚才和大家说了，我们看黑天鹅还有实惠要拿，大家可能心动就要行动了。在这个古尔邦节假期，乌鲁木齐也持续推出了9项便民利民惠民的措施，其中在假期当中，乌鲁木齐的交通出行、停车泊位、惠民促销、市场保供、还有文旅活动以及市容环境、医疗保障、政务服务、消费维权9个方面推出了系列的活动和措施，诚意满满的节假日的大礼包啊。首先我们来看出行，机场巴士提供末班车动态延时服务，调配了有8000辆次的出租车、网约车，保障机场高铁站的交通枢纽。作为游客呢，我们可以快速安全的来通行。还有呢，泊车位，大家说我玩呢，泊车位到底怎么样呢？自治区兵团以及市属机关事业单位有139个院落的停车场，5958个泊位和各类的停车场，93个停车场以及8264个泊位免费对外开放，并且统一张贴免费对外开放的引导标志，所以大家可以来注意看，注意来观察。那有很多听友在问我们说，现在高速路的通行，我们的主持人记者带队呢要出发了，杭志呢目前正在 G7 高速上，我们来听听他给我们所做的现场介绍。杭志，
1: 哎，直平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们949交通广播的环东天山自驾游呢，今天早晨啊是在咱们米东区的兴隆河汽车检测站这里呢进行了一个集结，然后我们很快呢就走上了 G7 京津高速。现在呢我们的整个车队啊已经出发了。这次呢我们的自驾游车队呢总共加上工作车呢是22辆车55人。那么我们此时呢已经过了G7 京津高速的米东北收费站。
0: 嗯，
1: 那现在啊正在驶往吉姆萨尔的北庭故城景区。
0: 那目前
1: 呢对，我感觉到啊毕竟是节假日嘛啊。咱们的G7京津高速上的车辆呢真的是特别大，猛地一看呢特别像城区道路，就是车辆啊很多。
0: 嗯，
1: 而且呢我们刚才在米东北收费站的位置呢，虽然今天是免费通行，但是还是啊车辆在那儿呢形成了一个排队。工作人员呢会给我们发一个有关纸质的通行券，然后呢让大家呢再通过，实际上呢是做一些安全提示。今天啊大家如果走在高速公路上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还是要慢一点，因为呢车辆密集度有点大，不像咱们平时啊这个高速公路车很少啊，可以跑得快一些，但是今天呢速度可能在个90到100啊可能就可以了，因为前方全是车。
0: 前方全是车，
1: 车
0: 前还是车
1: 啊。
0: 啊，幸好
1: 对对对，
0: 幸好道路的前方是道路，天空的上面是天空啊，心情还
1: 是
0: 很美好
1: 的
0: 对不对？
1: 对，我们今天呢要带着大家呢到北庭故城景区呢去游玩，下午呢带大家呢去这个江布拉克景区，晚上入住月亮地村。今天的行程啊是全程拉满的，我现在带着大家就出发了，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自驾游。
0: 好的，一路平安，一路欢歌。那杭志的报道我们就先听到这儿。前面还有听友问说，杭志出发了吗？出发了，出发了，在路上了。往事随风他在问说，刚才放的这首歌叫什么？欢歌啊，很好听的一首歌，叫《车窗风景》。另外我还看到有听友提到了说，现在机场高速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到底堵不堵？有朋友知道的话，也请帮忙给反馈一下。同时还看到木的留言说，河滩快

苏路北向南，在河南鹿立交桥到苏州鹿立交桥常规堵车。这个常规指的是日常的工作日的常规堵车吗？但是今天是假日啊，估计可能出城的车会比较多。你提到了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在河南鹿立交到苏州鹿立交，没管你在哪儿，告诉我们说，现在博物馆门口堵堵堵，博物馆的门口有堵车啊，大家可能还要到博物馆呢，去看这个文物啊。同时还看到思远的留言，他说我想去看黑天鹅，在哪里？能够告诉我吗？您可以在导航当中搜索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就可以到那里了。

0: 大家说现在高速路上车比较多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是 G7， 现在我们到 G30 去看一看。我们的导播已经连线到了新疆交投服务区头屯和主线收费站的刘浩，听听他的介绍。刘浩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很关心啊，说目前呢 G30 现在车多不多，尤其是头屯和主线收费站这儿，现在车多吗？情形是什么样的？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大家好，我是新疆交投头屯和主线收费站负责人刘浩。截止目前呢，收费站的车流量已经开始有所增加，预计呢，我们的高峰期是从10点钟开始，一直截止到中午12点。所辖路段呢是前往奎屯方向的 G30 连霍高速头屯和主线收费站。同时呢，我们也设立了7座以下小型客车专用车道，然后在这里呢提醒广大司乘人员，通行收费站呢按照指示牌客货分流有序通行 ，ETC 车辆呢行驶专用车道，大家也可通过新创行小程序关注随时路况信息。以上是收费站的基本情况，主持。
0: 好的，从10点钟一直到中午的13点都会出现车流量比较大的状况，是这样吧？
1: 对，是的。
0: 好的。那在刚才呢刘站长的介绍当中，我们了解到目前呢头屯和主线收费站这儿就已经车多了，所以大家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如果车速有点慢也别着急，不催促，因为呢假期有5天呢，时间还很宽裕。
2: 悠扬曲调飘荡戈壁绿洲，
3: 婉转歌声赞颂山河风华，
2: 循着动人旋律，
3: 让我们共同聆听

0: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乌拉坡大队民警王毅。古尔邦节假期受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影响，我大队辖区 G30 连霍高速九鼎立交桥至乌拉坡西收费站路段，G0711乌玉高速永丰立交桥至天山胜利隧道北口路段，每日上午9点至13点为出城高峰，下午18点至22点为返程高峰，请广大驾驶人避开上述拥堵路段和时段，错峰出行。行驶在路上，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按限速标志行驶，不要疲劳驾驶，不要违法停车。遇出口提前减速驶出，遇排队款行驶，依次有序排队通行，切勿来回穿插，随意变道，严禁占用应急车道行驶。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一定要做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风过天山，绿意满新疆。旅行出发前，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提前检查车况，规划路线，错峰出行。行驶中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占道，不疲劳驾驶。平安才是旅途最美的风景。
2: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到了，说我们可以看黑天鹅，还有实惠来拿。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包括手机尾号是2222的听友，他说昌吉的黑天鹅到底在哪里看呀？在看的时候我们怎么走呀？针对大家所关心的这些问题，我们现在要特别连线一位嘉宾，他是昌吉市文旅推荐官。那他要给听友朋友们来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到底在哪里可以看到黑天鹅，到底在路途当中还可以看到哪些风景。我们特别连线这位文旅推荐官李玲杰。李玲杰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说到哪里去可以看到黑天鹅，这路上怎么走，在这行经的过程当中又可以看到哪些风景，是不是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梳理好了详细的出行路线。那么从我们昌吉本地出发的朋友们，可以沿着我们的东外环向南行驶，行驶至到我们的长芬路红绿灯处左转，直行200米，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亭州生态绿谷的生态修复公园。大家要记住哦，是生态修复公园。道路的两侧都可以停车，然后也可以继续向南行驶，行驶至我们的垂跳园。这里呢可以停放60辆的车，步行200米就可以观赏到我们近距离的天鹅啦。
2: 那也就是说，其实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路途呢还是比较好走的。那如果大家呢现在前往了这个可以看黑天鹅的地方，刚才您提到的叫亭州生态绿谷生态公园，是这样吧？
3: 对，生态修复公园。
2: 生态修复公园好停车吗？
3: 好停车的。我们除了这个垂钓园可以停放60辆以外呢，我们的这个生态绿谷的康体公园，这里可以停放120辆的车。你停放好车辆以后呢，可以在园内扫码骑行电瓶车，前行2公里也是同样可以抵达我们的景点。沿途呢还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亭州生态绿谷的生态风光。
2: 我看到有听众在说，说我是从乌鲁木齐出发，请问我该怎么走？从乌鲁木齐出发，
3: 如果是从乌鲁木齐方向前来的朋友们，可以沿着我们的乌一路行驶过我们的头屯河大桥，然后左转进入我们昌吉的东外环路，后续也是按照我们路牌的指引就可以到达了。
2: 那除了看黑天鹅之外，沿途还有什么风景吗？或者说还有什么美食吗？能不能也向大家推荐一下？
3: 是这样的，我们在除了可以邂逅我们优雅灵动的黑天鹅呢，我们整个亭州生态绿谷的风光也是非常好的，空气很清新，大家可以在这里沉浸式的亲近自然，放松身心。这里还有我们的垂钓项目，户外露营可以解锁非常多的休闲玩法。当然了，你在这个亭州生态绿谷游玩过后，就可以去我们的新疆大剧院去观看我们的大型实景民族歌舞秀《千回西域》。去领略一下我们的这个丝路文化和民族风情，来一场我们的视听双重的盛宴。
2: 那我看到有听众在说，刚才听我们节目说还有着实惠可以拿，因为投喂完天鹅

0: 之后是有效的纸质票的，这个票根大家是可以再用得上的，是这样吧？
1: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票根呢，大家一定要千万要留好，在我们的云闪付里面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票根去兑一些我们一些商家的一些优惠券。
0: 那在这儿还有昌吉美食呢，如果我们要去昌吉打卡，除了看黑天鹅之外，自己也得美美的品尝一下美食，有推荐吗？
1: 有的，我非常推荐大家前往我们的昌吉小吃街去检索一些非常地道的美食。从今天起到我们的6月1号，我们昌吉小吃街也是持续的开展了一些热闹十足的这个非遗花灯展演，有各式各样精巧的花灯造型，氛围感特别多。然后我们的街区的小剧场还会上演一些非遗的皮影戏，去让大家在这里可以一站式的打卡我们昌吉的特色美食。吃饱逛足，去赏花灯、看皮影，去沉浸式的感受我们昌吉的烟火气。
0: 烟火人间很美好啊！谢谢昌吉市文旅推荐官李玲杰的推荐，谢谢。来，我们一起走一走，出发吧。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欢歌笑语说新疆。
1: 大家好，我是张鹏强，我是甘肃人，但在新疆生活工作好多年了。我真的觉得新疆的风景没话说，不管是夏天那拉提的草原，还是赛里木湖的湖水蓝得透亮，还有天山天池、喀纳斯，随便一个地方都美到心坎里。而且新疆的美是那种大气的美，雪山、草原、湖泊、戈壁全都有，一年四季各有各的好看，特别欢迎大家都来新疆玩，亲眼看看这的好风景。
2: 这个趁着古尔邦节这个假期呀，就和家人一起来到

0: 新疆游玩，确实是被这里的风景狠狠惊艳到了。没来之前呢，总觉得新疆遍地都是戈壁滩啊这些，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有山有水，这个草原一望无际，湖水也特别干净，也特别美。而且新疆不光这个山河景色大气好看，日常的烟火味儿也特别足。这次出行呢，玩的我觉得，算得上是特别尽兴。不光风景美，而且当地人也特别的好，所以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以后肯定还会再来，也会把这么好的地方推荐给亲朋好友，让大家都来新疆逛逛玩玩。
1: 我一直向往新疆的风光，这次专门自驾横跨新疆多地，恰逢古尔邦节，沉浸式感受到了新疆的极致美景和独特民俗魅力。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连绵的雪山，漫山的野花，治愈又震撼。不同于内地的温婉山水，新疆的风景是开阔、自由、治愈人心的。一路自驾，目之所及皆是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每一处风景都让人念念不忘。恰逢古尔邦节，景区里的民俗表演、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感拉满。在新疆过节，既能饱览山河胜景，又能体验浓郁的民族风情，是独一无二的旅行体验。
2: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驰骋果子沟大桥，漫步阿河公路，盘旋盘龙古道。新疆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穿行网红公路，漫游山野景点，不扎堆，不赶路，守住行车安全，不乱丢垃圾，欣赏美景，留住美景。悠扬曲调飘荡戈壁绿洲，
3: 婉转歌声赞颂山河风华，
2: 循着动人旋律，
3: 让我们共同聆听
4: 欢歌新疆。
5: 欢歌新疆正在直播中，我是菊萍。本节目呢是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您现在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广播呢？在高速路上，在景区，还是现在慵懒地躺在家里的床上？那这是一个美好的假日时光，我们带着大家一起边走边看。刚才说了，如果你到昌吉去投喂黑天鹅，一定要把这个有效的纸质票的票根留好，是有着专属福利的。那同时在这儿还要告诉您，还有一个票根大家也要留好，只有江超赛事的票根，您可以在天山大峡谷、哈熊沟、还有盐湖、新疆科技馆、新疆活体昆虫博物馆这五个景区呢场馆当中是可以享受到门票折扣的。在乌鲁木齐县燕园民宿，还有呢像龟野曼居民宿等等，有14家的民宿呢还可以享受票价的折扣。另外我们看到在惠民期间呢还展开了有600万的汽车购新呀、1450万的综合零售等补贴的促销让利活动，都在持续激发我们的消费活力。同时在这还要告诉大家，就在假期您还可以到乌鲁木齐大剧院，可以到音乐厅，可以到晚报剧院，可以到万达影城，在节日期间都有各种各样精彩的演出，有儿童剧，有音乐会，有歌舞剧等等。乌鲁木齐还有31家 A 级景区持续免费开放，包括天山野生动物园、阿麦隆幻想乐园等景区呢还推出了家庭的联票、亲子票、夜场观光票的优惠套餐。34个公园的380多名的工作人员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服务，为了让您玩得开心，他们在尽职尽责地给大家做好服务。

0: 出发，我们向远行，有无尽的旅途，还有欢迎八方的游客来到我们新疆的网红打卡地新疆国际大巴扎。目前呢，新疆国际大巴扎人多吗？在这个假期五天的时间当中又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呢？我们现在特别连线一下苏雪露，给朋友们做一介绍。苏雪露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现在已经到了10:41，目前呢在新疆国际大巴扎这儿游客多吗？人流量大吗？
1: 人流量还是挺大的，现在已经有这个至少有万名游客已经到达大巴扎，在这里打卡游玩了。
0: 太美好的地方，那大家纷纷要打卡。那么在这儿是不是也给我们的听友来介绍一下，就在这个假期五天的时间当中，新疆国际大巴扎有哪些活动呢？大家可以到现场，可以观看，可以游玩，可以参与。
1: 好的，每天呢，我们首先就是常态化的5点，在我们步行街 A 口至将来城，有15分的巴扎喜事新疆婚礼巡游。也欢迎朋友们在这里感受新疆婚礼的热闹。其次就是我们在5月30下午的4点有一场市文旅局为我们大巴扎专属定制的文化惠民演出，晚上的9点有这个非遗皮影戏，5月31有来自于山东省的文艺演出。
0: 是惠民的演出，刚才您说有皮影戏是吧？这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有即使是成年人也非常的感兴趣，我们就可以前往新疆国际大巴扎。那么在游客们游玩的过程当中，还有特别推荐要告诉大家吗？
1: 是的，我们在大巴扎呢有一些沉浸式的打卡体验，比如说我们的馕主题馆展示了新疆特色馕饼的一些分布和它的一些特点。在我们的水果巴扎里呢，实景化的呈现了新疆葡萄干晾房和围着火炉吃西瓜的风俗体验，欢迎朋友们通过这种打卡主题馆的形式了解新疆的风土人化文化和本土的民俗风情。
0: 好的，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啊，感受新疆风情。好的，谢谢苏雪露的介绍，朋友们心动就可以行动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在欢歌新疆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分享，同时还要来帮帮忙。张先生打来电话说他的车辆给亏电了，我们来听听看。张先生你好。
5: 你好，
0: 您的车辆停在哪里？
5: 停在日月星光这个后边这个停车场。
0: 日月星光哪个后面？后面哪里？
5: 就是这个
0: 日月星光挺大的啊。
5: 日月星光这个叫什么光？这什么路叫？
0: 您什么车？
5: 凯迪拉克。
0: 凯迪拉克，如果您车上有勾电线吗？
5: 没有
0: 哦，没有。如果有朋友正在这附近的话，车上又有勾电线，可以搭把手来帮帮忙。这样，张先生，您把您的电话留下来，如果大家找不到，可以给您打个电话。
5: 啊，13999。
0: 13999818。
5: 幺零零。
0: 幺零零，13999818100，对吗？
5: 对。
0: 有朋友在日月星光附近的话呢，也可以搭把手，来给张先生来帮忙。那张先生，您电话我们先听到这儿。
5: 好的。
0: 刚才张先生说希望得到大家的相助，同时还有呢，在语音当中有留言有分享。马雷，你好。
3: 河滩从苏州路到喀什路立交桥已经非常拥挤了。
0: 哦。
3: 出城的车非常多。
0: 出城的车多了是吧？大家都已经睡好了，出门了。还有铅笔头，他告诉我们说，现在呢，北外环西向东下河滩的匝道非常的堵车，有排队。他说主要是苏州路盘桥河滩路的南向北出现了堵车。天山墨池，他说我要曝光一辆车啊，是在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高速上，乌玉高速，在隧道里连续的超车压车抢道。是一辆坦克400，车号是新 AFF3811， 在路上，你的车牌就是你的脸面，其实大家都看得到。那在向着美景出发的时候，向着美好出发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做美好的人，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今天的乌鲁木齐有点热，白天到夜间晴，高温30度，低温14度，东南风5到6级。阿勒泰晴转多云，26度到8度。塔城多云，30度到11度。伊宁小雨，30度到15度。伯勒多云转阴，29度到11度。克拉玛依多云，29度到14度。奎屯多云转阴，30度到14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2度到12度。昌吉晴，33到12度。哈密晴，28度到12度。吐鲁番晴，36度到22度。库尔勒晴，31度到18度。阿克苏小雨转阴，30度到17度。阿图什多云转阴，25度到14度。喀什小雨，26度到13度。和田多云，30度到15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30度，低温14度，东南风5到6级。欢歌新疆正在直播，我是菊萍，您在哪里呢？有新的路况分享吗？有来自于美景的分享，美好心情的分享吗？欢迎大家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哦，财宝有最新的路况，他说949啊，机场高速现在东向西，在最左侧的车道，在乌鲁木齐欢迎您的这个牌子的下边，有两辆车发生了有交通事故，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免。

啊，财宝，谢谢谢谢，看到了，说是南向北机场快速南向北最左侧车道，在乌鲁木齐欢迎您的牌匾下有两辆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请其他过往的车友注意避让。谢谢财宝，祝大家都在路上能够一路平安。

0: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驰骋果子沟大桥，漫步阿河公路，盘旋盘龙古道。新疆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穿行网红公路，漫游山野景点，不扎堆，不赶路，守住行车安全，不乱丢垃圾，欣赏美景，留住美景。悠扬曲调飘荡戈壁绿洲，
1: 婉转歌声赞颂山河风华，
0: 循着动人旋律，
1: 让我们共同聆听

原来每滴泪都是种子，在枯血里暗日绿豆。当我学会与伤痕共处，它们便开成银河。那些破碎的月光啊，正在充足生命的晴朗。

有各种的剧，有儿童剧，有音乐会，有歌舞剧，所以大家感兴趣呢可以特别关注一下。那不仅仅可能我们在游玩，也需要办一些事儿啊，因为在日常上班的时候觉得没时间。那现在如果你要办什么人寿啊、医保啊、不动产登记，这时候呢相关部门休息不休息，我们要告诉大家有高效的便民服务。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的各区县的政务服务大厅的综合服务窗口，在每天的11点到13点是办理人寿、医保、不动产登记等等等等政务服务事项，有千余项的政务服务事项是可以来办理的。而乌鲁木齐市出入境服务大厅呢，每天11点到14点是可以来办理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以及呢签注往来台湾通行证和签注的业务。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需要办理这些业务的话呢，请记好时间，分别是11点到13点、11点到14点，现在是10点57分。如果办业务，您今天也可以抓紧时间。还有车管所，乌鲁木齐两级车管所的窗口，每天是11点到13点，下午的15点30到17点来办理临时号牌的核发，还有呢免检标志的申领、驾驶证的补换领业务，正常开展机动车驾驶科目2、科目3、科目4的考试。在5月29号到31号24个派出所的综合服务窗口，11点到16点是受理户政交管等92项的业务。瞧，服务是很贴心的，有没有感觉满满的幸福啊？

0: 棵树。
1: 古声渐远，但是美好就在眼前啊！刚才有朋友在问说，乌鲁木齐大剧院有剧吗？是的，是的，乌鲁木齐大剧院还包括呢音乐厅，包括万达影城，在这个假日期间。

换个信箱，满满的幸福。还有朋友在提问呢，手机尾号5360的朋友问说，刚才放的那首歌歌名叫什么？歌名叫《鼓声渐远》，鼓声渐远。

0: 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

0: 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7: 5月的新疆满目风光，草原辽阔，花海遍地，美食香气四溢，歌舞热闹不停。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奔赴一场盛夏之约，处处都是美的遇见。
8: 处处有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是菊萍。接下来呢，我们向着远方出行，这时候你会发现有诗还有歌。
9: 声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当时遇见歌，我是小光。红枣是秋冬季节再常见不过的水果，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枣树的国家。1978年，在分布于黄河中游的裴里岗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了碳化的枣核，说明河南红枣的栽培史已经有8000多年。直到现在，河南新郑红枣也很出名，几乎我们每个人都能说出全国几个地方的名枣，比如新疆若羌红枣、哈密大枣、山西陕西交界处的黄河滩枣、河北沧州小枣，以及山东乐陵的金丝小枣、沾化冬枣等等。古往今来，涌现出大量围绕红枣创作的诗歌、绘画、故事、成语、谚语等艺术创作，可以说枣已经进入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极其丰厚的枣文化积淀。而关于枣的诗歌，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宾风·七月》中有这样一句：八月包枣，十月获稻。意思是说八月开始打红枣，十月夏天收稻谷。在很多北方朋友的童年记忆里，或许家中的院落里都有那么一棵枣树，就像鲁迅先生在北京时写在散文《秋夜》中的那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秋天上树打枣似乎是很多朋友童年时期一段不可或缺的记忆，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也纷纷记录下这美好的时刻。唐朝诗人杜甫就写过回忆自己儿时上树打枣的顽皮情景：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宋朝词人辛弃疾也曾经写过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干，记录下小孩子偷偷上树打枣的可爱俏皮。宋朝词人蒋捷却说秋太淡天红枣，意思是大自然好像也嫌秋光太清淡，特意增添些红枣来增加颜色。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古典诗词里，去看一看几千年来诗人笔下的那一株株红枣树，又寄托着他们怎样的思绪和感触呢？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由音乐人韩冰创作并演唱的饱含浓浓西北风的歌曲，名字叫做《红枣那个红》。歌里描述了哥哥背着妹妹打枣的快乐喜庆画面。
1: 收了老的秋风，哎呀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一起去品读诗人笔下那一棵棵红枣树。唐朝诗人玉福是唐开成年间的诗人，江苏常州毗陵人，是一位非常典型的江南才子。唐开成五年，玉福考中进士，做了乌程县令。乌程就是现在的浙江湖州吴兴。《全唐诗》中收录了玉福65首诗作。
1: 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玉福所写的一首与秋天有关的绝句，在这首诗中就提到了红枣。绝句，唐·玉福。银地无尘金菊开， 紫梨红枣堕莓苔，一泓秋水一轮月，今夜故人来不来。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 银地无尘金菊开，紫梨红枣堕莓苔。莓苔，草莓的莓，苔藓的苔。莓苔就是青苔。这两句的意思是说，银色的月光铺满地面，鲜洁无尘，院中金黄的菊花在月色中盛开，树上熟透的紫梨红枣早已被风吹落，掉落在长着青苔的石板地上。最后两句， 一泓秋水一轮月，今夜故人来不来？意思是一片秋水中倒映着一轮明月，今夜有人到底来不来呢？这首诗的最后一句，今夜故人来不来？其实唐朝诗人吕岩，也就是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中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在一首写秋天的词作中也写过。词作是这样写的， 落日斜秋风冷，今夜故人来不来，叫人历尽梧桐影。玉福这首绝句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忆友人。读完这首诗，似乎让我们感受到在如此秋色宜人的夜晚思念着一个人的滋味。我们一起来听黎明带来的一首老歌《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就像诗中所说的，一泓秋水一轮月，今夜故人来不来？

0: 一年好景均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刚刚您听到的是张艾嘉演唱的宋朝诗人苏轼的经典诗作《赠刘景文》改编的歌曲《冬景》。秋末冬初的大自然就像是一幅巨大的油画，五彩缤纷。这里是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继续来欣赏古诗词里的那一株株红枣树。宋孝宗淳熙八年的冬月，42岁的辛弃疾由江西安抚使改任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辛弃疾不得不回到江西上饶。他在乡下有一个园子，自此过起了隐退的生活。在那里，辛弃疾并没有因为被迫闲居而苦恼，而是在这个时期创作了大量赞美湖光山色、歌唱村居生活的词作。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辛弃疾写在秋社里的一首词。秋社是古代祭祀土地神的日子，而闲居山村的辛弃疾躲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孩子们拿着竹竿偷偷打枣。
1: 清平乐，简教山园书所见。宋，辛弃疾。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拄杖东家分舍肉，白酒床头出熟。西风里早山园，儿童偷把长杆。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
0: 辛弃疾这首写在江西上饶乡村的词作，写出了安居乐业的农村生活景象。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词。词的开头两句，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这是描述辛弃疾所居住的地方松树和竹子长得非常高大，和天上的白云相连，也说明此处环境清幽，适合隐居。所以第二句说万事从今足，隐居在这里与世无争也该知足了。第三句，拄杖东家分舍肉，拄杖表明年老，当时辛弃疾也已经年近半百了。分舍肉，古代每年的春舍和秋舍都会屠宰牲口用来祭祀舍神，然后呢再分享祭祀舍神用的肉。辛弃疾拄着拐杖到主持舍日祭神的人家分回了一份祭肉。第四句，白酒床头出熟，白酒指的是农家自己酿的酒，床头指的是放酒糟的架子，邻居给了舍肉，又恰好架子上的那坛白酒刚刚酿好，正好痛快地喝上一顿。拄杖东家分舍肉，白酒床头出熟，这两句是诗人对前面万事足的补充说明，透露出乡间邻里关系的融洽和谐。酒足饭饱之后，诗人准备到院子里散步。第五六句，西风里早山园，儿童偷把长杆，描写的是在西风的吹拂下，山园里的梨早都熟了，一群嘴馋的小孩子手握着长长的竹竿，偷偷地扑打着树上的梨和枣。诗人叫家人别惊动了这群孩子，让他静静地观察孩子们天真无邪的举动，这也是一种乐趣。如果您有机会到江西上饶，不妨到盐山县去一趟，那里有辛弃疾的墓碑。辛弃疾中年之后把自己的号改为稼穑，这位一生致力于抗金的英雄，他的内心深爱着这片土地。虽然他写抱负写政治，但是他也写爱人写友情写乡村写偷偷打枣的孩子们。他心怀大爱，希望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幸福美满。下面这首李健的《如愿》就送给历史上为这片土地战斗过、坚守过的平凡而伟大的人们，这盛世终如你们所愿。

0: 假期的第一天，很多朋友呢都已经给自己做好了规划，向远方。有北上的，还有呢现在走南线的，就走了乌玉高速。有听众告诉我们说，今天早间乌玉高速的一些隧道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更多来自乌玉高速的讯息，我们现在要连线到中交新疆交投运营总部运维管理部的王雪涛，听听他的介绍。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呢整个乌玉高速的一个通行的情形。我们也请我们的导播呢和雪涛继续保持联系，我们要把最新的讯息、最及时的路况和大家来做分享。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疆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太火热了，除了江超之外还有呢乌玉高速。目前乌玉高速的通行情形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的导播也在给大家做着密切的联系。如果前方有了最新的讯息呢，我们第一时间也通过949告诉大家。
1: 欢歌笑语说新疆。
2: 大家好，我是吴浩，我干旅游私导这行嘛，天天在路上跑。今天咱不聊行程，就想趁着这个节点唠几句心里话。先夸夸咱们新疆的风景，你随便翻一个打板，眼前啊唰的一下铺开一片大草原，那叫辽阔，能让你愣住好几秒。夏天傍晚10点钟，咱这天还亮着，太阳慢悠悠的落，把雪山尖染的那个叫金红色。随便进个馆子，老板笑着递碗奶茶，那味儿暖到心窝里。所以啊，不管你现在在哪，我都想说，愿你心里啊也有一块像新疆这么开阔的地方，装得下远方，也装得下日子里那些细碎的小欢喜。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小玉，这是我第二次来新疆了，特别喜欢这里的风土人情，热情豪爽，风景呢也特别的美，还有美食，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大盘鸡，还有我们的新疆炒米粉。哎，这次来呀，就特别期待再次好好的吃一遍，也想去很多很多没有去过的地方再转一转。新疆呢，就是来了让人还想再来。
4: 大家好，我是艾尼，来自新疆库尔勒，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美新疆来玩，尤其是来到我的家乡库尔勒，去博斯腾湖罗布仁村寨看看，体验在那里的沙漠骑行和民俗风情。这里有香梨、烤包子和手抓肉等美食等着你们来品尝，热情。

0: 您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大美新疆。
1: 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2026新疆广播电视台949爱心送考爱心助力榜，每一次加油都是为梦想蓄力，每一份坚持终将绽放光芒。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中国石油为考生加油，祝广大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金榜题名，未来可期。一粒王酒新疆荣耀，天山雪水酿豪情，丝路醇香敬少年。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考场试锋芒。一粒王酒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二手车过户车辆审验一站式通办服务的新华星检测站，爱心护航高考路，温情相伴逐梦行。新华星检测站祝考生金榜题名。地址：新市区车管所院内，咨询电话251-0077。
2: 我们的导播丽华呢，也已经和各方进行了一个联系和沟通，了解到 G30 目前呢北线车流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将会持续到13点左右。G7京津高速车流量大，而大家很关心的乌豫高速目前车流量也比较大，所以朋友们要给自己预留充足的路上时间，还有呢就是要错峰出行。预计呢这一波高峰将会持续到中午的13点左右了。良言良语说，欢迎到昌吉来看黑天鹅。是的，上个时间段我们就向大家做了热力推荐啊，朋友们可以去看黑天鹅，还有有效的纸质票，留好票根之后还有优惠福利呢。燕儿给我们在信息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在11点15分左右，在天津路往华园路走的方向，在电信公司那一站，他说呢现在呢过去了2-3辆车，但是有一位头发发白的老年人骑着电车从人行道的红灯强过人行道，他说人行道是红灯的，硬是从车流当中骑行而过，太危险太危险了。他说幸好大家的车速都不快，大家素质都挺好的，停着让这个老人呢过去了，他说实在太危险。那交通安全呢不分年龄大小，遵守交通规则，为自己着想，为别人着想。
3: 五月的新疆满目风光，草原辽阔，花海遍地，美食香气四溢，歌舞热闹不停。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奔赴一场盛夏之约，处处都是美的遇见。
2: 美的遇见还有诗和歌。
1: 色生肖，诗言志，歌咏情。当诗遇见歌，
4: 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那一棵棵红枣树。王溥是五代及宋朝初年的政治家、史学家，他担任过后周时期周太祖、周世宗、周公第三朝的宰相，以及宋太祖赵匡胤的宰相，是两代四朝宰相。王溥学识渊博，27岁就考中了进士甲科状元，他还主持修成100卷的《唐会要》，编成了30卷的《五代会要》，这都是记述唐和五代时期国家的典章制度、田徭赋税以及有关天文地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料汇编，为史学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王溥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咏牡丹》。按照一般的思维逻辑，这首诗肯定是要歌咏牡丹的。写牡丹的诗作可多了，王溥又能写出什么花样呢？ 可是

0: 从第一句开始，诗人并没有提及牡丹，反而在夸赞枣树的花虽然小，但是能结成红枣。那么作为政治家的王溥又在寓意什么呢？
1: 咏牡丹，宋，王溥。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虽柔结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世又空枝。
0: 王溥的这首《咏牡丹》究竟是在歌咏牡丹，还是在贬低它呢？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诗的开头两句，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虽柔结吐丝，意思是枣花虽小，但是结的红枣脆甜可口，桑叶虽然很柔软，但是可以养育蚕虫，产出丝绸。诗人用至小和虽柔来表达对这两种植物的赞赏，它们虽然不显眼，但是却能成就大事。最后两句，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世又空枝。牡丹被人们称之为花中之王，但是诗人认为它只有外表美而没有内在美，只是一种虚荣的装饰。而且牡丹花期很短，一旦凋谢就只剩下空空的枝条。当然牡丹作为富丽之花，自然有其审美价值。这首诗歌颂实在的枣花桑叶，强调了重视农桑，而讽刺了如牡丹花一样虚伪浮华的社会现象。其实这首诗放在当代也有一定的警醒意义，品德才是一个人最硬气的底牌，气质才是一个人最好看的样子。您见过枣花吗？初夏时节，枣树上黄绿色的五瓣的像花萼一样的东西就是枣花，它不显山露水，往往使人忽略，但等到枝头挂满累累果实时，又让你不禁感叹，这就是那细小到被人忽略的枣花结出的硕大的果实吗？可是枣树从不说话，一年又一年默默奉献着丰盛的果实。早在两汉时期的乐府诗中，有一首诗叫做《古多界歌》，多界的左边都是口字旁，多的右边是出入的出，界的右边是昔日的昔，多界就是叹息的意思。这首2000多年前的诗作，如今读来仍有现实意义。
2: 古多界歌，两汉一名，枣下何攒攒，荣华各有时，枣欲出赤时，人从四边来，枣是今日次，谁当仰视之。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2000多年前书写红枣树的诗作。诗的开头两句，枣下何攒攒，荣华各有时，攒攒就是聚集的样子。第一句枣下何攒攒是一句感叹句，枣树下为什么人头攒动呢？在这里诗人交代了枣的长势情况，一颗颗红枣拥挤在枣树枝上，人们都在树下仰望采摘，品味脆甜的红枣，此时的树下是热闹的。第二句荣华各有时，意思是可惜这种繁荣热闹的盛景是不能长久下去的，这是诗人在感叹枣树的命运，它的荣华只不过是一时之盛而已。第三四句枣欲出赤时，人从四边来，意思是枣刚刚要红的时候，人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人们果真如此热情吗？最后两句诗人笔锋急转，枣是今日次，谁当仰视之，描写的是枣刚红时的热闹场面顿时无影无踪，枣一旦落尽，枣

树下就再也看不到人了，也再也没有谁过来看枣树一眼了。这首诗可以说不仅再现了自然界果实环境的变化，更可贵的是再现了人的心理世界的变化。如果说自然环境的变迁是一种静态的，那么人的心理世界的变迁就是一种动态的。这种内在的变化始终跟随着外界的变化而变化。明代胡应麟在他的诗论专著《诗叟》中说，这首2000多年前的小诗，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技巧，都可以称得上冠绝千古之作。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李宗盛在1991年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凡人歌》。作家林语堂说，人生幸福无非四件事，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菜，三是听爱人讲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功名利禄不过是如梦一场，眼前的美好才最值得我们去珍惜和留恋。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那一棵棵红枣树。唐肃宗上元二年，杜甫住在成都草堂，生活极其穷困，只能靠充当幕府来勉强度日。下面这首《百忧集行》就是杜甫在这种情况下所写下的。
1: 在这首诗里，杜甫回忆了自己儿时上书打枣摘梨的情景，又对比了自己的近况，感慨良多。《百忧集行》唐·杜甫。一年十五，心上海， 箭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几今疏忽已午时，坐卧只多少行李。
2: 将笑语公主人，卑贱生涯百忧急。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独我颜色同。痴而不知父子礼，教怒所犯
0: 杜甫这首诗叫《百忧集行》，忧虑的忧，可是却只字不谈忧，而是谈喜，不说老，而是回忆年少时光。第一句，一年十五，心上海，箭如黄犊走复来，意思是记得十五岁时的我，心智还像个小孩子，无忧无虑，身体健壮的像个小黄牛犊。 第三四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写的是记得那年八月院子里的梨和枣熟了，我一天恨不得能上树千回。从这两句中，我们可以看到杜甫少年生活的片段，年少时的杜甫无忧无虑，精力充沛。第五六句，及今疏忽已午时，坐卧只多少行李。 意思是，而如今的我怎么突然就已经五十岁了呢？年老力衰，坐着躺着的时候多，站着走着的时候少了。诗人虽然用疏忽二字，可是从十五到五十之间的沧桑可以想象得到。杜甫在散文《尽雕赋表》中称自己的作品善于沉郁顿挫，也表现在这首《百忧集行》中。 下面我们再赵传演绎的歌曲《望月》中，再次去感受一下杜甫的一生及抱负。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杜甫往昔十四五出游汉末场时掷地有声的誓言。杜甫自始至终没有忘记过自己的誓言，他也曾是放荡齐赵间、裘马坡轻狂的少年郎。 后来白了头发，成了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的老翁。他人生中最后一首诗里还写着“战雪留衣旧，君生动至今”。杜甫纵然一生漂泊，仍然心怀天下，令人敬佩。

歌。这里是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继续在诗词和音乐里欣赏那一棵棵红枣树。在北京东城府学胡同63号有一座祠堂，这座祠堂始建于明洪武9年，是明清两代祭祀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祠堂，叫做文天祥祠，也叫文丞相祠。这里原本是文天祥被囚禁于元大都时的土牢。在文天祥祠的后院有一棵古老的枣树，叫做指南树，相传是文天祥被囚禁期间亲手种植的。这棵枣树的奇特之处在于树的枝干全部向南，自然倾斜，与地面呈大约45度角，似乎象征着文天祥嗔心一片辞真实，不止南方不肯休的精神。一向惜字如金的《宋史》对文天祥也不吝啬篇幅，用17个字描述了文天祥的相貌：体貌丰伟，美兮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已然。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王耀庆重新演绎的文天祥经典的《过零丁洋》。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这首震烁古今的诗作，如今已经演化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个气节符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在路上看到学伟的路况了，他说雾魁高速奎屯东收费站到奎屯西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目前高速路环乌高速都出现了车流比较大的状况，无论是 G30 G7 还是现在的乌玉高速，朋友们在路上呢保持好跟车间距。来，向远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晴，30度到14度，阿勒泰晴转多云。

26度到8度，塔城多云30度到11度，伊宁小雨30度到15度，伯乐多云转阴29度到11度，克拉玛依多云29度到14度，奎屯多云转阴30度到14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2度到12度，昌吉晴33到12度，哈密晴28度到12度，吐鲁番晴36度到22度，库尔勒晴31到18度，阿克苏小雨转阴30度到17度，阿图什多云转阴25到14度，喀什小雨26到13度，和田多云30度到15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30度，低温14度。今天啊，乌鲁木齐的风是比较大的，今天有东南风5到6级，如果您是在南郊，东南风会更大，达到8到9级。我在城南，目前乌鲁木齐的城南风有点大。

到这会儿，菊萍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时间，田雨继续会和您相会在949的电波之中。有路况，有分享，欢迎大家随时留言给我们，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

0: 管。
1: 风过天山，绿意满新疆。旅行出发前，九四九交通广播提示您：提前检查车况，规划路线，错峰出行。行驶中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占道，不疲劳驾驶。平安才是旅途最美的风景。
2: 上午十二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5: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6: 哇，太好看了吧！
4: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0: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1: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0: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2: 各位宝宝们，冲啊！
1: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0: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3: 欢迎各位持续

0: 据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那此时此刻各位在路上的情况如何呢？也欢迎各位把最新的路况信息能够及时分享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一直关注路上通行。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2: 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顺利出坞，与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在设计和建造上有哪些改进？国产大型邮轮如何破解三大世界级难题？资讯有故事，聚焦爱达花城号，彰显中国大型船舶制造实力。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中国船舶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顺利出坞。出坞是船舶建造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之一，意味着船舶结构完整，主要核心设备和管路基本安装完毕，并且各项指标符合要求，已具备航行能力。出坞后，船舶的建造正式进入收尾阶段。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说，
3: 一般来说，像我们的项目有几个大的节点，下坞仪式，包括我们的出坞，包括试航，以及最后的交付。出坞来说，对船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节点，也意味着我们真正是一条船能够在水里面浮起来了。下一阶段我们要从船坞移到码头，因为有一些我们的细泊实验项目必须在码头进行，距离我们交付的这个目标应该是越来越近了。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命名为爱达魔都号，是以上海为母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底交付后布局广州南沙邮轮母港，因此以广州别称花城命名。如果说爱达魔都号实现了国产豪华邮轮零的突破的话，那么爱达花城号实现的是升级迭代，它变得更大更舒适。爱达花城号总吨位超过14万吨，总长度达到341米，宽37.2米，有2130个客房，能容纳5200多名乘客。与爱达魔都号相比，总吨位增加了近7000吨，总长度增加了17.4米，这就让船上有空间安装更多先进设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介绍说，
4: 主要体现在还是空间上增大了。空间上增大的话，就是说对于我们全船的这个内部设计啊，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了。另外一个绿色环保方面也进行了更新升级，全船增加了2套脱硫卡装置，还有一些就是选择性的这个催化还原装置。我们对于这个新的国际安全规范要求也做了一个设计上的优化，让乘客今后的这个航行过程中更安心吧。
2: 不仅体量变大了，舱内设计和布局也更为优化，乘客的体验感进一步提升。
5: 工区增加了很多，大约8000个平方吧，这样情况下可以给乘客更好的一个感官的效果吧。为了控制重心，用了一些新材料，更加平稳的话，可能乘客这个晕船线会比较少一点。
2: 那么爱达花城号内部是什么样子的？未来能给游客带来哪些体验？总台记者李宁邀请了邮轮内装部部长王玉喜一起上船进行了探访。
6: 我们的这个船的一个中庭，乘客登船登记办入住，有一些 party 啊，晚上在这跳一个舞啊，活动一下，包括未来这边还有一些演出，钢琴啊，小提琴啊，唱歌啊什么的，中船上比较火的一个地方。包括我们这个梯道，这个梯道未来是玻璃扶手的，拍照片相当的出片。
2: 那在游轮里的住宿是怎样的呢？
6: 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套房，大概30平的这个样子，而且它还有自己自带的一个小露台，未来这边有自己的小躺椅，晒晒太阳，是吧？还有这种葡萄架在上面，然后这个海就在外面，这就是标准的一个阳台房，这可以睡4个人。
7: 哦，4个人？
6: 你猜猜睡在哪里？
7: 床上睡2个。
6: 对，
7: 沙发打开，
6: 这是沙发。沙发就这样，你再猜猜。
7: 猜不出来了。
6: 头顶，这有一个，
7: 是一张床，
6: 就有一个铺盖的，它可以拉下来的。
7: 啊，这2家的阳台？
6: 它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已经装好了的一个隔挡。 比如说你的两家人家好朋友，我关系特别好，我这个是

0: 一打开的，这个不就变很大？
1: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创意就是它可以两扇门对开，比如说这个有带着父母啊，然后带着小孩，白天门就打开，睡觉关上也挺热闹的，聊聊天说说话也挺有意思的。
2: 在游轮上吃的怎么样？王玉喜介绍说，
1: 餐厅呢，然后就餐的时候非常的舒服，边就餐可以边看到海，
3: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餐厅呢是自助餐厅，
1: 是自助餐厅，
3: 它的这个餐食都是含在这个船票里
1: 的，船票里的，对，船票里。这边是我们的火锅餐厅，
3: 大红灯笼。
1: 我们一共有六个这样的个性化餐厅，我们还有这个叫四川餐厅、牛排餐厅、鱼餐厅、日料、泰餐。
2: 咱们再来看看游轮上还有什么样的娱乐设施。
1: 我们的这个剧院，就是未来这个有位置的是上下两层，一共有868个位置，再加上你其他的，比如说你可以在边上可以有小卡座啊之类的，大概也就是叫一个千人剧院，宁静甲板，到这儿喝喝茶、晒晒太阳、聊聊天、看看书、睡睡觉都可以。这个区域从这里一直到下面，这个跟爱达摩顿号也不太一样，构架
3: 大，
1: 对，它非常非常的大。
3: 其实很多也是在爱达摩顿运营的基础上，有一些传统反馈的一些
1: 优化
3: 反馈，
1: 对，一些优化，根据乘客的一些需求，不断的在优化、在迭代、在想办法能更适合市场的需求，更满足乘客的个人的一些度假的一些需求。
2: 大型游轮被称作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作为一项高度复杂的巨系统工程，爱达花城号全船铺设电缆总长度超过4700公里，汇聚了上千个系统，超2500万个零部件，而贯穿它设计、运营、建造全生命周期的减震降噪、重量控制、安全返港是全球公认的三大核心技术，更是难倒世界的三道难题。那在这几个方面，爱达花城号有何技术上的升级突破呢？游轮是海上移动的度假酒店，噪声和震动直接影响舒适度。在海上行驶时，海浪冲击、设备轰鸣、发动机运转等都是传统船舶难以避免的。但游轮要求严格控制噪声和震动，室内的噪声分贝必须低于49分贝，这甚至比我们日常交谈还要轻。而高级客舱更是要求低于44分贝。为了让游客感觉更舒适，国产游轮给出了硬核方案。一是全域感知，全船布设1400个声学监测点，实时捕捉震动噪声，构建全方位声学地图。二是抗浪稳身，船体配备超大减摇旗，将横摇幅度降低88%，让乘客在风浪中也能安稳安眠。三是精准减震，动力设备加装高精度减震基座，舱壁管道铺满阻尼隔音材料，从源头阻断噪音传播。从引擎轰鸣到静谧安眠，设计建造团队用尖端声学科技把风浪声挡在舱外。重量是游轮特别敏感的一个地方，自重每多一吨就要少装乘客、少装物资，同时还会跑得慢、多费油，因此重量控制直接影响游轮的安全和经济效益。而在这些自重当中，钢板是其中最大的一块。集装箱船所用的钢板厚度大约是14毫米，而游轮上所采用的薄板厚度只有大约3到4毫米。薄板可以使整个船体的重量得到控制，但薄板的难点在于易变形，焊接差之毫厘，重心谬以千里。对此，中国团队给出了双保险方案。一是精工制造，打造智能薄板生产中心，通过激光高精度切割加机器人精准焊接，以毫米级精度控制形变。二是数字孪生，全流程采用数字孪生技术精准算重，几千个分段吊装误差不超1厘米，把减重算术题做成精密工程学，既轻又稳，既省又安全。国产大型游轮载客超过5000人，安全底线不容有失。安全返港的要求就是游轮在行驶过程中，即便遭遇进水、火灾，整个游轮也要变身巨型的自救堡垒，独自开回港口。为了确保安全，国产游轮构建起了全方位的安全屏障。一是双冗余设计， 超过13个核心系统全备两套，一套故障，另一套立即接管，实现关键。

0: 系统零单点，二是硬核防火，划分1000多个事故分区，6000个火灾探测器，超过1000个摄像头，全天候值守，确保火势60分钟内不蔓延。三是极限自持，极端海况下仍能以6节航速续航1500海里，具备强大的自主航行与自救能力。从被动救援到主动自救，把安全刻进每一寸船体，减震降噪，守护舒适，重量控制赋能高效，安全返港筑牢底线。这不仅是一艘船的诞生，更是中国高端船舶制造的里程碑。与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相比，花城号的建造周期缩短了近8个月。那这8个月是如何省出来的呢？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说，这得益于多项创新技术和经验积累。
1: 相比较第一艘邮轮的建造过程，第二艘船我们在建造之初，设计部门就建好了船船的完整的三维模型，相当于已经在电脑上实现了一次模拟造船，减少了后期的修改。首制船顺利交付后，我们也及时进行了经验总结，优化了施工工艺和流程，完善了计划体系，加强了各层级计划之间的协同，充分运用完工系统，全流程对生产建造过程进行管控，实现了施工周期的整体压缩，施工效率较首制船也有所提升。
0: 在距离船坞不远的一座仓库里，一批邮轮的内装物资刚刚到货，自动搬运车和机器人就会来上岗，将物资堆放入库，全程不到4分钟。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总监袁毅介绍说，
2: 我们现在出入库的调度算法都由 AI 完成，这个物资如果2-3天就需要用到的了，我们就会放在靠近产线的地方，如果物资到早了或者还有余量，它就会往深里面放，把更好的位置空出来给急需的物资来使用。这样以后呢，仓储空间的利用率提高了200%，出入库的效率啊提升了50%。
0: 袁毅告诉我们的记者，这一套丝滑流程的背后靠的是一个 AI 大脑全程指挥调度。为了制造大型邮轮，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专门建造了智能薄板生产车间。以前生产进度全由老师傅凭经验安排，而在这个生产车间， AI 自主排定的生产计划让产能提升了 25%。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制造部部长李祖发介绍说，
3: 以前我们以人工排产为主，闲的闲，忙的比较忙，它激光切割机负荷就比较大，旁边的等离子切割机呢，闲置的时间呢稍微多了一些，但是运用了 AI 技术之后呢就不同，它能够细化到每一天每一个工位的这个生产计划，一旦出现突发情况， AI 呢也可以及时响应进行动态的调整。
0: 此外，预制舱室技术的广泛应用也是提高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内装部部长吴晓元说，可以把爱达花城号上的每一个房间都看作一个独立的小单元，小单元内部的装修和设备安装都可以提前预制，然后再整体搬入船体之中，这样可以大幅提升建设效率。
4: 单独的卫生单元里面呢是有浴室、有卫生间，就有马桶、有洗手台盆、化妆镜等等。那么大的舱室在内部呢，除了有这个包含卫生单元本体以外，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家具也已经预装好。船上面安装如果需要200个工时，那么采用预制的方法呢，可以节约大约150个工时，就是靠50个工时就可以完成。
0: 除了先进技术的应用，韦胜胜认为人才培养更是支撑国产大型邮轮建造的核心力量。通过首艘国产大邮轮的建造，年轻技术人员迅速成长，成了第二艘邮轮花城号建设的突出力量。
1: 通过国产大型邮轮的建造，吸引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到这个项目上，特别是年轻同志在这个项目上的表现，他们勇挑重担，不畏困难，承担了很多的压力，经历了考验，也越来越成熟，为下一步建造更多更新型的大型邮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的建造团队已从外国团队换成了中国本土团队，这一变化充分体现了中国在邮轮建造领域自主能力的提升。韦胜胜说，
5: 爱达魔都其实实现的是从零到一的突破，应该说 我们是通过爱达魔都的建设，初步的掌握了一个邮轮的设计建造的一个能力。但是到爱达花城号，应该说我们进一步把我们的这个能力做强了。应该爱达花城号整个建造的过程来看，我们整个一个生产的建造效率是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的啊！不仅说体现在我们的在花了更少的时间啊，我们可能取得了更多的进度啊，我们投入的工时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爱达魔都的时候，因为是第一次造邮轮，所以说面临了很多的修改。而在爱达花城号上，整个设计的修改呢，我们基本上减少了85%。
0: 3月20号，爱达花城号由9艘拖船采用前推后拽的方式，缓缓地倒出船坞，进入长江航道，移动至水位较深的码头停泊。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副部长张强表示，随着成功出坞，花城号的建造进度突破92%。张强还强调，出坞意味着从结构建造为主转向系统集成与完工调试为主，为试航与交付奠定基础。按照计划，爱达花城号会在5月下旬出海试航。张强说，从出坞到试航只有2个多月的时间，是名副其实的攻坚时期，任务清单排得满满当当。
6: 我认为出坞之后到达到这个试航的一个状态啊，是一个船舶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核心的任务啊，我觉得还是聚焦在第一个，就是全船的这个细薄试验啊，包括我们主发电机、推进器，还有一些电力，包括这个消防救生通道等等啊，这个很多设备的这个调试的一些作业。第二就是内装的最后的收尾，美学和功能同步达标的这样一个阶段。第三个要取得这个船机测，包括海事部门的一些认可，确保达到出海的一些条件。按照整体计划，时间还是非常紧迫的，也是很具有这个挑战性的。
0: 爱达花城号预计今年12月完成交付，交付后将在广州南沙邮轮母港开启国际航线。花城号的运营方爱达邮轮市场营销与电子商务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爱达花城号以岭南文化为主题，力求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邮轮新体验。
7: 爱达花城号它搭载了更多先进的一些智能科技和 AI 技术，我们在舱房和公共区域呢都引入了智能交互的功能，实现信息智能化，服务便捷化，为宾客提供更加便捷的度假体验。那爱达花城号将会把更多的一些中国文化元素融入到我们的餐饮、娱乐、服务体验当中去。舱房呢，现在是新增了多种一些套房的类型，也是为了去契合多代同游的一些场景。同时呢，就是我们也升级了我们的餐饮和购物的空间，力求更好的贴合中国宾客在住宿、在餐饮、在购物上的偏好。
0: 就在爱达花城号出坞当天，中船集团与中旅集团在上海签署大型邮轮新造船项目合作备忘录。根据备忘录，双方签订了2艘实船加1艘选择船的合作框架，双方将充分发挥中旅集团在文旅运营领域的软实力与中船集团在装备制造领域的硬实力，实现从市场需求到船舶设计、从建造交付到运营服务的全链条贯通，朝着2030年底前交付首艘自主设计建造的邮轮实船目标迈进。中国旅游集团华夏邮轮公司总经理黎明介绍说，
8: 对接下来的后续的新造邮轮呢，还是传承我们爱达魔都号以及爱达花城号的运营的一些案例和经验。我们不再追求极致的载客率，而是要让海上旅途回归从容，比如说更高的阳台房的比率，更开阔的船上的公共空间啊，让邮轮上每一寸的空间都为了它舒适的体验来进行设计，来进行制造。
0: 美国环游世界杂志网站、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报道指出，随着爱达花城号在上海顺利出坞，中国邮轮行业正进入一个更快速的扩张阶段。 这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正式投入运营迈出关键一步，也彰显了中国的大型船舶制造能力。这不仅是中国单艘船舶制造的里程碑，更凸显出中国正通过使用先进工程技术升级船舶设计能力和增加海上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强化在全球邮轮市场中的地位。当这艘以花

0: 阿城为名的巨轮驶向大海，它承载的不仅是一船游客，更是在世界游轮版图上刻下新的东方航标。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2: 我只回头确认你真的走，那些说好。
3: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
2: 我站在
3: 那，我们看到了有一则这个求助信息，我们先来跟大家发布一下。有位听友呢说到，他说他的车呢在松山街 BRT 车站的路口这儿亏电了，说是否附近有购电线的师傅能够前往帮忙购个电。那女士是姓王，她留下了手机号码13999408403。各位如果说有在松山街 BRT 车站路口位置的各位司机师傅啊，前往帮个忙吧。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即将连线到的是 G30 连霍高速昌吉州辖区昌吉州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中心的马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在这个位置车流量如何呢？你好，
4: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那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假期首日，国道30连霍高速您所在的这个位置车流量和以及现在通行的情况如何吧。
4: 好的，目前呢，通过这个路面的监控来看呢，目前从这个乌木齐往这个马纳斯昌吉州管辖的路段，昌普通化收费站到马纳斯一段呢，还是车辆比较大。通过这个收费站提供的数据来看呢，较以往有大概1倍以上的增加，很明显现在是一个出城高峰的状态。
3: 那您这边能否给我们的听友一些这个安全提示、温馨提示呢？
4: 好的，目前呢，这个昌吉州管辖路段的 G30 连霍高速这个图通河至马纳斯段，包括这个 G7 京津高速甘泉铺检查站到这个大黄山段，目前都是车辆有所增加。在这里也提示这个广大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在高速路上行驶呢，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尤其是这个车辆大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随意变道加塞抢行。第二个呢，是因为这个假期出行旅游的人比较多，很多人选择去这个较远的地方进行旅游，也一定要杜绝这个疲劳驾驶。在长途出行呢，要合理的规划这个休息时间，不要连续驾车超过4个小时。第三个呢，是这个严守交通法规，全员全程要系好这个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不超员。还有呢，遇到拥堵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耐心等候。如果发生这个刮蹭事故，一定要这个及时取证。将车辆人员移至这个安全区域，然后仍然站在这个护栏外拨打这个112或者110进行求助报警。主持人，
3: 谢谢您，谢谢马文。那我们连线就到这儿，再见。

突然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打卡互动信息以及路上的通行。看到杜松辉说，天天的雨，打卡打卡，假期快乐，终于等到你啊。是的啊。同时呢，看到热血青年说，西山高架西山方向104团的附近有三车连撞的交通事故发生，有点堵。那发来路况信息的时间呢是12:06，那现在目前已经过去了19分钟。那这块路也就是西山高架西山方向104团的附近，交通秩序恢复正常了吗？事故已处理了吗？是否有在这条路上的朋友可以把最新的路况来跟进一下？只回头确认你。看到铅笔头来了，他说河北路到喀什路南向北主道辅道都超级堵车呀。成了他人相册里，一早的时候啊，天宇来单位就发现今天是一路畅通，以往坐公共汽车公共交通的话到单位可能需要一个半小时，那今天呢公交转地铁一个小时就到了，所以路上的通行指数还是蛮高的，但是此时此刻已经到了中午，似乎开始堵起来了，所以各位的最新及时路况抓紧时间。

当然也看到很多朋友在通过语音的方式与我们互动，那稍后我们一一来听。继续来看，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他说七道弯到六道弯右转过来，左侧车道两车追尾。那此时此刻目前啊事故发生，所以各位呢在路上行进的时候，尤其城区道路咱别着急呗，慢慢走。

0: 我们来听尾号1413。
1: 救命刺伤，你是本
2: 西山高架东下时过了隧道就开始有堵车了，差不多有2公里了、
0: 嗯、
2: 好像是前方下西山高架那儿有3辆车追尾了，后边堵车特别严重，现在可以走地面比较畅通。
0: 说到的是西山高架西向东的方向有堵车的情况，当然也看到很多朋友的打卡信息，子健骑行说田宇上午好。那其实呢，除了道路通行，我们一直在关注今天的天气也发生了变化，外头的风挺大，那各位的点位在哪儿？报报位置吧，天气怎么样呢？体感温度是否适宜？都可以来分享。
3: 一步坚强，会不会换来一次回望？可惜时间，
0: 我们继续来听刘。
4: 我上车去听949主持人早上好，报个紧急路况。乌鲁木齐往石河子的西山林高速上，会到呼图壁出口2公里处，两车发生追尾。
0: 哎呦，
4: 在最左边车道。
0: 在G30连霍高速往石河子方向，快到呼图壁2公里处，有两车追尾事故。你说说，在高速公路上，咱也别开那么快呀，这追尾了，这个放着假呢，多揪心呐。所以你也在这儿温馨提示吧，各位在路上的司机师傅，咱注意安全。同时呢，看到梁群奇美老朋友，他说949，我刚才在乌昌快速八钢出口那儿发现看到有一辆小轿车逆行上了乌昌快速，哟，这够危险的，是不是有可能司机师傅对路况不熟悉呢？所以也提示各位，如果说您在乌昌快速八钢出口的位置，或者是即将要走乌昌快速，咱在路上多留意啊。
3: 这条路的尽头，
0: 继续来听期许。
5: 天宇小姐姐好，报个路况，长春路南向北在海岛与浪这个门口有车辆刮擦，
0: 拥
5: 堵严重，过往车辆请注意。
0: 在海岛与浪的门口附近十字路口的那个位置有这个两侧刮擦的事故，感谢您的温馨提示，也提示各位咱注意安全呗。我发现这一会儿啊，也就10分钟的时间，说的最多的就是注意安全。通过大家发来的语音信息也好，文字信息也好，发来的路况都发现，在今天的城区道路上目前拥堵主要的原因就是各条道路上有事故的发生。咱慢点呗。
3: 一路奔跑，只剩喘息拉长，连你。
0: 继续来听张叔叔的语音。
6: 949西山那个事故已经挪开了。
0: 哎呦，
6: 我刚从那过来，已经挪开了，交警也在现场，慢慢的就通了。
0: 太感谢张叔叔的及时的跟进路况，说到的是西山高架西向东的位置，在10分钟到15分钟之前有事故的发生，那目前呢事故车辆已移除，并且呢交警同志也在现场进行交通的疏导，那这块西山高架西向东的位置相信马上就能畅通了。来关注乐悠流的路况，他说田宇友好北路这友好路啊，北向南一路畅通。
3: 却在夜深被你的救命刺伤。
0: 刚刚就问到各位，如果说现在在外头呢，感觉

这风大不大呀？子健起行说："新大校区的本部校区这儿啊，风好大呀。"没错，今天早上呢，刚出门风还可以，结果过了一会儿，11点钟左右吧，这风就开始大了，一些这个干了的榆片叶纷纷落下，那像飘雪花一样。当然，风吹着，那也会有一点凉意，那今天的温度也上升了。开车的时候有风，咱还是得握紧方向盘，注意安全。

继续关注路况，乐悠悠，新华路由南到北车流量正常。今天呢，我从二道桥下地铁，我出了这个地铁口，发现哇，人好多呀。所以各位如果路过某一条商圈的位置，或者景区景点的位置，或者是公园的位置，都可以来留意一下人多不多呀，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那当然，等待着各位的路况互动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区道路的通行情况，盘点一下数据。那看到目前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西山路，从西山路高架的位置到西山西街东向西的位置，平均时速只有21公里每小时，是一段飘红拥堵路段。那当然这块路呢正在恢复正常的通行，那大家也耐心等待。接下来看到的是长春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只有17公里每小时。那这个点位呢，应该也是跟我们刚刚有位听友说到的在海岛屿浪的这个门口附近道路的位置上有两车的事故发生，造成了拥堵。同时看到机场高速，从外环路出口到乌昌快速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31公里每小时。那河滩快速路从 G7 京新高速出口到 G7 京新高速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38公里每小时。那这四条道路呢，都是目前在数据上看是飘红拥堵路段。那城区呢，其他缓行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呢，分别有雅山中路，同时呢也看到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东向西的方向呢，平均时速只有30公里每小时。那今天的河滩快速路的车流量也比较大，从叶尔窝南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那平均时速呢只有47公里每小时。水磨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北向南，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所以欢迎各位把最新的即时路况分享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3: 米兰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500米比赛被国际滑冰联合会称为王者之战。过去一个赛季保持不败的美国天才少年乔丹·斯图尔兹和来自荷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凯尔·努伊斯成为夺冠热门。但这场比赛最终上演了一幕完美逆袭。
4: 最后的弯道要挑战1分41秒98，冰冻也赢了。
3: 这是中国速度滑冰在男子中长距离项目上实现的历史性突破。此前中国选手从未在这个项目中获得奖牌。
5: 告诉我你的起速和第一圈一定不能慢，就你一定不会不要慢过他很多。如果说你要慢的话，你第二圈你领先不了他，你一定不会赢的，因为最后一圈我在外道。
3: 日前中国速度滑冰运动员宁中岩再遇归来，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资讯有故事，米兰冬奥会冠军宁中岩翻过一座山。

0: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3月18号，在米兰冬奥会结束近一个月后，为中国代表团夺下本届冬奥会唯一一枚冰上项目金牌的宁中岩，终于回到家乡，见到了一年未见的父母。
1: 想不想
2: 陪我？
1: 从小就吃我给他做的饭，吃习惯了。
2: 这叫什么？酱焖茄子和辣椒。
3: 中国队是冠军，奇迹真的出现了。中国选手宁中岩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0: 北京时间2月20号。米兰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500米比赛中，宁中岩以1分41秒98的成绩摘得金牌，不仅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也打破了欧美选手对这一项目长达100年的垄断。
2: 那天当天我都带着杀气，
3: 新的速滑冠军诞生，新的奥运纪录诞生。
0: 在本届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500米比赛之前，几乎没人认为宁中岩会拿下这枚金牌，因为这一项目中同时存在着2名实力超强的世界顶尖选手，一位是过去4年间横空出世、横扫本赛季冠军的美国天才少年乔丹·斯图尔兹，另一位是平昌与北京2届冬奥会1500米冠军、荷兰传奇名将凯尔·努伊斯。比赛那天，宁中岩和努伊斯恰好分在一个小组，冰面光洁如镜，宛如白昼的灯光映照下，速度滑冰男子1500米第13组的出发枪声骤然响起，宁中岩与努伊斯并肩起跑。
2: 我跟 News 我俩就是我俩滑跑风格非常相似，其实我也非常想跟他分在一组，就在奥运会上我的外交告诉我，你跟 News 分在一组是最好的一个分组，因为你们俩真的可以互相成就对方，就是每次我们两个一起比赛都是好成绩，就是像一种磁场一样互相帮助的那种感觉。唯一的一点不好就是我是内道，他是外道。
1: 内道和外道差异在哪儿啊？
2: 在内道其实在1500米上只能看到对手一次，对手领先一次，在外道的话可以看见对手2次，他会给你破风2次。
3: 两位的前300米共识都很理想，超过了门内马。
0: 所谓破风，指的是前面领跑的运动员劈开气流，身后形成低压或者弱风区，跟在后面的人风阻可以减少20%到30%，大幅节省体力。努伊斯是速度滑冰界的传奇人物。2018年平昌冬奥会，努伊斯获得男子1000米和1500米双料冠军。2019年世锦赛，他更是创造了1分40秒17的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北京冬奥会，努伊斯蝉联1500米冠军，并创造1分43秒21的冬奥会纪录。努伊斯虽然比宁中岩大了10岁，但他比宁中岩高出5公分，人高腿长，这在速度滑冰比赛中是否占优势？
2: 会有一点点的优势吧，但不是很大的。其实还是看你的有效的吧，就是蹬冰的有效的力量，还有有效的时机。
1: 所以那还是回过头来说这个问题，大家都觉得好像是亚洲人人种的问题，所以破不了100多年欧美人领先。
2: 我就觉得我们亚洲人行啊，凭什么就不行啊？但我真没有考虑过这些，就在我比完赛之后我才知道，我这枚金牌是黄种人在1500米上第一枚。
3: 那是在掉速，两个人都滑在新的奥运纪录之前。
0: 速度滑冰男子1500米在标准400米赛道上就是滑3.75圈，通常第一圈完成起跑和加速，第二圈进入巡航，第三圈是最最痛苦的极点圈，运动员可能会因为乳酸堆积严重出现动作变形、速度变慢的情况。
2: 比1500的前一天，我知道跟他分组的时候，我跟我外教算是开了个小会，他给了我一些建议和意见，告诉我你的起速和第一圈一定不能慢，就是你一定不会不要慢过他很多。如果

0: 你要慢的话，你第二圈你领先不了他，你一定不会赢的，因为最后一圈我在那外道。
1: 现在两人都在1分40秒之内，命中岩新的奥运纪录，1分41秒98。
2: 在这场只有两个人的小组赛中，宁中岩以1分41秒98的成绩战胜努伊斯，并创造了新的奥运纪录。但宁中岩不敢庆祝，能否夺冠还要看最后一组出场的乔丹斯杜尔兹的成绩。
1: 1分41秒98，中国的宁中岩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新的奥运纪录之上。来看一看他目睹斯杜尔兹冲线时候的情景。
2: 最终宁中岩以0.77秒的优势击败了四年来从未赢过的斯图尔兹。这个结果连国际滑冰联合会也没有想到。在国际滑联官网赛前的预测文章中，男子1500米被称为速度滑冰的王者之战，因为他对运动员的爆发力和耐力都有非常高的要求。文章的焦点是美国名将斯图尔兹能否上演金牌帽子戏法。在本赛季五战世界杯的1500米比赛中，斯图尔兹全部夺冠，无一失手。在本届冬奥会上连夺男子1000米和500米金牌之后，斯图尔兹对1500米金牌更是志在必得。比赛开始，斯图尔兹前300米就落后宁中岩0.37秒，随后差距越来越大。现场大屏幕上他的即时成绩后面的颜色始终是红色，这意味着他始终比宁中岩慢。直到斯图尔兹完赛，宁中岩终于一跃而起庆祝自己的胜利。最近宁中岩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描述了在米兰夺冠前后的感受，他这样写道：站在我的主项速度滑冰男子1500米的赛场上，不得不面对的大山就在眼前。我不能胆怯，也不敢胆怯，只想着每次登冰都要比对手快一点，冲过终点，破了冬奥会纪录。当时比赛还没结束，我不知道自己最终会是第几名。坐在场边等待其他选手完成比赛的时间无比漫长，直到所有选手都冲过终点，我才确定自己是冠军。直到国旗升起，国歌奏响，我才知道自己终于翻过了那座大山。我曾经想象过山顶的风景，如今抵达更多的是释然与从容。现在我可以昂首挺胸地向世界展示中国速度，向那些尘封已久的记录说，这一次写下的是中国人的名字。而在出发米兰之前，宁中岩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获得奖牌。
0: 肯定是奖牌嘛，对，就是奖牌。因为我说了，我前面是山，我怎么跨过去？
2: 乔丹·斯图尔兹，2004年出生的美国速度滑冰天才少年，2023至2024赛季和2024至2025赛季，斯图尔兹在世界杯和世锦赛的男子500米、1000米、1500米三个项目中几乎实现了金牌包揽，这在速度滑冰历史上都不多见。对宁中岩来说，乔丹·斯图尔兹就是那座山。四年里每一次交手都是一次撞击，这座山纹丝不动。
0: 因为我真没赢过他呀，不敢往这方面想，因为不现实。所以说我就是一直在形容他真的就是一座山一样，我已经把我自己全部的能量发挥出来了，我还是赢不了。就有时候我也会在想，那我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呗，我拿第二我就满足，因为我赢过其他人了呀，那我就拿第二吧。那就他虽然很想很想赢，但事实就是这样，这就是竞技区。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每天的日复一日的积累的去训练，把每天的细节去做好，甚至拿每天去提升0.1%，这都是我自己的收获。因为我的外教经常给我一种这种暗示，就是在我训练的时候累的时候，他也会提醒我，你的对手还在努力训练着，那你凭什么不再努力一点呢？本来

0: 他的水平就比你高，如果说你付出的不比他多，那你怎么可能赢过他？
1: 这座山宁中岩仰望了四年，但在翻越这座山之前，他曾从另一座山峰上狠狠跌落。1999年11月，宁中岩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宁安市，10岁开始练习速度滑冰，19岁进入国家队，20岁即获得速度滑冰世界杯分站赛的第一个1500米冠军。6站世界杯赛后，他的总积分排名世界第二。21岁，宁中岩又获得了速度滑冰世界杯分站赛第一个1000米冠军，成为首位在国际成年组大赛中夺得该项目金牌的中国运动员。因此，他也被外界评价为出道即巅峰的典范。2022年北京冬奥会，是宁中岩第一次站上冬奥会的舞台，被大家寄予厚望。
0: 肯定是冠军，那是我最大的一个目标吧。但是拿奖牌当时也能接受得了啊。嗯，我人生的第一场大赛就是北京冬奥会，对自己期待值确实太高。首先，我觉得是自己给自己期待值太高了吧，因为在那个周期我确实做得也非常好。在世界杯期间，我冠军也拿过，奖台几乎没下过。那我凭什么不对自己期待值有一些呢，或者是高一点呢？
1: 然而，坐镇主场的期待，外界舆论的喧嚣，年轻队员的紧张，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最终化作一个巨大的遗憾。在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500米决赛中，宁中岩滑出1分45秒28的成绩，排名第七。赛后，他没有立刻离场，而是独自在冰面上滑行了一圈又一圈。
0: 我在想，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我之后的所有事情都乱了。就已经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但这个周期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像在这届米兰冬奥会上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特殊情况，但我之前我都经历过了，我就觉得这都不是事儿。我对一切新鲜发生的事物我都不好奇，我只是每天去把我自己的训练做好，把我每天该做的做好，那么结果自然就会来了。
1: 北京冬奥会的失利像一道裂缝，让宁中岩开始怀疑自己，但也正是这道裂缝让光有了照进来的可能。2023年初，荷兰教练约翰·德威特主动邀请宁中岩加入自己执教的国际顶尖俱乐部。德威特公开表示，宁中岩是尚未被挖出来的金矿。这话当时引起争议，因为身高1.78米的宁中岩在速滑项目里算偏矮的，不少人认为他爆发力不足。德威特的邀请让宁中岩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0: 这肯定是给我一些很强的自信了，因为当时我不相信自己了，也迷茫的一个状态嘛，到底该怎么选择去走下一步。他来邀请我这么多次，然后跟我说这么多关于相信我的一些话，那我凭什么不选择他？
1: 宁中岩最终决定加入德威特的国际俱乐部，远赴荷兰与世界最顶尖选手同场训练，同场竞争。他要面对的挑战包括陌生的语言、陌生的环境，还有陌生的训练方式。出国之前，宁中岩几乎从来不说英语。
0: 要是在我原来的训练模式里练，我当时就在想，我的米兰冬奥会会不会还是在那个名次，第五、第七、第八这样。我想如果说我是试着去做一些改变，去接受一些新的东西，万一会前三，所以说我想去尝试。
2: 你用了多长时间先把语言能听懂人家，让别人听懂你自己说的话，这个过程有多久？
0: 半年吧。
2: 谁教你啊？
0: 因为我身边的人都在说英语，就逼着我自己来学。因为你不听不懂，没人来帮你，没人帮你，你就不懂训练计划，你就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你会感到练什么都差点。然后我就逼着自己来学，因为本来也挺想学英语的。
1: 比语言更难面对的是孤独，但这种孤独也在不经意间成了宁中岩成长最快的养分。德威特团队以擅长数据化、精细化训练著称。

0: 但我想并不是这样，因为我在我最累的时候，我必须需要保持住我最好的技术。
1: 嗯，
0: 我觉得这是聪明的一种方式。
2: 由于自行车和速度滑冰模式高度类似，因此自行车训练是速度滑冰运动员非常常用且重要的训练方式。针对宁中岩的情况，德威特团队更加侧重自行车极限训练，通过高强度爬坡与长途骑行模拟速滑后程的抗乳酸能力，极致打磨心肺与意志。曾经因为强度过大，宁中岩遇到过训练后发烧的情况。
0: 其实我综合下来的话，一周会再骑300公里到400公里，突破自己的极限，但我觉得是突破过头了，因为我是练生病了。但我觉得一定是那堂课一定会是个最好的一堂课的训练。
1: 嗯，身体会记住这个突破吗？
0: 身体可能会记不住，但我会记住，我的脑袋会记住。但是有时候我在也会想，就比如说下次再有这种训练课的时候，那种感觉那么难受，然后你还得去骑，就也有一些胆触，也有一些去害怕。
1: 那是啊，
0: 但你没办法，你要突破，你想提高，你没有办法。
1: 嗯，
0: 必须要坚持在训练。
1: 就是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职业运动员非常非常努力了，但是有总是有比你好的在那儿，他永远是如影随形的在你身边。
0: 对我算是一种激励，一种启发。我觉得没有他，我可能我也不会像这样每天都突破自己的极限。
2: 在德威特的训练体系里，宁中岩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极致的精细。从技术拆解到行程安排，每一个细节都被提前计算好。
0: 我先说如何精细吧。
1: 嗯，
0: 就是我今年备战整个奥运周期，在4月份的时候，他已经把我所有的行程全都列出来了，哪趟飞机、哪趟航班、什么时间走，他已经全都给我算出来了。就是我不会有任何来担心我行程的问题，所有的世界杯的酒店、所有参加世界杯和奥运会的行程、你的飞机的时间全都给你列出来，就你知道你下一步该干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系统化备战的一部分。
3: 宁中岩也有体能的消耗，现在两人都在1分40秒之内。宁中岩新的奥运纪录，1分41秒98，精彩的一组对决。
2: 1分41秒98，宁中岩最终夺冠。加上此前他已经获得的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铜牌、男子团体追逐铜牌，此次米兰冬奥会，宁中岩以1金2铜给自己画上了圆满句号。
0: 其实我也总结了，在我米兰这个周期、米兰备战这个周期里，我对我自己没有预期，就是发生的什么事都能接受，反而我会发挥得特别特别好。我像这次米兰冬奥会，我也跟我自己说，因为我拿不着奖牌，我也会去接受，我也会接受所有的事情，那就去表演呗，那就去尽情的享受，尽情的去玩。
1: 是真能接受还是
0: 真能接受？我接受的一定是过去走的一些路，这4年里走的路，因为对我的人生阅历不一样，这4年对我改变太大了，对我所有的经历、人生的经历、训练上的经历，就是这种阅历，我觉得可能是我不仅仅是4年，可能是在我让我的人生阅历增加了数十年那种感觉。
1: 嗯。
2: 赛后，宁中岩与37岁的对手努伊斯拥抱，这是这位荷兰老将的最后一届奥运会。很长时间里，努伊斯都是宁中岩的偶像，这一次他超越了偶像，战胜了强大对手。
0: 我们高手之间真的是惺惺相惜，我们都希望对方好，
1: 希望
0: 他拿冠军我也会为他开心，就像我拿冠军他们也会为我开心。就像我在冬奥会上，我如果说我拿了就是第5、第7，
1: 嗯，
0: 就像乔丹拿冠军一样，我还是会去恭喜他，因为他值得这一切。
1: 最后希望你能够再一次战胜斯托尔兹，我觉得有一次就应当有二次。
0: 我已经跨过去他一次了，我觉得应该会有无数次了。
1: 加油。
0: 谢谢。

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假期可以到昌吉市看黑天鹅，还有石慧拿。昌吉市天鹅月昌吉票享票会享销会活动正在火热开启，五月到八月，只要拿着昌吉市的正规投喂黑天鹅的有效纸质票，打开云闪付上传票根，就能领到专属的优惠券，购物满100减10，满200减30，满500减50，满1000减100，超市、餐厅、零售店都能用。消费券到账后3天内有效，赏黑天鹅，领消费券，吃喝玩乐购，省下一大笔。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地游客，只要票根在手，实惠就有。这个夏天来昌吉市看黑天鹅，还能清理购物车，带上票根上云闪付领消费券。看黑天鹅导航可以搜索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的观景平台，昌吉等着各位，天鹅等着你，优惠也在等着你。

0: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1: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我们来关注各位的路况信息。那么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出门了。阿亮说到，河滩路由北向南，新一路立交桥到华林桥车流量比较大，车辆正在缓行通行当中。同时看到杜先生说，刚从这个西山亚新校区开车出来，那儿的风很大呀。他说若田雨啊，你不抓好都能被风吹跑。嚯，这么说感觉我很瘦哎，听着也挺开心的啊，呵呵。同时也看到正在一曲说，田雨中午好，会展大道南向北一路畅通。同时呢，白女士也传来了路况，说河滩路南向北快到卡子湾桥的位置啊是有堵车的，我们稍后继续。
4: 中午一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7: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8: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9: 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10: 美食派对V18，热辣火锅V18，聚餐饮酒V18，V18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V18。
11: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每时每刻。各位好，我依旧是田雨，依旧由田雨陪伴在路上的各位。那各位呢，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以及今天的风很大，您那儿风大吗？体感温度怎么样？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当然每时每刻已经来到了，那美食离各位也不远了，中午吃点啥呢也可以来分享了。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盘点一下城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看看各位在寻觅美食的路上会不会一路畅通。那首先看到的是水墨沟路啊，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只有16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机场高速，从外环路出口到乌昌快速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33公里每小时。那北京南路呢，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那这四条道路啊是飘红拥堵路段，那各位是否有在这几处点位的呢？路况怎么样？单纯车流量大还是什么原因？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再来看到的是缓行的路段，那有河滩快速路从燕尔窝南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45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河滩快速路从 G7 京新高速出口到 G7 京新高速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45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呢，从新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庐山街是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东向西的方向啊，平均时速32公里每小时。团结路呢，是从金鹰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各位走到哪儿了？中午吃点啥呢？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分享啊。我下午是我狂说天宇中午好，打卡签到。他说阿勒泰路南向北左拐到西城街，哎呀车流量大呀。那同时呢，也相信很多人在假期的时候也都去到了这个上山了，对不对？离这个绿水青山越来越近。有位朋友一个点儿，他就说石人沟车多啊，车多，大家上来的时候注意安全。同时呢，也有朋友说想了解一下天山胜利隧道的路况怎么样，堵吗？有没有在路上的朋友分享一下？Mr. Du 说啊，他说甜甜的雨，你今天播多久啊？你听多久我就播多久啊。超儿也来了，他说主持人打卡每时每刻，那就分享一下中午吃点啥呗。我笑我吃我胖啊，他说打卡中午好，他说这声有点像刘瑞，是刘瑞吗？我笑我吃我胖，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好好说一下我是谁。我要肯定句啊，不要疑问句。那既然提到了美食，也有很多朋友呢也都在路上，那中午吃点啥呢？或者是您即将去到一个新的游玩地点，是冲着美食去的吗？那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每时每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什么是

这两天我就一直在想啊，他说，我说如果说美食和其他事物摆在我面前，我会被什么带跑呢？那我就思来想去啊，那我肯定会被美食带跑呀。那美食当中除了这个主食蔬菜，然后还有肉类啊，那当然还有水果，大家说是不是？那现在的新疆啊，走到大街小巷，尤其是路过那水果摊儿，哎呀，简直是对我味觉嗅觉的一种双重享受。怎么说呢？不知道大家在晚上遛弯或者是下班回家的途中，有没有被各种瓜果摊儿所吸引？比如说像新疆的老汉瓜、哈密瓜，还有西瓜。那这个卖水果的师傅啊，会把这个瓜都切成一芽一芽，像绽放的花朵一样摆在摊儿上。您路过那儿的时候啊，就会闻到那种香香甜甜、软软糯糯的瓜果香啊。我现在说我都咽口水啊，好多次路过这儿啊，我都会被那个味道所吸引，就觉得一定很好吃，一定是大家口中所描述的那种冰淇淋口感，然后又甜甜糯糯的又多汁儿啊。所以最近大家有没有吃老汉瓜？那除了老汉瓜以外呢，新疆的哈密瓜、西瓜啊，就光这种瓜品，你路过这摊位已经是香气飘飘。很多朋友呢可能已经都吃上了香甜软糯的新疆水果了，那各位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吃完之后的这个品鉴的一种感受，还有一些什么隐藏吃法，快跟我分享一下吧。

0: 我笑我吃我胖说，今天肯定是人美心甜声音温柔的甜雨啦。高山流水浅浅，行吧，那我原谅你了，我一定会把这句话带给刘瑞的。刘瑞说，那我呢？草原骏马切切，世上的人这么多，恰好是你。同时来看乐悠流的路况，他说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一路畅通。刚才 Mr. 杜就问说，田宇你我今天上多久节目吗？然后他说我是网约车，十点才下班呢，晚上十点。哎呀妈呀，没事儿，十减四，你算算呗。刚刚就问到说新疆的瓜果香甜可口，各位吃到之后的味觉体验可以分享一下，同时是否有一些隐藏吃法也可以来说一说。那个 Mr. 杜就说啊，不知道算不算黑暗料理，我一般都是西瓜配老干妈，说是很好吃。这算什么甜咸辣口？西瓜甜，老干妈咸辣香嘛，甜咸辣口。我觉得应该不算吧，我都咽口水呢，说明我能接受呢。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种小吃，在四川的蛋烘糕，大家有没有吃过？它的那个外皮就薄薄的一层，然后里面糯糯的，有点像舒芙蕾的面包芯儿的口感。外面呢是被烙的那种发黄的那种香香脆脆的味道。它里面就会加馅料，那你就可以自选，比如肉松啊、各种果酱啊、奶油啊、榨菜呀、咸菜呀等等。这个时候呢，我曾经吃过一个口感，就在吃的时候我觉得它一定很黑暗，但是吃完之后欲罢不能。就是什么口味的蛋烘糕呢？就是奶油加老干妈。大家想象一下，奶油加老干妈双拼蛋烘糕，我跟你讲可香了。那当然也欢迎各位持续来继续分享新疆水果你们的隐藏吃法，还有就是最近吃到的什么美食啊，或者今天打算吃点啥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啦。
1: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乌拉坡大队民警王毅。古尔邦节假期受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影响，我大队辖区 G30 连霍高速九鼎立交桥至乌拉坡西收费站路段，G0711乌玉高速永丰立交桥至天山胜利隧道北口路段，每日上午9点至13点为出城高峰，下午18点至22点为返程高峰，请广大驾驶人避开上述拥堵路段和时段，错峰出行。行驶在路上，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按限速标志行驶，不要疲劳驾驶，不要违法停车。遇出口提前减速驶出，遇排队款行驶，依次有序排队通行。切勿来回穿插随意变道，严禁占用应急车道行驶，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一定要做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2: 群山沙漠湖泊草原，新疆的夏天正在山野里盛放，雪山寒翠，草原铺绿，花海漫野，林海生风。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赴新疆美景。

0: 有位朋友就说，哎呀，现在路过水果摊儿简直太好看了，然后而且看着就好吃。那当然啦，所以各位呢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好的时节可以品鉴新疆的多种好吃又好看的水果啊。那当然呢，此时间段呢我们也连线到了G7京津高速富康服务区的孙一博，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在他所在的服务区的客流量和车流量以及通行情况怎么样。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新疆交投富康服务区的负责人孙一博。截止目前呢，服务区的车流量整体比较平稳，暂未出现车辆排队现象。停车位方面吧，各类停车位充足，可满足过往车辆停放需求。加油站、加气站、充电桩均能正常运行，油品供应充足，能够保障过往车辆的能源补给。服务区内呢也设有餐厅，提供丰富多样的餐食，同时配备了宽敞充实的司机之家休息区，为司乘人员提供良好的休息环境。所辖G7京津高速富康路段车流量正常，道路通行顺畅。大家若想实时查询路况，请关注新一畅行小程序。以上是服务区的基本情况，主持人。
0: 感谢您孙先生，那我们的连线就到这儿，再见。
1: 再见，主持人。

那我们继续回来看看各位的互动信息。我笑我吃我胖说，哎呀，这个说到西瓜啊，想问问这个吐鲁番的西瓜现在下来了吗？哎呀，我是看到有人在卖西瓜，但是究竟是哪儿的西瓜，那我有点不太知道。而且田宇吃西瓜吃的少，知道为啥不？各位猜一猜呗，有奖竞猜啊，有奖竞猜。说到有奖呢，今天在假期期间给大家送点什么呢？那在今天的美食每课当中呢，我们会选三位幸运听众，那

每人呢会免费获得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儿。那套餐内呢包含了特色的泡泡油糕、经典的山西过油肉，再搭配上山西本土金刚6%的陈醋，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的三晋风味。那地址呢是在水墨沟区的东华会展蓝湾1期的门面店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联系电话呢大家也可以来记记，0991266222，0991266222。所以欢迎各位呢也可以到店来品鉴地道山西美味。那当然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会有3位幸运听众，每人会获得一份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恰好是你浅浅不拉拉，我觉得哈，这个我肯定也爱吃，为啥？因为我特喜欢吃醋，就我可以喝醋的那种爱吃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啊？选一选幸运听众。嗯，刚说到田雨西瓜吃的少，因为西瓜太凉了。我像我吃我胖说，是不是因为水果太甜啦，所以田雨吃的比较少呀？嗯。那我也喜欢甜啊，那这个是因为这西瓜太凉了，它属于是一个凉性的水果，所以呢建议各位女士或者是容易手脚发凉的朋友少吃一点点西瓜，当然也要解解馋嘛。同时我们来关注路上的通行，有位李先生就说到，他说从乌鲁木齐到哈密快到10000泉收费站这儿啊，堵车1个多小时了，哟，这车流量有点大，什么原因？各位有没有在同一条路上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路况？

流，他说田雨今天别出门了，风风大啊。那各位所在的位置风很大吗？同时呢，他也说到河南东路西向东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说到美食推荐，狼就说到了，他说哎呀，有一家这个小龙虾也特好吃，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味道推荐油焖和秘制两个口味，菜偏辣，价格实惠，那说是叫凤金甲小龙虾江湖菜。 Mr. 杜说，哎呀，田雨再不要说了，口水已经止不住了，不过这么热的天还是要歹歹的吃个凉皮，然后再配一个哈密瓜口味的冰淇淋。我发现你是真的很会吃，老吃家了。江江说，我中午准备去吃米泉的金梅三两，里面有两块钱的小烤肉，配上黄面吃的舒服得很。这个凉皮儿、擀面皮儿、黄面、牛筋面，夏天一定要吃。

我像我吃我狂说，天宇，我想问问中石油大礼包多久到账？现在还没到账，问问啥情况？给工作人员差不多可能得五个工作日吧，因为信息已经报上去了，他们要录入。张平也来了，他说我吃西瓜容易犯鼻炎，还能这样呢？他同时也说啊，他说九点阳光27这风有点大。那风如此之大，也提示各位远离一些这个标志标牌，或者是一些容易松动的建筑的位置，咱注意在开阔位置啊，注意上方。心动啊，心不动则不痛啊。他说这个中午好，打卡签到。他说我前天买西瓜了，但是感觉现在的西瓜的口感啊没有特别好，有点柴。同时呢，他说你放这首歌越听越上头啊，那肯定中午的时间嘛，咱快乐一点，一会儿吃饭都能多吃两碗。有位朋友特别可爱，他说天宇，你说你不吃西瓜，那我猜一下你是不是血糖有点高啊？田宇小小年纪这个血糖就有点高，这就有点不健康了啊，我好的呢。

欢迎各位能分享更多的美食，那今天节目当中也有三份奖品等待着各位。有位朋友报来路况，说克拉玛依东路车流量大，行驶缓慢。三份奖品是什么呢？三位幸运听众每人可以获得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那套餐呢，包含了泡泡油糕、经典山西过油肉，然后搭配上山西本土的这种金刚金刚60摄氏度的陈醋啊，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的三晋风味。那地址呢是在水墨沟区的东华会展蓝湾17的门面店，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那联系电话0991266222，也欢迎各位听友可以到店来品鉴一下地道的山西美味。那这个店啊，可是咱们刘正亲嘴吃出来的啊，吃过之后觉得很不错，因为刘正呢就是自己就是山西人，所以本地人认准的一家口感口味风味都不错的一家店。当然三份奖品也在奖池当中等待着各位，抓紧时间来互动吧。送你暖暖的春风，那刚刚通过各位的分享啊，就发现很多朋友要吃凉皮儿，甚至很多朋友要吃一些碳水。那如果说要给乌鲁木齐的碳水快乐来排个名次，那相信燕海杂粮臊子面一定是我心中私藏的白月光。为啥呢？因为它不仅仅只是一顿饭，更是一场关于香养鲜三种味觉的体验。其中有干拌啊，干拌的杂粮臊子面，它的杂粮的颗粒感与臊子的浓郁交织，不同寻常的白面杂粮面呢，呈现出了质朴的麦褐色，面条的表面呢略带一些粗糙，反而更能挂住酱汁，一筷子挑起，热气光裹挟着这个醋香与肉香而扑面而来，吃到嘴里之后啊，你会感觉这个杂粮面那种弹牙劲道的感觉啊，非常不错。同时呢，如果说想吃点汤的，那我们还有这个汤臊子面。汤的精髓呢是在于慢火炖煮的营养，如果说你比较偏爱这种温润的滋养，就常常带汤的版本，这喝一口汤啊，这鲜的直接直冲天灵盖啊。同时呢，汤里融入了杂粮的膳食纤维，然后搭配着木耳、黄花菜，这一碗下肚，肠胃瞬间也觉得很舒服。所以汤的、干拌的都可以在燕海杂粮臊子面馆找到您喜欢的风味。那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互动信息。那今天在路上的车流量也比较大，所以各位在路上行进的时候啊，注意安全。同时互动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中午你们吃了点啥啊，正在吃什么，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狼说，我说那小龙虾不是凤金甲，是凤凰的凰，黄金甲说哈哈，行，就像田雨的下雨的下啊，是这个，我一下子看差了啊。因为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天宇，中午好。
3: 嗯，
2: 庐山街，东向西，左转往维泰路方向，这会儿车流量有点大，有短暂的缓行排队。
3: 嗯，庐山街东向西到维泰大厦这儿车流量比较大，感谢倩儿的路况信息。继续来听张健。

0: 主持人你好，
1: 嗯，你好。
0: 那个五星路成功桥往那个建国医院方向，然后一路畅通，然后那个上东外环一路畅通。
1: 收到了，您的路况都是一路畅通。再来听听高先生。
2: 大家普及一下，是吃血糖高的话，谁吃西瓜？西瓜血糖看着咱们吃的挺点甜的，但是它含水量特别高。
1: 嗯。
2: 你血糖西瓜它吃的菜也是降的菜。
1: 嗯。你看高先生给出了解答，一位听友关心田雨说，田雨你不吃西瓜是不是因为血糖高啊？高先生就说了，这个血糖高也可以吃点西瓜，但是还是得一下子，不能吃太多嘛，对不对？能吃点，因为代谢得比较快，虽然西瓜很甜，里面有很多的是水分。感谢啊，看来大家都在认真听节目啊。那今天的美食分享大家依旧可以来分享。其实田雨想跟大家聊一聊还有一个美食，先让大家来猜一猜，就这个美食啊，适合很多人围坐在一桌，守着一个锅一起吃，它的口感可以是一种，也可以是多种，而且呢是热辣滚烫，又可以涮，吃的辣就嘻哈嘻哈，也可以吃到三鲜的口感，大家猜猜是什么美食呢？

0: 等待各位答案的同时，我们继续来听语音1413尾号。你好。
1: 99，我有一个隐藏吃法，就是苹果配黄瓜，能吃出哈密瓜的味道。
0: 哦，这是一个小朋友，对不对？隐藏水果的隐藏吃法，说苹果配，哎，苹果配什么来着？哎呀，这3秒钟的记忆。
1: 99，我有一个隐藏吃法，就是苹果配黄瓜。能吃出哈密瓜的味道。
0: 哦，苹果配黄瓜能吃出哈密瓜的味道。有没有哪位朋友试过啊？分享一下是不是这样？

我还真没吃过，但是如果说这个口感上不一样的体验，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炸平菇？然后炸出来的平菇撒点这个辣椒面儿，吃着像肉味儿啊，吃着像在吃肉。我们来关注各位朋友的信息，尾号5759，他说打卡签到出车了，城北大道东向西一路畅通。就像那里翻腾的喧嚣，繁星在梦里闪耀，让我泪点，让我泪点。然后点儿说，我刚吃了西瓜，甜得很。那你有没有放到石人沟小溪里面把西瓜冰放一下？刚刚田宇提出了一个这个猜谜啊，就说有种美食，很多人围在一起也可以吃很多种口味儿，然后呢有辣的有不辣的，热气腾腾。哎呀，大家都给出了关键的答案，就是火锅。有没有跟田宇一样特喜欢吃火锅的人？有的话请举手。今天就像一封写好流行上一枚新邮票。我发现 Mr. Du 啊，我说什么美食你都能 get 到那个美食的这个隐藏吃法，就是说炸平菇一定要挂一层鸡蛋液，你是会吃的，再撒点辣椒面，撒点干梅粉，蘸上孜然，哦，绝了。言归正传啊，刚刚那个字谜的

美食谜底啊，就是火锅。我特别喜欢吃火锅，我可以一天三顿吃火锅，所以呢，上大学的时候就选择去了成都，把这个火锅吃了4年。那会儿我就在想，我说谁这么聪明啊，能把火锅发明出来，这项美食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太幸福了。所以火锅为啥叫火锅呢？各位知道吗？一位小姐姐特别可爱啊，我说喜欢吃火锅的举手，她发了个表情包，我。所以火锅为啥叫火锅？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同时关注路上通行，有位朋友说，河滩路南向北在河北路出口车流量非常的大，行驶缓慢。

田野来了，他说天津北路铁道口 Talkshin 老四号拌面也不错，有停车场呢啊，我在那儿吃过他们家的烤肉，我没记错的话是不是15块钱一串，是不是啊？再见。我第一次去吃的时候，我这个觉得哎呀，一串烤肉再大能有多大，我能不能吃肉，我刷刷刷点了三个，上来的时候直接傻眼了，一串烤肉我得两个手拿，要不然一个手为啥拿不动，别说吃完了啊，对，差不多就是这个价，他们家是那种大烤肉，然后最后呢这个没吃完，然后把烤肉打包回家了。你说说新疆人吃烤肉还能把烤肉打包回去，那不是这个烤肉不好吃，一定是点多了。那同时我们来分享到火锅，火锅很多种口味，刚刚说到为啥火锅叫火锅，那其实呢火锅在我国流传至今啊，至少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这可谓是源远流长。其实最早最早的火锅呢是在3-4千年以前的夏商时期，我国人民呢就把用陶制的或者是青铜制成的鼎作为锅来使用，这个时候呢他们把以肉类为主食的食物啊通通就丢入到这个鼎内，然后呢在底部生火将食物煮熟烩成一锅，那这个时候其实它不叫火锅，它叫羹，也被叫做这个古董羹。是为啥呢？这是因为这个投料时候啊，这个入水时候发出咕嘟哎这个声音，所以得名叫古董羹。但是呢就会想到说哎，这个体积庞大的鼎它不能移动，只能固定在一个地方，那这个时候呢你想吃到这个美食就很不方便呀，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人知道后面故事如何发生的？

火锅的第一步的产生啊，已经跟大家讲了，后续如何我们稍后再讲，继续来看各位的分享。哎呀，还押上韵了，你说说。可爱小姐姐就说啊，她说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她说如果有那就一直吃，是这样的，你就吃顿火锅心情就好，啥事儿没了。你看天空就说了，最早的火锅是在火上煮。哎妈呀，你这行，你这样一说，我刚还想说，我说火锅谁不是在火上煮，我在定睛不对定脑一想，现在火锅咱家都可以用电火锅电磁炉，对吧？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啊。不要让疑问留停在心间，燕子就说，他说田宇咱俩能吃到一起，他说我也超爱吃，一天三顿的那种。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路上的通行。那此时此刻乌玉高速的车流量比较大，那交警也提示途经乌玉高速的驾驶员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随意变更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左侧车道，低速行驶影响通行效率。如果呢

有朋友分享，他说我们家每年过年都吃火锅，寓意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你不会就住我们家隔壁吧？我们家也每年过年吃火锅，然后会再包点饺子，就是火锅就是一个大菜，解决。笑豪就说自己蒸好馒头，切成片儿，蘸上鸡蛋液，往平锅里一煎，撒上黑芝麻，香啊。那还有一种吃法，就刚蒸熟的这个馒头热气腾腾，别怕烫手，这个时候把它掰开，白砂糖往这个馒头芯儿里一蘸一吃，特别好吃，大家有没有吃过？笑豪说哎呀我吃火锅吃不饱，那你就说火锅好不好吃吧。

0: 那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火锅底料的这个锅底的口味是什么，还有就是你在吃火锅的时候什么食材是必吃必涮的。那我们刚刚就讲到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在夏商时期用鼎架在火上将食物煮熟成为一锅烩，这个是火锅最早最早的雏形，叫咕嘟羹，因为投入沸水的时候食材会发出咕嘟的声音啊。那后来呢，后来如何发展呢？后来其实就出现了一种精美异常的饮食用具，叫做温鼎。温鼎呢最早出现在商代晚期，西周时期得到发展，它属于一种小型的鼎，就跟前一个时间段这个鼎太大不能移动，只能固定在某一个地方来吃这种美食就不一样了。它呢将鼎和炉合二为一，即在鼎中筑有一个隔层，将鼎腹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层呢开一个口，这个时候可以送入炭火来让它的温度升高。那温鼎呢就有什么样的便利呢？就是用着方便，易于移动，可以边煮边食，可涮可食的这样的一个优点就得到发展了。
1: 我心里没有平静，遗忘的只能剩下美好。
0: 这个时候呢，火锅的最早的吃法包括器具的更新都变成了这个发生了变化，那慢慢的这种美食也让更多人知道了。在西汉时期呢，就出现了一种叫做染炉染杯的小铜器，染字呢是指是一种饮食方法。同时再往后走到三国时期，出现了一种名为五熟釜的炊具。那文献中记载啊，这种炊具呢是一种新型火锅，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釜内分五格，哎，每个格子呢可以放五种不同口味的底料和食物，这其实跟现在的什么锅有点相像啊。现在是九宫格，那会儿是五宫格，那同时呢也跟现在的鸳鸯火锅啊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看看，从古至今咱这个吃商啊都很高，这个对于美食研究美食这事儿就很执着了。那目前流传下来的唐三彩火锅，那其造型呢与当今的通心式的铜火锅极为相似。什么是通心式的铜火锅呢？就是咱新疆本地的一个美食叫土火锅，类似。那分为锅体、烟囱和支架。唐朝的火锅呢，当时它不叫火锅，它叫啥呢？它叫暖锅。因为啥？因为吃很暖和，所以叫暖锅吧啊。随着时期的发展，清明时期呢，我国的经济文化日益发达了，烹饪的技术呢进一步发展，火锅的品种也更加丰富，用料更加精美。在清代，火锅不仅在民间盛行，而且成为了一道著名的宫廷冬令佳肴，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啊一定要吃的，因为吃点热乎呀。同时在清廷的御膳食谱上就记载有生肉火锅、菊花火锅等等。我刚开始这个看资料的时候说这个菊花火锅是怎么个吃法，就是在火锅内兑入鸡汤滚沸之后，用取这个白

0: 白菊花的花瓣撕成这个茬丝撒入汤内，这个滋味啊芬芳扑鼻。同时清代的火锅的锅具形式啊，有双环方形火锅，这个还有完蛋鱼圆火锅、分隔圆形火锅等多种多样的形式。随着时间的变化，如今我国各地呢已经形成了几十种不同的火锅，而且各具特色，比如东北的白肉火锅、川渝的毛肚火锅和红汤火锅，还有湖南的什锦火锅、鱼圆火锅以及银鱼火锅。所以刚刚就问到大家啊，吃火锅的时候最喜欢什么底料的火锅呢？如果跟大家聊起这个啊，那田宇可太有发言权了，所以跟大家这个 PK 一下啊，看大家这个火锅的口味有没有吃的有一些我没吃过的，所以抓紧时间来分享吧。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欢迎回来，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跟大家分享火锅了。那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49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美食每刻。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那刚刚呢就问到啊，说这个火锅的这个发展历史也跟大家讲了，那是非常的有智慧，时间也很长。那吃火锅的时候什么底料呢？我们来看看啊。刚刚前面提到的有位小姐姐 Mr. 家应该是这是吧啊，她说牛油锅底儿永远是这个好吃的，她说这个涮鞋底子都好吃，但是哈我不吃鞋底子，我爱吃肉，各种肉。咱俩肯定能吃到一起。就说到这个火锅底料吧，她也分享，她说糟粕醋涮海鲜和鱼类是排在第一名的。他说但是我这么爱吃火锅，就不管什么锅底搭配好的蘸料才是最佳口味儿。那有没有什么秘制蘸料的调法可以分享一下的？有位朋友 KMY 他说今天高速收不收费啊？来跟您说一下啊，新疆区域内的高速公路在今天的0点到31号的24点都是免通行费的。继续来看田野就说锅底口味我喜欢麻辣三鲜，那如果说有必涮的火锅食材呢，是牛肉、羊肉、毛肚、黄喉。哎呀，你咋爱吃的都是我爱吃的呢？同时呢有位朋友说吃火锅可以治愈坏的情绪，哎，这点我其实挺认同的，因为我觉得美食，任何美食啊它都很有魔力，就是您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顿啥事儿没有。他说如果说锅底儿，我喜欢椒麻味儿的锅底儿，椒麻鱼火锅。在新天润啊有一个清湖鱼苑椒麻鱼火锅特好吃，一定要多麻多辣。小周拍了两张照片分享过来，我定睛一看，哎呦， 特色美食。再一看，他说这种呢是五味菜锅子。他说呢，区别于重庆火锅，菜锅子里有一样美食是鸡蛋发糕卷，因为保鲜比较难，所以菜锅子很少有人知道。那鸡蛋发菜卷呢是菜锅子的灵魂。同时呢，到了五味还有一个叫菜肉面，也是牛肉面的一个升级。我看这个菜锅子的这个器具啊，用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涮那个土火锅那种铜锅，有烟囱，有锅，然后下面有锅架。东林来了，他说主持人好，假期快乐。他说你看我做的醋卤臊子面怎么样啊，自己手擀面，然后还有配菜，营养和颜值都有啦。这一看就是色香味俱全啊。哎呀，给我聊馋了，也聊开心了，感谢大家的热情互动。那今天我们先送送奖吧。那今天节目当中，三位幸运听友每人会获得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花落谁家？各位抓紧时间举手报名啊！同时呢，还有一则信息，牛栏山金标之夜心动亚星潮流之夜群星演唱会呢，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燃情开唱。5月30号晚上的20:30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演，来到的有萧敬腾、于文文、王鹤野，还有维尼尔以及袁一齐，那齐聚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激情开唱。各位也可以来抓紧时间抢票啊，5月30号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待不回。小小鲨鱼说，我最喜欢的吃麻辣火锅。温素芝说，我们老家火锅的方言叫炖菠炉子，您老家是？那今天的第一份奖品呢，就送给 Mr. 家吧。他说，会吃火锅和爱吃火锅的主持人最配啦，恭喜您首先获得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份来自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儿。那店铺的位置啊，在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7的门面店，店铺的名字呢叫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还有 Mr. 杜先生啊，今天分享了很多很多。他说，田雨，你下班是不是要吃个海底捞去呢？一个人吃海底捞吃的品种太少了，我想吃的吧，就是哎呀，一个人吃有点奢侈了啊。我以为可以给你，那第二份来自我们山西风味的尊享美食套餐就送给 Mr. 杜松辉吧。获奖的朋友啊，收到了听到了您的获奖信息之后，发送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那还有最后一份儿，我们来继续看看会分享给谁呢？我笑我是我朋友说啊，你刚刚说那个群星演唱会，萧敬腾雨神要来，对，5月30号就开唱了，抓紧时间可以买票啊，各大平台都可以买到。王师傅就说，我喜欢吃鸳鸯火锅，野马时光的这个椒上椒，新疆本土火锅和良孝的椒山榜虾滑自助火锅都很好吃。快乐麻花说，主持人好，木磊的大盘鸡玉能不能推荐一下？哎，你问对人了，稍后一路畅通，我们会连线到今天在自驾游旅途当中的杭志，他就会去到木磊县品尝到你想尝的大盘鸡玉啊，我们一会儿看看他会推荐哪一家当地比较正宗的呢。

0: 们来听语音听。
1: 喂，天宇，中午好。
0: 嗯，
1: 我今天吃的是椒麻鸡黄面。
0: 哎呦，

所以各位也可以继续来持续分享中午想吃点什么美食呢。那今天的第三份奖品呢，我们就送给天空吧，钱栋先生，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其实说到火锅啊，很多朋友都一般会说三鲜、麻辣，或者是椒麻、孜然，还有就是番茄，还有菌汤嘛，对吧？但是呢，如果说让我来分享有一个口味啊，前面我简简单单提了一嘴，今天要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就是西北特色风味的辣糊糊锅底，大家有没有吃过呀？大家可以回家去买点这个辣糊底料啊，它底料跟我们往常吃的不一样，它不是酱的，也不是液体的，它是粉状的。然后呢，水烧开之后，把这个辣糊的粉料的这个底料倒进去，然后搅拌，等它咕嘟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你下的食材上面都会挂着这个辣糊糊底料的这个汁儿，特别的浓稠，很好吃。这一下分享起来三言两语可是说不完呢。那当然，此时此刻的美食每刻正在直播，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司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司贡统一零售价是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的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开瓶老司贡，来品老司贡。同时呢，中午有很多朋友分享到了会吃黄面烤肉，或者是凉皮儿黄面。那椒孜黄面也非常的好吃。交个朋友，互相支持啊！本地人都爱吃的椒孜黄面烤肉，筋道爽滑，料汁浓郁的黄面，外焦里嫩，香气四溢的烤肉，在乌鲁木齐拥有30家连锁门店。椒孜黄面烤肉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味标杆，筷子一拌，黄面根根分明，入口的瞬间，劲道二字被重新定义了。面条呢，在唇齿间弹跳，爽滑到不知道怎么嚼就溜进了喉咙，却又带着恰好的这种柔性。那每一个面条呢，都挂满了蒜醋辣油汁儿，酸辣清爽，解腻又过瘾。那吃黄面的时候一定要配烤肉啊，那这烤肉啊一定要是现烤现上，肥瘦相间的羊肉串，瘦肉紧实多汁，羊油烤的焦脆，一咬下去滋的一声，滚烫的油花呢在嘴里炸开了，肉香混合着孜然的颗粒的粗糙感，满足到眯起眼睛。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一口黄面一口肉，面的爽滑中和了肉的油腻，肉的油脂呢又让面更加的润口，简直是天作之合。所以椒孜黄面也分享给各位，大家可以加入到你们平时一日三餐当中的美食菜单当中啦。你看今天的节目当中，哎，有山西风味的美食分享且送奖给各位，同时呢，我们也

给大家分享到了碳水快乐的燕海杂粮臊子面，还有就是呢，天热一定要搭配吃着椒丝黄面加烤肉的美食，当然还有就是开瓶老字供来瓶老字供的中国古井贡酒，老八大名酒的好酒啊。当然时间总是过得这么快，分享美食三言两语，时间来到了13:58，那稍后呢是一路畅通，依旧有甜语陪伴各位，那大家呢也可以来把路况积极的说一说。同时呢，看到有位朋友 ZHY 他说报个路况，从肯瓦斯出来去马纳斯县的路不通，请绕行，但是我有个疑问，您说的这条路是哪条路，名字是什么，来说一说呗。同时呢，正在一曲说七道湾南路由北向南是一路畅通的。为你我变得勇敢，化作坚不可摧的山，守护着心中的答案。那各位朋友，我们稍后的一路畅通继续来准时见面。

0: 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疆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欢迎继续回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版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各位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啦。节目一开始整点路况，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城区的各条道路。那现在来看数据发生了新的变化，那目前呢排在一二位的都是会展中街，会展中街的双向啊，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以及西向东目前都是飘红路段，有点堵车，平均时速只有17公里每小时。所以在这附近有没有各位司机朋友啊，什么原因车流量单纯比较大吗？再来看到的是机场高速，从外环路出口到武昌快速东向西的方向啊，平均时速41公里每小时。那团结路呢，是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水磨沟路呢，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啊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河滩快速路呢，是从伊尔窝南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48公里每小时。庐山街是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33公里每小时。仓房沟北路呢，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团结路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团结路的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啊东向西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所以各位走到哪儿了，或者是在假期期间已经出门游玩的朋友，此时通行道路上的路况怎么样，都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前面有听友说到说在一万泉的位置有堵车，然后一动不动，是这个通行比较的缓慢。那我们也跟相关的单位的交警同志来问一问这儿究竟什么原因。那如果说在一万泉的位置有堵车的朋友，可以说一说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还是什么原因发生造成了堵车啊？同时来关注水中月的路况。他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西山高架东向西的方向，104团过来100米左右，在下西山高架路口的最左侧车道有一个行李包裹，好像是谁家在搬家，掉了一个床单包住的包裹在路上，在最左侧的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感谢您。同时呢，他也说到说西山西泉街东向西是一路畅通的。

0: 那当然很多人都在外出游玩的路上，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连线到的是吉木萨尔北庭固城景区新疆零五旅游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付强副总，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在吉木萨尔北庭固城景区在假期期间有哪些活动，包括目前的人流量怎么样呢。你好付总。
1: 哎哎，大家好，九十九的这个车友们大家好。
0: 您给我们各位听友先来介绍一下咱们吉木萨尔北庭固城景区在这个假期期间有哪些特色的活动吧。
1: 我们这次主要做了一个那个五个点位的集章打卡，然后推出了我们的这个北庭固城景区的从历史人文到数字化，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亲子

0: 和自然景观的整个的一个内容。那么其中呢，数字化的双雄呢，就是我们现在推出了我们全疆首个 VR 大空间，就戴着那个 VR 眼镜，然后瞬间就穿越到了1400多年的唐代，然后人是可以戴着眼镜穿行在那个唐代的这个当时北京都护府的这种街区里面的，这种体验感是非常非常棒的。然后9个场景，一共28分钟。去体验我们现代化的这种数字化的这种穿越，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是 5D 影院，它这个 5D 影院也是我们目前全新疆最新的一个，坐在这个 5D 影院的这个座椅上呢，能够体验到我们这个汉唐时期的这种，风雨雷电的这种穿行的这种感觉，体验感有12分钟，这是一块儿，另外一块儿呢，就是能够坐着我们观光车或者骑着骆驼，然后穿行到我们1400年前的。当年的唐太宗李世民和武则天当时在我们新疆吉木萨尔县呢建了一个省政府，然后这个城址还在，这城址在呢，现在很多游客呢就非常就是特别是喜欢人文地理的这些游客呢，他就喜欢带着这个家庭和亲子啊，来体验一下1000多年前的这种盛唐时期的这种城址，是很震撼、很壮观的。这里面其中。像东帝台，就是我们原来这个曾经有一个诗，就岑参，当时写了一个这
1: 忽
0: 个
1: 如
0: 千
1: 夜
0: 树万树
1: 春
0: 梨花
1: 风
0: 开，
1: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0: 对对对，那首诗的所写的场景其实就是我们的东帝台，然后呢还有瓮城这种瓮中捉鳖这种满城尽带黄金甲当时的那个瓮城的所在地，另外呢最震撼的是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北庭的高昌回鹘佛寺，我们也叫西大寺，当地人当叫西大寺。那么1000多年前，我们建的一个这个佛寺呢，这个里面呢现在保存非常完好，里面有精美的雕塑壁画，然后到现场去看很震撼。现在这个寺呢，也是目前全国有2个类似这样的，一个是在咱们西安的兵马俑，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北庭的这个西大寺。那么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了一个亲子乐园，这里面呢。有山有水有树，而且呢，它这个河道呢也是西河坝，这个环境非常好，这个适合家长带着孩子呢，在这个河道边上呢，然后能够露营，能够摸鱼、抓鸡、套鹅，另外还有这个瀚海的这个土窑，然后呢可以带着孩子可以去烤玉米、红薯、土豆。包括我们的这个烤鸡、烤鱼，然后自己 DIY，然后去做一些美食，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景区里面有吃有喝有玩，还能看历史文化，还能看这个数字科技，所以说这个状态呢，刚才我们今天的咱们949的这个自驾车队呢，今天来了有70、80号的这个车友，刚才也到我们景区了，然后我刚才亲自带着他们，在刚从西大寺出来，然后呢，体验感非常棒，
1: 所以听到您的介绍呢，就是咱们吉木萨尔北庭故城景区内容涵盖非常的全面。那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前往吉木萨尔北庭故城的景区，目前的游客的人数客流量是多的吗？
0: 我们现在早晨到现在，因为吉木萨尔呢离乌鲁木齐1个半小时，然后我们从11点半到12点钟左右，然后客流量达到峰值。现在我们刚统计的，差不多今天在4000多人吧。
1: 所以
0: 对对
1: 呢，
0: 对，
1: 距离很近。那在乌鲁木齐的或者周边的朋友选择近郊游的话，可以前往吉木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来感受一下。那我们的连线就到这儿，副总，感谢您，再见。
0: 好，哎，好，谢谢您，哎。

0: 很多朋友都在外出游玩的路上啊，那当然也提示各位注意驾车安全。那因为看到娟儿发来了一条信息，哎呀，他说我要说一个情况，我前面这辆车啊，副驾驶的人这个把脚都伸出来了，你说说这又危险又不文明，车牌号新B59537啊，新B59537。虽然副驾驶的朋友不用开车，但是呢，在副驾驶您的一切行为都不能影响到驾驶人员的驾车安全，更别说把脚这个从这个副驾驶的窗户上搭在那个窗户边上伸出来，万一你挡着后视镜的呢，对吧？的确有危险的因素存在，所以提示各位吧，不管您坐在车辆的哪个位置，安全带系好，咱别影响正常的驾驶，一路上要注意安全。还有看到雨凡就问到，他说你好949，我想问一下今年的爱心送考如果报名了车标可以在哪儿领到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则宣传。
1: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1: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1: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2: 2026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7: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2: 949爱心送考车队已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7: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2: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0: 那关于羽凡问到的说爱心送考的车标在哪里领取呢，那目前呢我们正在筹划准备阶段，那最终确定地点之后呢会通过节目的形式来告知各位爱心车队和爱心驾驶员，咱们持续关注。
1: 我想去没有人，
0: 同时继续来关注水中月的路况信息。他说四道岔过来到西泉街一路上的红绿灯都没有，好像没有电就是不亮啊。那我们也会把相关的情况反映给相关的部门来及时处理。那在没有信号指示灯的情况下，各位司机朋友，咱这个注意礼让，文明通行，反而路上通行可能会更快捷。还有尾号5759的王先生说，小云西街乌鲁木齐直达到高铁站车流量比较大，但是呢没有堵车，有序畅通通行当中。杜师傅说，哎呀田宇刚在接乘客，没来得及说焦滋黄面一定要吃他们家的滚辣皮子黄面，再淋上一点醋，你品你细品。我就说你咋没理我，你都获奖了。同时关注我向我吃我筐的这个路况，他说机场高速南向北有点堵车，是在11:30的时候，那目前应该是畅通的情况了吧。同时呢他也说到北京北路北向南啊，车流量是适中的。那欢迎各位呢把最更多的路况信息可以传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1: 恋人的追杀。
0: 那同时呢其实在日常的节目当中分享，很多朋友都喜欢随手记录下美好生活当中的美丽风景。那新疆的美丽维度专属美景听友群也正式成立了，这是咱们949自己的风光摄影爱好者的大本营，只要各位您是热爱记录分享身边美景的，都可以来扫码加入，你的原创优质的素材呢都有机会会被949的新媒体来采用，制作成美景的图文短视频在全网推送，并且呢也会同步来标注是您的来源。那各位呢可以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来报名，或者是发送数字5到949微信平台获取二维码之后扫码加入我们。

那此时此刻也到中午的时间段了，很多朋友都会出去觅食或者是逛逛街，看看电影，休息休闲娱乐一下。那朋友们走到一些商圈附近呢，停车的位置多吗？方便停车吗？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因为假期已至，那乌鲁木齐的出行停车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一定的便利。全乌鲁木齐市22个重点商圈、37条沿线的道路将实行限时停车的措施，方便市民和游客来临时停放。那各位呢也可以把各个区域的点位来记一记，因为每个区域的点位都非常的多，主要是在一些商圈、景点以及这个市场的附近。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停车难，在商圈周边找不到停车位，那也可以来发送到949微信平台您的具体点位，田宇呢来在点位可限时停车的这22个重点商圈和37条道路当中来帮您解锁，然后来一对一的告诉您哪儿可以停车。那既然说到这儿呢，我们也大概给大家举个例子。那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天山区，在大巴扎的商圈附近，珠江路东沿，也就是跃进街到后泉路，在早上的10点到24点，北侧可顺向停车。那在和平路的南一巷，也就是金银路到和平路的这一段啊，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24点，西侧可以顺向停车。那类似这样的便民停车，涉及到了37条道路。比如说您到了大巴扎商圈找不到停车位，或者停车场的位置已经满了，您就可以来说，田宇，大巴扎商圈哪儿可以限时停车，我就会把具体的点位来告诉您。Baby, don't cry, baby, don't... 在线为大家提供出行便捷服务啊。同时呢，我们刚刚分享到了天山区的其中一个点位，那再来分享一个沙依巴克区吧。沙依巴克区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红山帽。如果说您去到红山帽附近不好停车怎么办，可以前往揽秀园西街，在西北路到友好路这段路啊，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24点可双侧顺向停车。在沙依巴克区呢，一共有7处便民停车路段，那还有4处分别是新北元春市场、友好商圈以及万科都会传奇商圈，还有明珠花卉市场。高新区、新市区来举个例子，我们给大家举例到植物园。喀什东路植物园在喀什东路，也就是北京北路到天津北路这一节，10点到晚上的21点，这儿的时间变了啊，可以双侧顺向停车。同时在北京路，也就是喀什东路到杭州东街，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21点双侧顺向停车。高新区、新市区的便民的停车路段呢，一共是6处。举例完植物园，还有5处，分别是铁路局商圈、太白商圈、福润德商圈，还有上品汇商圈以及高新万达商圈。如果说您在高新区、新市区的范围内遇到停车难，在商圈附近怎么停车，可以把您的具体的商圈点位告诉我，我来帮您检索。再来举例到的是水墨沟区，那水墨沟区目前看到的是在刚刚是在会展中街有堵车，那目前的会展中街是缓行的状态。那停车便民服务呢，我们就举例在五月广场的商圈，那是在龙腾路，也就是凤起街到会展中街这一段，以及会展大道从红光山路到会展中街这一段，时间呢是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24点，可以双侧的顺向停车。这一条停车指南分享给各位。那在水墨沟区呢，一共是4处，除了刚刚举例的五月广场商圈附近可临时停车以外，还有家乐福商圈、71阳光新城以及天山明月城。再来举例最后的是经开区头屯河区，那举例到沙之船奥莱的停车场是比较大的，停车位比较充裕。我们来举例经开万达

商圈附近吧。那如果说您在金开万达商圈附近，在玄武湖路，也就是阿里山街到香山街这一段，以及香山街的莲湖路到高铁顺城小区这一段，从早上的10点到晚上的24点，可以双侧顺向停车。那经开区头屯河区涉及到的商圈附近临停的点位呢，有5处，分别是海虹国际商圈，以及怡品来商圈、沙之船奥莱商圈，还有阿麦龙商圈，以及刚刚提到的经开万达商圈。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正要去商圈路上，或者是在商圈附近停车难找不到停车位，可以发来您的具体的点位，田宇帮您解锁，在线送出停车服务指南。需要格外提示的呢，刚刚举例到的22个重点商圈以及37条沿线道路实行的是临时停车措施，所以一定要看好时间点以及停放的位置和方向。

0: 很多朋友在互动当中提到了，哎呀，田宇，今儿你一个人杭志自驾游在路上还怎么样啊，很好奇是吗？那我们马上也会连线到，一会儿一段宣传过后，我们来跟杭老师这个听听声啊，聊一聊自驾游途中的一些目前的情况。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欢迎回来。那么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会连线到杭志，看看此时此刻杭志到哪儿了。你好，杭志。
2: 你好，田宇，你好。
0: 哎
2: 我们现在呢，已经在这个金萨尔的北庭库城遗址呢，正在进行参观。今天啊，我们早晨呢是8:30呢，在米东区的金龙河汽车检测站这里呢集合，总共呢是22辆车，加上我们的工作车辆，还有呢55人，那么共同组成了这样的一个自驾游团队，我们呢就出发了。今天啊，这天气真是特别的好啊，户外呢阳光明媚。我们到了景区呢，我一直在提示大家要防晒防晒啊，而且今天这个金萨尔中午的温度呢也比较热，大概呢已经到了30摄氏度左右了。那么我们目前呢，从这个北庭故城景区啊，已经参观完内城和外城的一些这个遗址，然后呢已经来到了高昌回鹘佛寺的这个地址呢，文物的地址呢，来跟大家一起欣赏。那么此时啊，我们在里边呢看到了实物的它的这样的一个佛寺呢，被整个房间呢它已经保护起来了，为了不让它见强光，还看到了里面的壁画啊、佛龛、佛像等等这样的一些遗址。那么大家呢现在正在沉浸式的正在学习当中，我呢在旁边呢跟你做这个连线。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将会啊到咱们的北庭的亲子乐园。那么到这个亲子乐园之后呢，它是有100多个土窑，现在呢工作人员已经把这个美味的烧烤啊给我们烤好了。一会儿呢，我们在这里呢将要大家在户外感受一下这种烧烤的乐趣，里面呢有鸡，还有这个烤红薯、烤洋芋、烤玉米，还有烤肠子等等这样的一些好吃的，还有呢抓饭。那么今天中午啊，我们在这里呢快快乐乐的享用顿美餐之后呢，我们将带大家呢去这个北庭故城的博物馆，然后看 5D 的电影和 VR 大空间。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完这个环节之后呢，将会前往的是江布拉克景区，就是我们从世界文化遗产呢将会前往呢这个世界自然遗产。所以今天上午的行程呢非常顺利的已经完成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带着车友们去吃中饭了。这个时间段啊，大家呢已经都有点饿了。不过呢，我在这儿呢说完我们的出游之外，还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路上的感受啊。因为毕竟是古尔邦节的第一天，那么我们也看到啊，今天呢在整个的高速公路上呢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这个G7京津高速

0: 咱们大黄山的这一段啊，就是乌鲁木齐到大黄山的这一节，车流量非常大。过米东北收费站的时候，虽然是免费吧，但是呢，还是这个有排队了啊。所以说呢，今天大家要出游的话呢，一定要早一点出啊，然后呢，要做到这个错峰出行。那么现在在高速公路上走的时候呢，也不要速度太快，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我们的车队呢，基本上呢都是在这个100公里每小时啊，然后跑的。所以说呢，大家今天在路上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希望大家呢也出游愉快。
1: 感谢杭志。那其实我们听众呢有问到说，哎呀，杭志这个自驾游，听说在木垒要吃特色美食大盘鸡玉宇，想要推荐一下。那您现在还没到，那我们也持续关注，等到吃到当地的特色美食，及时分享吧。
0: 对，我们明天啊就能够感受这个美食了。今天呢晚上的时候，我们将会住在月亮地村，当地的农户呢要给我们做他们自己的特色宴席。就是大家喜欢吃的，在前天啊拔点小菜，然后呢再炒两个肉菜，炒两个素菜，给大家弄点汤饭啊什么的，晚餐啊让他吃的是舒舒服服，晚上还有一个篝火晚会在等待着大家呢。
1: 那就是满是期待，也祝您和各位自驾游的车友玩的开心，路上注意安全哟。再见。
0: 再见。
1: 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是在自行自驾游出游玩的路上的，大家也可以来准时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更多的路上通行的路况信息。那当然城区道路通行怎么样呢？各位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也抓紧时间来分享一下吧。
2: 这个五月把美好装进自驾旅途，出游途中高速公路不超速，普通公路不占道行驶，车流密集时不随意变道加塞儿，在高速公路上连续开车不超过4小时，及时到服务区停车休息。新疆949交通广播伴您出行平安，平安才是旅途最美的风景。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1: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午间版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那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关于环塔拉力赛的宣传，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连线也在线当中，连线到的是949记者李刚。那目前呢，他也是跟随着环塔拉力赛的比赛过程，那此时此刻在哪儿呢？怎么样？我们来了解一下。你好，李刚。
2: 天宇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949前方记者李刚。可以说昨天呢，我们环塔拉力赛进入到第八赛段，也是 SS8 的这个激烈争夺过程当中。那么作为本届赛事最为特色经典的赛段之一，于田的达利亚布宜这个赛段，可以说给赛手和领航们，还有包括我们的媒体们都带来了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无论是古老的河道、村落，还是河床两边的湿地以及

0: 选手在赛斗当中的竞技都印象深刻。而且呢，作为我们前方记者刘正的这两天也非常有幸能够感受到一线赛事的这种精彩瞬间。刘正回来之后跟我说他有点上头，还想进入赛段的这个当中去体验，咋样？
1: 那种感觉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这些赛车手在这个赛道上驰骋非常酷，但是谁都想真正的能够进入到赛道里去体验一把。然后呢，我们这两天呢是跟着我们的枪枪，他是赛道的这个专业的摄影师，我们早上要比所有的赛手都早早的进入赛道里面，然后我们的车呢是要在赛道上去寻找一个很好的拍摄点的，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车就必须要在赛道里面去行驶。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也就充分的感受到了，哦，原来拉力赛的车手在这种赛道上行驶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也充分的理解了为什么拉力赛的车手要上那么专业的安全带啊。就是我们后排基本上坐着的同事，我们自己系的咱们普通人安全带还是能在后面飞起来啊。那种赛道里面那种颠簸的那种感觉，哪怕我们速度很慢，但是冲坡也好，过沙也好，过塘土也好，给你带来那种刺激和那种感官，真的不是一般的怎么说，爽啊。
0: 其实在每一届的环塔拉力赛当中，不是每一个媒体都能够感受到赛道当中的这种视觉体验
1: 的。真的是非常的，尤其是昨天你看像我们这个大连不宜的这个赛段里面，一面是沙，一面是河，然后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分界线，然后这两边的风景，你站到沙丘上之后看那种风景都感觉到非常的美。在这个赛道里面，
0: 很多无人机在空中进行拍摄的时候，克里亚河呢是在整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当中形成了一条绿色的飘带，而且两边的湿地呢也形成了非常强烈的这样一个视觉反差。巨大的沙山，当车辆行驶在刀锋上看到下方的河床的时候，其实对于媒体来讲还是赛车来讲都是很震撼的。在欣赏美丽风景的过程当中，其实各位赛手竞技的过程当中也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包括迷失航点、翻越沙山的时候陷入沙坑，最终脱困驶向终点。那么可以说环塔拉力赛进入到了第九赛段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个后半段，有三分之一的车手已经不再竞争序列，遭遇到了40小时以上的巨大罚时。但是比赛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各位还需要稳扎稳打，包括我们的节奏也在适当的放缓，来跟上整个全程13个比赛赛段的这个节奏，才能为大家传来更加这个精彩的这种现场的实况。那么今天呢，其实是我们进入到第九赛段的比赛，从和田地区转战至喀什的麦盖提。今天的比赛呢，全程将近有390公里，也算是本次赛事当中最后一个超长距离的比赛赛段。此时此刻，我们的车辆还在行进过程当中。等我们到达赛事的终点，来关注这次赛事当中各位选手的好成绩。当然了，各位如果想要关注赛事啊，此时此刻也可以关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丝路视听平台当中的环塔特别报道专栏，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抖音视频号，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进行实况的终点直播。
2: 感谢李刚、刘正，那也希望你们在比赛的现场在一线报道，注意安全。那我们的连线就到这儿，再见。听到两位记者你一言我一语，每个人的脑海当中都有在现场报道和参与赛事身临其境的印象深刻的瞬间，讲述出来画面感满满，也感受到了这项赛事的激烈比拼和中途遇到的重重困难。也许冲线的那一刻充满着喜悦，但是过程当中也许经历会更加的丰富，也预祝所有的赛手能够一切顺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通行。玫瑰你在哪里说，田宇中午好啊，太原路双向是畅通的。哎呀，杭志自驾去了，我自己上节目呀，那没错呀，我陪着你们呗。安说今天挺热的，中午在卫星路杨记拌面吃了个豆角肉拌面，又馋我。我到这会儿中饭还没吃呢，朋友们。MYL 说库尔勒到乌鲁木齐的这个方向，走天山胜利隧道是一路畅通的，刚到永丰服务区。那服务区的人多吗？车多吗？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呀。 坚持到底，来打卡签到，同时呢也看。

闹大美丽，他说田雨中午好呀，他说杭之出去自驾了，你不要伤心，我们都在陪你呢。好呀，看到你们每个人的身影啊，我异常之快乐。那各位呢，可以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来发送路况，那我们来听隔壁老王。听听说了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各位的文字信息，那更多路况呢，大家也可以来及时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刚刚看到这个杜啊，他说今天的路况一路畅通，很顺利啊。是的，应该现在这个时间段，很多朋友不是在这个，比如说像商圈里面开始逛街了，或者已经开始吃饭了，路上的车流可能车流量没那么大了。有位朋友叫米豆，他说949，我想问问连霍，高速在3869公里处，这儿怎么了？也就是说是从乌鲁木齐往霍尔果斯方向，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呀？是堵车了吗？具体来说一说。

0: 到了路岔，机场高速有南向北，机场高速那块堵车，堵车是因为有些人开车，他速度起不来，他要压到最左侧车道，影响的最左侧车道，超车根本没办法超，他压上到前面就没车，啊，一过去以后就好了。再一个，右最右侧的车道现在反而成了快车道了，啊，所以说你开不起来的，跑不起来速度的，你靠右侧行驶，麻烦大家了。
1: 隔壁老王的路况说，机场，高速这儿有堵车或者缓行的状态的原因。那的确，每条车道都有每条车道的作用。那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开车，具体的情况来选择车道进行。因为比如说您在快车道或者超车道，速度太慢，也是会造成车辆拥堵的一大原因啊。提示各位。那当然，在路上开车安全第一，时速包括车道，还有各种各样的文明行驶以及这个守法行驶的方式，大家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我们再来看天山梅的路况，他说：田宇中午好，九道弯路上东二环到龙城街的出口都是一路畅通的。

0: 手笑一笑，来听又甜。同时呢，各位朋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将路况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1: 终点在前方，没有人走掉，我们决定一起坚持到老。
0: 嗯，又甜小宝贝儿说宝山路由南向北一路畅通，棒棒哒。
1: 兄弟跟我一起跑。
0: 那很多朋友呢也在问说，如果说假期了，我想出去玩，近点的地方可以去哪儿？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北亭故城景区以外，吉姆萨尔北亭故城景区，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去往昌吉，假期到昌吉市看黑天鹅，还有石会拿，昌吉市天鹅月昌吉票会享消费活动火热开启，五月到八月，只要拿着昌吉市正规投喂黑天鹅的有效纸质票，打开云闪付上传票根，就能领取到专属的消费券。

购物满100减10，满200减30，满500减50，满1000减100。超市、餐厅、零售店都能用，消费券到账3天内有效。赏黑天鹅，领消费券，吃喝玩乐购省下一大笔。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地游客，只要票根在手，实惠就有。这个夏天来昌吉市看黑天鹅，还能清理购物车，带上票根上云闪付领消费券看黑天鹅。导航可以搜索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观景平台，昌吉等着你，天鹅等着你，优惠也在等着你。

0: 你的新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1: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4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2: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九四九九四九，我想说一个问题。
1: 怎么了？
0: 就是咱们现在很多车上特别喜欢在外面挂各种各样的补装饰性的玩偶。
1: 嗯。
0: 但是这种玩偶真的安全性太差劲了。因为在高速行驶过程中，你不能保证那个东西粘得很紧。它如果在高速行驶过程中被风吹掉了，可能对你的车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后面跟的车，即便这个人是个老司机，他也会在一瞬间可能会被这个突然间飘过来或者冲过来的东西下意识的打方向盘。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特别严重的特别危险的一种行为。
1: 嗯，
0: 然后它这东西虽然它是软软的东西，拿到车上可能也不影响，但是这种临时锁车的会对后面的后车会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我特别不明白现在的人为什么特别喜欢挂这个东西。
1: 感谢飞师傅的建议啊。其实您说的应该就是在车辆的外侧的车体周边会粘贴或者是悬挂一些玩偶来装饰性的让自己的爱车看起来更可爱一点。虽然这是装饰，但是呢您提到的内容当中有两个关键点吧，一个是高速行驶，第二个就是对于后车的突发情况之下的躲避，这种情况下会造成的这个紧急事故发生啊，或者是一些危险情况的的确确存在。所以呢也提示各位吧，虽然是您的爱车，您装饰性的摆放一些东西也是您的选择和自由，但是在道路通行的这个环境当中，路不是您一个人的，安全也不止只有您一个人的安全，所以您的建议也蛮好的，也提示各位吧，在路上通行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平平安安、安安全全的，不是最好吗？
2: 我们这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
1: 有位朋友叫释缓泽源，他说河滩南向北，在滑冰实验天桥那儿的左侧超车道和中间车道发生了四车挂擦的事故。今天怎么回事啊？从田宇上节目开始12点一直到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事故刮擦发生。大家在节假日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别着急呗。同时呢也看到有朋友来打卡，尾号0064，他说田宇中午好，他说婷婷呢，你不是还有婷婷陪着你呢吗？婷婷小朋友跟着马大爷去自驾游去了，他们都出去玩啦，也给他们放个假吧啊，要不然每天跟上班似的。同时呢 Mr. 杜也来了，他说天宇好热，外面的车外温度31摄氏度了。他说各位车友这么热的天开空调没有啊？还是吹着窗外的自由的放荡不羁的风呢？所以大家是吹着风还是吹着空调的风啊？刚好这会儿这个外头的风有没有变小一点？田宇在直播间哈，感受不到窗外的风是如何，反正直播间这个空调风挺大。

0: 继续来听。那很多朋友呢也可以
1: 上车这边就只有上车就要暴露况，西北路电影小区门口啊，太路下桥，在小区门口最右侧两个车道发生事故。
0: 哎呦，

看到星辰，他说主持人中午好，报个路况，报个车况。他说各位朋友想吃什么烤全羊啊，然后这个美食的大朋友小朋友中朋友们，他说这个珊珊奥特莱斯现在是人山人海，车都被堵死了，现在是想出出不来，说人很多啊，停车场的这个出车进车都很困难，所以提示各位，如果说想要去逛逛街吃吃美食，咱换个地儿，珊珊奥特莱斯现在目前啊车多人多非常多。他总是放假的第一天啊，很多人这个期待着假期的到来，所以第一天大家都这个迫不及待的出门了，所以呢人哪儿还人多，商圈附近大家都可以来抱一抱。李震说新客站北站出口需要出租车，您说的新客站是指乌鲁木齐站北广场吗？永远的不到回答，这您这说法啊，这田雨年轻可能有点这个不太明白，所以跟您确定一下。同时天山梅说东二环从河马泉到温泉高架，再从柯南高架下河滩，向西红路方向汇入河滩路，车流量稍微有点大了。没错，今天的河滩路的道路的通行上面车流量的确比往日都比较大，所以各位别着急。那刚刚问到早上的时候风开始有点大，这会儿风小了吗？洋葱就说窗外微风轻拂，树叶似动非动，您这个描述非常对。那时间来到了14:55，我们来跟大家一起看一看天气的变化。的确今天升温了，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0度，低温14度，东南风5到6级，昌吉晴，33度到12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2度到12度，奎屯多云转阴，30度到14度，克拉玛依多云，29度到14度，伯乐多云转阴，29度到11度，伊宁小雨，30度到15度，塔城多云，30度到11度，阿勒泰晴转多云，26度到8度。再来看到东江哈密晴天，28度到12度，吐鲁番晴，36度到12度，库尔勒晴，31度到18度，阿克苏小雨转阴，30度到17度，阿图什多云转阴，25度到14度，喀什小雨，26度到13度，和田多云，30度到15度。回顾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0度，低温14度。那看到明天28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1度，低温14度，温度略有上升。那看到29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温度下降了，28度到16度。所以这两天的温度虽有变化，但上下幅度不大，还是建议如果说您要上山或者出门游玩，会去到温度较低或者是早晚温差很大的地方，咱带一点这个外套啊，或者稍厚的衣服作为准备啊。你看刚刚这个星辰就说到了珊珊奥莱人山人海，有位朋友呢叫周周，他说沙之船人多不多啊，我想去。所以有没有正在前往沙之船的朋友，这个路上的朋友，或者是刚到沙之船奥莱的朋友，或者已经到了啊，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沙之船奥莱目前的人流量车流量呗。很多朋友如果说前往担心不好停车，那我们刚刚跟大家有分享到在假期期间部分商圈有限时临停的便民政策，那在经开区头屯河区沙之船奥莱商圈就有。如果说您前往在原本的停车场找不到停车位怎么办，您可以记住在西三路，也就是北二路到北五路这一段，以及西二路，也就是北二路到北五路这一段，还有北五路这一段，已经沙坪街西四路到北一路这一段，从早上10点到晚上的二十四

四点，这一段已经沙坪街西四路到北一路这一段，从早上十点到晚上的二十四点，这刚刚说的几段路段啊，可以双侧顺向来停放，限时的哦。有位朋友是水星没有水，他说我有点不理解，咋的呢？他说大白天也要开远光吗？我怀疑这位司机师傅啊，可能刚从比如说像地库啊光线昏暗的地方出来，忘记关灯了。所以在路上行驶或者您出门，一定要对车辆各个情况先检查熟悉一下，避免比如说您忘关车灯了然后亏电了，那多糟心呐。

0: 有位朋友叫东东，他说我在团结路胜利路交叉口立交桥下发现有气球缠在了上方的高架桥的这个头顶的那个位置啊。他说不知道对面红绿灯刚好在这儿啊，不知道对面的这个车友看着红绿灯是不是被遮挡呢？那您的情况呢，我们也转发给相关的部门抓紧时间来处理。确定了。李振说在乌鲁木齐站的北广场有很多的乘客在等待车辆，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是出租车司机，可以抓紧时间前往乌鲁木齐站北广场来接送旅客。通过发来的照片来看啊，的确已经排起了长队。我们稍后继续。
1: 中午三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5: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10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6: 小宇宙 go go go， 加油我的朋友 ho ho ho， 你是我最好朋友。
0: 欢迎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在15点到16点时间段的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依旧由田宇陪伴各位。那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中超联赛还有环塔拉力赛都在持续进行当中，各位喜好体育热爱运动的可以来持续关注。那我们也看看路上的通行吧。刚刚有人问说沙之船人多不多呀，想去。那在刚刚收到了程冉的这个路况信息，他说我刚过沙之船，目测车辆不多。
7: 人口多厉害，
0: 有朋友说山上奥特莱斯今天人多车多，这个车也出不来，进也进的很困难。陶发发就说了，他说为啥知道不？因为山上奥莱今天有这个美食免费吃的活动，所以车才多。原来如此啊，都被美食吸引去了。不过呢，这个人多车多也不方便，所以大家也可以选择前往别的地方，一起来这个感受放假之后的休闲时光呗。同时王师傅说每每三出发，上西环下七台路到和田二街畅通畅通。
6: go, go, 加油我的
0: 有位叫

哦，请叫我美少女壮士啊，特别可爱。他说去别的路堵不堵我不知道，但是去单位的路这会儿一定不堵，因为我今天不放假。这个我有同感。例如我早上讲的故事，平时呢我如果说坐公共交通前往单位我得一个半小时，今儿嘿我也公共交通到单位只需要一个小时，为啥呢？因为路上一点都不堵，一路畅通。工作日的时候把人急死了，然后放假的时候太快了。

Mr. Du 说，田雨，你每次听语音都特认真，然后总是在语音当中回复着嗯嗯嗯，被你发现啦。那肯定呀，别人跟你聊天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应别人呀。他说，哎，怎么到劲爆体育语气一下上来中气十足？因为他叫劲爆体育啊。

0: 当然也欢迎各位把更多的路上的路况信息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来简单盘点一下此时城区飘红拥堵路段是哪一条。那通过数据看到的是河滩快速路，从叶尔窝南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只有41公里每小时。那这一段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说有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也就是叶尔窝南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桥这一段的路上的司机师傅，说一说什么原因呗，只是车流量大，还是在某一个路段的位置发生了事故导致堵车，可以发送到949。我们来听李师傅。
1: 啥子城后来人特别少，刚才出来。
0: 所以刚刚有位朋友说我想去沙之船奥莱能不能去，那李师傅就给出了答案，沙之船奥莱人不多，放心前往吧。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洁白无瑕，端庄优雅，每年冬季来临前，成千上万只美丽的大天鹅会从西伯利亚等地飞到中国越冬。一到这个时候，位于山东省威海市的荣成大天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会成为大天鹅的王国。保护区由月湖、养鱼池湾、林洛湾和周边海岸带组成。摄制组到达荣成时，恰巧赶上了当地的第一场雪。
4: 您好，我看您这个设备还挺专业的，想过来看看您都拍了哪些照片。经常来拍天鹅吗？
5: 对，一下雪就来了。
4: 一下雪就来了，您也喜欢这个雪景当中看天鹅是吧？
5: 平常的天鹅太那个普通了。
4: 嗯，什么样的角度下天鹅是最美的呀？您眼中？
5: 上面有动的，下边有静的。
4: 哦，上面有动，下边有静啊！您这样描述确实是啊，有飞翔的，有在这边
5: 在下边溜达的。
4: 嗯，好看。
5: 咱这边你看芦苇荡这儿也挺好看的。
3: 此时雪越下越大，越下越密，湖岸瞬间被白茫茫的大雪覆盖。虽然耳边伴着不断的天鹅鸣叫声，但当漫天雪花飘落下来的时候，整个世界似乎变得格外宁静。一簇簇雪花飞落下来，洒落在洁白无瑕的大天鹅身上，它们在雪地上悠闲地踱步，在湖面上振翅嬉戏，还有的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盘旋飞翔。洁白的雪花和优雅的天鹅相遇，把冬日的天鹅湖变成了一个梦幻仙境。记者发现，在这样天寒地冻的环境里进行创作，摄影爱好者们不光给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连照相机也要进行一番防护。
4: 我发现了，也给这个镜头。

0: 头做上这种保护的套啊，是因为温度比较低是吗？
1: 一个是低，再一个防雪啊，下雪。
0: 其实我们现在来这边，大概这个温度应该已经是零度以下，加上风比较大，体感温度还是很低的。
2: 威海，地处胶东半岛东端，三面临海，相较内陆地区的地表温度，冬季海水的水温要高一些，海面上方的空气相对温暖而湿润，富含大量水汽。当北方来的较强冷空气经过渤海温暖的海面时，冷暖交汇形成冷流云，同时地形抬升也加剧了降雪强度。较强冷空气、河暖海面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威海不逊于东北地区的降雪力度。但由于海水一般不结冰，对于耐寒的大天鹅来说，这样的冬季也不算难过。大天鹅是典型的候鸟，主要在北西伯利亚、中国的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繁殖。在山东荣成沿海地区、黄河三角洲、云南澄江、河南黄河流域、青海省的青海湖及长江中下游等地越冬。我们再次来到天鹅湖，只见湖泊的三面被陆地包围，东侧一道长5000多米、宽100多米的弯月形金色沙坝将它与大海隔开。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啊，是在一个堤坝上，在堤坝的这个尽头，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泻湖，这边就是黄海啊。
3: 对，
0: 也就是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右手边是泻湖，左手边是黄海。
3: 对对对对。
0: 嗯，我想知道这条堤坝它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修建的？
3: 明朝末年的时候准备修一个到朝阳港的那么一个运河。
0: 哦。
3: 也就是说后来呢，这边可能是风沙淤泥比较大，所以就这个运河也就没有就贯通，所以这边可能就形成了那么一个堤坝，也就围起来，这边就形成了泻湖，跟这边呢也就有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隔离。
0: 我们知道这个泻湖它是一个咸水的泻湖嘛，就是因为是和这个黄海相接的，是吧？
3: 对对，这个泻湖的概念呢，就是说我们涨潮的时候，这边的这个海水可以灌到这个湖里边，但是在退潮的时候，这边这个湖里的水呢还可以保留着，所以就是形成了那么个泻湖，也就相当于跟这个边的海域呢既相通还有相隔。
2: 这片湖泊原本因金色沙坝形如弯月而得名月湖，因为大天鹅的到来，当地人就将它改称为天鹅湖。
3: 为什么它在荣成这边落脚呢？它这个越冬的位置基本上就是黄河的中下游。它飞到这地方呢，它已经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到，然后气候也合适，它就没必要再飞更远了，消耗更多的能量，从更好的利用能量，更好的繁育更多的后代，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个位置可能就合适了，一个长期进化的这么个结果吧。也是
2: 大天鹅是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类之一，最高飞行高度可达9000米以上。屈老师向我们介绍，国际上普遍认为飞行中天鹅需靠磁场来辨别方向，另外也有说法是通过视觉，白天依靠太阳，晚上则依靠星辰来判断方向。
4: 飞高空的话，我需要更多的体力。那小型的鸟类它飞不高，因为它太小，它供应不上这种体力。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体力好，是因为它要躲避它的天敌。你在1万米高空，很多它的天敌是飞不上去的嘛。
2: 屈老师告诉我们，大天鹅并不是一出生就知道当自己的栖息地天寒地冻不易生存时，自己该飞去哪里。当然，天鹅的学习和记忆能力非常优秀，迁徙的路线哪怕只飞过一两次，小天鹅们也都能记住。天鹅父母通常只会在幼鸟出生后首年的两个迁徙季带着小天鹅一起飞行，但是再过一年，小天鹅与父母就会渐行渐远，因为天鹅父母要全心照顾新一年孵出的天鹅宝宝。
4: 其实它的小时候呢，它的羽毛没有这么白。那鸟类的话，它要求偶，一个是从声音上美妙动听，完了之后，要是长得漂亮点，比方说它这个喙，颜色它有黄色的，是不是很亮丽的黄，还是土黄，还是一般的黑黄色？
2: 说到亚成体天鹅灰色的羽毛，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童话故事丑小鸭。小天鹅身上的灰色绒毛，既能帮助它们保温，同时也是它们的保护色。成年后，天鹅的羽毛在吸引伴侣时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干净整洁的羽毛可以帮助雄性天鹅更快速地追求。

0: 他们的另一半。
1: 而且他还有一个典型的一个求偶，就是成功的一个动作，相互之间有一个点头。
2: 那像我们看到有一些单独的天鹅，它也会突然站立，然后展一下翅，这也是一种求偶的表现吗？
1: 对，我个人认为啊，所有的这些行为，包括它的身体结构，都跟求偶是密切相关的。这应该是作为雌天鹅的一种对于表型的一种选择。天鹅的雌雄之间在体型上大小，其实是说是差1000克2000克，其实好像
2: 看不太出来。
1: 我们肉眼直接看是看不大出来的哦，就是它的性二态，都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2: 所以会通过一些肢体动作来分辨它的雌雄。
0: 屈老师向我们介绍，鸟类一般都是雄性追逐雌性，雄性天鹅在进行求偶活动时，会有一些大幅度的动作来吸引雌性天鹅注意。而雌性天鹅的动作相对来说少一些，很多时候都是在取食。
1: 这中间那只是一只雌鸟，应该是
2: 这一只。
1: 这周围这3-4只都是雄鸟，跃跃欲试，都在这拼命的唱歌。哎，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2: 然后这只雌鸟感觉很淡定，就是在看你们谁表现的比较好。
1: 对 对，你看这5只差不多是，这4只都是。这几只就比较忠诚，一直在这叫好，
2: 在向大家示好。
1: 对。
2: 像您说的，一般他们会在蓉城这边来选择配偶，然后回到西伯利亚产崽，是吗？
1: 对，整个繁殖是在那边进行的。这边只是一个恋爱的过程。
0: 天鹅配对成功后，两只天鹅便形影不离，并且一般都是雄性天鹅在前，带着雌性天鹅活动。雄性天鹅还会有一些对雌性天鹅的保护行为。
1: 这鸟很重要，有个占域行为。占域得有先自己的地盘。占域
2: 就是谁也不要打扰我。
1: 繁殖之前要先占域。
2: 占领地。
1: 对，有领地。
2: 就像刚才看到的，有两只天鹅，他们是面对面的，然后这样
1: 对，
2: 引颈高歌。
1: 你要配好这样，有时候是个新型的，是。
2: 对，而且他们的动作也是相匹配的，就是一呼一应的这种感觉，是吧？这种就是表示示好成功，
1: 对，
2: 彼此中意。
1: 没错，
0: 在天鹅湖北侧有一座天鹅科普馆，工作人员陈露告诉我们。世界上的天鹅共有7个种类，其中大天鹅、油鼻天鹅、黑嘴天鹅、小天鹅。比尤伊克天鹅的羽毛是白色的，繁殖地在北半球，大部分体型较大。黑颈天鹅和黑天鹅体型略小，生活在南半球。
3: 我们保护区烟墩角那个地方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然后说很多天鹅，但是为什么有一只看起来就跟其他的不大一样。后来我们发现它是一只小天鹅混在了大天鹅里面。
0: 在中国，大天鹅、小天鹅、油鼻天鹅最为常见。外形上看，大天鹅和小天鹅最为接近。大天鹅体型较大，体重通常可以达到10几公斤，小天鹅体重一般都不足10公斤。它们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喙部的黄颜色大小。大天鹅喙部黄色可以延伸到鼻孔以下，而小天鹅喙部的黄色较短。另外，小天鹅的脖子比大天鹅要短很多。大天鹅体型高大，体长120厘米至160厘米，翼展能达到2米到2.5米，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大天鹅的寿命通常可以达到20年，如果人工圈养的情况下，大天鹅可以活到30年左右。陈露介绍，一天当中，除去觅食和静息的时间，大天鹅大部分时间都在鸣叫。在科普馆的一侧还有一个体验区，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体验大天鹅的迁徙路线。
2: 哇，我看到天鹅蛋了，小天鹅破壳而出了，好可爱。
3: 你看那个天鹅刚生出来的时候，它们的毛就是那种淡褐色的那种。
2: 是的，翅膀的那个部分。
3: 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丑小鸭。
2: 丑小鸭变白天鹅，对吧？我们现在是飞在了高空上啊，我感觉到这个摇椅是在摇晃的，应该就是给我们模拟出那个气流，它在飞行时候那个气流的感觉啊。
3: 对，
2: 哇，这样感觉到它们其实飞行过程当中，它的应该算是逆风飞行吧。
3: 是，只要起风的时候它们就会飞，经常就是像我们这边到了10点之后，你看哪一天风很大，你就知道今晚上肯定会有天鹅落在我们这里。
2: 它们现在已经飞过了高原，飞过了山群。其实我们坐在这里体验它飞行的这个感觉的话，会觉得哇，它们眼中的这个风景太美了。

0: 挺敬佩他们的，因为能够感觉到他们飞行高度确实非常的高，然后从西伯利亚一直飞到这么长的路线过来，嗯，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1: 是的，他们的飞行能力非常的强。
2: 陈露告诉记者，大天鹅的飞行速度在每小时70-80公里左右，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00公里。近些年来，每年有万余只大天鹅来到荣城越冬。
0: 像这边的这个天鹅，它都是几只在一起活动啊？
1: 一般来讲，它们都是现在是营群生活，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也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它们是一家人在一起，它们可能是排成了一列，就是比如说一只大的天鹅，它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在前面，后面跟着几只亚成体天鹅，最多的时候曾经看见过是9只天鹅排在一起，就是说有7只是它们的小天鹅，
0: 宝宝，
1: 对，是的。
2: 大天鹅1岁左右会褪去身上的灰色羽毛，3岁左右性成熟，开始出现求偶行为。到了繁殖季，雄天鹅会把自己领地上的水鸟都赶出去，一对对天鹅开始筑巢，为组建家庭做准备。
1: 在它们繁殖的过程当中，孵蛋的过程当中，首先是那个雌天鹅，它会一直在它的巢上孵卵，雄性天鹅就会在旁边警戒
0: 、啊、
1: 对警戒，等它们的孩子出生之后，就会跟随父母进行学习。它们是5月份的时候繁殖，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就会跟随他们的父母一起飞到我们这边来越冬。
2: 小天鹅跟父母一起生活的第一年，要学会游泳、飞行、觅食等生存技能。在学会飞行之前，如果遇到狐狸或黄鼠狼这些捕食者，雌天鹅会不停地拍打翅膀，伸长脖子，尽力使自己看起来很庞大，试图吓跑捕食者，以此来保护小天鹅。一般到了夏末秋初，小天鹅才能学会飞行，躲开这些危险。
1: 像他们飞过来的时候，可能就是成体的有孩子的天鹅，他们可能因为带着孩子所以飞来的晚一点，但是像这种已经成年没有孩子的天鹅，他们可能就会飞来的早一些。对，
2: 天鹅在迁徙时多排成人字形或者一字形，以小家庭为单位，通常前面几批赶来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大天鹅。
1: 因为我们这边湿地的面积大概有1600亩，也是一个水鸟的一个乐园，因为我们这边其实除了大天鹅还有20000多只其他的水鸟，对，都是在这里生活。比如说我们保育区常见的有这种什么绿头鸭、红头浅鸭、白骨顶鸡，这边都有很多分布。
0: 对，他们一般生活会和大天鹅稍微离开一点距离啊。
1: 对，但是也经常会看到他们在一起生活，也一般也没有什么冲突。对，
2: 荣城位于胶东半岛东北端，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上万只大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起飞，跋涉数千公里，一路上要经历严寒、雷电，以及觅食不易等诸多考验，飞飞停停约1个半月才能到达荣城。近些年，荣城在环境整治、生态修复上做了很多工作，给远道而来的大天鹅提供了更好的栖息环境。到了第二年的2-3月份，大天鹅就要纷纷飞回繁殖地，人们也期待着下一个冬季与天鹅的再度相逢。高峡平湖，青山绿水，山水之中追寻越冬候鸟的踪迹。
0: 来了，好的，来了，老师，好的，这个是吗？这个是中华秋沙鸭吗？
3: 是的。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翩然展翼天地间，正在播出。寒风吹拂，草木泛黄，初冬时节，位于湖北黄冈的大别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秋色尚存。云雾在山林间静静地流淌，树木经过风霜的洗礼，愈加色彩斑斓。
0: 大别山自古以来就是名山，站在大别山南麓向远处望去，雨后的群山被薄雾笼罩，山体的轮廓在流动的雾气中若隐若现，仿佛也在召唤着我们去走近它，了解它。关于这座大山的神奇之处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黄冈大别山世界地质公园位于大别山的南麓，湖北省的黄冈市境内。
4: 实际上我们这是大别山的一个南北的分界线。可这边呢

0: 是我们的南坡，
1: 嗯，
0: 也是湖北省，
1: 嗯，
0: 到这边呢是北坡，是安徽省，也是我们这一个大别山的分水岭，也就是这边的江淮的江水啊，就流进了长江，这边呢这个江水流进了
1: 淮河，
0: 淮河，
1: 嗯，
0: 啊，你看看这个分界线，大别山这个分界线还是非常明显，
1: 嗯，
0: 这两边大家可以看看，
1: 嗯，
0: 你看这边它的植物，啊，分布的植物啊主要是黄山松。这一边呢，
1: 嗯，
0: 是黄山栎，
1: 嗯，
0: 是个阔叶落叶树种，
1: 嗯
0: 啊。
2: 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山之南，山花烂漫；山之北，白雪皑皑。此山大别于他山也，是古人对大别之名的一种生动描述。位于大别山南麓的湖北黄冈天堂寨，古称多云山。在其主峰天堂顶的脚下，有一座美丽的国家级湿地公园天堂湖。天堂湖的前身是天堂水库，水源主要来自天然降水和周边多条河流的汇入。秋末冬初，成群的候鸟如约而至，在这里集结越冬，其中就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秋沙鸭。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摄制组乘船进入被群山簇拥的天堂湖，寻找中华秋沙鸭的踪迹。
3: 是这样的，
1: 嗯，
3: 中华秋沙鸭它对水质的要求很高，
1: 嗯，
3: 对自身那个栖息的环境要求很高，
1: 嗯，
3: 哎，因为我们天堂湖这几年呢，
1: 嗯，
3: 那个生态保护力度加大了，
1: 嗯，
3: 哎，那个水质也变好了，
1: 嗯，
3: 哎，周边的生态啊，环境呢。
1: 嗯，
3: 这些对环境挑剔的鸟类，
1: 嗯，
3: 生存。
2: 天堂湖首次发现中华秋沙鸭是在2015年，虽然只发现了四只，却成为了轰动一时的新闻。2016年，中华秋沙鸭如约而至，数量增加到了12只，2017年增加到18只，之后的每一年，中华秋沙鸭都如约而至，最多的一次飞来了有32只。这让湿地的工作人员非常惊喜。据统计，全世界现存的中华秋沙鸭仅存3000余只，在中国境内只有几百对。由于这种鸟类对生存的自然环境要求很高，种群极难得到保护，目前已经处于濒危状态。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949为您带来的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我们依旧来关注路上的通行和各位车友的求助。那看到这个MSY 说到，说想问一下五月广场的进车口为啥一直堵着一动不动，五月广场的人很多吗？有没有已经在五月广场的人讲讲现在里面啥情况啊？那如果各位在五月广场附近的可以来说一说，因为刚刚看到Mr. Du 就说到，说报个路况都是一路畅通，从龙盛街到会展大道一路畅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在会展广场，会展五月广场的附近啊，可能车流量目前来看还可以。那排行在第一位的是水墨沟路，现在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北向南是飘红路段，平均时速只有19公里每小时。同时呢，洋葱也说到，说北京路会加时代车比较多啊，想来的朋友直接上立体停车库会比较方便，感谢您的温馨提示。
1: 就算挤破了头，就算我还是没有，
0: 哒哒哒哒，来听语音看看说了些什么。那各位呢，也可以将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更多的路况等待着各位。
2: 有一次去逃避，
3: 大陆由南向北快到河

0: 白鹭桥的时候，有三车事故，然后堵车已经堵到了苏州的一条桥，不往车站去避让。
1: 感谢您的路况和温馨提示。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6: 又一次去逃避。
7: 看到听友月亮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在机场快速路上的慢车，车速比较慢的车辆能不能靠右行驶？其实您这个问题在上一个时间段啊，有位师傅已经说到了，说在机场快速路上为啥堵车？因为在最左侧的超车道上面有慢速行驶的车辆，速度压太低，后面的车辆就积压着，所以造成了堵车。那如果说在该行驶多少车速的道路上，您为针对或者是为符合应尽这个行驶的速度，其实对于后来的车辆来说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如果说您的车速较慢，往靠右行驶啊。所以提示更多在路上的司机师傅吧。但如果说您遇到了这种情况，咱也别着急。每个人安安全全在路上行驶是最重要的。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8: 我们面前的这个峡谷叫鸳鸯峡，听说里面有很多的鸳鸯，还有一些其他的鸟类，所以我们现在要换成这个小艇进去，因为里面的水比较浅。另外呢，我们身上这个救生衣的颜色也比较鲜艳，所以现在要先脱下来，防止惊到它们，是不是？
9: 观察所有鸟类都不能穿鲜艳的衣服。
8: 好，那我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1: 我们换成小船进入了这条叫做鸳鸯峡的山谷，这里原本叫嫦娥峡。是龙潭河的河道。20世纪60年代，天堂水库建成后，水位抬升，使这里成为了一条悠长的峡谷。由于经常有鸳鸯在这里栖息，所以人们也称这里为鸳鸯峡。小船行驶在其中，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茂密的森林，宁静的空气里仿佛能够听到自己的呼吸。随着一阵鸟鸣，我们发现了一群红嘴蓝雀。
9: 这就红嘴蓝雀。大家看那个尾羽多漂亮啊！
8: 哇！
9: 那个尾羽多漂亮啊！
8: 哇！
9: 对，
8: 这里，
9: 那红嘴蓝雀。
8: 哇，好漂亮啊！它的那个尾巴是分开的，
9: 它不是飞翔的时候分开。
8: 哦，只有飞翔的时候是分开的，是吗？所以它是红色的嘴吗？
9: 对。嘴是红色的，
8: 那它身上是蓝色的，所以叫红嘴蓝雀。
9: 它不是，它的尾羽有蓝白相接，灰瓦灰色。
8: 那里又有了，哎，
9: 这么多，
8: 飞到对岸的山上。
9: 对
8: 哦，我看到那儿有三四只在一个树枝上。
9: 就是。
8: 啊，
9: 这里看到有很多很大个种群。
8: 像这种鸟，它什么生活习性啊？
9: 它主要就是这个。在次生林当中，
8: 在次生林，
9: 对次生林，它而且它有成居的习惯，
8: 哦、
9: 它灰雀活动往往就是好几只
8: 、
9: 甚至十几只，它从路那边一下飞到这边来，它就一般都是整体性会活动。
1: 红嘴蓝雀属于大型鸭类，平均体长可达50厘米至60厘米，红嘴蓝雀喜欢群栖。经常三五只或十余只一起活动。

0: 他们性格活泼，善于鸣叫，常在树杈间跳上跳下。他们的食性荤素兼容，主要以植物果实和昆虫为食。乘着小船，我们继续前往峡谷深处。天空中不时有各种鸟类飞过，在不远处我们终于看到了一群鸳鸯。
1: 就在我们正对面的岸上，我们发现了30多只鸳鸯。
2: 对呀，对呀，那个鸳鸯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它就是两翼的前方有一个栗棕色的，那个竖立的羽毛。
1: 哦，您是说
2: 这个竖立就像帆一样，它的漂亮所在就在这个地方，那都是雄性的，雌性没有。
0: 这群鸳鸯似乎已经觅食完毕，显得有些慵懒，有的成双成对在岸边休息，有的三三两两悠然自得地在水中嬉戏。雄鸟鲜艳而华丽的羽毛，即使在远处观察也非常醒目。鸳鸯属雁形目的中型鸭类，主要栖息于河流、湖泊、水塘、芦苇沼泽当中，每年3月末4月初陆续迁徙到东北繁殖，9月末10月初离开繁殖地来到南方过冬。
1: 其实我们现在距它的距离啊，也就是几十米的样子，其实离得已经很近了。但是呢，它们好像并没有受到我们的打扰，也能见到它们可能在这里生活的，属于是比较安全的。
2: 为什么说石河鸳鸯在这个地方这个环境栖息？你看，作为一个天堂水库，它有各种由山上下来的溪流，溪的入口非常多，形成了一些小河沟。这样的小河沟，你看山上植被这么好，几乎没有人类的经济活动，所以它显得非常安逸。
0: 鸳指雄鸟，鸯指雌鸟，鸳鸯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美好的寓意。它是经常出现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神话传说当中，用来象征忠贞爱情的鸟类。离开鸳鸯峡，我们继续在湿地中寻找中华秋沙鸭的踪迹。中华秋沙鸭并不像鸳鸯这样容易接近，我们运用航拍器从高空俯瞰，希望能发现它们的行踪，但仍然一无所获。于是我们决定上岸，在他们最有可能出没的地方搭好伪装用的帐篷，采用蹲守的方式等待他们的出现。
1: 我们的所有装备已经都安装好了，我们也隐蔽在这个帐篷里面了，现在就等这个秋沙鸭出现了。
2: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说话声音都不敢太大，因为为了尽量的减少对它的影响。
2: 中华秋沙鸭现在列为我国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而且是珍稀濒危动物，历史比较悠久，而且在新生代的第3级，
1: 那距现在有
2: 就存在它，就已经有它了，但是到现在它的现有数量还是不是很大。
0: 天气始终非常阴沉，我们最担心的不是下雨，而是起雾，那样我们将无法观察和拍摄。由于气温比较低，雾气并不大，现在我们只能耐心等待。时间在守候中一分一秒的过去，能否看到中华秋沙鸭仍是未知数。漫长的等待让我们愈加焦虑。
2: 观察鸟类是最要有耐心的。那个湖面，你就近。没有它。
1: 哎，来了
2: 。哎，好的。
1: 来了，老师。
2: 好的。
1: 这个是吗？这个是中华秋沙鸭吗？
2: 是的。
0: 中华秋沙鸭没有让我们失望，镜头里终于出现了它们的身影，大家很激动。在我们的注视下，它们落入水中开始觅食，共有15只中华秋沙鸭进入我们的视野，这比我们预想的要多很多。
1: 哦，好幸运啊！一下拍到这么多。
2: 我也很兴奋，我也很高兴。
1: 您是之前有看到过这么多秋沙鸭一块在这儿吗？
2: 几乎没有。这个很了不得。
1: 它游在这个河面上，像个小船一样，小浮艇一样，
2: 自由自在。这说明这个环境，对，很适合它在越冬期间的栖息。为什么？根据我们所查阅的现有资料，在中部和中国东部，所有的水域越冬栖息的，我们今天看着这个群体，
1: 20多只，
2: 对对对，
1: 10多只，20多只，
2: 对对对，

0: 也可以了不得了。
1: 嗯，
2: 对于我们来说，这群中华秋沙鸭的落脚地点不够理想，它们和帐篷之间的距离超过200米，这给拍摄造成了一定的难度。但是中华秋沙鸭警觉性很高，我们为了不惊扰它们，决定不再靠近。
1: 雄性和雌性的这个长相差别还是挺大的。
0: 就是啊，它是雌雄异色，
1: 两个颜色。
0: 对，它的主要区别就是它的头部和颈部是黑色羽毛。雌性它的头部它是棕黄色羽毛。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2: 中华秋沙鸭的身体具有更好的流线型结构，因此飞行速度要比其他鸭科动物迅捷很多。中华秋沙鸭的繁殖地分布在西伯利亚、朝鲜北部及中国东北的长白山地区，每年10月中旬它们向南方迁徙，越冬地主要集中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来年3月份它们开始北上，返回北方的繁殖地。
1: 我发现它们的嘴也挺特别的，是红色的，很长。
0: 它的嘴是最特殊的雁形目，在鸭类当中最特殊。所有鸭类都是扁平嘴。它的嘴是侧扁。
1: 侧扁。
0: 对，侧扁。这个侧扁，这有侧扁，这是扁平上。这是侧扁上。而且它的嘴丹。嘴的先丹，我们把它叫末丹，叫先丹。它是细尖的。
2: 河谷、溪流、湖泊、水塘都是中华秋沙鸭喜欢的生活环境。中华秋沙鸭善于潜水捕食，以鱼虾和其他水生生物为食。天气晴朗时，它们觅食的时间较长，清晨和午间是它们觅食的高峰期。
1: 它会飞到这些林子里面吗？
0: 它真正休息的时间就在这些林子里。就在这一林子里，
1: 在树林里面休息。
0: 它晚上休息就在这一林子比较高大的树，银草在洞穴自然地留下的洞穴。银草，它一般都高达8米以上。
1: 它是在树洞里面吗？
0: 树洞里银草。
2: 和其他鸟类不同，中华秋沙鸭并不筑巢，而是把水边树木的天然树洞当作自己的家。他们奉行一夫一妻制。由于中华秋沙鸭对生活和繁殖的自然环境如水质、植被等要求较高，所以他们的种群始终难以扩大。
0: 躲了几十年动物园，在这儿考察多少年，我都没看到过，
1: 没有这么集中的看到过，是不是
0: 这么大的群体？
1: 就是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么多是、
0: 就是啊、
1: 是非常幸运的，是不是？
0: 就是更进一步的，我们对这个环境的保护感到自信。
2: 我们有幸能够一次拍摄到如此多的中华秋沙鸭，与其说是好运相伴，不如说是大别山的生态环境为我们创造了条件。守护一湖清水，保卫一园生态，撑起一片蓝天，已经成为大别山人的美好愿景。来天堂湖越冬的中华秋沙鸭从无到有，而且数量逐年递增，就是对他们绿色发展理念的回报。百鸟翔起，碧波荡漾，高原湿地赏秘境风光，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翩然展翼天地间，正在播出。群山环绕，风景如画，腾冲北海湿地地处云南高黎贡山西麓，巍峨的高黎贡山阻挡了来自孟加拉国的暖湿气流，让这里降水丰沛，草木茂盛。即使是干燥少雨的旱季，北海湿地依然水光潋滟，碧波荡漾，各种珍禽飞鸟在这里安家落户，繁衍生息。
1: 沙老师，您这个设备太专业了，经常来这边拍吗？
3: 白海湿地这边主要是拍水鸟，玉米斑嘴鸭和紫水鸡呢是留鸟。赤马鸭呢应该还是候鸟。
1: 这个是紫水鸡。
3: 对。
1: 通体都是紫色
3: 的。它头顶那个红色的，
1: 然后嘴巴也是红色的，
3: 对，
1: 很尖嘴巴。
3: 它的脚也是红色的，你看它从那个水里边用脚抓那个水草，嫩芽来啄食。
1: 哦，它现在是在吃嫩芽。
3: 它主要是吃。

0: 些草的嫩芽和一些长在草上的那个寄生在草上的那些那些贝类，
1: 哦，
0: 是这样的。
1: 它真的非常漂亮，它的通体都是紫色的，然后毛发的那个光泽感非常好。
0: 对对，
2: 沙欣波告诉我们，紫水鸡是北海湿地的主人。经过长期的数据监测，在北海湿地活动的紫水鸡有200多只。北海湿地是东亚候鸟越冬的绝佳场所之一，每年的12月到第二年的2月份是北海湿地最佳的观鸟季节。这里记录的鸟类有200多种，其中有51种鸟类分别列入国际和国家级的重要鸟类保护名录中。2021年2月份，沙欣波在日常的监测中意外拍摄到了极度濒危的物种青头潜鸭，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数量仅约3000只。
1: 它身上的那个纹理很像水墨画，是棕色和白色相间的这个羽毛的渐变色，
0: 很漂亮的。
1: 哦，真的很漂亮。是只有一只吗？
0: 因为我们两次监测到在不同的地点。也不敢确认是一只还是两只。
1: 不是一只就是两只。这个数量很少。
0: 但至少呢，它已经在这里出现，在这里出现，说明保护还是有用的。这个环境的变化，因为青头潜鸭它对环境的要求是非常讲究的。这样的环境好了以后呢，它在这里出现，体现的就是我们的生态环境的一种改变嘛。
2: 北海湿地的面积为16.29平方公里，这里不仅是水鸟的家园，还孕育了丰富的水生植物。近些年，随着退耕还湿等工作的推进，环境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如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已经成为北海湿地的生态名片。高黎贡山的相对高差达到近5000米，它不仅拥有雄奇壮丽的自然风光，更为众多不同种类族群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生存的家园，因而被誉为世界物种基因库。其中不乏珍稀的濒危物种，可爱灵动的飞食野猴就是高黎贡山的动物明星之一。它们生性机警，行动敏捷。摄制组跟随护林员在密林中追寻飞食野猴的踪迹，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一座山谷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它们的身影。
3: 有没有发现？有没有猴？
4: 有啊，
1: 有几只？
4: 有6-7十只。
1: 6-7十只吗？
4: 啊，对。
1: 它现在在哪个位置？树梢的位置吗？
4: 在那个树杈。
1: 我可以看一下吗？
4: 你看一下。
5: 它坐在那里，面朝我们看着我们。
1: 有的，看到了。
5: 它尾巴垂下去是吧？
1: 有一大片，现在它就藏在那儿。
5: 对。
1: 我从望远镜里面看，其实也是，它的那个保护色和那个树干的颜色非常像。
5: 对，它灰色，
1: 是吧？所以就是，其实虽然它现在是岔出来的一个，但只要它不动了的话，还不是特别好观察到。
4: 对对对，现在主要是休息。
2: 生态学博士马池说，成年的飞食野猴毛发呈青灰色，由于眼睛和口鼻周围的颜色比较浅，白色的眼斑让它们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框边的眼镜，是识别度很高的娃娃脸。
5: 对，
1: 它那个尾巴看起来好像比那个身子还要再长一些。
5: 是的，是的。
1: 要长多少？
5: 它的尾部可能长出10几厘米吧。
1: 比身子再长出来
5: 十几厘米。对。
1: 那它这个尾巴这么长的话，对于它这个跳跃能力或者运动能力有什么影响吗？
5: 它是用来掌握平衡的。
1: 平衡。
5: 因为灰猴它是在树枝上方移动的。它不像长臂猿是甩着过去的。它在树枝上方移动的话呢，大部分树枝都很窄的，它需要一个平衡，用尾巴来做一个平衡的辅助。
1: 那它尾巴长是帮助它平衡还是？
5: 对，帮助它平衡。
1: 越长越帮助它吗？
5: 这个长度就比较适合它。
1: 适合它。
5: 对，就是在这一类的夜猴呢，它都是这样的一个移动模式，而且它有时候要跳跃，它都是需要尾巴帮它控制这个身体的姿态。
2: 飞食野猴在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家都有分布，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濒危物种。中国境内的飞食野猴主要分布在云南西部的高黎贡山山脉区。
1: 这一只非常清楚，它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而且对视了有一段时间了。我发现它这个

0: 现在看我们没有这个反应，是觉得我们比较安全。
1: 对。
0: 哦。
1: 你看他时不时的往上看。
0: 嗯。
1: 因为他大部分同伴是在上方。
0: 哦。所以那个林子后面可能还有。
1: 对。
0: 能看出来这一只是公猴还是母猴吗？
1: 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它身体被挡住了。
0: 嗯，所以就是我们包括看资料也是，这个非事业猴的雌雄它的样子的差别不是很大哈。
1: 对。
0: 嗯。
2: 成年的非事业猴体长大约是42厘米至60厘米，体重5.7公斤至9.1公斤。由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外形特征非常接近，所以通常很难辨别非食叶猴个体的性别。马池介绍说，非食叶猴能够消化大量的嫩叶，还有一些人类很不易消化的种子，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胃，这个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内部有大量的共生菌，能够帮助非食叶猴消化高纤维的食物。午休的猴群大约有60多只，午休结束后，猴群很快离开了这里。护林员继续追踪这群非食叶猴，摄制组整理好装备，准备向大山深处前进。大约2个小时后，护林员不仅锁定了猴群的位置，而且找到了非常适合拍摄的观测地点。相比于之前追踪几个小时却没有收获的情况，这次能够顺利拍摄到非食叶猴休息的状态，让我们感觉很兴奋，疲惫的感觉一扫而空。
0: 我们在高黎贡山跟踪了这么多天，终于有所收获。不仅拍到了猴群的影像，而且还拍到了小猴子，和猴妈妈的这个很多影像。哎呀，太可爱了。哎，我发现它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不会完全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面。
3: 对，它有时候想要去挑战一下，去新的环境里面去尝试一下。这时候有时候它妈妈会把它拽回来。
2: 非食叶猴的幼崽在每年的10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之间出生，它的妊娠期需要达到7个月，哺乳期约为4个月。刚出生的非食叶猴幼崽通体呈金黄色。它们要经过大概6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非食叶猴的寿命大约是25年至30年。马池介绍说，不同的灵长类动物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非食叶猴是一种多雄多雌的生活状态。
0: 那在它这个非食叶猴里面，雄性会帮忙抚养后代吗？
3: 很少参与。
0: 因为很少。
3: 灵长类动物里面的雄性都很少参与到这个照顾后代。
0: 那小猴子长成了之后会把它们驱赶出群体吗？
3: 有一些是会离开群体的。就是
0: 也不是全部。
3: 不是全部。有一些个体呢，像特别是雌性很有可能就留在群体里，但是在非食叶猴这个里呢，雄性和雌性长大了以后都有可能离开群，加入到另外一个群体。
2: 在高黎贡山的茂密森林中，可爱灵动的非食叶猴在山峦之间繁衍生息，为这片自然秘境奏响了独特鲜活的生命律动。美丽的山海之间，生活在其中的动物精灵们都在为这片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生境带来勃勃生机和无限活力。
4: 欢迎回来，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的劲爆体育。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那 Mr. Du 就问到，他说那现在也就是此时此刻啊，去沙之船奥莱路上或者是沙之船奥莱附近停车场堵不堵啊？能希望在路上的朋友，或者已经在沙之船附近的，或者刚刚离开沙之船的朋友，都可以来帮帮忙，分享一下资讯。

0: 以及西外环高架的入口处的地面道路，也就是桥下路段，有一个这个老奶奶骑了个三轮电动车，后方拉着一位老爷爷，然后再后方还捆着纸壳子，在这个城市主干道的左侧道路行驶着，有点危险啊。所以呢，也提示各位在城区道路通行的司机师傅们，咱注意观察这个您前方道路通行的情况。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0: 望着故乡。感谢各位的时刻陪伴与路上的分享。
1: 我要再看，
0: 那稍后呢是边走边听，依旧由田宇陪伴各位。 Mr. 杜就问田宇啊，四点了，肚子有没有咕咕叫啊？有没有朋友跟田宇一样，这今天的这中午这顿

0: 还没来得及吃呢。
1: 想太
0: 当然别像我一样一定要按时吃饭，同时呢也看到了我下午吃我狂以及李国华的打卡签到信息，那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把最新及时的路况信息分享到微信公众号上。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0: 欢迎各位的持续陪伴与锁定收听，此时此刻呢，为您带来的是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田宇。看到各位的路况信息也没有那么多，也许路上的通行情况呢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大状态啊，所以如果说您不管是畅通也好，还是说在路上遇到了任何的拥堵的最新路况，都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2: 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顺利出坞，与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相比，爱达花城号在设计和建造上有哪些改进？国产大型邮轮如何破解三大世界级难题？资讯有故事，聚焦爱达花城号，彰显中国大型船舶制造实力。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中国船舶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顺利出坞。出坞是船舶建造过程中的关键节点之一，意味着船舶结构完整，主要核心设备和管路基本安装完毕，并且各项指标符合要求，已具备航行能力。出坞后，船舶的建造正式进入收尾阶段。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说，
3: 一般来说，像我们的项目有几个大的节点，下坞仪式，包括我们的出坞，包括试航，以及最后的交付。出坞来说，对船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节点，也意味着我们真正是一条船能够在水里面浮起来了。下一阶段我们要从船坞移到码头，因为有一些我们的细泊实验项目必须在码头进行，距离我们交付的这个目标应该是越来越近了。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命名为爱达魔都号，是以上海为母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底交付后布局广州南沙邮轮母港，因此以广州别称花城命名。如果说爱达魔都号实现了国产豪华邮轮零的突破的话，那么爱达花城号实现的是升级迭代，它变得更大更舒适。爱达花城号总吨位超过14万吨，总长度达到341米，宽 37.2 米，由

0: 2130个客房，能容纳5200多名乘客。与爱达魔都号相比，总吨位增加了近7000吨，总长度增加了 17.4 米，这就让船上有空间安装更多先进设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介绍说，
1: 主要体现在还是空间上增大了。空间上增大的话，就是说对于我们全船的这个内部设计啊，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了。另外一个绿色环保方面也进行了更新升级，全船增加了两套脱硫卡装置，还有一些就是选择性的这个催化还原装置。我们对于这个新的国际安全规范要求也做了一个设计上的优化，让乘客今后的这个航行过程中更安心吧。
0: 不仅体量变大了，舱内设计和布局也更为优化，乘客的体验感进一步提升。
2: 工区增加了很多，大约8000个平方吧，这样情况下可以给乘客更好的一个感官的效果吧。为了控制重心，用了一些新材料，更加平稳的话，可能乘客这个晕船现象会比较少一点。
0: 那么爱达花城号内部是什么样子的？未来能给游客带来哪些体验？总台记者李宁邀请了邮轮内装部部长王玉喜一起上船进行了探访。
3: 我们的这个船的一个中庭，乘客登船登记办入住，有一些 party 啊，晚上在这跳一个舞啊，活动一下，包括未来这边还有一些演出，钢琴啊、小提琴啊、唱歌啊什么的，中船上比较火的一个地方。包括我们这个梯道，这个梯道未来是玻璃扶手的，拍照片相当的出片。
0: 那在游轮里的住宿是怎样的呢？
3: 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套房，大概毛30平的这个样子，而且它还有自己自带的一个小露台，未来这边有自己的小躺椅，晒晒太阳，是吧？还有这种葡萄架在上面，然后这个海就在外面，这就是标准的一个阳台房，这可以睡四个人。
4: 哦，四个人？
3: 你猜猜睡在哪里？
4: 床上睡两个。
3: 对，
4: 沙发打开。
3: 这个沙发就这样，你再猜猜。
4: 猜不出来了。
3: 头顶，
4: 这有一个。是一张床。
3: 就有一个铺盖的，它可以拉下来的。
4: 啊，这两家的阳台。
3: 是这样的，这个就是已经装好了的一个隔挡。比如说你两家人家好朋友，我关系特别好，我这个是可以打开的，这个不就变很大。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创意就是它可以两扇门对开，比如说这个有带着父母啊，然后带着小孩，白天门就打开，睡觉关上也挺热闹的，聊聊天说说话也挺有意思的。
0: 在游轮上吃的怎么样？王玉喜介绍说，
3: 餐厅呢，然后就餐的时候非常的舒服，边就餐可以边看到海，
4: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餐厅呢是自助餐厅，
3: 是自助餐厅，
4: 它的这个餐食都是含在这个船票里，
3: 船票里的，对，船票里。这边是我们的火锅餐厅，
4: 大红灯笼。
3: 我们一共有六个这样的个性化餐厅，我们还有这个叫四川餐厅、牛排餐厅、鱼餐厅、日料、泰餐。
0: 咱们再来看看游轮上还有什么样的娱乐设施。
3: 我们的这个剧院，就是未来这个有位置的是上下两层，一共有868个位置，再加上你其他的，比如说你可以在边上可以有小卡座啊之类的，大概也就是叫一个千人剧院，宁静甲板，到这儿喝喝茶、晒晒太阳、聊聊天、看看书、睡睡觉都可以。这个区域从这里一直到下面，这个跟爱达魔都号也不太一样，就是构架的
4: 大，
3: 对，它非常非常的大。
4: 其实很多也是在爱达魔都运营的基础上，有一些传统反馈的一些
3: 优化，
4: 传统反馈
3: 对一些优化，根据乘客的一些需求，不断的在优化、在迭代、在想办法能更适合市场的需求，更满足乘客的个人的一些度假的一些需求。
0: 大型邮轮被称作造船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作为一项高度复杂的巨系统工程，爱达花城号全船铺设电缆总长度超过4700公里，汇聚了上千个系统，超2500万个零部件。而贯穿它设计、运营、建造全生命周期的减震降噪、重量控制、安全返港是全球公认的三大核心技术，更是难倒世界的三道难题。那在这几个方面，爱达花城号有何技术上的升级突破呢？游轮是海上移动的度假酒店，噪声和震动直接影响舒适度。在海上行驶时，海浪冲击、设备轰鸣、发动机运转等都是传统船舶难以避免的。但游轮要求严格控制噪声和震动，室内的噪声分贝必须低于49分贝，这甚至比我们日常交谈还要轻。而高级客舱更是要求低于44分贝。为了让游客感觉更舒适，国产游轮给出了硬核方案，一是全域感知， 全船布设1400个声学监测点，实时捕捉震动噪声，构建全方位声学地图。二是抗浪稳身，船体配备超大减摇旗，将横摇幅度降低88%，让乘客在风浪中也能安稳安眠。三是精准减震，动力设备加装高精度减震基座，舱壁管道铺满阻尼隔音材料，从源头阻断噪音传播。从引擎轰鸣到静谧安眠，设计建造团队用尖端声学科技把风浪声挡在舱外。重量是邮轮特别敏感的一个地方，自重每多一吨就要少装乘客少装物资，同时还会跑得慢多费油，因此重量控制直接影响邮轮的安全和经济效益。而在这些自重当中，钢板是其中最大的一块。集装箱船所用的钢板厚度大约是14毫米，而邮轮上所采用的薄板厚度只有大约3到4毫米。薄板可以使整个船体的重量得到控制，但薄板的难点在于易变形，焊接差之毫厘，重心谬以千里。对此，中国团队给出了双保险方案，一是精工制造，打造智能薄板生产中心，通过激光高精度切割加机器人精准焊接，以毫米级精度控制形变。二是数字孪生，全流程采用数字孪生技术精准算重，几千个分段吊装误差不超1厘米，把减重算术题做成精密工程学，既轻又稳，既省又安全。国产大型邮轮载客超过5000人，安全底线不容有失。安全返港的要求就是邮轮在行驶过程中，即便遭遇进水火灾，整个邮轮也要变身巨型的自救堡垒，独自开回港口。为了确保安全，国产邮轮构建起了全方位的安全屏障。一是双冗余设计，超过13个核心系统全备两套，一套故障另一套立即接管，实现关键系统零单点。二是硬核防火，划分1000多个事故分区，6000个火灾探测器，超过1000个摄像头，全天候值守，确保火势60分钟内不蔓延。三是极限自持，极端海况下仍能以6节航速续航1500海里，具备强大的自主航行与自救能力。从被动救援到主动自救，把安全刻进每一寸船体。减震降噪，守护舒适，重量控制赋能高效，安全返港筑牢底线。这不仅是一艘船的诞生，更是中国高端船舶制造的里程碑。与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相比，花城号的建造周期缩短了近8个月。那这8个月是如何省出来的呢？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说，这得益于多项创新技术和经验积累。
5: 相比较第一艘邮轮的建造过程，第二艘船我们在建造之初，设计部门就建好了全船的完整的三维模型，相当于已经在电脑上实现了一次模拟造船，减少了后期的修改。首只船顺利交付后，我们也及时进行了经验总结，优化了施工工艺和流程，完善了计划体系，加强了各层级计划之间的协同，充分运用完工系统，全流程对生产建造过程进行管控，实现了施工周期的整体压缩，施工效率较首只船也有所提升。
0: 在距离船坞不远的一座仓库里，一批邮轮的内装物资刚刚到货，自动搬运车和机器人就会来上岗，将物资堆放入库，全程不到4分钟。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总监袁毅介绍说，
6: 我们现在出入库的调度算法都由 AI 完成，这个物资如果2-3天就需要用到的了，我们就会放在靠近产线的地方，如果物资到早了或者还有余量，它就会往深里面放，把更好的位置空出来给急需的物资来使用，这样以后呢，仓储空间的利用率提高了200%，出入库的效率啊提升了50%。
0: 袁毅告诉我们的记者，这一套丝滑流程的背后靠的是一个 AI 大脑全程指挥调度。为了制造大型邮轮，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专门建造了智能薄板生产车间。 以前生产进度全由老师傅凭经验安排，而在这个生产车间 AI 自主排定的生产计划让产能提升了 25%。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制造部部长李祖发介绍说，
7: 以前我们以人工排产为主，闲的闲，忙的比较忙，它激光切割机负荷就比较大，旁边的等离子切割机呢，闲置的时间呢稍微多了一些。但是运用了 AI 技术之后呢就不同，它能够细化到每一天每一个工位的这个生产计划，一旦出现突发情况， AI 呢也可以及时响应进行动态的调整。
0: 此外，预制舱室技术的广泛应用也是提高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内装部部长吴晓元说，可以把爱达花城号上的每一个房间都看作一个独立的小单元，小单元内部的装修和设备安装都可以提前预制，然后再整体搬入船体之中，这样可以大幅提升建设效率。
8: 单独的卫生单元里面呢是有浴室，有卫生间，就有马桶，有洗手台盆、化妆镜等等。那么大的舱室在内部呢，除了有这个包含卫生单元本体以外，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家具也已经预装好。船上面安装如果需要200个工时，那么采用预制的方法呢，可以节约大约150个工时，就是靠50个工时就可以完成。
0: 除了先进技术的应用，韦盛盛认为，人才培养更是支撑国产大型邮轮建造的核心力量。通过首艘国产大邮轮的建造，年轻技术人员迅速成长，成了第二艘邮轮花城号建设的突出力量。
5: 通过国产大型邮轮的建造，吸引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到这个项目上，特别是年轻同志在这个项目上的表现，他们勇挑重担，不畏困难，承担了很多的压力，经历了考验，也越来越成熟，为下一步建造更多更新型的大型邮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的建造团队已从外国团队换成了中国本土团队，这一变化充分体现了中国在邮轮建造领域自主能力的提升。韦盛盛说，
9: 爱达魔都其实实现的是从零到一的突破，应该说我们是通过爱达魔都的建设初步的掌握了一个邮轮的设计建造的一个能力，但是到爱达花城号应该说我们进一步把我们的这个能力做强了，应该爱达花城号整个建造的过程来看，我们整个一个生产的建造效率是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的啊，不仅说体现在我们的在花了更少的时间啊，我们可能取得了更多的进度啊，我们投入的工时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爱达魔都的时候，因为是第一次造邮轮，所以说面临了很多的修改。而在爱达花城号上，整个设计的修改呢，我们基本上减少了85%。
0: 3月20号，爱达花城号由9艘拖船采用前推后拽的方式，缓缓地倒出船坞，进入长江航道，移动至水位较深的码头停泊。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副部长张强表示，随着成功出坞，花城号的建造进度突破92%。张强还强调，出坞意味着从结构建造为主转向系统集成与完工调试为主，为试航与交付奠定基础。按照计划，爱达花城号会在5月下旬出海试航。张强说，从出坞到试航只有2个多月的时间，是名副其实的攻坚时期，任务清单排得满满当当。
10: 我认为出坞之后到达到这个试航的一个状态啊，是一个船舶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核心的任务啊，我觉得还是聚焦在第一个，就是全船的这个细薄试验啊，包括我们主发电机、推进器，还有一些电力，包括这个消防救生通道等等啊，这个很多设备的这个调试的一些作业。第二就是内装的最后的收尾，美学和功能同步达标的这样一个阶段。第三个要取得这个船机社包括海事部门的一些认可，确保达到出海的一些条件。按照整体计划，时间还是非常紧迫的，也是很具有这个挑战性的。
0: 爱达花城号预计今年12月完成交付，交付后将在广州南沙邮轮母港开启国际航线。花城号的运营方爱达邮轮市场营销与电子商务助理副总裁贾英表示，爱达花城号以岭南文化为主题，力求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邮轮新体验。
11: 爱达花城号它搭载了更多先进的一些智能科技和 AI 技术，我们在舱房和公共区域呢都引入了智能交互的功能，实现信息智能化服务。

0: 便捷化，为宾客提供更加便捷的度假体验。那爱达华城号将会把更多的一些中国文化元素融入到我们的餐饮、娱乐、服务体验当中去。舱房呢，现在是新增了多种一些套房的类型，也是为了去契合多带同游的一些场景。同时呢，就是我们也升级了我们的餐饮和购物的空间，力求更好的贴合中国宾客在住宿、在餐饮、在购物上的偏好。
1: 就在爱达华城号出坞当天，中船集团与中旅集团在上海签署大型邮轮新造船项目合作备忘录。根据备忘录，双方签订了两艘实船加一艘选择船的合作框架，双方将充分发挥中旅集团在文旅运营领域的软实力与中船集团在装备制造领域的硬实力，实现从市场需求到船舶设计、从建造交付到运营服务的全链条贯通，朝着2030年底前交付首艘自主设计建造的邮轮实船目标迈进。中国旅游集团华夏邮轮公司总经理黎明介绍说，
2: 对接下来的后续的新造邮轮呢，还是传承我们爱达魔都号以及爱达华城号的运营的一些案例和经验。我们不再追求极致的载客率，而是要让海上旅途回归从容，比如说更高的阳台房的比率，更开阔的船上的公共空间啊，让邮轮上每一寸的空间都为了它舒适的体验来进行设计，来进行制造。
1: 美国环游世界杂志网站、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网站报道指出，随着爱达华城号在上海顺利出坞，中国邮轮行业正进入一个更快速的扩张阶段，这标志着爱达华城号向正式投入运营迈出关键一步，也彰显了中国的大型船舶制造能力。这不仅是中国单艘船舶制造的里程碑，更凸显出中国正通过使用先进工程技术升级船舶设计能力和增加海上旅游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强化在全球邮轮市场中的地位。当这艘以花城为名的巨轮驶向大海，它承载的不仅是一船游客，更是在世界邮轮版图上刻下新的东方航标。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是边走边听。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很多听友都在说啊，田宇感觉你上了好久啊。没错，从中午的12点一直到此时此刻，那还得有一个半小时与大家相伴啊。同时呢，我们刚刚也接到了杨先生的寻物启事的一通电话。他说他在菊花台玩的时候啊，在停车场丢失了一把奥迪的车钥匙。所以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或者您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在今天呢也去往了菊花台景区呢？如果有的话，帮忙在现场留意一下，在菊花台停车场丢失了一把奥迪的车钥匙。杨先生的电话189-9792-0569，189-9792-0569。这出门游玩，身边带的大大小小的东西啊，都得看管好了。任何一个东西丢失，内心啊，都挺糟心的。更何况这是一把车钥匙呢？有位朋友叫妍希，他说网上有人传说省道101线通车了，请问属实吗？目前田宇没有接到最新的官方准确信息关于省道101线。那您也说了是网上有人传，所以网上的一些内容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所以以官方消息通报为主吧。同时看到李国华的路况信息，说克拉玛依西街西向东在西北路这儿啊，是在14:03的时候有缓行，那20分钟过去了，目前的这条道路的通行怎么样呢？各位听友如果在这儿，可以来帮忙跟进一下，更新一下路况。

0: 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米兰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500米比赛被国际滑冰联合会称为王者之战。过去一个赛季保持不败的美国天才少年乔丹·斯图尔兹和来自荷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凯尔·努伊斯成为夺冠热门，但这场比赛最终上演了一幕完美逆袭。
4: 最后的弯道要挑战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
3: 这是中国速度滑冰在男子中长距离项目上实现的历史性突破，此前中国选手从未在这个项目中获得奖牌。
5: 告诉我你的起速和第一圈一定不能慢，就你一定不会不要慢过他很多。如果说你要慢的话，你第二圈你领先不了他，你一定不会赢的，因为最后一圈我在外道。
3: 日前中国速度滑冰运动员宁中岩再遇归来，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资讯有故事，米兰冬奥会冠军宁中岩翻过一座山。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3月18号，在米兰冬奥会结束近一个月后，为中国代表团夺下本届冬奥会唯一一枚冰上项目金牌的宁中岩，终于回到家乡，见到了一年未见的父母。
6: 想不想
7: 陪我？
6: 从小就吃我给他做的饭，吃习惯了。
5: 这叫什么？酱焖茄子和辣椒。
4: 中国队是冠军，奇迹真的出现了。中国选手宁中岩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北京时间2月20号，米兰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500米比赛中，宁中岩以1分41秒98的成绩摘得金牌，不仅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也打破了欧美选手对这一项目长达100年的垄断。
5: 那天当天我都带着杀气，
4: 新的速滑冠军诞生，新的奥运纪录诞生。
3: 在本届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500米比赛之前，几乎没人认为宁中岩会拿下这枚金牌，因为这一项目中同时存在着2名实力超强的世界顶尖选手，一位是过去4年间横空出世、横扫本赛季冠军的美国天才少年乔丹·斯图尔兹，另一位是平昌与北京2届冬奥会1500米冠军、荷兰传奇名将凯尔·努伊斯。比赛那天，宁中岩和努伊斯恰好分在一个小组。冰面光洁如镜，宛如白昼的灯光映照下，速度滑冰男子1500米第13组的出发枪声骤然响起，宁中岩与努伊斯并肩起跑。
5: 我跟 News 我俩滑跑风格非常相似，其实我也非常想跟他分在一组，就在奥运会上，我的外交告诉我，你跟 News 分在一组是最好的一个分组，因为你们俩真的可以互相成就对方，就是每次我们两个一起比赛都是好成绩，就是像一种磁场一样，互相帮助的那种感觉。唯一的一点不好就是我是内道，他是外道。
6: 内道和外道差异在哪儿啊？
5: 在内道，其实在1500米上只能看到对手一次，对手领先一次，在外道的话可以看见对手2次，他会给你破风2次。
4: 两位的前300米共识都很理想，超过了门内马。
3: 所谓破风，指的是前面领跑的运动员劈开气流，身后形成低压或者弱风区，跟在后面的人风阻可以减少20%-30%，大幅节省。

0: 体力。鲁伊斯是速度滑冰界的传奇人物。2018年平昌冬奥会，鲁伊斯获得男子1000米和1500米双料冠军。2019年世锦赛，他更是创造了1分40秒17的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北京冬奥会，鲁伊斯蝉联1500米冠军，并创造1分43秒21的冬奥会纪录。鲁伊斯虽然比宁中岩大了10岁，但他比宁中岩高出5公分，人高腿长，这在速度滑冰比赛中是否占优势？
1: 会有一点点的优势吧，但不是很大。其实还是看你的有效的吧，就是蹬冰的有效的力量，还有有效的时机。
2: 所以那还是回过头来说这个问题，大家都觉得好像是亚洲人人种的问题，所以破不了100多年欧美人领先。
1: 我就觉得我们亚洲人行啊，凭什么就不行啊？但我真没有考虑过这些。就在我比完赛之后我才知道，我这枚金牌是黄种人在1500米上第一枚。
3: 每次在掉速，两个人都滑在新的奥运纪录之前。
0: 速度滑冰男子1500米，在标准400米赛道上就是滑3.75圈，通常第一圈完成起跑和加速，第二圈进入巡航，第三圈是最最痛苦的极点圈。运动员可能会因为乳酸堆积严重，出现动作变形、速度变慢的情况。
1: 比1500的前一天，我知道跟他分组的时候，我跟我外教算是开了个小会，他给了我一些建议和意见，告诉我你的起速和第一圈一定不能慢，就你一定不要慢过他很多。如果说你要慢的话，你第二圈你领先不了他，你一定不会赢的，因为最后一圈我在那外道。
3: 现在两人都在1分40秒之内。宁中岩新的奥运纪录，1分41秒98。
0: 在这场只有两个人的小组赛中，宁中岩以1分41秒98的成绩战胜鲁伊斯，并创造了新的奥运纪录。但宁中岩不敢庆祝，能否夺冠还要看最后一组出场的乔丹斯图尔兹的成绩。
3: 1分41秒98，中国的宁中岩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新的奥运纪录之上。来看一看他目睹斯图尔兹冲线时候的情景。
0: 最终宁中岩以0.77秒的优势击败了4年来从未赢过的斯图尔兹。这个结果连国际滑冰联合会也没有想到。在国际滑联官网赛前的预测文章中，男子1500米被称为速度滑冰的王者之战，因为他对运动员的爆发力和耐力都有非常高的要求。文章的焦点是美国名将斯图尔兹能否上演金牌帽子戏法。在本赛季5站世界杯的1500米比赛中，斯图尔兹全部夺冠，无一失手。在本届冬奥会上连夺男子1000米和500米金牌之后，斯图尔兹对1500米金牌更是志在必得。比赛开始，斯图尔兹前300米就落后宁中岩0.37秒，随后差距越来越大。现场大屏幕上，他的即时成绩后面的颜色始终是红色，这意味着他始终比宁中岩慢。直到斯图尔兹完赛，宁中岩终于一跃而起，庆祝自己的胜利。最近宁中岩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描述了在米兰夺冠前后的感受。他这样写道，站在我的主项速度滑冰男子1500米的赛场上，不得不面对的大山就在眼前，我不能胆怯，也不敢胆怯，只想着每次登冰都要比对手快一点，冲过终点，破了冬奥会纪录。当时比赛还没结束，我不知道自己最终会是第几名。坐在场边等待其他选手完成比赛的时间无比漫长，直到所有选手都冲过终点，我才确定自己是冠军。直到国旗升起，国歌奏响，我才知道自己终于翻过了那座大山。我曾经想象过山顶的风景，如今抵达，更多的是释然与从容。现在

0: 我可以昂首挺胸地向世界展示中国速度。像那些尘封已久的记录说，这一次写下的是中国人的名字。而在出发米兰之前，宁中岩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获得奖牌。
1: 肯定是奖牌嘛，对，就是奖牌。因为我说了，我前面是山，我怎么跨过去？
0: 乔丹·斯图尔兹，2004年出生的美国速度滑冰天才少年，2023至2024赛季和2024至2025赛季，斯图尔兹在世界杯和世锦赛的男子500米、1000米、1500米三个项目中，几乎实现了金牌包揽。这在速度滑冰历史上都不多见。对宁中岩来说，乔丹·斯图尔兹就是那座山。四年里，每一次交手都是一次撞击，这座山纹丝不动。
1: 因为我真没赢过他，不敢往这方面想，因为不现实。所以说我就是一直在形容他真的就是一座山一样，我已经把我自己全部的能量发挥出来了，我还是赢不了。就有时候我也会在想，那我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呗，我拿第二我就满足，因为我赢过其他人了呀，那我就拿第二吧。那就那虽然很想很想赢，但事实就是这样，这就是竞技体育。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每天的日复一日的积累的去训练，把每天的细节去做好，甚至拿每天去提升0.1%，这都是我自己的收获。因为我的外教经常给我一种这种暗示，就是在我训练的时候累的时候，他也会提醒我，你的对手还在努力训练着，那你凭什么不再努力一点呢？本来他的水平就比你高，如果说你付出的不比他多，那你怎么可能赢过他？
0: 这座山宁中岩仰望了四年，但在翻越这座山之前，他曾从另一座山峰上狠狠跌落。1999年11月，宁中岩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宁安市，10岁开始练习速度滑冰，19岁进入国家队，20岁即获得速度滑冰世界杯分站赛的第一个1500米冠军。6站世界杯赛后，他的总积分排名世界第二。21岁，宁中岩又获得了速度滑冰世界杯分站赛第一个1000米冠军，成为首位在国际成年组大赛中夺得该项目金牌的中国运动员。因此，他也被外界评价为出道即巅峰的典范。2022年北京冬奥会，是宁中岩第一次站上冬奥会的舞台，被大家寄予厚望。
1: 肯定是冠军，那是我最大的一个目标吧。但是拿奖牌当时也能接受得了啊。我人生的第一场大赛就是北京冬奥会，对自己期待值确实太高。首先我觉得是自己给自己期待值太高了吧，因为在那个周期我确实做得也非常好。在世界杯期间我冠军也拿过，奖牌几乎没下过，那我凭什么不对自己期待值有一些呢，或者是高一点呢？
0: 然而坐镇主场的期待，外界舆论的喧嚣，年轻队员的紧张，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最终化作一个巨大的遗憾。在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1500米决赛中，宁中岩滑出1分45秒28的成绩，排名第七。赛后他没有立刻离场，而是独自在冰面上滑行了一圈又一圈。
1: 我在想，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我之后的所有事情都乱了，就已经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但这个周期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像在这届米兰冬奥会上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特殊情况，但我之前我都经历过了，我就觉得这都不是事儿了。我对一切新鲜发生的事我都不好奇，我只是每天去把我自己的训练做好，把我每天该做的做好，那么结果自然就会来了。
0: 北京冬奥会的失利像一道裂缝，让宁中岩开始怀疑自己，但也正是这道裂缝让光有了照进来的可能。2023年初，荷兰教练约翰·德威特主动邀请宁中岩加入自己执教的国际顶尖俱乐部。德威特公开表示，宁中岩是尚未被挖出来的金矿，这话当时引起争议，因为身高1.78米

0: 的宁中岩，在速滑项目里算偏矮的，不少人认为他爆发力不足。德威特的邀请让宁中岩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1: 他肯定是给我一些很强的自信了，因为当时我不相信自己了，也迷茫的一个状态嘛，到底该怎么选择去走下一步。他来邀请我这么多次，然后跟我说这么多关于相信我的一些话，那我凭什么不选择他？
0: 宁中岩最终决定加入德威特的国际俱乐部，远赴荷兰与世界最顶尖选手同场训练，同场竞争。他要面对的挑战包括陌生的语言、陌生的环境，还有陌生的训练方式。出国之前，宁中岩几乎从来不说英语。
1: 要是在我原来的训练模式里练，我当时就在想，我的米兰冬奥会会不会还是在那个名次，第五、第七、第八，这样。我想，如果说我是试着去做一些改变，去接受一些新的东西，万一会前三，所以说我想去尝试。
2: 你用了多长时间，先把语言能听懂人家，让别人听懂你自己说的话，这个过程用多久？
1: 半年吧，学
2: 呀。谁教你啊？
1: 因为我身边的人都在说英语，就逼着我自己来学。因为你不听不懂，没人来帮你，没人帮你，你就不懂训练计划，你就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你会感到。啊，练什么都差点，然后我就逼着自己来学，因为本来也挺想学英语的。
0: 比语言更难面对的是孤独，但这种孤独也在不经意间成了宁中岩成长最快的养分。德威特团队以擅长数据化、精细化训练著称，宁中岩则在孤独中全力以赴地执行教练的训练计划。
1: 每天要付出的更多吧，你要每天100%的去备战，我觉得要付出110%、120%这样。你肯定需要聪明的训练呀、啊，吃苦和你的训练的方式是要去成对正比的。你不可能，比如说每天你练得非常非常累，你不会去考虑这些细节、技术，那你不白挨累吗？所以说，没有那种傻练。可能有些人觉得在累的时候，我坚持不住的时候，我的技术就会变，但我想。并不是这样，因为我在我最累的时候，我必须需要保持住我最好的技术。我觉得这是聪明的一种方式。
0: 由于自行车和速度滑冰模式高度类似，因此自行车训练是速度滑冰运动员非常常用且重要的训练方式。针对宁中岩的情况，德威特团队更加侧重自行车极限训练，通过高强度爬坡与长途骑行模拟速滑后程的抗乳酸能力，极致打磨心肺与意志。曾经因为强度过大，宁中岩遇到过训练后发烧的情况。
1: 其实我综合下来的话，一周会再骑300公里到400公里，突破自己的极限，但我觉得是突破过头了，因为我练生病了。但我觉得一定是那堂课一定会是个最好的一堂课的训练。
2: 身体会记住这个突破吗？
1: 身体可能会记不住，但我会记住，我的脑袋会记住。但是有时候我在也会想，就比如说下次再有这种训练课的时候，那种感觉那么难受，然后你还得去骑，就也有一些胆触，也有一些去害怕。
2: 那是啊，
1: 但你没办法，你要突破，你想提高，你没有办法。必须要坚持再训练。
2: 就是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职业运动员非常非常努力了，但是总是有比你好的在那儿。他永远是如影随形的在你身边。
1: 对我算是一种激励，一种启发。我觉得没有他，我可能我也不会像这样每天都突破自己的极限。
0: 在德威特的训练体系里，宁中岩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极致的精细。从技术拆解到行程安排，每一个细节都被提前计算好。
1: 我先说如何精细吧。就是我今年备战整个奥运周期，在4月份的时候，他已经把我所有的行程全都列出来了，哪趟飞机、哪趟航班、什么时间走，他已经全都给我算出来了。就是我不会有任何来担心我行程的问题，所有的世界杯的酒店、所有参加世界杯和奥运会的行程、你的飞机的时间全都给你列出来，就你知道你下一步该干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系统化备战的一部分。
3: 宁中岩也有体能的消耗，

0: 现在两人都在1分40秒之内命中岩新的奥运纪录，1分41秒98，精彩的一组对决。
1: 1分41秒98，命中岩最终夺冠。加上此前他已经获得的速度滑冰男子1000米铜牌、男子团体追逐铜牌，此次米兰冬奥会，命中岩以1金2铜给自己画上了圆满句号。
2: 其实我也总结了，在我米兰这个周期，米兰备战这个周期里，我对我自己没有预期，就是发生了什么事都能接受，反而我会发挥得特别特别好。我像这次米兰冬奥会，我也跟我自己说，因为我拿不着奖牌，我也会去接受，我也会接受所有的事情，那就去表演呗，那就去尽情的享受，尽情的去玩呗。
3: 是真能接受还是
2: 真能接受？我接受的一定是过去走的一些路，这4年里走的路。因为对我的人生阅历不一样，这4年对我改变太大了，对我所有的经历，人生的经历，训练上的经历，就是这种阅历，我觉得可能是我不仅仅是4年，可能是在我让我的人生阅历增加了数十年那种感觉。
1: 赛后命中岩与37岁的对手努伊斯拥抱，这是这位荷兰老将的最后一届奥运会。很长时间里，努伊斯都是宁中岩的偶像，这一次他超越了偶像，战胜了强大对手。
2: 我们高省之间真的是惺惺相惜，我们都希望对方好，
3: 希望
2: 他拿冠军我也会为他开心，就像我拿冠军他们也会为我开心。就像我在冬奥会上，我如果说我拿了就是第5第7，就像乔丹拿冠军一样，我还是会去恭喜他，因为他值得这一切。
3: 最后希望你能够再一次战胜斯托尔兹，我觉得有一次就应当有二次。
2: 我已经跨过去他一次了，我觉得应该会有无数次了。
3: 加油。
2: 谢谢。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欢迎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边走边听啊，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现在时间来到了16:48，城区的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在路上的您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路况。Mr. 杜说，田宇，我也准备休息一会儿继续出车了，在火车南站附近的道路啊都是一路畅通的。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啊，该出门的朋友都出门了，已经抵达了目的地，正在沉浸式的休闲娱乐当中啊。当然假期的时间还有非常的充裕啊，那也可以假期到昌吉市看黑天鹅，还有实惠拿。昌吉市天鹅跃昌吉票会享消费活动在火热开启中，5月到8月，只要您拿着昌吉市正规投喂黑天鹅的有效纸质票，打开云闪付上传票根，就能领到专属的消费券，购物满100减10，满200减30，满500减50，满1000减100，超市餐厅零售店呢都能用，消费券到账3天内有效，赏黑天鹅领消费券，吃喝玩乐购省下一大笔，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地游客，只要票根在手，实惠就有。这个夏天来昌吉市看黑天鹅，还能清理购物车，带上票根上云闪付领消费券。看黑天鹅导航可以搜索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观景平台，昌吉等你，天鹅等你，优惠也在等你。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欢迎回来，那我们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那目前呢，城区道路排队的路段呢，有水磨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北向南的这个方向，平均时速只有17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南向西向东的方向啊，如果按正确走向来说的话，团结路这一节的西向东平均时速只有20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只有22公里每小时。那目前呢，这三处是飘红的拥堵路段，所以各位朋友，您所经的路段路况信息如何，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1: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9: 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
1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9: 早知道是，
10: 那此时此刻呢，时间已经来到了17:02。那目前的G30 连霍高速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特别连线到了 G30 连霍高速乌拉坡西主线收费站的吴思源。您好。
11: 哎，主持人您好。
10: 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那此时此刻您所在的位置，包括在国道30连霍高速的整个通行的车流量的情况怎么样？给大家做个介绍吧。
11: 目前我们所管辖的这条 G30 连霍高速，然后车流量今天都是一直都是正常的，但是马上也要到我们的出口的一个返程高峰了，也就是进乌方向的一个返程高峰，预计是在18点钟到21点。然后我也在这里祝咱们广大的司乘朋友节日快乐，也顺便提醒一下大家，七座以下小型客车，库尔邦节通行收费站是按照指示牌进行。一车一杆的免费通行 ,ETC 车辆请使用咱们的 ETC 专用车道，就是这就是咱们乌拉白的基本情况。
10: 嗯，收到了。所以您这个提示也非常的及时，如果说您没有 ETC, 咱就走正常的人工通道来进行通行。好嘞，感谢您，那我们的连线就到这儿，再见。
11: 哎，好的，再见。

0: 同时呢，我们接下来也将连线到的是 G7 京津高速在富康辖区富康市公安局交管大队高速中队的百合堤雅尔，连线一下白警官，看看在目前这个位置情况怎么样呢？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所在的位置和辖区内今天的这个通行情况，包括现在已经到了17:04，在今天晚一些的时候，高峰期预计会在什么时候呢？
1: 好的，主持人，现在目前我们G7京津高速整体通行正常，车流量适中，全程没有拥堵和管制路段。现在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我们的高峰有可能8:30左右可能会出现一点小高峰。
0: 嗯，也就是说在今天的20:30左右会出现一个小的高峰，
1: 对对，
0: 是吗？
1: 对对。
0: 嗯，那现在目前通行都是正常，车流量也很正常。感谢您，白警官。那我们连线到这儿，再见。
1: 好。

0: 新疆草原辽阔，湖泊澄澈，戈壁壮美。假期出游，尽兴游玩，也请保护这片土地，不乱扔垃圾，不污染河湖草场，不随意惊扰野生动物。新疆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出行，无痕游玩，守护好新疆的绿水青山。
1: 风过天山，绿意满新疆。旅行出发前，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提前检查车况，规划路线，错峰出行，行驶中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占道，不疲劳驾驶，平安才是旅途最美的风景。

0: 看到有朋友在打卡签到，大珍说：“田雨，你的声音好像我的张掖老乡刘瑞哦。”很多人都说我俩声音像，但是我们细细分析了一下，我的声音好像更沧桑一点，是不是啊？
1: 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
0: 当然也欢迎更多在路上、在收音机前、在手机端收听我们节目的更多朋友发来互动打卡以及路况信息。
1: 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
0: 那在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有很多暖心感人的故事与大家一起分享。那在5月24号克拉玛依市的一名9岁的男孩与同伴在家附近玩耍的时候，一时兴起比拼攀爬能力，便擅自爬上了二楼空调外挂平台。男孩成功爬上去之后呢，却因为平台的护栏阻隔存在高度落差，找不到原路返回的方式了，于是被困在原地无法脱身。家人发现之后呢，便立刻拨打了119的报警求助电话。当地的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之后，发现男孩被困的空调外挂平台空间狭小，护栏密集，下方呢也没有任何安全的落脚点，悬空的落差是比较大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发生坠落的意外。这个时候呢，消防人员迅速架设了6米的专业救援拉梯，精准对接二楼被困平台的位置，全程做好了现场安全警戒与防护措施。一名消防人员呢，沿着拉梯攀登到平台旁边，稳稳地护住了孩子的身体，小心翼翼地引导护送其慢慢地一步顺着救援拉梯平稳向下移动，最终被困男孩呢成功安全转移到了地面。

0: 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
1: 在你的心湖无处停。
2: 在这里呢，也邀请各位能够积极的参与到2026年爱心送考的爱心车队当中。报名的方式，您可以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或者是通过949的微信公众号的主页下方按钮来进行了解和报名。那既然讲到了高考，那在5月25号，949的记者呢，从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了解到，今年乌鲁木齐市呢，共有30000余名考生来参加2026年的高考。那2026年的高考也越来越近了。今年首府乌鲁木齐呢，共有30000余人参加高考。乌鲁木齐考区2026年普通高考考试人数30000余人，全乌鲁木齐市呢，共设置了51个考点，1225个考场，那其中呢，米东区有5个，经开区、头屯河区5个，天山区15个，沙依巴克区10个，高新区、新市区10个，水墨沟区

0: 6个。那在5月25号，乌鲁木齐市所有报名参加高考的学校也统一领取了准考证和949爱心送考贴。那在这里呢，要提示广大考生以及家长，切勿将准考证等信息拍照或者是发送文字任何的方式啊，来发布在网上。同时呢，准考证的正反两面都不能涂改和书写，提示各位。
1: 真的没关系，我会安静的离去。
2: 2026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3: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2: 949爱心送考车队已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3: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2: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欢歌笑语说新疆。
4: 大家好，我是张鹏强，我是甘肃人，但在新疆生活工作好多年了。我真的觉得新疆的风景没话说，不管是夏天那拉提的草原，还是赛里木湖的湖水蓝得透亮，还有天山天池、喀纳斯，随便一个地方都美到心坎里。而且新疆的美是那种大气的美，雪山、草原、湖泊、戈壁全都有，一年四季各有各的好看，特别欢迎大家都来新疆玩，亲眼看看这的好风景。
5: 这个趁着古尔邦节这个假期呀，就和家人一起来到新疆游玩，确实是被这里的风景狠狠惊艳到了。没来之前呢，总觉得新疆遍地都是戈壁滩啊这些，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有山有水，这个草原一望无际，湖水也特别干净，也特别美。而且新疆不光这个山河景色大气好看，日常的烟火味儿也特别足。这次出行呢，玩的我觉得算得上是特别尽兴，不光风景美，而且当地人也特别的好，所以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以后肯定还会再来，也会把这么好的地方推荐给亲朋好友，让大家都来新疆逛逛玩玩。
6: 我一直向往新疆的风光，这次专门自驾横跨新疆多地，恰逢古尔邦节，沉浸式感受到了新疆的极致美景和独特民俗魅力。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连绵的雪山，漫山的野花，治愈又震撼。不同于内地的温婉山水，新疆的风景是开阔、自由、治愈人心的。一路自驾，目之所及皆是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每一处风景都让人念念不忘。恰逢古尔邦节，景区里的民俗表演、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感拉满。在新疆过节，既能饱览山河胜景，又能体验浓郁的民族风情，是独一无二的旅行体验。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我们依旧关注路上的通行，泡泡来了，他说机场高速北向南沙之船奥莱方向车多，堵堵堵。那在前一个小时的时候呢，车流量还可以，那目前呢已经发生了拥堵。那很多朋友呢会到商圈附近或者是美食街区附近人多车多的地方啊去寻找美食或者是去游玩，那这个时候遇到停车难不知道怎么停，那各位朋友呢也可以把您所在的商圈附近的这个商圈名告诉我们告诉田宇，田宇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指引。因为在古尔邦节假期期间呢，乌鲁木齐22个重点商区的37条道路都提供啊，可以提供限时停车服务。例如刚刚说到的提到的拥堵路段，也就是沙之船奥莱商圈的这个附近啊，比如说西三路、西二路、北五路、北二路以及沙坪街的部分的路段都有这个停车限时的福利。那在早上的10点到24点，刚刚提到那些点位啊，可以双侧的顺向来停车，所以点位很多。各位，您在哪儿遇到了难停车的这个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曾经跨过山和大海。同时呢，也来捞一条听友的信息。叫做夏青，他说在河滩上有一辆车新 A071X3， 这辆车呢没有刹车灯，在路上跑着，后方车辆不知道您是否减速或者踩刹车了，很危险啊，所以提示一下这辆车辆，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抓紧时间去修一修您的刹车灯，新 A071X3。

0: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今天为您送上全国总工会带来的百年工运故事《百年》，隆重庆祝全总成立100周年。2025年4月28号，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到来之际，党中央隆重举行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我国工运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亲切关怀，是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及全体工会工作者的巨大鼓舞。4月28号上午，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悬挂中国工会会徽，会徽下方是1925至2025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和工会桥梁纽带作用。本届大会共有2426人受到表彰，包括1670名全国劳动模范和756名全国先进工作者。这是我国第17次评选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在欢乐的乐曲中，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依次登上主席台，习近平等为他们颁发荣誉证书。在全场热烈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级工会紧紧围绕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团结动员我国工人阶级紧跟党的步伐，走在时代前列，在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中建立不朽功勋，谱写了我国工人运动的壮丽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充分证明，我国工人阶级不愧是中国共产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不愧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不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不愧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我国工会不愧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不愧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不愧是职工利益的代表者

0: 维护者，不论时代条件和社会群体怎样发展变化，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动摇，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方针不容动摇，我国工会的性质和职能不容动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广大职工群众和各级工会组织中引发热烈反响。全国总工会召开全国工会座谈会、劳模座谈会，印发学习宣传贯彻通知，召开全总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撰写体会文章等，迅速传达学习重要讲话精神。各地工会也纷纷通过组织座谈会、专题会等方式传达学习重要讲话精神，在工会系统和亿万职工群众中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百年工会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与会全国劳模、广大职工和工会工作者们纷纷表示，要把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创新创造，奋力书写我国工运事业更加壮丽的时代篇章。
1: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2: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1: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2: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1: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2: 讲述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那更多的路上信息，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城区道路通行情况。那目前呢，时间来到了17:34，看到数据分析，排在第一位的是水墨沟路啊，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飘红拥堵路段，平均时速只有18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机场高速，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38公里每小时。红山路呢是土大高速速辅路，也就是河滩的位置，到水墨沟路西向东，平均时速只有21公里每小时。那这三处呢，是目前数据上来看飘红的拥堵路段。那什么原因？各位如果在这三条路的点位上，可以把最新的路况信息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同时呢，也看到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那水墨沟路的另一个方向啊，从温泉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的方向，那目前呢是缓行的路段，平均时速22公里每小时。河滩快速路从叶尔窝南立交到喀什东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52公里每小时。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30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有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再来看到的是会展大道从喀什东路到外环路的辅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31公里每小时。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南向北，平均时速32公里每小时。所以此时此刻各位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看到快乐的咸鱼，他说田宇，你今天要打通关吗？说歌很好听，谢�ie。看来你是从中午的12点一直到现在都默默在收听呀。我想我吃我胖说话特别可爱啊。他说打卡田宇下午好，他说我感觉你好像要燃尽了，说从中午一直播到现在，你就说我陪伴你们的时间长吗？不长。但是该说不说啊，我想我吃我胖，你打我字儿，打我的名字3遍，有2遍半都是错的。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事。同时看到不言相思说田宇下午好，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这不就听到了。

难受。同时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生活的身边事儿。那在节假日期间或者是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这个财物。那在5月25号的上午呢，克拉玛依市的市民李先生专程的前往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白检探分局中兴路街道派出所，向民警送上了一面锦旗。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呢，在5月20号，他不慎呢将装有60克黄金与现金总价值90000元的背包给遗失了。焦急之时呢，报警之后，民警呢兵分两路来行动，仅用20多分钟呢，便确认背包遗落在了304路公交车上，且已经被司机妥善保管。随后呢，民警便陪同李先生顺利领回了全部的财物。其实有时候不管我们是坐公共交通也好，还是坐出租车或者是网约车也好，经常会碰到比如说这个东西不小心从口袋里滑落，遗失在了车辆上，甚至呢有时候可能就是事儿一多，或者是在车上小小打了个盹儿，结果东西就落在车上了。其实当东西丢的那一刻啊，真的啊很着急呀。所以提示各位，也提示很多现在外出在节假日出门游玩的朋友，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东西。那说到东西丢失，我们也接受到了这个杨先生的寻物启事的这个帮助求助，说在菊花台停车场丢失了一把奥迪车钥匙。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菊花台景区停车场附近发现了这样一辆这个奥迪的车钥匙啊？如果有发现的话，联系一下杨先生，电话号码是189792-0569，189792-0569。

我笑我吃我胖说，哎呀，你说你说名字三遍有两遍半是错的，你知道为啥不？他说我没有打字，我是语音转文字，说语音转文字他可能不认识我说的。温柔不要让我行吧。也看到了很多朋友的打卡互动信息，喜欢都留。他说田宇啊，我都回家吃完饭睡了一觉出来了，你怎么还在上节目呀？都留。他说田宇啊，我都回家吃完饭睡了一觉出来了，你怎么还在上节目呀？快了啊，倒计时20分钟了。同时呢，也报来了路况，说新一路西向东是一路畅通的。

同时牛栏山金标之夜心动亚新潮流之夜群星演唱会呢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燃情开唱，在5月30号的晚上的20:30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演，其中呢会来到萧敬腾、于文文、王鹤野还有 Vanier 以及袁一齐齐聚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激情开唱，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啊还可以抓紧时间来抢票，5月30号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我们不见不散。难受同时呢，新疆949交通广播开播32周年系列活动，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而且现在正值古尔邦节的假期期间，但是假期一结束呢就要迎来六一儿童节了。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呢将于2026年的5月31号晚上的20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那同时在晚上的22:35在新疆卫视播出，敬请收看。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

0: 王沈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2: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1: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2: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1: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2: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继续回来，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看到李国华的路况，说天津北路北向南在喀什东路这儿是一路畅通的。乐悠流也说到骊山路南向北也是一路畅通。大珍就说，田雨你不会是也跟那个刘瑞一样是我们甘肃老乡吧？你猜猜看呢？我寻思我也没有口音吧。

同时呢，也关注路上的通行。乐悠柳又说到，银川路南向北也是一路畅通的。我笑我吃我胖说，大湾南路往西泉街方向畅通畅通。那今天是放假的第一天，那还有四天的时间，出行的规律究竟怎么样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那出行的高峰受错峰出行意愿与免费通行政策的叠加影响，那去程高峰呈现提前启动首日冲高的特征。那今天过后，在假期的中期，也就是5月28号和29号假期的第二天、第三天，那路网呢保持高位的运行，城区周边及通往热门景区的附近路段呢车流量会相对集中，部分路段呢可能会出现短时的拥堵。那返程高峰呢将会出现在5月30号，也就是假期的第四天，预计为假期的返程流量的峰值日。那节日出游与提前返程车流量叠加，那高速公路及普通的国省干线进出城关键的路段车流量是比较集中的，交通压力会比较大。那在5月31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流量呢虽然有小幅回落，但仍保持高位运行。16点到20点，也就是31号最后一天的16时到20时为拥堵的高峰时段，主要呢是在城市的周边的进城通道、收费站的交通压力相对来说是比较突出的。你会心疼的吧。既然我们快乐开心出去游玩，那回来路途的时间节点也来提前规划，所以资讯分享给各位。表面

0: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那在节目的尾声，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0度，低温14度，东南风5到6级。昌吉晴，12度到33度，石河子晴转多云，12度到32度，奎屯多云转阴，14度到30度，克拉玛依多云，14度到29度，伯乐多云转阴，11度到29度，伊宁小雨，15度到30度，塔城多云，11度到30度，阿勒泰晴转多云，8到26度。再来看到的是东江哈密晴天，12度到28度，吐鲁番晴，22度到36度，库尔勒晴，18度到31度，阿克苏小雨转阴，17度到30度，阿图什多云转阴，14度到25度，喀什小雨，13度到26度，和田多云，15度到30度。

0: 那看到了天气温度也逐渐在上升当中，所以也提示各位出门游玩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晒了。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呢，在今天的白天，城南部分区域，南郊至柴窝铺还有西山至巴冈一带呢，有7到8级的东南阵风，乌拉坡至红雁池阵风9到10级。在东南风的影响之下，27号、28号乌鲁木齐的最高温度呢将冲至30摄氏度，那这也是假期最热的两天，短袖、防晒帽、防晒用品都可以安排上了。那么5月29号呢，预计乌鲁木齐大部区有多云有阵雨，南郊和南山山区小到中雨，伴有4级左右西北风。达坂城区呢多云伴8到9级的偏西阵风，各区县的气温呢略有下降。那在假期的最后两天，乌鲁木齐的气温回升，最高的气温呢将升至29摄氏度。假期期间昼夜温差呢仍达到了10摄氏度以上，所以也提示各位早晚外出注意添衣。
1: 你的笑脸，你的一举一动融入我。
0: 那我们也来盘点一下明后两天的乌鲁木齐天气怎么样。乌鲁木齐在明天28号的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1度，低温18度。正如天气预报所预测，27号、28号今天明天，乌鲁木齐呢是两天温度在假期当中最高的两天了。那在29号的白天到夜间呢，首府乌鲁木齐是多云的天气，高温只有28度，稍有降温，低温呢是16度。

的路上、外出游玩的路上都要注意安全。那正在收听的是949为您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那今天田雨的陪伴即将告一段落，也希望各位假期快乐。

那在最后呢，捞一条 Mr. Du 的路况信息。他说田雨啊，七一教育园附近也是一路畅通的。那也希望呢，在假期各位出去游玩都能够路路通，平安快乐。

0: 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2: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1: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2: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1: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3: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4: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5: 美好生活，美丽新疆。

0: 下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会买车节目，我是建军。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0: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会买车节目，我是建军。本栏目的奖品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哈。今天呢，依然是有两位听众朋友们啊，有机会获得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就是今天有四瓶酒要送给大家，送给两位朋友哈。现在已经过去10分钟了，你们的路况呢？你们的心情呢？虽然我刚才看的是，地图上看今天基本上各条道路都是非常畅通的状态啊，但你们可以分享心情呀，是不是啊？可以播报畅通的路况，对不对？哎，话已经说到这儿了啊，朋友们。你们可以考虑动起来了，四瓶酒在这儿等着给大家送呢。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这，哪也不去，面如刀锋，感谢你们用言语把我推上脚架。

0: 绽放着鲜艳的传奇，我们从来都没忘记。子健老哥，欢迎欢迎，今天没有出去骑行吗？我们听一下立夏工作室健健老师。
1: 健健健健，下午好，早上快乐。请叫我秋裤哥，我秋裤还没有脱，准备明天脱掉呢，上山处了。
0: 嗯，你秋裤没脱，我的毛背心一年四季都穿着呢啊、哦！我跟你说啊，特别的保暖。这个温度，哎呀，反正早晚还是凉。建议你哦，买个毛背心跟我一样哦。我不一样，我纯天然的。松辉说，节假日还要值班呀？对呀，节假日还要值班呀，明天也不休息呀，不然谁陪你们呢？江华说114双向是一路畅通的啊、哦。好，两个小方块说河滩路南向北一路畅通。嗯，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他们贴上什么样的牌子。玫瑰少年在我心里，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形影相随说是 G3012 线阿克苏至五团路段有阵雨，路面湿滑，大家减速慢行。好嘞，我们再继续看。侯哥说长春路高新万达是一路畅通的，收到了啊。芊芊说南山回乌鲁木齐一路畅通，还拍了几张图片。这是南山吗？南山有这个地方吗？哦，对对，这是那个什么咖啡厅，是不是有一家好像挺像。看我看到往下看到这张，果然不出我所料，虽然没去过。呵呵，好嘞。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888，加微信13491198888。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哎呀，海说9491小时四瓶酒不少了。四瓶量咋样吗？看看这个的看量啊、哦。小薇说949今日份心情非常不错，那是因为见到建军了，是不是？嗯，没有没有没有，开个玩笑啊。这个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待会儿发来的信息。

0: 立夏工作室的健健老师，你好。
1: 好的，好的，健健，年轻人，祝大家新鲜。今天我是大伯最最加上新兴高速流水上南，一路畅通，心情美极了。
0: 哎，我觉得今天天气不错哈，虽然这个风好像比平时有点大，但阳光，哎，正好，对吧？出去走一走，逛一逛。你们在哪儿逛着呢？灿烂阳光发了张图片，哟，这个小朋友在山上，脚底下踩着雪，这是在哪儿拍的呢？猜一下，是在南山吗？有可能啊。往事如歌说，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在喀什路立交桥路段的车流量是有点大的。蛙哥小王你好你好。看我昨天说是放假了，准备来陪你们呢，是不是准时来赴约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双向奔赴哈。期许说是仓房沟中路车流量小，通行正常，收到了。松辉说温泉路高架双向也是一路畅通的，畅通的好路况，也期待大家有一份好的心情啊！不管去哪儿了，带着美好，相信美好的那个磁场也会吸引到，被你吸引到哦。

0: 上车必须学学我三阳班情感王子给我撒网中中一下午好假日快乐机场快速南上北出方向从目前场到大地沃夫立交桥北站站看全线车流量失踪正常通行。
1: 刚在路上跑的呢啊，就你说到这突然想起来了，昨天下午我上节目的时候，上节目前吧碰到于婷了，他说景景啊你回不回江姆拉克去，我咋了，你让我回去给你出草去那是啥，他笑了说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问一下，我说哼，你的那小心思我不知道吗，啊我上班呢没有时间，你回去好好把庄稼那个撒一下去，除除草呀打打药干啥的哦。老想叫我去帮他们家干活，你说他是咋想的呢钢蛋。

0: 今天可能，哎呀，昨天出去玩的朋友多啊，又下班的时候，今天路上的流量也很大。我们此时此刻连线中交新疆交投运营总部运维管理部数据分析王雪涛。哎，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我们来说说吧，您现在看到的、感受到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路上的情况。
1: 那我就简单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今天乌玉高速的行驶情况，道路通行情况啊。我们早上十点到十一点，那段时间我们从天安胜利隧道到河静这一段双向的车流都是比较大的。然后昨天晚上就可能大家在网上也都有刷到相关的视频，我们的路上非常非常就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车辆，大家都集中昨天晚上的时间上高速。然后目前整个就是乌玉高速包括隧道内全部都是通行很顺畅的，已经没有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了。
0: 真好，就是建议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可以现在走是吧？
1: 对，现在路上的通行情况非常非常良好。然后就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从乌鲁木齐上高速往库尔勒方向的去游玩的朋友，我们永丰的服务区，也就是说我们从乌鲁木齐南或者永丰收费站上到高速的第一个服务区永丰服务区是不提供，就是暂时是不能提供加油服务的哈。下一个服务区在阿拉沟服务区，然后距离乌鲁木齐这边是比较远的，所以大家上高速之前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车油量是充足的。然后还有就是从库尔勒往乌鲁木齐方向的车辆，就是大家也是一定要在阿拉沟服务区做好补给。
0: 就你要上高速前先把油加满是吧，你不要觉得我还有两个油呢再跑跑加吧，并不是每一个服务区都有加油站的，都能提供的，
1: 对
0: 吧？
1: 而且我们路上的这个路况嘛，因为车比较多，然后通行情况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完全保证的，如果说路上有特殊情况堵车的话，大家油量又不够，到时候也开着开车没油了，其实也挺尴尬的，而且挺危险的。
0: 没错啊。那从库尔勒往乌鲁木齐方向呢，流量也还不错是吧？
1: 对，目前从库尔勒往乌鲁木齐方向的车辆比从乌鲁木齐往库尔勒方向的车还要少一些。
0: 哦，行，收到了，谢谢您。
1: 好好的，
2: 再见。

0: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1: 九四九会买车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我是建军。宋辉说，东二环路是双向一路畅通的，

各位听众，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将于2026年5月31日20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22点35分在新疆卫视播出，敬请收看。

0: 驰骋沙漠戈壁，穿越峡谷雪山。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盛大开幕。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邀您关注环塔，与勇者同行。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2: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1: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啊，看看明天的天气如何呢？首府乌鲁木齐明天的天气是晴天，高温30度，低温18度，东南风3到4级。阿勒泰是晴转多云，30到12度。塔城多云转小雨，30到14度。伊宁小雨，30到16度。伯乐小雨，28到13度。克拉玛依多云，33到19度。奎屯多云转阴，32到19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1到13度。昌吉晴天，33到16度。哈密晴天，29到13度。吐鲁番晴，36到23度。库尔勒晴，30到17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29到18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7到14度。喀什多云，28到14度。和田多云，29到19度。再来看乌鲁木齐，明天是晴天，高温30度，低温18度，东南风3到4级。
5: 金军老师好，报告路况，城乡路南向北一路畅通。金军老师好，报告路况，公园北街一路畅通。
4: 这路上跑了一路，报了一路啊。行，谢谢您的路况。这个松柏的柏说，河滩路北向南，在卡子湾出口有一辆罐车啊，发生了事故，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7524这位朋友说，广汇桥往二道桥方向地面道路很堵，车流量很大。松辉说，想问一下，天山明月城丝路游戏奇妙夜这里好多人呀，有什么活动吗？肯定有活动呀。那不然为啥那么多人呢？对不对？哎，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听歌。

我们来帮助一下这位朋友啊，他是在昨天下午昨天中午乘坐了一辆新 AT9884 出租车，从机场到南湖港湾一期，遗失了一个大的黑色手提箱，里面是音频混合器设备。现在想联系一下这位车主，东西他见了没有呀？一直没找到啊。如果说这位车主方便的话，捡到的话就跟李先生联系，电话是18690637949，18690637949。姓李，尾号949，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949的听众朋友呢？

0: 想买二手车，门道可真多。怎么查看车辆历史记录？怎样鉴别事故车？如何判断车况好坏？这些可愁死我了。
1: 别发愁，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快快锁定949会买车，二手车评估师线上面对面交流，帮您评估二手车，给出合理建议，让您的二手车选购之路更加顺畅。

好事要发生。那我们今天两位听众朋友将会获得的是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金香瓶，伊利金香酒哈，一人两瓶，一人两瓶呢，你一瓶，我一瓶啊。我们送给这位叫方儿的朋友啊，他前面说是高架桥上跑了一面。摩托车从东环高架桥走到了克南高架桥上去，提示大家注意安全。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叫肉东东的，他说世界冠军二期北门出来和东二环交接的辅道地面在涌水，但不知道要联系哪个部门，你把你的姓名和电话留一下，我们跟相关部门联系一下，然后也感谢您的参与。给您送上两瓶酒，好不好？回去跟老公一人一瓶。哎呀，炒两个小菜，晚上感觉一下就来了，好不好？949会买车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稍后晚间开心路的通继续啊。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开心路路通，
1: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建军。本节目呢是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由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我们的栏目当中呀也为大家送酒，奖品是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九天青王一盒，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人手一瓶，无需分酒，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

0: 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看到了郭华说北外环到高铁站是一路畅通的，从未说想问一下大家哦，今天路上不堵，小西门布料市场放假了。戈碧玉说此时此刻四道岔各个方向通行有序，畅通。钢铁一号说西山高架东向西一路畅通。哟，军心天下来了，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昨天连堵带忙忘了收音机，赶发9点多了，今天又是业务繁忙，道路畅通，连等个红灯给你打个招呼都是难呀。啊，你是不是又加班几个小时？对对对，是的，我好好把你陪一下啊，太好了，谢谢。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牛栏山金标之夜、星动亚星、潮流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燃情开唱。5月30号20:30，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开演，萧敬腾、于文文、王鹤野、Van Leer、袁一齐齐聚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激情开唱，抓紧时间抢票。5月30号，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我们不见不散。各位听众，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61少儿文艺演晚会将于2026年5月31日20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22:35在新疆卫视播出，敬请收看。

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天山天池景区呢聚焦假期文旅消费的热点，推出了一些系列优惠活动。新疆天池管委会宣传教育法规处副处长廖先勤跟我们分享说呢，在节假日期间，天山天池景区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今天一直到6月1号将在天池滑雪旅游度假区举办天山草原民俗狂欢活动，内容呢包括了有民俗演绎、草原运动会、非遗传承、民族服饰体验、六一的才艺展示哈，还有丰富多彩的这个亲子互动等等。同时呢，在武江温泉城也将举办丝绸之路民俗节的主题活动。关于景区门票优惠政策方面呢，第一是5月1号到7月30号期间，可以凭本人的江超联赛的纸质门票或者是电子购票的凭证，到景区线下售票窗口购买成人全价票，可享受门票的8折优惠。第二呢，是在景区实行了下午票的优惠政策。第三是和住景区企业有一个联动政策，从4月1号开始，凭飞览天下的飞跃畅玩票、武江温泉城的住宿发票、温泉结算单，就能够享受到天池门票的5折优惠。

看到英子说，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门口这条路呀，双向都是畅通的，临时决定明天去武汉看熊孩子去。这位朋友说，打个坎啊，苏州路肿瘤医院门口都是通的，到处都是通的，不堵哈。不和鱼来了，说是你咋还没有下班呢？让你失望了，我要到很晚今天。

0: 我们来看一下啊，此时此刻呢，通过我们的大地图跟大家刷新一下目前拥堵的道路都有哪些。我们现在看到还不错啊，城区当中的通行情况。现在喀什东路立交桥是北向南的方向有缓行，然后继续北向南的方向，我们跟大家看一看，一路向南哈，现在这个河南路立交桥桥下是南向北的方向啊，有点小堵。苏州路桥底下是北向南的方向，有点小堵。新一路桥底下，哎，还不错啊，通行正常的新一路桥底下。再来继续的刷新。华林市场立交桥底下也是通行正常的，但华林集团立交桥桥面上啊，桥面上是东向西的方向有一节拥堵缓行。这个桥底下河滩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在爱派皇冠酒店这个地方哈，有一节拥堵加缓行。再来继续的刷新，现在就是这个小西门布料市场这边啊，南向北的方向是拥堵的，是堵的。那会儿谁说咋不堵啊？不堵，一点都不堵哈，是没到堵的时候呢。跟你说，再就是现在广汇桥。广汇桥这是应该是桥底下吧，桥底下是这是西向东的方向啊，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团结路啊，一直到团结路都是一个比较拥堵的状况。当然这个国际大巴扎附近，你包括解放南路啊，团结路这边一圈圈，和平南路一向一圈圈都是很堵的啊，因为景区嘛，是吧？有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这边游玩打卡新疆国际大巴扎，来拍美美的照片，来品味新疆的美食，感受我们的人文风情。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路况，分享路上的好心情。哼，不和鱼说话说，哎，怎么会失望呢？你下班走了，我才会失望呢。行呢啊，水星说是团结路。啊，团结，路从南环下来的桥下面，大巴扎附近都是停车场了，对呀，是的，那个周边都有停车场啊，不然的话，那么多车怎么停呢？怎么消化呢？对不对？哎，我们听一下太阳能，你好。
1: 上车就停99，报个路况。机场高速由从昌吉方向。往乌鲁木齐方向有点拥堵。
0: 有点堵哈。这位朋友说是苏州东街和银川路交汇处，刚刚过了银川路路口那个右边啊，有一位司机的车坏了，找了半天三脚架才放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五柳说呀，加了一天班啊，维泰南路到红山市场是一路畅通的，接媳妇儿下班。哎，我觉得重点在这儿，就是小两口都上班都很忙碌，但是呢老公会主动的在下班之后让媳妇等一等，我去接你下班。也是满满的爱意啊，真好。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 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思路视听六点零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看到李然说，想问一下，天山胜利隧道节日期间堵车吗？堵，但是又不堵的时候。堵车的高峰期，比如说昨天下午，大家都放假呢，是不是？那去来流量都很大。再比如说今天上午，很多人出门去库尔勒，或者从库尔勒来乌鲁木齐的，那流量肯定也大呀。所以说这个出门你得避开高峰期，平峰期走。比如说别人都是十点钟出门，你六七点出门行不行？那时候路绝对是畅通的。哎。

看到玲玲说，哎呀，苏州路西向东一路畅通的，别人放假了都带着行李和猫咪就出去了，我们没有假。很多事儿是这样的啊，就我们不管面对什么事情，心态，人就活个心态啊，你心态好了，其实很多事儿就不是我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子了，对吧？工作当中也可以乐在其中嘛，是不是啊？比如说此时此刻我们不是在加班吗？不是也在陪着大家吗？哎，好不好？加油玲玲。宋辉说今天不多久啊，可能到十二点了吧，到十二点了。真心说北京北路南向北在绿地城左转，红绿灯是常规排队的。还有这位朋友说，看到这辆车呀，有两个孩子在后排坐着呢，窗户摇得很低，手伸到外面了，旁边还有个小女孩还拽着。哎呦，这太危险了啊！你作为爸爸妈妈，孩子第一监护人，一定要保护好他们，好吗？真心说到家了。哎呦，你们家在绿地城住呢，是不是啊？那个夕阳无限好呀，只是近黄昏。这景也不错，心情也一定很不错吧？去哪玩去了？今天来跟我们聊聊。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左左说，嗯，中石油希望我中大礼包，那你就赶紧跟建军聊起来呀，是不是啊？报报路况，分享分享心情，或者讲一个你的故事，或者讲一个我们的故事都行哈。虽然我知道有可能咱们没啥故事，但是你可以讲跟别人的故事嘛，对吧？张健说，建军你主意真好，不仅不会堵车，车还少。今天到十一点吧，辛苦了。啊，我已经到家了，躺在沙发上听节目呢。哦，哎呦，你这个姿势应该很舒服啊，我感觉到了，从这个语气上就感觉到了。其实我是一个不太出去、不太喜欢出去的人，每天就两点一线。嗯，而且你看，一到节假日了吧，大家都出去，那肯定都堵在路上了，对吧？所以我就不凑热闹。嗯，比平时路况又好，车又少，你上下班就在市区走走也挺不错的，对吧？哎呀，你既然都这么舒服看节目了啊，听节目呢，在沙发上，那个花生米有没有？有的话，给你送一瓶天青王，咋样？行不行？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啊，如果不行的话，我送给别人啊。宋辉说，中石油大礼包有，对，有，有呢。既然说了就有呢，说到做到呢啊。我们听一下荒野的悍马，哦，有悍马。
1: 上车就听九十九，我想问一下，从电视台到大巴扎这条团结路线我怎么一动不动呀？怎么回事啊？走一个小时不动。
0: 这条路经常就这样呀，你是不太了解团结路是不是啊？我帮你看一下啊，现在团结路，嗯，双降，就是从，你说对了，就是从我们单位门口，新疆广播电视的门口，啊，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大巴扎，红红的红秋裤啊，东向西也是一样的，东向西相对好一点，嗯，从大巴扎一直堵到了这个陶瓷厂这个地方。所以啊，来团结路的朋友，你可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呢，我跟你说啊，不然的话就堵到这儿了。那既然堵着了，那就堵着呗，堵着堵着可能就通了，堵着堵着，就到家了。这个真说，感觉市区哪哪都畅通呀，怎么可能堵呢？你来团结路试一试。左左是正在小区漫步呢啊，听着广播，小区内道这个路况非常好，有老人，有孩子，有宠物，一片祥和。这算不算路况呢？算呢，我觉得，你再给我们传递一份美好。如果说在节目结束之前，哎，你还有很多的美好给我们传递的话，那一定给你送一份中石油大礼包，好不好？所以你要加油啊，左左。嗯，这个宋辉说，上车就听九四九，加油就加中石油，万圣大街一路畅通，畅通的好路况，期待也有大家的好心情。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6: 项目来了，说是建军。对，没错，我在。左左说听着949播放着愉悦的音乐。闻着小区里的丁香花香，也是一种度假方式。打算过两天也去大巴扎凑一下热闹。你可以来团结路吗？团结路一直很热闹啊。松辉说今天跑了一天网约车了哈，也没碰到堵车和其他的情况，只能报一路畅通。一路畅通也是路况。一个很特别的名字，你好，他说：“哎呦，加油券能不能留给我这个苦命的人儿？”

通知临时去加班，在家躺了一天，出门时留了俩娃在家自己待着等我。嗯，正常哦，那谁还没遇到一个突然打电话来加班的事情呢，对吧？顺便报个路况，河北路东向西一路畅通，一点也不拥堵。瑶瑶说平时一路畅通的，导航都是绿色，今天都是深绿色，就是更畅通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就是要心态好，虽然没放假，但路特别畅通呀，对吧？从黄河路到雅山隧道，然后左西外环机场快速到武昌快速，一路畅通。对，康说米东北路从富康过来，北向南，快到铁厂沟这里，怎么回事呀？这么堵呀？哦，那里怎么这么堵呢？有人知道吗？来说说看。嗯，青竹说是长春中路双向车流量适中。大橙子说是北外环通畅啊，路上都没车啊，不开心，只有我一个人上班是不是？哎，你的意思我是两个人吗？

0: 我喝杯啤酒，行，庆祝下午好。下班了，咱下班谈。今天花儿都戒烟，路在马场十七步，一路上道。
1: 看看这心态，这积极感，是不是啊？给我们传递的都是一种满满的力量。上班又能怎么样呢？哼，我总会下班的。方科说我在挖机上听九四九呢，你们在哪听呢？小凡同学说是囧囧啊，你值班呢？今天到几点啊？到十一点吧，应该是。嗯，观察一下米东南路哈，目前呢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音乐很好听呢。

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一盒，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条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人手一瓶，无需分酒，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照说下班了，万盛大街西向东是一路畅通的，

一个很特别的名字说，所以呀，我也保持好心态，就每天过得很快，你没发现吗？不像小的时候感觉呀，这日子怎么过得这么慢呢？跟小伙伴们一块去玩，一块去耍去闹，你发现成年人现在不管是工作放假休息，就感觉每天过得特别快。所以其实我现在是就是不会太期待明天后天，我只是期待的把手中把现在脚下的路一步一步把它走踏实了，明天就交给明天啊，把今天过好。我很怀疑他们又有几个了解真的我，飞奔流上来去我。明天能不能洗车呀？明天可以洗，明天晴天，但后天我就不敢说了，我帮你看一下。可以，明天白天是晴天，晚上到后天是多云，后天是晴天，可以洗啊。美美说假期呢就是好，上下班走的路所有的都是一路畅通，就连河南路铁路局四个方向都是畅通的，太爽了。我们家门口基本上就是汇佳时代啊，那个地方有点堵，其他还不错。往事如歌说是机场快速乌鲁木齐欢迎你，往沙之船方向车流量有点大哦，大家都去逛商超了嘛，对吧？要是说目前昌吉路哈，昌吉的主路都是很畅通的。玫瑰你在哪里？说会展大道现在畅通，哟，一下子不适应了哦，没事儿，哎，各种的路况，各种的事儿，各种的人都要经历一下，不然你的人生肯定不是完整的。透明说是有人有没有捡到一个大众途观的钥匙呢？骑着蚂蚁遛弯说是米东北路从富康过来，快到那个大草滩那个位置，这边大货车不能自行移开，所以造成了米东北路堵车啊。好嘞，谢谢。

可以说虽然说今天我也上班了，但现在下班的路况非常好，因为从昌吉回乌鲁木齐今天选择了连霍高速，还免费。对，哎，而且建军的音乐品味很好啊，这都是我今天上班应得的。哎，你看这多好，这种感觉就是对的啊。嗯，国华说金桥路在阿麦隆这里双向啊，万盛大街西向东在紫阳湖南路这里都是畅通的。哟，海浪花来了啊，他说加班辛苦并快乐着，今天陪家人逛了花卉市场，顺便报个路况。花卉市场出来，南昌路东向西，阿勒泰路南向北，从海龙泉上阿勒泰路高架木材厂下高架，河南路西向东铁路局一路畅通。今天的路全是属于我自己的，路就在脚下。你为啥到我们家门口下车了呢？刚好有点空，用思路试听继续听美好的声音哈，开心路路通哈。嗯，好呢，

0: 是堵在路上啊，我肯定希望大家出去都是有个好心情，好的路况，玩得开心，吃得开心，吃嘛嘛棒，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但是这个路上堵车或者其他一些情况，那不是说我们能够预料得到的嘛，是不是啊？所以待到家里面还挺好。夏木说，晚上还没吃饭吧？一会儿吃妈妈做的大盘鸡。哎呦，是不是让我再把天青王酒带上呢？你是这个意思吗？玉清子你好，
1: 949949报个路况，报个路况，甘泉铺由南向北，车流量不大，车流量不大。
0: 嗯，好嘞，收到，谢谢啊。今天19点到20点的天青王酒两瓶，我想送给这两位朋友，一位就是骑着蚂蚁遛弯儿，啊。他刚才说的这个事故，我刚才通过这个地图看了一下，确实的没问题啊。米东北路在大草滩这个地方是，有两辆大货车啊，目前是不能移开的，所以造成了米东北路的堵车。这个路况报的很及时，而且点位也很精准。来，恭喜骑着蚂蚁遛弯，送你一瓶酒，啊，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一盒。那其他的朋友呢？另外一个朋友会是谁呢？来，我们看一下。琼琼说上下班不堵车，还真的啊，挺不错的。开玩笑呢，嗯，难得的不堵车。杰说，今天我也是上班的一员，现在下班回家了，一路畅通，都不习惯了，感觉不要太爽了。

军心天下说，现在检全三街去新市区科学院113中学上东爱环，你别急着哦，大家伙都在呢。嗯，对，不知道大盘鸡做好了没有，里面有没有放那个洋芋子哦，如果放上的话，哦呦，再配上天青王，

刚刚问这个张健啊，说躺到沙发上听节目呢，这种松弛感确实让我们感觉到很放松。来，张健，给你送一瓶吧，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一盒送给你。完了，期待把花生米救上啊，最好能够再叫几个朋友一起来分享这种快乐，好不好？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4: 晚间开心路路通是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青王、伊利王九天青王冠名播出。如果没有好的选择，大家可以选择去到昌吉市。

看黑天鹅，还有石慧拿。昌吉市天鹅月昌吉票会享消费活动火热开启，五月到八月，只要拿着昌吉市正规投喂黑天鹅的有效纸质票，打开云闪付上传票根，就能领到专属消费券。购物满100减10，满200减30，满500减50，满1000减100，超市、餐厅、零售店都能用。消费券到账后3天内有效，赏黑天鹅、领消费券、吃喝玩乐购，省下一大笔。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地游客，只要票根在手，实惠就有。这个夏天来昌吉市看黑天鹅，还能清理购物车，带上票根，上云闪付领消费券，看黑天鹅。导航搜索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昌吉等你，天鹅等你，优惠也在等你。

六月一号开始呢，南航开通了广州经停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线，每周一周五直飞，畅通亚欧空中走廊，带您轻松畅游欧洲腹地。

常见说花生米、凉菜和酒都有了，就是缺个人是吧？玫瑰说刚走完转转桥，算我一共五辆车，畅通东风路也畅通。总会说每天让自己忙碌一点，时间就会发现过得很快，要过得充实，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嗯，没错啊。红运说这种路况啊，你们天天放假都可以呢，我下班一溜烟就到家了。哎呦，那可不行，班还是要上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庆林说是庐山街西向东车流量适中。

0: 十七载初心不改，十七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2026949交通广播第十七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1: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0: 949爱心送考车队已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1: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0: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丝路视听 APP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0: 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同样的也为大家准备的新疆伊利特提供的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一盒，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人手一瓶，无需分酒，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康说节假日加班收尾，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啊，结果遇到了米东北路上的堵车，好在949广播深深入耳，漫长的路途也多了几分慰藉。可以说刚的歌是杭志唱的吗？对对对，我跟杭志唱的啊，本来我要唱高音呢，然后杭志说，哎呀这个低音我不会唱咋办呢嘛，建军儿还是你来唱嘛。我说行吧，我来帮你托底，虽然我没有你重，没有你胖，但是我还能够拖一会儿。蜘蛛山隧道一路畅通，要到。我们听一下简单就好。
1: 昌吉昌，昌吉，吉安南，长宁路一路畅通。昌吉，长宁南路一路畅通。
0: 嗯，你看看啊，第二遍明显就会好很多，是吧？所以都是个熟练的过程。嗯，是个小朋友啊，给小朋友点赞。国华说庐山街西向东，在维泰南路这里缓行。宋辉说天鹅在等我，优惠在等我，中石油礼包在等我，我也在等你呢。弦外之音说是，哎呀这个假日的团结路比平时好多了啊，东向西到陶瓷厂路口车多缓行，排队时间短了好多，开心，刮了一天的风终于停了啊，晚上可以遛弯了。

0: 算算预测，一粒王九千千王本林为由一粒王九千千王冠名播出。
1: 哎呦，说的这么溜啊、哦！

啊，钢蛋又来了。他说：“香婆情感王子故事大王囧囧，是不是要一直上节目到十一点呢？美好的夜晚在等着你呢。”哎呀，你真正的啊、哦，想戳哪戳哪，是不是？啊，问你的问题你也不回答。于婷为啥老是找我给他们家收拾庄稼呢？这么多年了，谁都不找。国华说：“嗯，北京南路南向北，在苏州东街这里是畅通的。”嗯，收到。雨晴说：“刚下班，二环路北向南一路畅通，真好，一路畅通，心情也不错，对吧？”来，我们继续听歌，继续跟大家分享路况。

0: 这个弦外之音说是河滩路北向南华林桥附近车多，对向车道一路畅通，主道呢有点堵，华林桥附近老华林这边辅道是一路畅通的。项目说这歌呀我妹会唱，我妹唱歌很好听，一会儿让她给你唱两句。哎呦，我妹也会唱呢，我妹唱歌也很好听呢，不行我给你妹唱两句。亮说从会展到日月星光夜市哈是一路畅通的，日月星光夜市哈放假市区车都少的很多啊。静兰说报个路况，连霍高速北向南方向过了高铁的那个铁路桥，然后快到经开区那个出口，就是工业大道的出口，在最左侧车道有一个木箱子，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嗯，谢谢。
1: 下班了，下班了，现在从乌鲁木齐往昌曲走，机场高速车流量适中。还有我的朋友在上班吗？
0: 我是不是你的朋友呢？如果是的话，啊，现在就在上班；如果不是的话，也在上班，要到十一点，啊，要到十一点。来吧，待会儿有路况，抓紧时间报起来啊！两瓶价值288元的伊利天青王酒，在等你呢，在向你微笑呢，主动点嘛，是不是？你主动点，我们的故事就开始了，酒也备好了，就差你了，对不对？
2: 移动网银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086。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驰骋沙漠戈壁，穿越峡谷雪山。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盛大开幕。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邀您关注环塔，与勇者同行。

弦外之音说，柯南高架桥下面南向北那个路边有几个人好像是在等车啊、哦、大家注意，可能会有车辆突然减速，

0: 地图说从盛达广场出来走维泰路庐山街北外环下河滩是一路畅通的。夏木说，你和我是一个妹妹吗？难道他们都叫杭志吗？不回去说话说，哟，我明天十一点再来陪你啊，估计你要下班了对吧。好呢，我们听一下三个小方块。
1: 主持人，你既然是我的朋友，那请把那瓶酒送给我吧，我可以开着车带着我的崽然后去库尔勒找我老公，然后和我老公一起分享。
0: 哎呀，我觉得可以跟你老公一起分享，但是你想从这到库尔勒得好几个小时，如果等到高峰期的话用堵车多的话还得等好一阵子对不对，你不如过来我们一起分享也不错。
2: 就
0: 哎，
2: 躺到西红柿，发生的高架是口，一路上通，一路上通。

各位听众，我们在成长2026年自治区六一少儿文艺晚会将于2026年5月31日20点在新疆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和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播出，22点35分在新疆卫视播出，敬请收看。杭志不是叫你大姐吗？她还是我大妈呢，你真正的啊，就是好呢，大家开心。康说现在终于通过了拥堵路段，现在走到了G7金星高速往市区方向。

0: 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1: 我们来看一下啊，郭华说苏州东街西向东在昆明路这里有缓行哈、啊。好嘞，孟西说四道岔。这边是有点拥堵啊。夏木说，哎，你放的歌我妹都会唱呀，那有没有可能我跟你妹听的歌差不多是一个类型的呢，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是吧。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我们来跟大家看一下天气哈。明天乌鲁木齐是晴天，高温30度，低温18度，东南风3到4级。阿勒泰晴转多云，30到12度。塔城多云转小雨，30到14度。伊宁小雨，30到16度。伯乐小雨，28到13度。克拉玛依多云，33到19度。奎屯多云转阴，32到19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1到13度。昌吉晴天，33到16度。哈密晴29到13度，吐鲁番晴36到23度，库尔勒晴30到17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29到18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7到14度，喀什多云28到14度，和田多云29到19度。首府乌鲁木齐明天是晴天，高温是30度，低温是18度，东南风3到4级。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名字叫请带着浪漫远航。

我们来看微信平台大家伙发来的信息哈，几分钟一说，现在这个东二环霜降啊，马上到家了，一串通，上着班听着好听的歌，感谢三个小时的陪伴，下班了回家做饭去了，哎呦真好。康说城北主干道东站路到新华林双向畅通，车流量适中。宋辉说北京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啊。好嘞，收到。那接下来这首《团圆酒》的歌之后，我们来公布今天晚间开心路路通第二个小时获得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的朋友是谁呢？我们待会来公布啊。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兑，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人手一瓶，无需分酒，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

好嘞，我们今天20点到21点的获得，价值288.9元的两位朋友是刘静兰，还有阿康，来吧，恭喜两位朋友，抓紧时间把你们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大家领上这瓶伊利王酒、天青王酒之后呢，回去跟爸妈一起尝一尝，感受一下，好不好？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它是小批量勾调的，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的啊，就非常的方便，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人手一瓶，无需分酒，自斟自饮更自在。伊利本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2: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5: 949晚间一路畅通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假期到昌吉市看黑天鹅，还有实惠拿。昌吉市天鹅跃昌吉票会享消费活动火热开启，五月到八月，只要拿着昌吉市正规投喂黑天鹅的有效纸质票，打开云闪付上传票根，就能领到专属消费券。购物满100减100，满200减30。购物满100减10号，满200减30，满500减50，满1000减100，超市、餐厅、零售店都能用。消费券到账后3天内有效，赏黑天鹅、领消费券，吃喝玩乐购省下一大笔。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外地游客，只要票根在手，实惠就有。这个夏天来昌吉市看黑天鹅，还能清理购物车，带上票根，上云闪付领消费券，看黑天鹅。导航搜索昌吉市头屯河生态修复公园景观平台，昌吉等你，天鹅等你，优惠也在等你。

0: 宋辉说，惠家时代门口一辆出租车爆胎了，在更换备胎，路过司机注意避让一下，感谢啊。别人孤单把梦吵醒了。好嘞，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南海旅行家。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洁白无瑕，端庄优雅，每年冬季来临前，成千上万只美丽的大天鹅会从西伯利亚等地飞到中国越冬。一到这个时候，位于山东省威海市的荣成大天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会成为大天鹅的王国。保护区由月湖、养鱼池湾、林洛湾和周边海岸带组成。摄制组到达荣成时，恰巧赶上了当地的第一场雪。
3: 您好，我看您这个设备还挺专业的，想过来看看您都拍了哪些照片。经常来拍天鹅吗？
4: 对，一下雪就来了。
3: 一下雪就来了，您也喜欢这个雪景当中看天鹅是吧？
4: 平常的天鹅太那个普通了。
3: 嗯，什么样的角度下天鹅是最美的呀？您眼中？
4: 上面有洞的，下边有镜的。
3: 哦，上面有洞，下边有镜啊！您这样描述确实是啊，有飞翔的，有在这边
4: 在下边溜达的。
3: 嗯，好看。
4: 咱这边你看芦苇荡这也挺好看的。
2: 此时雪越下越大，越下越密，湖岸瞬间被白茫茫的大雪覆盖。虽然耳边伴着不断的天鹅鸣叫声，但当漫天雪花飘落下来的时候，整个世界似乎变得格外宁静。一簇簇雪花飞落下来，洒落在洁白无瑕的大天鹅身上。它们在雪地上悠闲地踱步，在湖面上振翅嬉戏，还有的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盘旋飞翔。洁白的雪花和优雅的天鹅相遇，把冬日的天鹅湖变成了一个梦幻仙境。记者发现，在这样天寒地冻的环境里进行创作，摄影爱好者们不光给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连照相机也要进行一番防护。
3: 我发现了，也给这个镜头做上这种保护的套啊，是因为温度比较低是吗？
5: 一个是低，再一个防雪啊，下雪。
3: 其实我们现在来这边，大概这个温度应该已经是零度以下，加上风比较。

0: 体感温度还是很低的。
1: 威海地处胶东半岛东端，三面临海，相较内陆地区的地表温度，冬季海水的水温要高一些，海面上方的空气相对温暖而湿润，富含大量水汽。当北方来的较强冷空气经过渤海温暖的海面时，冷暖交汇形成冷流云，同时地形抬升也加剧了降雪强度。较强冷空气、和暖海面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威海不逊于东北地区的降雪力度。但由于海水一般不结冰，对于耐寒的大天鹅来说，这样的冬季也不算难过。大天鹅是典型的候鸟，主要在北西伯利亚、中国的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繁殖。在山东荣成沿海地区、黄河三角洲、云南澄江、河南黄河流域、青海省的青海湖及长江中下游等地越冬。我们再次来到天鹅湖，只见湖泊的三面被陆地包围，东侧一道长5000多米、宽100多米的弯月形金色沙坝将它与大海隔开。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啊，是在一个堤坝上，在堤坝的这个尽头，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泻湖，这边就是黄海啊。
2: 对，
0: 也就是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右手边是泻湖，左手边是黄海。
2: 对对对对。
0: 我想知道这条堤坝它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修建的？
2: 明朝末年的时候准备修一个到朝阳港的那么一个运河。
0: 哦。
2: 也就是说后来呢，这边可能是风沙淤泥比较大，所以就这个运河也就没有就贯通，所以这边可能就形成了那么一个堤坝，也就围起来，这边就形成了泻湖，跟这边呢也就有一个这个环境的一个隔离。
0: 我们知道这个泻湖它是一个咸水的泻湖嘛，就是因为是和这个黄海相接的，是吧？
2: 对对，这个泻湖的概念呢，就是说我们涨潮的时候，这边的这个海水可以灌到这个湖里边，但是在退潮的时候，这边这个湖里的水呢还可以保留着，所以就是形成了那么个泻湖，也就相当于跟这边的海域呢既相通还有相隔。
1: 这片湖泊原本因金色沙坝形如弯月而得名月湖，因为大天鹅的到来，当地人就将它改称为天鹅湖。
2: 为什么它在荣成这边落脚呢？它这个越冬的位置基本上就是黄河的中下游。它飞到这地方呢，它已经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到，然后气候也合适，它就没必要再飞更远了，消耗更多的能量，从更好的利用能量，更好的繁育更多的后代，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个位置可能就合适了，一个长期进化的这么个结果吧。也是
1: 大天鹅是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类之一，最高飞行高度可达9000米以上。屈老师向我们介绍，国际上普遍认为飞行中天鹅是靠磁场来辨别方向，另外也有说法是通过视觉，白天依靠太阳，晚上则依靠星辰来判断方向。
3: 飞高空的话，我需要更多的体力。那小型的鸟类它飞不高，因为它太小，它供应不上这种体力。其实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体力好，是因为它要躲避它的天敌。你在1万米高空，很多的它的天敌是飞不上去的嘛。
1: 屈老师告诉我们，大天鹅并不是一出生就知道当自己的栖息地天寒地冻不易生存时自己该飞去哪里。当然天鹅的学习和记忆能力非常优秀，迁徙的路线哪怕只飞过一两次，小天鹅们也都能记住。天鹅父母通常只会在幼鸟出生后首年的两个迁徙季带着小天鹅一起飞行，但是再过一年，小天鹅与父母就会渐行渐远，因为天鹅父母要全心照顾新一年孵出的天鹅宝宝。
3: 其实它的小时候呢，它的羽毛没有这么白。那鸟类的话，它要求偶，一个是从声音上美妙动听，完了之后，要长得漂亮点，比方说它这个喙，颜色它有黄色的，是不是很亮丽的黄，还是土黄，还是一般的黑黄色？
1: 说到亚成体天鹅灰色的羽毛，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童话故事丑小鸭。小天鹅身上的灰色绒毛既能帮助它们保温，同时也是它们的保护色。成年后天鹅的羽毛在吸引伴侣时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干净整洁的羽毛可以帮助雄性天鹅更快速地追求到它们的另一半。
3: 而且它还有一个典型的一个求偶，就是成功的一个动作，相互之间有一个点头。
0: 那像我们看到有一些单独的天鹅，它也会突然站立，然后展一下翅，这也是一种求偶的表现吗？
3: 对，我个人认为啊，所有的这些行为，包括它的身体结构，都跟求偶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应该是作为雌天鹅的一种对于表型的一种选择。天鹅的雌雄之间在体型上大小，其实是说是差1000克、2000克，其实好像
0: 看不太出来。
3: 我们肉眼直接看是看不大出来的。
0: 哦，
3: 就是它的性二态，都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0: 所以会通过一些肢体动作来分辨它的雌雄。
1: 屈老师向我们介绍，鸟类一般都是雄性追逐雌性，雄性天鹅在进行求偶活动时，会有一些大幅度的动作来吸引雌性天鹅注意，而雌性天鹅的动作相对来说少一些，很多时候都是在取食。
3: 那中间那只是一只雌鸟，应该是
0: 这一只。
3: 这周围这3-4只都是雄鸟，跃跃欲试。就在这拼命的唱歌，哎，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0: 然后这只雌鸟感觉很淡定，就是在看你们谁表现的比较好。
3: 对 对，你看这5只差不多是，这4只、4-5只都是，这几只就比较忠诚，一直在这叫好，
0: 在向他示好。
3: 对，
0: 像您说的，一般他们会在绒城这边来选择配偶，然后回到西伯利亚产崽，是吗？
3: 对，整个繁殖是在那边进行的。
0: 等于
3: 这边只是一个恋爱的过程。
1: 天鹅配对成功后，两只天鹅便形影不离，并且一般都是雄性天鹅在前，带着雌性天鹅活动。雄性天鹅还会有一些对雌性天鹅的保护行为。
3: 这鸟很重要，有个占域行为。
0: 哦，
3: 占域得有先自己的地盘。
0: 哦，
3: 占域
0: 就是谁也不要打扰我。
3: 繁殖之前要先占域。
0: 占领地。
3: 对，有这个领地。
0: 就像刚才看到的，有两只天鹅，他们是面对面的，然后这样引颈高歌。
3: 你要配好这样，有时候是个新型的，是
0: 对，而且他们的动作也是相匹配的，就是一呼一应的这种感觉，是吧？这种就是表示示好成功，
3: 对，
0: 彼此中意。
3: 没错，
1: 在天鹅湖北侧有一座天鹅科普馆，工作人员陈露告诉我们，世界上的天鹅共有7个种类，其中大天鹅、油鼻天鹅、黑嘴天鹅、小天鹅。比尤伊克天鹅的羽毛是白色的，繁殖地在北半球，大部分体型较大。黑颈天鹅和黑天鹅体型略小，生活在南半球。
4: 我们保持研究表那个地方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然后说很多天鹅，但是为什么有一只看起来就跟其他的不大一样？后来我们发现它是一只小天鹅混在了大天鹅里面。
1: 在中国，大天鹅、小天鹅、油鼻天鹅最为常见。外形上看，大天鹅和小天鹅最为接近。大天鹅体型较大，体重通常可以达到10几公斤，小天鹅体重一般都不足10公斤。它们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喙部的黄颜色大小。大天鹅喙部黄色可以延伸到鼻孔以下，而小天鹅喙部的黄色较短。另外，小天鹅的脖子比大天鹅要短很多。大天鹅体型高大，体长120厘米至160厘米，翼展能达到2米到2.5米，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大天鹅的寿命通常可以达到20年，如果人工圈养的情况下，大天鹅可以活到30年左右。陈露介绍，一天当中除去觅食和静息的时间，大天鹅大部分时间都在鸣叫。在科普馆的一侧还有一个体验区，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体验大天鹅的迁徙路线。
0: 哇，我看到天鹅蛋了，小天鹅破壳而出了，好可爱。
4: 你看那个天鹅刚生出来的时候，它们的毛就是那种淡褐色的那种。
0: 是的是的，翅膀的那个部分。
4: 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丑小鸭。
0: 丑小鸭变白天鹅，对吧？我们现在是飞在了高空上啊，我感觉到这个摇椅是在摇晃的，应该就是给我们模拟出那个气流，它在飞行的时候那个气流的感觉啊。
4: 对，
0: 哇，这样感觉到它们其实飞行过程当中，它的应该算是逆风飞行吧。
4: 是，只要起风的时候它们就会飞，经常就是像我们这边到了10点之后，你看哪一天风很大，你就知道今晚上肯定会有天鹅落在我们这里。
0: 它们现在已经飞过了高原，飞过了山群。其实我们坐在这里体验它飞行的这个感觉的话，会觉得哇，它们眼中的这个风景太美了。 但是也挺敬佩他们的，因为能够感觉到他们飞行高度确实非常的高，然后从西伯利亚一直飞到这么长的路线过来。

0: 大天鹅的飞行速度在每小时70-80公里左右，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00公里。大天鹅的飞行速度在每小时70-80公里左右，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00公里。近些年来，每年有万余只大天鹅来到榕城越冬。
1: 像这边的这个天鹅，它都是几只在一起活动啊？
2: 一般来讲，它们都是现在是营群生活，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也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它们是一家人在一起，它们可能是排成了一列，就是比如说一只大的天鹅，它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在前面，后面跟着几只亚成体天鹅，最多的时候曾经看见过是9只天鹅排在一起，就是说有7只是它们的小天鹅，
1: 宝宝，
2: 对，是的。
0: 大天鹅1岁左右会褪去身上的灰色羽毛，3岁左右性成熟，开始出现求偶行为。到了繁殖季，雄天鹅会把自己领地上的水鸟都赶出去，一对对天鹅开始筑巢，为组建家庭做准备。
2: 在它们繁殖的过程当中，孵蛋的过程当中，首先是那个雌天鹅，它会一直在它的巢上孵卵，雄性天鹅就会在旁边警戒
1: 、啊、
2: 对警戒，等它们的孩子出生之后，就会跟随父母进行学习。它们是5月份的时候繁殖，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就会跟随他们的父母一起飞到我们这边来越冬。
0: 小天鹅跟父母一起生活的第一年，要学会游泳、飞行、觅食等生存技能。在学会飞行之前，如果遇到狐狸或黄鼠狼这些捕食者，雌天鹅会不停地拍打翅膀，伸长脖子，尽力使自己看起来很庞大，试图吓跑捕食者，以此来保护小天鹅。一般到了夏末秋初，小天鹅才能学会飞行，躲开这些危险。
2: 像他们飞过来的时候，可能就是成体的有孩子的天鹅，他们可能因为带着孩子，所以飞来的晚一点。但是像这种，已经成年了没有孩子的天鹅，他们可能就会飞来的早一些。
1: 哦，
2: 对。
0: 天鹅在迁徙时多排成人字形或者一字形，以小家庭为单位。通常前面几批赶来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大天鹅。
2: 因为我们这边湿地的面积大概有1600亩。也是一个水鸟的一个乐园，因为我们这边其实除了大天鹅，还有20000多只其他的水鸟，对，都是在这里生活。比如说我们保具常见的，有这种什么绿头鸭、红头浅鸭、白骨顶鸡，这边都有很多分布。
1: 对，他们一般生活会和大天鹅稍微离开一点距离啊。
2: 对，但是也经常会看到他们在一起生活，也一般也没有什么冲突。对。
0: 榕城位于胶东半岛东北端。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停歇地，上万只大天鹅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起飞，跋涉数千公里，一路上要经历严寒、雷电以及觅食不易等诸多考验，飞飞停停约1个半月才能到达榕城。近些年，榕城在环境整治、生态修复上做了很多工作，给远道而来的大天鹅提供了更好的栖息环境。到了第二年的2-3月份，大天鹅就要纷纷飞回繁殖地，人们也期待着下一个冬季与天鹅的再度相逢。高峡平湖，青山绿水，山水之中追寻越冬候鸟的踪迹。
1: 哎，来了！
3: 好的，
1: 来了，老师，
3: 好的，
1: 这个是吗？这个是中华秋沙鸭吗？
3: 是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翩然展翼天地间，正在播出。寒风吹拂，草木泛黄，初冬时节，位于湖北黄冈的大别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秋色尚存。云雾在山林间静静地流淌，树木经过风霜的洗礼，愈加色彩斑斓。
1: 大别山自古以来就是名山，站在大别山南麓向远处望去，雨后的群山被薄雾笼罩，山体的轮廓在流动的雾气中若隐若现，仿佛也在召唤着我们去走近它，了解它。关于这座大山的神奇之处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黄冈大别山世界地质公园位于大别山的南麓，湖北省的黄冈市境内。
4: 实际上我们这是大别山的一个南北的分界线。靠这边呢是我们的南坡，也是湖北省。靠这边呢是北坡，是安徽省，也是我们这一个大别山的分水岭。 也就是这边的江淮来的降水啊，就流进了长江，这边呢这个降水流进了
1: 淮河。
4: 淮河，
1: 嗯，
4: 啊，你看看这个分界线，大别山这个分界线还是非常明显。
1: 嗯，
4: 这两边大家也可以看看。
1: 嗯，
4: 你看这边它的植物，啊，分布的植物啊，主要是黄山松。这一边呢，
1: 嗯，
4: 是黄山栎，
1: 嗯，
4: 是个阔叶落叶树种。
1: 嗯，
4: 啊。
0: 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山之南，山花烂漫；山之北，白雪皑皑。此山大别于他山也，是古人对大别之名的一种生动描述。位于大别山南麓的湖北黄冈天堂寨，古称多云山，在其主峰天堂顶的脚下，有一座美丽的国家级湿地公园天堂湖。天堂湖的前身是天堂水库，水源主要来自天然降水和周边多条河流的汇入。秋末冬初，成群的候鸟如约而至，在这里集结越冬，其中就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秋沙鸭。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摄制组乘船进入被群山簇拥的天堂湖，寻找中华秋沙鸭的踪迹。
3: 是这样的，
1: 嗯，
3: 中华秋沙鸭它对水质的要求很高，
1: 嗯，
3: 对自身那个栖息的环境要求很高，
1: 嗯，
3: 哎，因为我们天堂湖这几年呢，
1: 嗯，
3: 那个生态保护力度加大了，
1: 嗯，
3: 哎，那个水质也变好了，
1: 嗯，
3: 周边的生态啊环境呢，很适合，
1: 嗯，
3: 这些对环境挑剔的鸟类，
1: 嗯，
3: 生存。
0: 天堂湖首次发现中华秋沙鸭是在2015年，虽然只发现了四只，却成为了轰动一时的新闻。2016年，中华秋沙鸭如约而至，数量增加到了12只，2017年增加到18只，之后的每一年，中华秋沙鸭都如约而至，最多的一次飞来了有32只，这让湿地的工作人员非常惊喜。据统计，全世界现存的中华秋沙鸭仅存3000余只，在中国境内只有几百对。由于这种鸟类对生存的自然环境要求很高，种群极难得到保护，目前已经处于濒危状态。
5: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我们面前的这个峡谷叫鸳鸯峡，听说里面有很多的鸳鸯，还有一些其他的鸟类，所以我们现在要换乘这个小艇进去，因为里面的水比较浅。另外呢，我们身上这个救生衣的颜色也比较鲜艳，所以现在要先脱下来，防止惊到它们，是不是？
6: 观察所有鸟类都不能穿鲜艳的衣服。
1: 好，那我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0: 我们换乘小船进入了这条叫做鸳鸯峡的山谷，这里原本叫嫦娥峡。是龙潭河的河道。20世纪60年代，天堂水库建成后，水位抬升，使这里成为了一条悠长的峡谷。由于经常有鸳鸯在这里栖息，所以人们也称这里为鸳鸯峡。小船行驶在其中，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茂密的森林，宁静的空气里仿佛能够听到自己的呼吸。随着一阵鸟鸣，我们发现了一群红嘴蓝雀。
6: 这就红嘴蓝雀。大家看那个尾羽多漂亮啊！
1: 哇！
6: 嗯，那个尾羽多漂亮啊！
1: 哇！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里，
6: 那红嘴蓝雀。
1: 哇，好漂亮啊！它的那个尾巴是分开的，
6: 它不是飞翔的时候分开。
1: 哦，只有飞翔的时候是分开的，是吗？所以它是红色的嘴吗？
6: 对。嘴是红色的，
1: 那它身上是蓝色的，所以叫红嘴蓝雀。
6: 它不是，它的尾羽有蓝白相间，灰瓦灰色。
1: 嗯，那里又有了，哎，
6: 这么多，
1: 飞到对岸的山上。
6: 对对对，
1: 哦，我看到那儿有3-4只在一个树枝上。
6: 就是，
1: 啊，
6: 这里看到有很多很大个种群。
1: 像这种鸟，它是什么生活习性啊？
6: 它主要就是在次生林当中。
1: 在次生林？
6: 对，次生林。它而且它有成局的习惯。
1: 哦，
6: 它会，它回去活动往往就是

0: 好几只，
1: 甚至十几只。它从路那边一下飞到这边来。它就一般都是整体性。整体性会活动。
2: 红嘴蓝雀属于大型鸭类，平均体长可达50厘米至60厘米。红嘴蓝雀喜欢群栖，经常3、5只或10余只一起活动。它们性格活泼，善于鸣叫，常在树杈间跳上跳下。它们的食性荤素兼容，主要以植物果实和昆虫为食。乘着小船，我们继续前往峡谷深处。天空中不时有各种鸟类飞过，在不远处我们终于看到了一群鸳鸯。
0: 就在我们正对面的岸上，我们发现了30多只鸳鸯。
1: 对呀，对呀，这个鸳鸯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它就是两翼的前方有一个栗棕色的那个竖立的羽毛。
0: 哦，您是说
1: 这个竖立就像帆一样，它的漂亮所在就在这个地方，那都是雄性的，雌性没有。
2: 这群鸳鸯似乎已经觅食完毕，显得有些慵懒，有的成双成对在岸边休息，有的三三两两悠然自得地在水中嬉戏。雄鸟鲜艳而华丽的羽毛，即使在远处观察也非常醒目。鸳鸯属雁形目的中型鸭类，主要栖息于河流、湖泊、水塘、芦苇沼泽当中，每年3月末4月初陆续迁徙到东北繁殖，9月末10月初离开繁殖地来到南方过冬。
0: 其实我们现在距它的距离啊，也就是几十米的样子，其实离得已经很近了。但是呢，它们好像并没有受到我们的打扰，也能见到它们可能在这里生活的，属于是比较安全的。
1: 为什么说适合鸳鸯在这个地方这个环境栖息？你看，作为一个水天堂水库，它有各种由山上下来的溪流，溪的入口非常多，形成了一些小河沟。这样的小河沟，你看山上植被这么好，几乎没有人类的经济活动，所以它显得非常安逸。
2: 鸳指雄鸟，鸯指雌鸟，鸳鸯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美好的寓意。它是经常出现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神话传说当中，用来象征忠贞爱情的鸟类。离开鸳鸯峡，我们继续在湿地中寻找中华秋沙鸭的踪迹。中华秋沙鸭并不像鸳鸯这样容易接近，我们运用航拍器从高空俯瞰，希望能发现它们的行踪，但仍然一无所获。于是我们决定上岸，在他们最有可能出没的地方搭好伪装用的帐篷，采用蹲守的方式等待他们的出现。
0: 我们的所有装备已经都安装好了，我们也隐蔽在这个帐篷里面了，现在就等这个秋沙鸭出现了。
1: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说话声音都不敢太大，因为为了尽量的减少对它的影响。
1: 中华秋沙鸭现在列为我国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而且是珍稀濒危动物，历史比较悠久，而且在新生代的第三级，
0: 那距现在有
1: 就存在它，就已经有它了，但是到现在它的现有数量还是不是很大。
2: 天气始终非常阴沉，我们最担心的不是下雨，而是起雾，那样我们将无法观察和拍摄。由于气温比较低，雾气并不大，现在我们只能耐心等待。时间在守候中一分一秒的过去，能否看到中华秋沙鸭仍是未知数。漫长的等待让我们愈加焦虑。
1: 观察鸟类是最要有耐心的。那个湖面，你究竟没有它。
0: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来了，老师。
1: 好的好的。
0: 这个是吗？这个是中华秋沙鸭吗？
1: 是的。
2: 中华秋沙鸭没有让我们失望，镜头里终于出现了它们的身影，大家很激动。在我们的注视下，它们落入水中开始觅食。共有15只中华秋沙鸭进入我们的视野，这比我们预想的要多很多。
0: 哦，好幸运啊！一下拍到这么多。
1: 我也很兴奋，我也很高兴。
0: 您是之前有看到过这么多秋沙鸭一块在这儿吗？
1: 几乎没有。这个很了不得。
0: 它游在这个河面上，像个小船一样，小浮艇一样，
1: 自由自在。这说明这个环境，对，很适合。

0: 他在越冬期间的栖息。
1: 嗯，
0: 为什么？根据我们所查阅的现有资料，
1: 嗯，
0: 在中部和中国东部，
1: 嗯，
0: 所有的水域越冬栖息的，
1: 嗯，
0: 我们今天看着这个成绩，
1: 20多只，
0: 对对对，
1: 十多只，
0: 对对对，
1: 嗯，
0: 啊，这也可就了不得了，
1: 嗯。
2: 对于我们来说，这群中华秋沙鸭的落脚地点不够理想，它们和帐篷之间的距离超过200米，这给拍摄造成了一定的难度。但是中华秋沙鸭警觉性很高，我们为了不惊扰它们，决定不再靠近。
1: 雄性和雌性的这个长相差别还是挺大的。
0: 就是啊，
1: 嗯，
0: 它是雌雄异色。
1: 两个颜色，
0: 对，
1: 嗯，
0: 它的主要区别就是它的头部和颈部，
1: 嗯，
0: 是黑色羽毛，
1: 嗯，
0: 啊，雌性它的头部它是棕黄色羽毛，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1: 嗯。
2: 中华秋沙鸭的身体具有更好的流线型结构，因此飞行速度要比其他鸭科动物迅捷很多。中华秋沙鸭的繁殖地分布在西伯利亚、朝鲜北部。及中国东北的长白山地区，每年10月中旬，它们向南方迁徙，越冬地主要集中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来年3月份，它们开始北上，返回北方的繁殖地。
1: 我发现它们的嘴也挺特别的，是红色的，很长。
0: 它的嘴是最特殊，在雁形目在鸭类当中最特殊。
1: 嗯，
0: 所有鸭类都是扁平嘴。
1: 嗯，
0: 它的嘴是侧扁。
1: 侧扁，
0: 那对侧扁，
1: 嗯，
0: 那，这个侧这有侧扁，这是扁平上，
1: 嗯，
0: 这是侧扁上，
1: 嗯，
0: 而且，它的嘴丹，
1: 嗯，
0: 嘴的先丹，我们把它叫末丹，叫先丹，
1: 嗯，
0: 它是细尖的。
2: 河谷、溪流、湖泊、水塘，都是中华秋沙鸭喜欢的生活环境。中华秋沙鸭善于潜水捕食，以鱼虾和其他水生生物为食。天气晴朗时，它们觅食的时间较长，清晨和午间是它们觅食的高峰期。
1: 它会飞到这些林子里面吗？
0: 它真正休息的时间就在这些林子里。
1: 那
0: 就在这些林子里，
1: 在树林里面休息。
0: 它晚上休息就在这个林子比较高大的树，银草，在洞穴自然地留下给洞穴。
1: 哦，
0: 银草它一般都高达8米以上。
1: 它是在树洞里面吗？
0: 树洞里隐藏。
1: 哦，
2: 和其他鸟类不同，中华秋沙鸭并不筑巢，而是把水边树木的天然树洞当作自己的家。它们奉行一夫一妻制。由于中华秋沙鸭对生活和繁殖的自然环境，如水质、植被等要求较高，所以它们的种群始终难以扩大。
0: 哇，我那几十年动物学在这儿考察多少年，我都没看到过，
1: 没有这么集中的看到过，是不是
0: 这么大的群体？
1: 嗯，
0: 就是
1: 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么多是，
0: 就是啊，
1: 是非常幸运的，是不是？
0: 就是
1: 嗯，
0: 更进一步的，我们对这个环境的保护感到自信。
1: 嗯，
2: 我们有幸能够一次拍摄到如此多的中华秋沙鸭，与其说是好运相伴，不如说是大别山的生态环境为我们创造了条件。守护一湖清水，保卫一园生态，撑起一片蓝天，已经成为大别山人的美好愿景。来天堂湖越冬的中华秋沙鸭从无到有，而且数量逐年递增，就是对他们绿色发展理念的回报。百鸟翔起，碧波荡漾，高原湿地赏秘境风光，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翩然展翼天地间，正在播出。群山环绕，风景如画，腾冲北海湿地地处云南高黎贡山西麓，巍峨的高黎贡山阻挡了来自孟加拉国的暖湿气流，让这里降水丰沛，草木茂盛。即使是干燥少雨的旱季，北海湿地依然水光潋滟，碧波荡漾，各种珍禽飞鸟在这里安家落户，繁衍生息。
1: 沙老师，您这个设备太专业了，经常来这边拍吗？
3: 白海湿地这边主要是拍水鸟，玉米斑嘴鸭和紫水鸡呢是留鸟。
1: 哦，
3: 赤马鸭呢应该还是候鸟。

0: 啊，这个是紫水鸡。
1: 对。
0: 哦。哇，通体都是紫色的。
1: 紫色的。
0: 嗯。
1: 它头顶那个红色的。
0: 然后嘴巴也是红色的，
1: 对，
0: 很尖嘴巴。
1: 它的脚也是红色的，你看它从那个水里边用脚抓那个水草，嫩芽来啄食。
0: 哦，它在现在是在吃嫩芽。
1: 它主要是吃一些草的嫩芽和一些长在草上的那个寄生在草上的那些，那些贝类。
0: 哦，
1: 是这样的。
0: 它真的非常漂亮，它的通体都是紫色的，然后毛发的那个光泽感非常好。
1: 对对。
2: 沙欣波告诉我们。紫水鸡是北海湿地的主人，经过长期的数据监测，在北海湿地活动的紫水鸡有200多只。北海湿地是东亚候鸟越冬的绝佳场所之一，每年的12月到第二年的2月份是北海湿地最佳的观鸟季节。这里记录的鸟类有200多种，其中有51种鸟类分别列入国际和国家级的重要鸟类保护名录中。2021年2月份，沙欣波在日常的监测中意外拍摄到了极度濒危的物种青头潜鸭，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数量仅约3000只。
0: 它身上的那个纹理很像水墨画，是棕色和白色相间的这个羽毛的渐变色，
1: 漂亮的
0: 啊，真的很漂亮。是只有一只吗？
1: 因为我们2次监测到在不同的地点。也不敢确认是一只还是两只。
0: 不是一只就是两只，啊、这个数量很少。
1: 但至少呢，它已经在这里出现，在这里出现，说明保护还是有用的。
0: 嗯，
1: 这个环境的变化，因为青头潜鸭它对环境的要求是非常讲究的。
0: 嗯，
1: 这样的环境好了以后呢，它这里出现，体现的就是我们的生态环境的一种改变嘛。
2: 北海湿地的面积为16.29平方公里。这里不仅是水鸟的家园，还孕育了丰富的水生植物。近些年，随着退耕还湿等工作的推进，环境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如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已经成为北海湿地的生态名片。高黎贡山的相对高差达到近5000米，它不仅拥有雄奇壮丽的自然风光，更为众多不同种类族群的动植物提供了繁衍生存的家园，因而被誉为世界物种基因库，其中不乏珍稀的濒危物种。可爱灵动的飞食野猴就是高黎贡山的动物明星之一，它们生性机警，行动敏捷。摄制组跟随护林员在密林中追寻飞食野猴的踪迹，经过不断努力，终于在一座山谷附近的树林中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3: 有没有发现？有没有猴？
4: 有啊，
0: 有几只？
4: 有6-7十只。
0: 6-7十只吗？
4: 啊，对。
0: 它现在在哪个位置？树梢的位置吗？
4: 在那个树杈。
0: 我可以看一下吗？
4: 你看一下。
0: 嗯。
5: 它坐在那里，面朝我们看着我们。
0: 哦，哦，有的有的，看到了看到了。
5: 它尾巴垂下去是吧？
0: 有一大片，现在它就藏在那儿。
5: 对，
0: 我从望远镜里面看，其实也是它的那个保护色和那个树干的颜色非常像。
5: 对，它灰色，
0: 是吧？
5: 嗯，
0: 所以就是其实虽然它现在是岔出来的一个，但只要它不动了的话，还不是特别好观察到。啊，
4: 对对对，现在主要是休息。
5: 嗯，
2: 生态学博士马池说，成年的飞食野猴毛发呈青灰色，由于眼睛和口鼻周围的颜色比较浅，白色的眼斑让他们看起来像是戴了一副框边的眼镜，是识别度很高的娃娃脸。
5: 对，
0: 它那个尾巴看起来好像比那个身子还要再长一些。
5: 是的，是的。
0: 要长多少？
5: 它的尾部可能长出10几厘米吧，
0: 比身子再长出来10几厘米。
5: 对。
0: 那它这个尾巴这么长的话，对于它这个跳跃能力或者运动能力有什么影响吗？
5: 它是用来掌握平衡的。
0: 平衡。
5: 因为灰猴它是在树枝上方移动的。
0: 嗯。
5: 它不像长臂猿是甩着过去的，它在树枝上方移动的话呢，树枝大部分树枝都很窄的。
0: 嗯。
5: 它需要一个平衡，用尾巴来做一个平衡的辅助。
0: 那它尾巴长是帮助它平衡还是？
5: 对，帮助它平衡。
0: 越长越帮助它吗？
5: 这个长度就比较适合它。
0: 适合它。
5: 对，就是在这一类的夜猴呢，它都是这样的一个移动模式，而且它有时候要跳跃，它都是需要尾巴帮它控制这个身体的姿态。
0: 哦。
2: 飞食夜猴在中国、缅甸、印度等国家都有分布。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0: 中被列为濒危物种。中国境内的飞食野猴主要分布在云南西部的高黎贡山山脉区域。
1: 这一只非常清楚，它现在就是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正在和我们对视，而且对视了有一段时间了。我发现它这个，它现在看我们没有这个反应，是觉得我们比较安全。
2: 对。你看它时不时的往上看。因为它大部分同伴是在上方。
1: 所以那个林子后面可能还有。
2: 对。
1: 能看出来这一只是公猴还是母猴吗？
2: 现在看不出来，因为它身体被挡住了。
1: 所以就是我们包括看资料也是，这个飞食野猴的雌雄它的样子的差别不是很大哈。
2: 对。
0: 成年的飞食野猴体长大约是42厘米至60厘米，体重5.7公斤至9.1公斤。由于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外形特征非常接近，所以通常很难辨别飞食野猴个体的性别。马池介绍说，飞食野猴能够消化大量的嫩叶，还有一些人类很不易消化的种子，这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胃，这个胃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内部有大量的共生菌，能够帮助飞食野猴消化高纤维的食物。午休的猴群大约有60多只，午休结束后，猴群很快离开了这里。护林员继续追踪这群飞食野猴，摄制组整理好装备，准备向大山深处前进。大约2个小时后，护林员不仅锁定了猴群的位置，而且找到了非常适合拍摄的观测地点。相比于之前追踪几个小时却没有收获的情况，这次能够顺利拍摄到飞食野猴休息的状态，让我们感觉很兴奋，疲惫的感觉一扫而空。
1: 我们在高黎贡山跟踪了这么多天，终于有所收获。不仅拍到了猴群的影像，而且还拍到了小猴子，和猴妈妈的这个很多影像。哎呀，太可爱了。哎，我发现它有的时候也是，就是不会完全一直在妈妈的怀抱里面。
2: 对，它有的时候想要去挑战一下，去新的环境里面去尝试一下。这时候有时候它妈妈会把它拽回来。
0: 飞食野猴的幼崽在每年的10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之间出生，它的妊娠期需要达到7个月，哺乳期约为4个月。刚出生的飞食野猴幼崽通体呈金黄色，它们要经过大概6个月的成长之后，毛发才会从面部到四肢逐渐变成灰色。飞食野猴的寿命大约是25年至30年。马池介绍说，不同的灵长类动物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飞食野猴是一种多雄多雌的生活状态。
1: 那在它这个飞食野猴里面，雄性会帮忙抚养后代吗？
2: 很少参与。
1: 因为很少。
2: 灵长类动物里面的雄性都很少参与到这个照顾后代。
1: 那小猴子长成了之后会把它们驱赶出群体吗？
2: 有一些是会离开群体的。就是
1: 也不是全部。
2: 不是全部。有一些个体呢，像特别是雌性很有可能就留在群体里，但是在飞食野猴这个里呢，雄性和雌性长大了以后都有可能离开群，加入到另外一个群体。
0: 在高黎贡山的茂密森林中，可爱灵动的飞食野猴在山峦之间繁衍生息，为这片自然秘境奏响了独特鲜活的生命律动。美丽的山海之间，生活在其中的动物精灵们都在为这片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生境带来勃勃生机和无限活力。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3: 12: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3: 16: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3: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3: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6: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7: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8: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9: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8: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0: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17载初心不改，17载为爱前行。2026年，新疆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拉开序幕。949交通广播携手乌鲁木齐市教育局、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乌鲁木齐交通运输协会多方联动，助力青春圆梦。现公开征集爱心送考车辆、爱心车队、企业车队、车友俱乐部、私家车主踊跃报名。点击丝路视听 APP 爱心送考专区，或949微信平台下方爱心送考中的送考按钮，填写信息报名。2026949交通广播第17届爱心送考考生报名正在进行中，
12: 家中备考学子出行不便，家长无暇接送，担忧赶考途中突发状况。
13: 949爱心送考车队以整装待发，为考生规划最优线路，准时抵达考场。
12: 应急送考车辆随时待命，每一辆送考车都满载关怀，每一位司机都为考生的梦想保驾护航。
13: 2026届高考考生可登录思路视听 APP。

0: 交通板块爱心送考活动专区，或进入949官方微信平台，点击爱心送考按钮，填写报名信息。
1: 本节目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红枣是秋冬季节再常见不过的水果，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枣树的国家。1978年在分布于黄河中游的裴里岗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了碳化的枣核，说明河南红枣的栽培史已经有8000多年。直到现在，河南新郑红枣也很出名，几乎我们每个人都能说出全国几个地方的名枣，比如新疆若羌红枣、哈密大枣、山西陕西交界处的黄河滩枣、河北沧州小枣，以及山东乐陵的金丝小枣、沾化冬枣等等。古往今来，涌现出大量围绕红枣创作的诗歌、绘画、故事、成语、谚语等艺术创作，可以说枣已经进入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极其丰厚的枣文化积淀。而关于枣的诗歌，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宾风·七月》中有这样一句：八月包枣，十月获稻。意思是说八月开始打红枣，十月夏天收稻谷。在很多北方朋友的童年记忆里，或许家中的院落里都有那么一棵枣树，就像鲁迅先生在北京时写在散文《秋夜》中的那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秋天上树打枣似乎是很多朋友童年时期一段不可或缺的记忆，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也纷纷记录下这美好的时刻。唐朝诗人杜甫就写过回忆自己儿时上树打枣的顽皮情景：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宋朝词人辛弃疾也曾经写过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干，记录下小孩子偷偷上树打枣的可爱俏皮。宋朝词人蒋捷却说秋太淡天红枣，意思是大自然好像也嫌秋光太清淡，特意增添些红枣来增加颜色。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古典诗词里，去看一看几千年来诗人笔下的那一株株红枣树，又寄托着他们怎样的思绪和感触呢？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由音乐人韩冰创作并演唱的饱含浓浓西北风的歌曲，名字叫做《红枣那个红》。歌里描述了哥哥背着妹妹打枣的快乐喜庆画面。
1: 受了老的秋风，哎呀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一起去品读诗人笔下那一棵棵红枣树。唐朝诗人玉福是唐开成年间的诗人，江苏常州丘陵人，是一位非常典型的江南才子。唐开成五年，玉福考中进士，做了乌程县令。乌程就是现在的浙江湖州吴兴。全唐诗中收录了玉福65首诗作。
1: 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玉福所写的一首与秋天有关的绝句，在这首诗中就提到了红枣。绝句，唐·玉福。银地无尘金菊开， 紫梨红枣堕莓苔，一泓秋水一轮月，今夜故人来不来。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 银地无尘金菊开，紫梨红枣堕莓苔。梅苔，草莓的梅，苔藓的苔。梅苔就是青苔。这两句的意思是说，银色的月光铺满地面，鲜洁无尘，院中金黄的菊花在月色中盛开，树上熟透的紫梨红枣早已被风吹落，掉落在长着青苔的石板地上。最后两句， 一泓秋水一轮月，今夜故人来不来？意思是一片秋水中倒映着一轮明月，今夜有人到底来不来呢？这首诗的最后一句，今夜故人来不来？其实唐朝诗人吕岩，也就是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中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在一首写秋天的词作中也写过。词作是这样写的， 落日斜秋风冷，今夜故人来不来，叫人历尽梧桐影。玉福这首绝句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忆友人。读完这首诗，似乎让我们感受到在如此秋色宜人的夜晚思念着一个人的滋味。我们一起来听黎明带来的一首老歌，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就像诗中所说的，一泓秋水一轮月，今夜故人来不来。

0: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刚刚您听到的是张艾嘉演唱的宋朝诗人苏轼的经典诗作《赠刘景文》改编的歌曲《冬景》。秋末冬初的大自然就像是一幅巨大的油画，五彩缤纷。这里是当时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继续来欣赏古诗词里的那一株株红枣树。宋孝宗淳熙八年的冬月，42岁的辛弃疾由江西安抚使改任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辛弃疾不得不回到江西上饶。他在乡下有一个园子，自此过起了隐退的生活。在那里，辛弃疾并没有因为被迫闲居而苦恼，而是在这个时期创作了大量赞美湖光山色、歌唱村居生活的词作。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辛弃疾写在秋社里的一首词。秋社是古代祭祀土地神的日子，而闲居山村的辛弃疾躲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孩子们拿着竹竿偷偷打枣。
1: 清平乐，简教山园书所见。宋，辛弃疾。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拄杖东家分舍肉，白酒床头初熟。西风里早山园，儿童偷把长杆。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
0: 辛弃疾这首写在江西上饶乡村的词作，写出了安居乐业的农村生活景象。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词。词的开头两句，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这是描述辛弃疾所居住的地方，松树和竹子长得非常高大，和天上的白云相连，也说明此处环境清幽，适合隐居。所以第二句说万事从今足，隐居在这里与世无争也该知足了。第三句，拄杖东家分舍肉，拄杖表明年老，当时辛弃疾也已经年近半百了。分舍肉，古代每年的春社和秋社都会屠宰牲口用来祭祀社神，然后呢再分享祭祀社神用的肉。辛弃疾拄着拐杖到主持社日祭神的人家分回了一份祭肉。第四句，白酒床头初熟，白酒指的是农家自己酿的酒，床头指的是放酒糟的架子，邻居给了社肉，又恰好架子上的那坛白酒刚刚酿好，正好痛快地喝上一顿。拄杖东家分舍肉，白酒床头初熟，这两句是诗人对前面万事足的补充说明，透露出乡间邻里关系的融洽和谐。酒足饭饱之后，诗人准备到院子里散步。第五六句，西风里早山园，儿童偷把长杆，描写的是在西风的吹拂下，山园里的梨早都熟了，一群嘴馋的小孩子手握着长长的竹竿，偷偷地扑打着树上的梨和枣。诗人叫家人别惊动了这群孩子，让他静静地观察孩子们天真无邪的举动，这也是一种乐趣。如果您有机会到江西上饶，不妨到盐山县去一趟，那里有辛弃疾的墓碑。辛弃疾中年之后把自己的号改为稼穑，这位一生致力于抗金的英雄，他的内心深爱着这片土地。虽然他写抱负写政治，但是他也写爱人写友情写乡村写偷偷打枣的孩子们。他心怀大爱，希望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幸福美满。下面这首李健的《如愿》就送给历史上为这片土地战斗过、坚守过的平凡而伟大的人们，这盛世终如你们所愿。

0: 剑歌。
1: 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那一棵棵红枣树。王溥是五代及宋朝初年的政治家、史学家，他担任过后周时期周太祖、周世宗、周公第三朝的宰相，以及宋太祖赵匡胤的宰相，是两代四朝宰相。王溥学识渊博，27岁就考中了进士甲科状元，他还主持修成100卷的《唐会要》，编成了30卷的《五代会要》，这都是记述唐和五代时期国家的典章制度、田徭赋税以及有关天文、地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料汇编，为史学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王溥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咏牡丹》。按照一般的思维逻辑，这首诗肯定是要歌咏牡丹的。写牡丹的诗作可多了，王溥又能写出什么花样呢？可是从第一句开始，诗人并没有提及牡丹，反而在夸赞枣树的花虽然小，但是能结成红枣。那么作为政治家的王溥又在寓意什么呢？
2: 咏牡丹，宋，王溥。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虽柔结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世又空枝。
1: 王溥的这首《咏牡丹》究竟是在歌咏牡丹，还是在贬低它呢？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诗的开头两句，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虽柔结吐丝，意思是枣花虽小，但是结的红枣脆甜可口，桑叶虽然很柔软，但是可以养育蚕虫，产出丝绸。诗人用至小和虽柔来表达对这两种植物的赞赏，它们虽然不显眼，但是却能成就大事。最后两句，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世又空枝。牡丹被人们称之为花中之王，但是诗人认为它只有外表美而没有内在美，只是一种虚荣的装饰。而且牡丹花期很短，一旦凋谢就只剩下空空的枝条。当然，牡丹作为富丽之花，自然有其审美价值。这首诗歌颂实在的枣花桑叶，强调了重视农桑，而讽刺了如牡丹花一样虚伪浮华的社会现象。其实这首诗放在当代也有一定的警醒意义，品德才是一个人最硬气的底牌，气质才是一个人最好看的样子。您见过枣花吗？初夏时节，枣树上黄绿色的五瓣的像花萼一样的东西就是枣花，它不显山露水，往往使人忽略，但等到枝头挂满累累果实时，又让你不禁感叹，这就是那细小到被人忽略的枣花结出的硕大的果实吗？可是枣树从不说话，一年又一年默默奉献着丰盛的果实。早在两汉时期的乐府诗中，有一首诗叫做《古多借歌》，多借的左边都是口字旁，多的右边是出入的出，借的右边是昔日的昔，多借就是叹息的意思。这首2000多年前的诗作，如今读来仍有现实意义。
3: 古多借歌，两汉佚名。枣下何攒攒，荣华各有时。枣欲出赤时，人从四边来。枣是今日次，谁当仰视之。
1: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2000多年前书写红枣树的诗作。诗的开头两句，枣下何攒攒，荣华各有时， 攒攒就是聚集的样子。第一句枣下何攒攒是一句感叹句，枣树下为什么人头攒动呢？在这里诗人交代了枣的长势情况，一颗颗红枣拥挤在枣树枝上，人们都在树下仰望采摘品味脆甜的红枣，此时的树下是热闹的。第二句荣华各有时，意思是可惜这种繁荣热闹的盛景是不能长久下去的，这是诗人在感叹枣树的命运，它的荣华只不过是一时之盛而已。第三四句枣欲出翅时，人从四边来，意思是枣刚刚要红的时候，人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人们果真如此热情吗？最后两句诗人笔锋急转，枣是今日赐，谁当仰视之，描写的是枣刚红时的热闹场面顿时无影无踪，枣一旦落尽，枣树下就再也看不到人了，也再也没有谁过来看枣树一眼了。这首诗可以说不仅再现了自然界果实环境的变化，更可贵的是再现了人的心理世界的变化。如果说自然环境的变迁是一种静态的，那么人的心理世界的变迁就是一种动态的，这种内在的变化始终跟随着外界的变化而变化。明代胡应麟在他的诗论专著《诗叟》中说，这首2000多年前的小诗，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技巧，都可以称得上冠绝千古之作。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李宗盛在1991年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凡人歌》。作家林语堂说，人生幸福无非四件事，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菜，三是听爱人讲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功名利禄不过是如梦一场，眼前的美好才最值得我们去珍惜和留恋。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那一棵棵红枣树。唐肃宗上元二年，杜甫住在成都草堂，生活极其穷困，只能靠充当幕府来勉强度日。下面这首《百忧集行》就是杜甫在这种情况下所写下的。
1: 在这首诗里，杜甫回忆了自己儿时上书打枣摘梨的情景，又对比了自己的近况，感慨良多。《百忧集行》唐·杜甫。一年十五，心上海， 箭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几今疏忽已午时，坐卧只多少行李。
2: 《长江笑语公主人》，悲见生涯百忧急。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独我颜色同。痴而不知父子礼，教怒所犯
0: 提门东。杜甫这首诗叫《百忧集行》，忧虑的忧，可是却只字不谈忧，而是谈喜，不说老，而是回忆年少时光。第一句，一年十五，心上海，箭如黄犊走复来，意思是记得十五岁时的我，心智还像个小孩子，无忧无虑，身体健壮的像个小黄牛犊。 第三四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写的是记得那年八月，院子里的梨和枣熟了，我一天恨不得能上树千回。从这两句中，我们可以看到杜甫少年生活的片段，年少时的杜甫无忧无虑，精力充沛。第五六句，及今疏忽已午时，坐卧只多少行李。 意思是，而如今的我怎么突然就已经五十岁了呢？年老力衰，坐着躺着的时候多，站着走着的时候少了。诗人虽然用疏忽二字，可是从十五到五十之间的沧桑可以想象得到。杜甫在散文《尽雕赋表》中称自己的作品善于沉郁顿挫，也表现在这首《百忧集行》中。 下面我们在赵传演义的歌曲《望月》中再次去感受一下杜甫的一生及抱负。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是杜甫往昔十四五出游汉末场时掷地有声的誓言。杜甫自始至终没有忘记过自己的誓言，他也曾是放荡齐赵间，裘马坡轻狂的少年郎。 后来白了头发，成了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心庭浊酒杯的老翁。他人生中最后一首诗里还写着，

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杜甫纵然一生漂泊，仍然心怀天下，令人敬佩。

见歌。这里是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继续在诗词和音乐里欣赏那一棵棵红枣树。在北京东城府学胡同63号有一座祠堂，这座祠堂始建于明洪武9年，是明清两代祭祀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祠堂，叫做文天祥祠，也叫文丞相祠。这里原本是文天祥被囚禁于元大都时的土牢。在文天祥祠的后院有一棵古老的枣树，叫做指南树，相传是文天祥被囚禁期间亲手种植的。这棵枣树的奇特之处在于树的枝干全部向南，自然倾斜，与地面呈大约45度角，似乎象征着文天祥嗔心一片词真实，不止南方不肯修的精神。一向惜字如金的《宋史》对文天祥也不吝啬篇幅，用17个字描述了文天祥的相貌：体貌丰伟，美兮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已然。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王耀庆重新演绎的文天祥经典的《过零丁洋》：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这首震烁古今的诗作，如今已经演化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个气节符号。

像河浦随风飘去，身世浮沉与打拼，惶恐探头说惶恐。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红枣树。宋熙宁十年的四月，苏轼从密州调到徐州做知州。七月，黄淮地区连降暴雨，河南鄱阳一带的黄河大堤决口，附近的州郡成了水乡泽国，徐州也不例外。当时徐州城下的积水已经有2丈8尺深，苏轼率领军民抗洪，抗洪胜利之后又往水井里面撒上药品，保证了饮用水的干净，避免了瘟疫的传播。俗话说，大涝之后必有大旱，那年冬天没有下雪，来年的春天也没有下雨，干旱严重。按照当时的风俗，地方官要向龙王爷求雨，下了雨要向龙王爷谢雨。徐州大旱以后，苏轼就率众人到城东20里的石潭求雨，得雨之后他又和百姓去谢雨。苏轼在谢雨路上写了一组词，下面这首《浣溪沙·簌簌衣襟落枣花》就是其中的一首。相信很多人学生时代都学过这首词，在这首词中我们能感受到这位父母官的清正廉洁以及爱民之心。这首词中有纷纷扬扬落下的枣花。
1: 浣溪沙，簌簌衣襟落枣花，其四，宋·苏轼。簌簌衣襟落枣花，村南村北响骚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唯欲睡，日高人渴慢思茶，敲门试问夜人家。
0: 这首词的第一句，簌簌衣襟落枣花，簌簌是形容枣花纷纷落下的样子。枣树在初夏时节开出黄绿色的小花，苏轼此刻应该是恰好路过枣树下，枣花纷纷落到他的衣襟上。第二句，村南村北响骚车，骚车是抽取蚕丝的工具，用手来摇动。这句的意思是村子里从南到北都听到一片骚丝的响声。此时我们听到了两种声音，枣花掉落的簌簌声和骚丝的声音。第三句，牛衣古柳卖黄瓜，牛衣本来指的是一种用麻或者草编成的盖在牛身上的织物，这里泛指用粗麻织成的衣服。这一句是说一位穿着麻布衣裳的庄稼人正坐在老柳树下叫卖着黄瓜，这里出现了第三种声音，叫卖黄瓜的声音。枣花骚丝声，叫卖黄瓜的农人，简单几笔，苏轼就勾画出了一幅初夏时节农村的风俗画。第四句，酒困路长唯欲睡，路途遥远，酒意上心头，只想小睡一下。酒困说明苏轼或许是在谢雨仪式上喝了酒，路长说明苏轼已经走过很长的路，而离目的地还很远。第五句，日高人渴慢思茶，意思是在大太阳下赶了长时间的路，又热又渴，就想喝杯茶来润喉解渴。最后一句，敲门试问野人家，试问两字说明苏轼作为徐州城的父母官没有丝毫的官架子，他没有命令随从去索要，也没有吃黄瓜，而是亲自去敲老百姓的家门，用客气的语气商量道，老乡能不能给点茶解解渴呀。在徐州本地话里，烧水叫烧茶，无论是喝白开水或者是茶水都叫喝茶。而在古代农村老百姓家，有茶的可能性很小，所以苏轼此刻讨要的应该只是一碗白水而已。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今天我们一起品读古诗词里枣树的旅程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由徐腾腾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水墨彭城》。这首歌的歌词采用了很多写徐州城的古诗词和历史典故， 比如有苏轼在徐州时写的诗作《云龙山下试春衣，放鹤亭前送落晖，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马如飞》，还借用了施耐庵《水浒传》中记载刘邦、项羽两军在徐州的九里山前摆战场的情景。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4: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4: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4: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4: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4: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四九和他的朋友们温暖同心。
1: 晚上十一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九四九剧好听。
4: 太师杜元显要给商纣王上份奏折呀，他自己不能入宫啊，没那个资格，只能啊让首相商荣带着。商荣老臣呐、三朝元老，先王的托孤之臣呐、那有特权，带着杜元显来到分宫楼，有人往里禀报，纣王和妲己正在那里寻欢作乐呢，不愿意见商荣啊。但又一琢磨，这位是三朝元老啊，不见也不那回事啊，肯定是有要事啊。那好吧，把商荣给我宣进来。是，您听明白了，商纣王只宣商荣啊，可没下旨意宣那杜元显，所以凤玉官也不敢乱宣呢，赶紧的来到分宫楼。老首相，陛下宣您。好好好，多谢多谢。商荣啊一撩袍赶紧往里走，杜元显跟着也往里闯。凤玉官给拦住了，太师啊，您请留步，陛下只宣老首相，没说宣您呐，所以还望老太师您在此稍候啊。这杜元显说我们俩来的呀，那也不行，陛下只宣老首相啊。好吧，杜元显就把自己的奏章交给商荣。老首相啊，这就得烦劳您交给陛下了，万望陛下认真一览呐、如果现在陛下能够悬崖勒马，还能够重振朝纲啊，如果再这样，行。商荣把手一摆，太师啊，别的话先别说了，我进去面见陛下，老夫知道该怎么说。

宫闱之内，少说为妙啊。哎，好，那就有劳首相了。你啊，就在这等着吧。好好好好，就这么着。凤玉官带着商荣来到商纣王近前呐。商荣先行君臣大礼。商纣王把手一摆，老首相免礼了。老首相有何紧急奏章，非要来宫中见朕呢？商荣赶紧直起身来，启禀陛下，执掌司天台官太师杜元显，昨夜晚间仰观前相，见妖气笼罩金阙，殃灾立现呐！元显乃朝之老臣，陛下之巩骨，不敢坐视不理，不上报陛下得知啊。陛下呀，不知陛下为何这么多日子不设朝，不理国事，端坐深宫，让百官日夜忧思啊。今日臣不必抚月之珠，甘冒天威，非为孤侄吊钟，岂垂天听耳。我呀，不是为了我的清明而来的，我就是啊，想见见陛下，听一听陛下，您告诉我为什么您老不上朝，未来怎么着。说着话呀，商荣就把那份奏章恭恭敬敬的双手捧上，侍御官接本在案，纣王展开那么一看，就见上面写的是啊，据书臣执掌司天台杜元显，奏为保国安民，清除媚邪，以安宗社事。臣闻国家将兴，真祥必现；国家将亡，妖孽必生。臣元显夜观前相，见怪物不祥啊，妖光绕于内殿，惨气笼罩深宫啊。陛下今日宫临大殿，有终南山云中子，见妖气贯于宫闱，特进目见，镇压妖魅。但臣闻陛下火焚目见，不听大贤之言，致使妖气复至，更胜往日。昨夜臣又观天象，这妖气冲霄贯牛啊，如不压制，祸患不小啊。臣妾思，自苏护进贵人之后，陛下朝纲不整，御案生臣，丹陛下百草生芽，御节前苔痕长绿，朝政紊乱，百官失望，臣等虽尽天言，陛下贪恋美色，日夕欢愉，君臣不会，如云蔽日，何日可睹耕歌习起之盛，再见太平天日也。臣不必抚月，冒死上言，稍尽臣职，如果臣言不谬，望陛下早下御音，速次施行，臣等不胜荒悚待命之志，仅据书以闻呐。杜元显上的这份奏折言辞犀利，说话非常的清楚，就是说呢，云中子就发现你宫里头有妖气，我夜观天象，你宫里头也有妖气，人家进目见要镇妖魅，结果还被你给烧了，你这叫不听大贤之言呢。现在妖气比之前更厉害了，都已经冲冠斗牛了，你要是再不改，祸患不小啊。虽然杜元显并没有明着说妲己就是那妖魅，但是呢，话里话外透着呢，就映射那妲己，你注意，那肯定是个妖怪呀。自打他一进宫，你就朝纲不整，御案生臣呐，你呀得琢磨琢磨了。纣王那多聪明啊，能看不出这里含沙射影之意吗？但纣王现在还没想着怎么招着杜元显呢。为什么呢？因为纣王到现在还不是个暴君呢，还在有清君往暴君这边转换。

0: 这中间有一个质的飞跃。之前这纣王那还是很清明的，对这些臣子还是很尊敬的，因为很多都是三朝元老啊，两朝老臣呢、啊、像这杜元显从小教过自己呀、啊，都是自己父亲留给自己的巩古之臣呐、啊。平常有什么大事都得听人家的意见，打小被人家看着长大的，所以呢纣王对他们平常还客客气气，还没有昏庸到后来那么暴虐了。所以纣王看罢一点头啊，杜元显言之甚善呐、啊。一说这话，商容心中高兴啊，陛下英明啊。你先别说英明，这里头啊有件事情我得给你们说清楚。因为啊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朕就一直没上朝，你们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故此呢，杜元显在这奏章当中可能有些误会。朕为什么焚毁那云中子进献的宝剑呢？因为那个云中子啊，他说朕这后宫有妖怪，给朕一把宝剑，朕也让人挂在分宫楼上了。结果呢，那把宝剑几乎把苏美人性命给要了。托天庇佑，苏美人被抢救过来了。朕把那把宝剑焚烧了，苏美人这才还阳啊。否则的话差一点没把我的爱妃给震死。这哪是朕妖的呀，这分明是朕人的。那么现在他又在这奏章当中说妖气还在宫闱之地，这就不能够不让人想杜元显他要干什么了。说着话，纣王把这奏本往旁边一递，就递给妲己了。这可是有违规矩的，怎么后宫不得干政啊？别说你个苏美人了，就是后宫正宫皇后江娘娘，他也不敢随随便便的就接纣王递过来的奏章啊。但是妲己呀、啊、人家不管这套。一看纣王递过来了，妲己就接过来了啪打开一看，哟，妲己微微一笑没言语。纣王就问他，美人啊，杜元显上书又提宫中出现妖媚，你说这是为何呀？哎呦，妲己呀、啊，一听纣王把这话都递过来了，妲己也聪明啊，赶紧起身就跪倒在纣王身边呐。陛下，您最近身体不适，一直没能够理政，没能够上朝。昨天好不容易您能上朝了，怎么就那么巧来了个叫云中子的游方术士啊？他在朝堂之上假捏妖言，蒙蔽圣聪，摇乱万民呐、啊！这是妖言乱国呀！他说什么宫中有妖孽，谁不知道圣天子百灵相护，大将军八面威风啊？哪有说天子身边能有妖怪的呀？要我们这护卫干什么的呀？而且陛下，您生在宫中，长在宫中，这么多年了，您可曾见宫里头闹妖怪呀？
1: 不曾，朕生长这么大，从来不曾宫中闹妖怪呀。
0: 招啊，这杜元显在这奏章里头又说，我父亲把我进献给陛下之后，这宫中妖气更甚。那请问陛下，这些日子您觉得宫中发生什么变故了吗？您有什么不自在的感觉没有啊？
1: 没有，没有啊，这宫中还是宫中啊，跟以往没有什么区别呀。
0: 招啊，招啊，陛下呀，您那么聪慧，这还不明白吗？那云中子就是个游方术士啊，这肯定是背后被人唆使，在那里造谣生事啊，假说宫中出现妖孽来进献宝剑，其实那是个阵物，其目标

0: 那还用问吗？杜元显那奏章上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要朕臣妾我的。他那意思，臣妾我就是那妖怪，要把我朕死，他们才能心安呐。陛下，您相信臣妾是妖怪吗？
1: 那当然不是了。美人啊，你怎么是妖怪呀？
0: 是啊，陛下，您与臣妾在一起多少日子了？臣妾是不是妖怪？您是最清楚的呀。如果臣妾是妖怪，当年为什么陛下非得要把臣妾招进宫中呢？当时那不要臣妾不就完了吗？我父亲为了这件事情差一点掉脑袋呀，又何苦呢？我父亲把我这妖怪一献不就完了吗？那费仲幽魂也不可能向陛下您推荐妖怪呀。再说了，臣妾我在冀州也长这么大，陛下可以派人到冀州打听打听，见过臣妾的那些老百姓不在少数啊。你问问他们，臣妾是人是妖啊？难道说天下人都看不出来吗？一问便知啊，这种谎言呢，一戳就破。
1: 不用问，美人啊，朕相信你，你肯定不是妖怪呀。
0: 那为什么先来个云中子，后来又来个杜元显，几次三番就暗示臣妾是妖怪呢？陛下呀，您仔细想一想就明白了，这是不是有人或者不是一个人在背后谋划的这场闹剧呀？这都是党羽惑众啊，这是有一些臣子暗中结党了，他们就想把臣妾整死，于是花钱买了个江湖术士云中子，到朝堂之上假意的进献宝剑，说能除妖。其实啊，这把宝剑呢、啊、可是杜元显他们不依不饶啊，依然借此为题在这里兴风作浪啊。陛下呀，这种谣言一旦传扬出去，您想想危害有多大，天下百姓至于呀、啊、就老百姓是最傻的，他们就相信这种谣言，一个老百姓知道就会传言到第二老百姓那里，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一转此妖言，不慌者自慌，不乱者自乱，致使百姓惶惶，莫能自安，自然生乱呐、啊。究其根源，那都是此无忌之言惑众之故也。所以陛下，历朝历代那些圣明的君主对这些妖言谣言制造者只有一种刑罚，那就是杀无赦呀。对这种党羽惑众之人，那不能留着呀，留着他们，他们会不断的制造谣言，祸乱百姓，祸乱朝纲，未来呀，这朝廷一定不稳呐。陛下圣明，请陛下当即立断。要么叫狠妲己呀，真狠呐、啊！这话说的句句戳心呐、啊。对这种谣言制造者，妲己给了纣王一个办法：杀无赦。而且告诉纣王，这是历代圣明君主都会这么做的，你要不杀，那你就不是圣明君主。说完抬起眼皮冲着纣王吧嗒吧嗒这么一眨巴眼儿，坏了，怎么呢？释放媚术，纣王就觉得脑袋那么一嗡，唰，血往上升啊，就顶着脑袋了。纣王一点头，美人之言极当呀，说人家杜元显说话甚善，现在又说妲己言之极当。就见纣王啊，这双眼就发直了，眉头立起来了，看了看凤玉官，来啊，传朕的旨意， 把那杜元显

0: 枭首示众，以戒妖言。一句话要给宰了，陛下不可。商容吓一跳啊，这干嘛就给宰呀？刚进了一个奏章就把人给杀了啊，这原来没这个规矩呀、啊、哎呦，这陛下怎么了？商容赶紧的往前两步啊，陛下呀，此事万万不可呀。哦，有什么不可的？陛下，元显那乃是太师啊，陛下您的老师啊，也是先王以为陛下的巩骨之臣呐、啊，素秉忠良，真心为国，力血披肝，那真是招怀报主之恩，目仇五军之德，一片苦心，不得已而言之啊。况且执掌四天，燕赵吉凶，那夜观天象是他的职责呀，谁让他执掌四天台呢？哦，如果看到天象不妙，有了凶兆，那就得按而不奏吗？哪能那样啊？他不管吉兆凶兆，都得按时具奏啊。今天元显以直言相见，陛下反赐其死，这有违陛下仁慈之道啊，也不应该呀、啊、人家的职责就这样啊。另外呀、啊、如果陛下赐死元显，只恐四百文武当中各有不平，元显无辜受戮，也让忠臣寒心呐、啊。望陛下看在其忠心的份上，连而赦之啊。老首相，朕知道你这个人是个好人呐、啊，心慈面软，但是身为首相，有时候心呐、啊、可不能这么软呐、啊。你知道这杜元显他们在背后是不是结党营私了？不然的话，怎么他跟那云中子如此的默契呢？他们制造谣言在先，进献巫蛊之物在后。如果杜元显只是夜观天象，朕还糊涂不到这个份上要杀他。朕杀杜元显是杀他与那云中子暗中勾结，望着宫中放朕物，这在历朝历代那可都是大不赦之罪呀。首相啊，这谣言谶纬可是历朝帝王最忌讳的事儿啊，也是你们这做首相的最应该注意的事儿。今天如果不斩这谣言源头杜元显，谣言终无宁日，到那时百姓惶惶，朝纲紊乱。陛下不必再说了，朕意已决，今天非拿着杜元显开刀不可，杀一儆百，以儆效尤。陛下不必再说了，朕累了，来啊，送老首相出宫，快快送出去，送出去。是。封玉官一看纣王着急了，赶紧带着金瓜武士，老首相、您赶紧出去，赶紧出去吧。把这商容连推带拥，是拥出宫去呀、啊，一直拥到了分宫楼，杜元显还在那等着呢，不知道老商容把自己奏章送给纣王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在那里急得杜太师啊团团转，正在转悠呢，里面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还有商容的叫喊声啊，你们推我干嘛呀？你们推我干嘛？我是三朝元老，我要见陛下。老首相您就别说了，再说你也跟着吃挂烙，我是三朝元老，我不怕，你不怕，我们怕，快，硬是推出分宫楼啊。耶，杜元显一看赶紧过来了，首相啊，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太放肆了，怎能这样对待老首相啊？啊，还有没有上下级之分了？他这么一指责呀，那位凤玉官一乐，哎，您是杜太师吧？啊，正是老夫。那太好了，省得呀到处找你了。杜元显，你妖言惑众，奉王旨 把你拿下枭首是以正国法。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6: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5: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正说到老首相商容被纣王给请出了寿仙宫啊。这杜元显一看，这怎么回事啊？老首相商容乃三朝元老啊，焉能对他如此无礼？哎呦，凤玉官一看，您是杜元显杜太师吧？啊，正是，本官找的就是你。杜元显听旨。哎呦，杜元显一听还有旨意给我呢，那得赶紧跪倒啊，臣接旨，奉圣上口谕，杜元显妖言惑众，拿下枭首以正国法，给我拿下啊！杜元显还没明白呢，我怎么就以正国法了？不用他明白呀，左右着金瓜武士往上一冲，不由分说呀，啪一下子有人一巴掌啊，把杜元显戴的那官帽就给打下来了。打掉官帽就等于打掉你功名了，有人上去啪啪往下一扯，把杜元显的朝服给扯下来了。扯下朝服就等于朝堂之上没你这一号了，绳捆锁绑。杜元显一看，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我要见陛下，我要见陛下。凤玉官冷笑一声，陛下不愿见你，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你招什么？推出午门斩首。是，这些人呢，拉着杜元显奔午门就拽呀。那杜元显能走吗？一边挣扎一边骂呀，昏君呐、啊、昏君呐、啊、你不听忠臣之言，成汤天下就要亡在你的手上啦，昏君呐、啊、昏君。哎呦，老首相商容一看， 住手！住手！住手！

0: 哦，
1: 谁听他的呀？没一个搭理老头子的。老首相张荣啊，在后面就追就撵呢。无奈呀，他年岁太大了，哪有这些棒小伙子走得快呀？眨巴眼功夫，就把这老头子甩得多远去。这人扯着杜元显奔午门呐，刚走到九龙桥上，住手！给我把杜太师放了！
2: 哟，
1: 这些人一看呢，就见九龙桥上立着一位大夫啊，头戴官帽，身披大红袍，怀中抱着一把玉圭呀、啊。谁呀、啊？这凤玉官一看认得。正是大夫梅伯呀，这梅伯呀，那在朝纲之上是有了名的硬骨头啊。只要他认准了司理，别人不敢向这纣王劝谏，他敢进谏；别人不敢跟纣王争辩，哎，他敢争辩。所以呢，这位梅伯以刚直闻名朝堂啊。一看杜太师被五花大绑，披头散发，身上穿的水衣儿，连官服都没了。哎呦，把这梅伯给气坏了。他知道杜太师那也是铮铮忠臣呐、啊，所以在这九龙桥上就把这伙的金瓜武士给挡住了。住手！啊，噔噔噔，两步来到近前，用手一指：“我问你们，杜太师何罪至此？你们竟敢对杜太师如此无礼！”他一说这话，凤玉官一拱手：“梅大夫，我们上知下派，是奉了圣上之命，要把杜元显推出午门，斩首示众。有什么话您问圣上去，您问不着我们，我们属于上知下派，奉命行事。”嗯，梅伯一看，那确实啊，人家是奉命的，你审人家那不白审吗？梅伯看看杜元显：“老太师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哎，杜元显呐、啊，二目流泪呀、啊：“梅大夫啊，天子施政，上本内廷，我告诉天子，妖气贯于宫中，灾星利变于天下，我让首相转达，结果呢，我这忠言犯了天言了，君赐臣死，他们呢要把我推出午门斩首，给我扣一个妖言惑众之罪呀。”梅大夫啊，功名二字化作灰尘，数载丹心竟成冰冷。梅大夫，我冤枉啊！奉玉官说：“老太师，您别说冤枉，我们呢奉了圣上旨意，托您到午门斩首，请梅大夫啊，您让一让啊，我们是奉旨行事，还望各位大人呢不要难为我们。”慢着，梅伯眉毛一挑，眼一瞪：“你们在这里给我等着啊！老太师两朝元老啊，不过向陛下上了一份奏书罢了，甭管奏书所言是还是非，那老太师都是一片忠心的，哪能说杀就杀呢？啊，你们先给我等着，待我前去保奏，我没回来之前，哪个人也不许动老太师一根汗毛，否则的话别怪我翻脸无情。”他一说这话，凤玉官往那一站：“好啊，既然老大夫您想见陛下，那我们就等一下。我们也不想杀老太师，我说了奉的旨意嘛，没办法的事儿啊。如果您能救老太师，那我当然乐意了，我在这等着您，不要再往前拖了。”“我明白，我明白。”正说着话呢，这是老头子商容啊，跟头把式摔过来了。“哎呀，住手，住手啊，不要拉了，不要拉了呀。”梅伯一看呢， 哎呦，这不是老首相吗？赶紧过去扶住商荣。老首相啊，您这是怎么了？您怎么眼瞅着太师被斩，您就不跟陛下说一声啊？哎呀，梅大夫啊，我哪能没说呀？原先本章实为朝廷，因妖气绕宇进宫，怪气罩宇后庭啊。当今圣上听那苏美人之言，坐以妖言惑众，惊慌万民之罪。老夫苦劝天子不从，如之奈何呀？我也没办法呀，我也被天子赶出了寿仙宫啊。啊，梅伯一听，好啊，这位耿直的大夫啊，顿时五灵神暴跳，三昧火烧胸啊。老丞相啊，您一向辨理阴阳，调和顶耐，奸者即斩，佞者即诛，贤者即谏，能者即保。君正而首相无言，君不正以直言见主。今天子无辜而杀大臣，那像丞相你等只在那里浅口不言，委之无奈，是众一己之功名，请朝内之拱骨，贪生怕死，爱血肉之委屈，取君王之刑典，皆非丞相之所为也。哎呦，就这番话呀，骂得商荣脸蹭一下子紫了。怎么呢？这梅伯说你丞相不对呀，哎，你哪能够眼瞅着圣上在那里听信奸佞之言，要杀忠良，你在这里给我摊手，你说如之奈何啊？呸，要你这丞相干嘛呀？啊，什么事儿你都如之奈何，那你这丞相当得一点都不称职啊，你这叫贪生怕死。商荣被这梅伯骂的呀，脑袋低下了。怎么呢？老头子说你骂得对呀，我也觉得我现在也是力不从心呐。他把脑袋一低，梅伯一看他，哎，梅伯呀也挺心疼这位老首相的，三朝元老啊，80多岁了，须发洁白，颤颤巍巍，一看那脑门也青了，鼻子也肿了，那就知道我这一路之上跟头把式啊，摔了不知道多少轱辘啊。嗯，骂归骂，还是心疼啊。行啊，老首相，现在梅伯我来了，老首相敢不敢与梅伯现在去面圣朝君呢？商荣一听一点头，梅大夫，你要敢直言面圣，老朽我陪着你。好，哎，梅伯一指那凤玉官，听了没有？我现在和老丞相前去面君，保着太师不死。我们没出来之前，不允许你把太师押到午门问斩。如果太师出了一差二错，回来小心我跟首相把你们满门抄斩，听到没有？啊，凤玉官一听，梅大夫，你也甭吓唬我，我说了我是奉陛下之意啊，当然我可以在这里等候您一时，如果你能够请来陛下旨意赦免老太师，我当然乐意了，如果您请不下来，不好意思，那一会儿啊，我还得按照陛下旨意前去办事情啊，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呀。哼，你倒是尽心尽职啊。老首相，咱们走吧，看看咱们能不能尽到咱们的职责呀。哎哎哎，商荣被说的呀脸通红啊。好啊，梅伯呀，你也别说我呀，老朽我今天也舍掉这个性命，我呀陪着你 再次见。

0: 燕军走
1: 走。
0: 这俩人呢，气呼呼的穿过大殿，直奔内廷啊。这个梅伯呀，还不如杜元显呢。怎么呢？那个资格比杜元显还轻呢。他根本的不是三朝元老，二朝元老都不是啊。所以呢，他属于外官，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后宫啊。来到寿仙宫门前，这梅伯也知道分寸呐、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这时有新的奉御官，那边有一位呀、啊，去监斩杜元显了，你这边不能少了呀。另外上来一位，这奉御官一看，赶紧往里禀报给纣王，启禀陛下，商容梅伯在寿仙宫门前候旨。嗯。纣王一听，商容又来了。商容乃三朝老臣，进内可赦，但是梅伯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大夫，焉能够擅进内廷，不遵王法呢？好吧，既然来了，就宣他进来。我倒要看看这梅伯今天过来要言何事。
1: 是。
0: 奉御官赶紧出去，把这商容梅伯是宣进内宫啊。两个人进来之后，商容在前，梅伯随后，进宫跪倒在地。商纣王仍然搂着妲己在那喝酒呢，看了一眼两个人，二卿有何奏章啊？商容看了看梅伯，商容那意思呀，我早就说过了，现在呀就看你的了。梅伯往前跪爬两步，陛下，臣梅伯举书，杜元显何事干犯国法，至于赐死。杜元显他犯了什么罪了？他乃是两朝元老，当今太师啊，怎么就把他给赐死？那得多大罪过呀？哼！商纣王哼了一声，杜元显与方士通谋，捏造妖言，摇惑军民，拨乱朝廷，毁辱朝纲，身为大臣不思报本仇恩，却诈言妖媚，蒙蔽欺君，按律当诛，所以朕要杀这奸佞不是没有原因的。梅伯一听纣王之言，当时梅伯生气了，像这种执剑之臣呢、啊，这脾气都好不了，当时剑眉倒竖，虎目圆睁，高声断喝呀，陛下，臣闻尧王治天下，应天而顺人，言听与文臣，既从于武将，一日一朝，共议治国安民之法，去谗远色，共乐太平。而陛下现在半载不朝，乐与深宫，朝朝宴饮，夜夜欢愉，不理朝政，不容见官。臣闻君如负心，臣如手足，心正则手足正，心不正则手足歪。古语有云，君正臣邪，国患难治。杜元显乃治世之忠良也，陛下若斩杜元显而废先王之大臣，听着奸妃之言，有伤国之栋梁。臣愿主公设元显毫末之生，使文武养圣君之大德。这纣王一听，什么？哎呦我天哪，在你嘴里我怎么着半载不朝？哦，我半年不上朝啊。啊呸，我也就是三个月一百天，我这不刚刚上朝吗？我啊，哪成了半载了呀？哎呀，你们这些臣子啊，就爱是拿个棒槌当针刃呢，有一敢说实，听风就是雨啊，这就给我造成谣了啊！我仅仅仨月不上朝，你给我说半载不上朝，真真可气呀！啊，你现在给那杜元显叫冤，说我听信奸妃之言。谁是奸妃呀？那不是说我美人妲己吗？ 哎呀，哈哈，梅伯呀，梅伯，我看你和这杜元显是一党的呀，啊，你跟那妖道是不是也认的呀？你们是不是串通一起，在朝堂之上帮那妖道蒙蔽于朕呢？梅伯一听，什么？说我与杜元显一党啊？不错，陛下，臣与杜太师确系一党，我们都是忠臣之党啊，我们都是贤良之党，我们不是奸党，我们不是佞党，我们呢都忠心报国，我们给陛下您尽的全是忠言呐。陛下呀，您要纳臣之忠言，剔去奸佞之言，我上堂方能天日昭昭啊。啊，都。周王一听，梅伯呀，啊，我不听你与杜元显之言，我上堂就没太阳了。嘿嘿，你们呐承认是一党了，这就行啊。梅伯呀，你跟杜元显一党，违法进宫，不分内外，本当我要把你和杜元显一律典刑，但是啊，朕念在你之前视朕有功，这一回就姑且免你之罪，削掉你上大夫之职，永不叙用，退了下去。一下子把杜元显的职务全给一撸到地了，贬成庶民了。啊，杜元显一听，嘣一下子，怎么他也不跪了，他蹦起来了，用手一点商纣王，呆呀，把商纣王吓一跳，还从来没有一个臣子拿手指头呆我呢，你呆什么呆呀？昏君呐，你听信奸妃妲己之言是君臣之义，今天你要杀杜元显，你这哪是杀杜元显呐，实乃要杀昭阁万民呐。现在你又罢梅伯之职，其实啊，这官职对梅伯我来说轻如灰尘，何足惜哉？但梅伯不忍成堂数百年基业丧于昏君之手。纣王啊，如今文太师北征，朝纲五统，百事混淆，昏君啊，昏君，你天天听信奸佞之臣左右避祸，与达妃在深宫日夜荒淫，眼见天下变乱，岂有在今朝啊？臣无面再见先帝与皇权也。昏君呐、啊，昏君呀！商纣王一看，好家伙，你们这群人全都蹦出来了啊！我早就觉得你们这一伙人呢是疖子呀。是疖子就得露头啊，没想到今天一个一个的奔奔奔全露头了，平常你们都不把我当成王上啊，老是拿着先王长先王短来训斥我，没有一点君臣纲常啊，今天居然当着我的面在这蹦起来指着骂我，这还了得呀？来人呐，把梅伯给我拿下去，用金瓜击顶。拿着金瓜大锤呀、啊，把这脑袋给我砸扁了。而是金瓜武士往前一冲，就要动手啊！且慢，这妲己这时候一扬手给止住了。周王一看，周王心说，难道说这妲己还要为这梅伯求情吗？啊，美人呐、啊，你有何话说呀？啊，陛下您看看，这都是什么臣子啊！啊，人臣立殿，张眉竖目，辱骂君王，大逆不道，乱伦反常，这岂是一死可赎者？那意思呀，你一金瓜把他脑袋砸扁了，那也太便宜他了。如果说他这样子被大家未来效仿，一个个全蹦起来指着你骂，那陛下您就不叫陛下了， 您就叫骂下了，那还了得呀？纣王一听，言之有理，那美人你意下如何呀？陛下，依臣妾看呐，不如先把这媒婆囚禁在监狱当中，臣妾为陛下发明一种刑具，这种刑具只要一抬出来，必能够杜绝剿臣之杜奏，除掉奸言之乱政啊。哦，纣王一听，美人，这种刑具是什么刑具呀？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名探，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4: 雍正当政13年，以整顿吏治为宗旨，清肃纲纪，严峻刑律，是个少见的抄家皇帝。他生性阴质，睚眦必报，挑剔人的毛病无孔不入，常常把官员挤兑得窘态万状，连雍正自己也承认自己严刚刻薄。弘历瞪着眼说瞎话，硬是要加上宽仁二字，但此时也只好交口称是。张廷玉想想，这是新君特意提出来的，一定要摆在信义之前，便提笔一口气儿写了出来，扬手说道：
5: 这是谥文谥号，请皇上示下。
4: 弘历想了想说：
5: 就是献皇帝吧，博闻多能，行善可以为之献，打星皇帝当得这个号。至于庙号，宗字是定了的，以修一夜日事，正看就是世宗的好。
4: 弘历侃侃而言，顾盼之间神采照人。张廷玉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雍正晚年一同在尚书房办事，当时只是觉得弘历温和儒雅，精明聪慧，此时见着真颜色，才知道是个比之雍正更难伺候的主，因此忙收敛锋芒，韬光晦迹，谨守万言万当不如一墨的真言。
5: 朕其实不难伺候。
4: 弘历不易察觉的掉了一下嘴角，端起太监捧上的奶子呷了一口。
5: 朕最敬佩的是皇祖父、圣祖爷，最礼尊的是皇阿玛世宗爷。朕之心、朕之性，以父祖

0: 我一脉相承，讲究敬天法祖，仁爱御下，仁者天也，天者乾也。朕的帝号可定为乾隆。你们有的是两朝，有的是三朝老臣了，当以是朕祖、是朕父之心是朕，佐朕治理天下，使朕如圣祖般为一代令主，至大清于极盛之势。但存此念，朕岂能负尔等？朝廷也不吝绝路之赐。
1: 这不啻是一篇登基宣言了。弘历说的虽然委婉，但敬天法祖讲的就是圣祖康熙，礼尊父皇不过是尽仁子孝道。雍正皇帝极敛暴政，行的是苛刻政治，现在他要翻过来学习乃祖，以仁孝治天下了。众人想起在雍正皇帝手下办差13年，天天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仍动辄获救，刹那间就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心头都是一松，忙俯首山呼：
0: 乾隆皇帝万岁万万岁。
1: 乾隆觉得身上的血一下子涌到脸上，万千感慨直涌心头，强自按捺着激动的心情，凝重地点点头，说道：
0: 今日不是议政的时候，要赶紧筹办大清皇帝的丧事。张廷玉，奴才在，你来拟旨。扎。
1: 乾隆坐得笔直的身子似乎松动了一下，说：
0: 仁子敬孝，无论天子庶民，以敬心敬礼为诚，所以就至天子居丧，新丧3年，礼丧以日待月，只服27日丧礼，与礼不合。朕以孝治天下，先要自己做表率，怎么能令天下人服孝3年，而自己只服27天的孝呢？这个制度改了，大清皇帝大殓就在乾清宫南屋搭起青炉，朕当竭尽孝子之礼。
1: 说到这里一顿，见众人都瞠目望着自己，又说：
0: 但朕为天子，政务繁忙，若因居丧荒怠政务，违背了皇阿玛托付的深意，反而为不孝之子了，因而3年内朕将在乾清宫如常办事，凡系仪节着由吕郡王允陶主持，这样既不军国大事，朕又可以尽孝子之职。
1: 这其实是代丧礼政，过去就职天子居丧以日待月是张廷玉的建议，也无非缩短皇帝居丧时日，以免荒怠政务的意思。乾隆这番议论看似拉长了居丧日期，其实呢是连27日正式居丧也取消掉了。张廷玉学识渊博，却也无可挑剔，只咽了一口唾沫，沿着乾隆的话意挥洒成文：
0: 国家骤逢大变，朕有心丧哀痛，恐怕有精神不到之处。
1: 乾隆接过墨汁淋漓的草稿，点点头，又对众人说：
0: 既定庄亲王允禄，我亲王允礼为总理王大臣，随朕行在参赞，着即赏双亲王俸，洪晓、洪昼主管兵部，着李卫兼任兵部尚书，办理军务，并处置京师防务一应事宜。
1: 说罢目视张廷玉略一沉吟，才说：
0: 张廷玉鄂尔泰原差不便， 加恩赏世袭一等轻车都尉、尚书房、军机处两处日常事务要兼顾起来。就是这样，明白吗？
1: 众人一齐叩下头去。
0: 是啊，臣等恭遵圣谕，谢恩。
1: 众人思量着还要说些感恩戴德的话时，乾隆已经起身了，一边徐徐下座，一边说：
0: 道法吧，各按自己的差事分头去做，朕就在乾清宫，已是难决的问题，随时来见朕。
1: 乾隆带众人退出殿门，有点恋恋不舍的绕着御座徘徊了一会儿，踱出殿外，守在殿门口的侍卫太监见新皇帝出来，呼的一片都跪下了。乾隆没有理会，摆摆手便下了月台。洪晓、洪昼正在宫前东廊下指挥太监穿换校服，分发校帽。见乾隆出来，两兄弟一人捧校帽，一人捧司麻校服，急趋而来，长跪在地，满脸气容，哆嗦着嘴唇，却是什么也没说。乾隆看着这雪白的衣帽，又转脸看看已经糊了白纸的乾清宫正门和到处布满了白花花的幔帐纸幡，在半阴半乾的天穹底下，秋风一过，金箔银箔瑟瑟抖动着作响，似为离人作泣。
2: 皇阿玛，您求什么？
1: 他呆呆的，有两个兄弟服侍着，换了一身缟素，刹那间像被人用锥子猛扎了一下，脸色变得异常苍白。
2: 上苍啊，这是真的。
1: 他没有眼泪，但视线已变得模糊，似乎不相信眼前的现实。他试探着向灵棚走了两步，两腿一软，几乎栽倒到地下。洪晓、洪昼二人急忙趋前一步，一边一个死死架住了乾隆。洪晓带着哭音说道：
2: 皇上您得撑着我了，这个时候出不了事儿了，外头多少臣子多少闲家都嚼着您呢。
1: 洪昼也是满心凄惶，小声的气道：
0: 父皇灵柩没有运来，您不能把持不住，我们不好维持啊。
2: 皇阿玛，你气得好快呀。
1: 乾隆干涩地嚎了一声，两行热泪扑簌簌顺颊而下，却咬着牙镇定住了自己，对洪昼说：
0: 老五，你和洪晓就待在朕侧，朕这会子心情迷乱，传旨六部九卿主官和在卿二品以上大臣随朕往圆明园迎接皇阿玛灵柩，这边的事由吕郡王负责安置。8月23日，乾隆皇帝承嗣帝位，不告中外，详述大行皇帝患病及死因，安抚天下。此时乾隆皇帝年仅25岁，正是英年得意、心雄千古之时。他在藩邸时即闲习武功骑射，锻炼的一副好筋骨，吃的苦，熬的夜，白天待丧办事，照常见人，处置政务，还有3次到雍正就前哭灵，退回尚书房批阅奏章到3更、5更时分， 便又要起身到上书房。

0: 如此周旋，不但张廷玉、额尔泰苦不堪言，就是洪晓、洪昼诸兄弟也觉得难以支撑。乾隆却能变通，七日之后便命兄弟们三日一轮入内侍令，叔父辈每日哭灵后在各自邸中守孝，只额尔泰、张廷玉偷不得懒，又住不得大内，便命在隆宗门内为他们专设炉棚，上书房、军机处尽在咫尺，虽然累些，却也免了跋涉之苦。这期间连下诏谕，尊母妃钮祜禄氏为皇太后，册立富察氏为孝贤皇后，颁恩诏于乾隆元年开科考试，并大赦天下。直到9月15过了三七，乾隆命将雍正子宫安奉雍和宫，待三年孝满载入泰陵殓葬。到雍和宫辞旧之后，其实轰轰烈烈的丧事已告了结束，紫禁城内外撤去了白幡，一色换上了黄纱宫灯。
1: 9月16放假一天，累得筋疲力尽的张廷玉从9月15夜一直睡到次日下午申时，起身兀自浑身酸疼。他散穿着一件绛色凤毛复绸的夹袍，吃过点心，在西花园书房中倚窗而坐，信手从架上抽出一本书，刚看了两章，便听檐下鹦鹉学舌叫道：“
2: 野客来了，征堂爷，有客来了，征堂爷。”
0: 哈哈哈哈，此鸟真是善解人意啊。
1: 外边突然传来一声笑语，接着便听帘子一响，乾隆已经进来，含笑对愣着的张廷玉说：“
0: 浮生难得半日闲，朕搅扰你来了。”
1: 跟着便见傅恒、洪晓还有平郡王福鹏，都是乾隆的至亲，玉庆宫的陪读，一起随侍入内，在乾隆身后垂手而立，含笑看着张廷玉。乾隆身着便服，一手执着香妃竹扇儿，撩袍坐下，说道：“
0: 这里好清幽啊，只园里秋色太重，肃杀了些。朕方才去额尔太府看过了，他还在沉沉睡着，没有惊动他，就又学到你这里，怎么？连茶也舍不得上吗？”
1: 张廷玉早已慌得伏地便叩头说道：“
0: 恕奴才失仪之罪，奴才在先爹手里办了13年差，从没有这个例，哪有主子到来看望奴才的，哎呀，折煞老奴才了，哎呀。”
1: 说着一叠连声的命人：“
0: 快快快快快，把去年储的那坛血水刨出来给主子煎茶啊。”“血水煎茶，好啊。”
1: 乾隆微笑着点点头：“
0: 就在这外屋间，水将沸时告朕一声，朕亲自为你们炮制。宝亲王府几个太监呢，都是煎茶的好手啊，都是朕教出来的。哎，坐坐呀，坐。”
1: 他亲切地用手让众人：“
0: 这个呀，我们都是客，不要拘君臣之礼，坐而论道品茗，不亦乐乎啊。”
1: 众人便纷纷的施礼谢座，刚坐好还未及说话，便听园里刨冰水潭的小厮一声惊呼：“
3: 呀，这是什么呀？”
1: 张廷玉愠怒的隔窗看了看：“
3: 相爷，相爷。”
1: 一个小厮捧着湿漉漉一抔土兴奋的跑进来，笑嘻嘻地说：“
3: 哎呦，真是个稀罕物，哎，紫红蘑菇，蟹壳似的，那个还是硬的呢。”
1: 张廷玉正在发作，突然眼前一亮，决然起身说：“
0: 哎呀，灵。”

0: 知，皇上临幸臣驾，天生祥瑞呀。
1: 他突然想起前天，乾隆还在朱批上申斥河南巡抚孙国喜妄言祥瑞，以朕为可欺之主，忙顿住了，面现尴尬之色。乾隆何等精细的人呢，立刻看出来了，呵呵地笑道：“
0: 祥瑞还是有的，天下兴，河图洛书楚；天下乱，山川河湖崩。恒臣读书五年，不懂这个理儿吗？像孙国喜说的，晚蚕同枝一剪，叫他进上来，他说是传闻，说谷穗久经同枝。朕昔年在藩邸见过，其实就是一个大瘪穗，散分成几个小穗而已。朕在山东曾亲自到谷地看，多得很，老百姓管那叫傻穗，光长个头，里头没籽儿。这样的祥瑞为人君的，敢信吗？”
1: 平郡王福鹏在旁插嘴道：“
0: 哎呀，万岁这话实在是天下之福啊。纵观史册，王莽新朝祥瑞最多，其实是中有不足而行之于外，他自己也要用祥瑞哄自己，祥瑞多了实在有百害而无一利呀。”
1: 洪晓在旁却道：“
0: 只要事实，该报的还是要报，就如今日主子也没有通知恒臣嘛，突然临幸，偶然所查，就有紫灵芝现世了，不能说冥冥之中没有天意嘛。”
1: 张廷玉见气氛如此的宽松，高兴的脸上放出光来，笑着说：“
0: 哎呀，主子临幸，就有紫灵芝处，这是国之瑞呀，也是韩家承泽之瑞呀。不论诸位王爷怎么看，老臣反正心里是高兴的。”
1: 乾隆笑道：“
0: 这是恒臣的家瑞，不过恰逢朕来，他就出现，朕的心里呢也实在欢喜。”
1: 说着便所执笔，张廷玉忙不迭地捧砚过来，和傅恒一头一个抚平了纸。乾隆饱蘸浓墨，凝重落笔，极精神地写了紫芝书舍四个大字。他的字本来就写得好，此刻神完气足，运笔如风，真个龙蛇飞动，堂皇华贵。张廷玉先叫一声
2: 好，
1: 众人无不由衷的喝彩。乾隆自己也觉得意，取出随身的小印说道：“
0: 朕的玉玺尚在刻制，这是先帝赐朕的号，倒可用得。”
1: 遂钱上了。众人看时，却是长春居士四个篆字，与端庄凝重的郑恺相映成趣。钱好指着纸说：“
0: 这个赐恒臣。”
1: 在一片啧啧称赞中，张廷玉叩头谢恩，双手捧了纸放在长案上，吩咐小厮：“
0: 谁也不许动，明儿叫汤家表铺来人，我看着他们表。”
1: 正说着呢，李卫闯了进来，一进门就说：“
0: 啊，这边汉墨飘香，那边廊下小童山炉煮茶啊。张相就是好兴致啊，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李卫劲儿。”
1: 他猛然瞧见乾隆坐在书案前，猛地就顿住了，竟像钉子般定在了原地。
3: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5: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0: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2: 乾隆含笑说：
3: 其实要享口福是吗？怎么，李卫不认识朕？
2: 李卫这才醒过神来，忙叠的连连的碰头说：
3: 哎呦，奴才是主子的狗啊，怎么会不认得主子了？哟，今儿太突然了，一时没有回过神来。
2: 乾隆说：
3: 起来吧，朕原说明召见你，今儿倒巧啊，把袍服去了，做傅恒下手去。
2: 说着便听童儿在外高声禀道：
4: 相爷，水响了。
2: 便见一个小厮用条盘端着几个精巧玲珑的碧玉小钟和茶叶罐进来了。张廷玉忙亲自接过，捧到乾隆的面前。众人仔细看乾隆怎样行事，只见他掀开茶罐，捏一丛茶叶看了看，说道：
3: 这个碧螺春呢还不算最好的，明儿朕赏你包女儿碧螺春，你吃吃看。
2: 一手搓茶，像各杯中抓药似的，各放少许。一个小西童已提着刚煎沸的壶进来了。乾隆挽起袖口，提壶在手，向杯中各倾约半两的沸水。干燥的茶叶立刻传出细碎的丝丝声。他静听着茶叶的舒展声，极认真地观察着每个杯中的水色，一点儿一点儿的兑水，坐下，笑着说：
3: 沏茶呀，以露水为上，雪水次之，雨水呢又次之，水愈清而色味愈佳。你这是隔了年的雪水，不及当年的好，这可不是酒啊，越陈越好。
2: 张廷玉看那茶水碧澄澄的，色如琥珀，满室里荡漾着茶香，笑说：
3: 奴才哪里醒得这些，只道是吃茶可以提神解渴而已啊，只一样的水茶，奴才从没闻过这样的香味儿啊。
2: 说着便要端。
3: 等一等，这茶半温才好用，一点一点品尝才上味儿。至于解渴嘛，白开水也是得的嘛。
2: 乾隆摆手止住了，说道：
3: 方才是王者香，现在已经是隐者香，你们试闻闻看。
2: 众人屏息细嗅，果然茶香与方才不同，方才是香的又烈又纯，这会儿呢已是幽香，如空谷之兰，清冽沁人。李卫摇着头诧异道：
4: 主子，圣学渊泉，真叫人瞠目结舌呀，吃一口茶竟有这么大的学问呢。
2: 他一说，众人都是一怔，什么圣学

0: 圆拳，唐木结舌。傅恒掩嘴而笑，说道。
1: 又去卖怪出丑了，鄙视将渊源念成了渊泉，瞠目结舌误为瞠目结舌了。
0: 乾隆一想，果然不错，喷儿的笑了。众人一起哄堂大笑，多少天来沮丧沉闷的气氛一扫而尽。
1: 你李卫呀，你仍旧是不读书啊！
0: 乾隆笑得咽着气儿说。
1: 听说呀，你在下头还是满口柴胡的骂人吗？
0: 李卫红着脸，扭捏地说道：“
1: 是不是说书嘛也读了点儿，读的不多。你骂人也改了，就是没全改好。
0: 傅恒在旁打趣儿说
1: ”算了吧你。如今你呀，什么谁谁升官啊？上回我去山东，你的一个哥是还给我请安，笑着说他快升官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们李氏台族骂我，你这不是长进了吗？
0: 话音才落，已是笑倒了众人。于是大家开始品茶，果觉清香爽口，每次只下一点点，便觉满口留香，与平常冲沏之茶迥然不相同。
1: 茶乃水中之君子，酒为水中之小人。
0: 乾隆瞧着茶，扫视众人一眼，大家立刻停止了说笑，听他说道：“
1: 朕生性嗜茶，不爱酒，也劝在座诸君留意。但为人君者，只能亲君子远小人，你不能把小人都杀掉，不能把造酒酒坊都砸了，因为非小人莫养君子嘛，李白没酒也就没了诗嘛。
0: 乾隆说着，一手端杯，一手执扇，起身踱步，望着窗外灿烂秋色，说道：“
1: 孔子说‘中庸之道为至德’，这个话呀，真是越教越有意味呀。这天下也是义理，要努力去做，适得其中。”比如圣祖爷在位61年，深恩厚泽，休养生息。他老人家晚年时，真到了以仁治化之境，民物田兮。
0: 说到这里，他意味深长的朝众人点点头。这是极重要的话。所有的人都挺直了身子，竖起耳朵静听。乾隆一笑，又说
1: ：“大清皇帝即位即统，见人心顽固，诸事废弛，官吏不知奉公办事，小人不畏法度，因而痛加贬斥，整治纲纪。不料下头蝇营狗偷之辈，误以为圣心在于严厉，于是就顺着这个思路去铺他的宦途，凡事宁严不宽，宁紧不松。”搜刮剔离，谎报政绩，邀宠。就说这河南的田文镜吧，清理亏空，弄得官场鸡飞狗跳，垦出的荒连种子都收不回，硬要打肿脸充胖子。河南的饥民都涌到李卫那儿去讨饭了，这边还在呈报丰收的祥瑞呢。我不是说田文镜一无是处，这个人还算得上是个清官，但他确实是个酷吏，他的苛政坏透了。
0: 他的目光火花似的一闪，转瞬即逝。谁都知道，雍正2年，乾隆到河南私访，回来向雍正回报田文镜苛查媚君，遭到雍正严斥的事儿。如今，事过11年，要翻案了。一睁眼，乾隆又说：“
1: 因此，要取中庸。宽则济之以猛，猛则纠之以宽。 如今下头的情势

0: 毛病再太猛，清理亏空，多少官员被逼得投河上吊，发配充军。就如江南织造曹家，跟着祖宗从农入官，跟着圣祖保驾护从，那是什么功劳情分？一生抄，抄得一文莫名，抄得灯干油净。朕就想不通，下头这些官怎么就下得了这个手？
1: 别的人听了倒没什么，李卫听了身子一紧。查抄曹家，他就在南京任两江总督。张廷玉心里也是一缩，查抄旨意是他曹拟的。
0: 朕不是追究什么人，今日是在论宽猛之道吗？
1: 乾隆莞尔一笑，
0: 与今日形势而言，要想政通人和，闯极盛之势，必须以宽究猛。这和阿玛以猛究宽的道理是一样的，都是刚柔并用，阴阳相济，饮食因地制宜。朕以皇祖之法为法，皇父之心为心，纵有小人造作非议，也在所不惜。
1: 这篇冗长的宽猛之道议论说完，大家都还在专心致志的沉思。张廷玉蹙眉沉思有清，说道：
0: 奴才在尚书房办差30多年了，两次丁忧都是夺情，只要不病，与圣祖先帝算是朝夕相伴，午夜闷心，凭天良说话，私心里常也有圣祖宽，世祖严，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响头。知我为臣子的尽忠尽职而已，对主子的懿旨尽量往好处办，以为这就是贤能宰相。今儿皇上这番宏论，从孔孟仁恕之道发端，辟讲三朝正纲，虽只是三个字，屈中庸，却乏龙震聩，令人心目一开。皇上圣学，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1: 众人听了忙都随声附和，洪晓却素来与鄂尔泰交好，也附和着说：
0: 恒臣老相说的是。
1: 心里却想，这老家伙马屁拍得不动声色，真是炉火纯青了。李卫靴筒里装的是参劾山东巡抚岳俊草菅人命案，包庇属员刘康的折子，原想到张廷玉这里先下几句话，然后密折上陈。听了乾隆这话，只摸了摸靴子，装作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干咳了一声。乾隆继续说：
0: 原想到这里轻快一下，没来由的又论起了治世之道了。这个茶呀，愈凉愈香啊，不信你们尝一尝。
1: 说罢端起杯子一吸而尽，众人也都喝干了，真的干裂清风异常啊。乾隆起身说道：
0: 咱们君臣一席快谈，现在已是申末时派了，也好端茶送客了。
1: 张廷玉站起身来陪着乾隆往外走，边走边说：
0: 奴才今晚上打算把皇上今儿这些旨意润色成章，明儿皇上过目，如不可就用廷记发往各省，宣示天下学宫。眼下最要的政务是苗疆事务，昨日养心殿皇上的旨意剖析甚明，并不是苗人太多，火气厉害打败了官军，是官军将帅不和，钦差秉心不公，离散了军心，自己没上阵就败了。所以所拿张昭、哈元生、董方等误国将帅十分妥当，不过 指派钦差，奴才却是有些顾忌的，所以没有急于票你办理。
1: 乾隆踱步走着，一边听一边恩，到此站住，问道：
0: 这一无能钦差另为能员前去，你有什么顾忌？
1: 张廷玉一笑说：
0: 张广嗣这人奴才深知，志大才疏，心雄万夫，他已立了军令状，刻日扫平苗盘，主子在上头压个钦差，不但他不能放手办差，就是有个差池闪失，又是互相推诿，因此臣以为不另为钦差为佳。
1: 说着才又徐徐走路。
0: 好，就是这样。
1: 乾隆一边命侍卫们备马，一边说道：
0: 今夜你既要办公务，索性再给你加一点，将从前因清理亏空被追逼落职的官员列个名单出来，要逐个甄别。像杨明石为修云南洱海拉下的亏空，被误拿下狱已经3年了，还有史一直，不但要释放还要重用。你再想想还有谁，都开出来。不过朕说的宽并不是宽而无当，先帝清理亏空承办茉莉的松旨没有错，失之于宽纵就又不合中庸之道了。
1: 说罢便上马，仍由洪晓、傅恒等人送到东华门入大内。这边李卫也辞而不提。此时已渐近晚了，天色不知何时阴下来了。劳乏了一天的乾隆兴致仍然是很好，进入大内便下了程昱，指令程昱在后边跟着，步行往翊坤宫见皇后。自雍正去世，他就和皇后富察氏分居守丧，几乎没见过面儿，也实在是想他了。待过承乾宫时，天已经擦黑了，莽苍苍的暮色中细雨纷纷，工人们正在上宫灯。乾隆走着，忽然一阵琴声随着凉风飘过来，似乎还有一个女子和着琴声在吟唱。他极喜爱听着琴声，便在道下门前徘徊静听，却见养心殿小太监秦妹妹沿永巷逶迤过来，便问：
0: 有什么事吗？
2: 哟，是主子爷呀。
1: 秦妹妹吓了一跳，忙打签儿请安。
2: 方才主子娘娘叫人过来问主子回来了没有呢，恰好东华门那边传话说主子已经进来，奴才是专来寻主子的。主子娘娘说等着万岁爷一道去给太后老佛爷请安呢。
1: 乾隆漫不经心地答应一声，算是知道了，指着宫门问道：
0: 这里头住的哪个宫妃啊？
1: 秦妹妹答说：
2: 是先帝跟前儿在书房侍候的锦霞啊，后来当了常在的。主子忘了前年。
1: 话未说完，乾隆便摆手指住了他，又说：
0: 你去传旨叫后头程昱撤了，叫高务雍去回皇后，叫他先去慈宁宫，朕一会儿就去。
1: 听说是锦霞，乾隆的心中一动，他怎么忘得了呢？前年冬雍正犯病在书房静养，乾隆亲自在外间为雍正煎药，为看锦霞描针线画样走了神儿，药就都要溢出来了。两个人都忙着去端药罐，又撞了个满怀。这事儿除了雍正

0: 养心殿的人都当笑话讲。想起锦霞看自己的时候，那副娇嗔的神情，那副含情脉脉的样子，一审又罢，欲罢是不能。乾隆这心头就轰的一热，抬脚就进了刀下，却又止住了。
1: 唉，天子，
0: 他的目光暗淡下来。恰在此时，西风扫雨飒然而来，又听琴声叮咚，锦霞低声吟唱：乍见又天涯，离恨分愁一杯赦，生怕东风蓝梦住，瞒他琴箫偷随雁到家，重忆小窗纱，宝幔沉沉玉坠下，月又无聊人又睡，寒血门掩红梨，一树花。
1: 乾隆再也忍不住了，转身疾步进了大院。乾隆循着琴声进入了西偏殿，果见锦霞坐在灯前勾磨挑花的抚琴，她那俊俏的瓜子脸，一副全神贯注的模样，丰满的上身随着仙指移动在轻轻地晃，灯下看美人令人神醉魂消。乾隆此时欲火蒸腾，便蹑手蹑脚地一步到了他的身后，猛地双手一抱，将他搂在了怀里。
0: 锦霞吓了一跳，起初掰着头向后看，但乾隆的头紧紧贴在他的后背上，任是怎么转动脖颈，总是看不见头脸，却一手捞住了乾隆的辫子，不禁大吃一惊。急张身的手恰似铁箍般箍住了，哪儿挣得脱呢，口中低声严厉地说道：你这个小刺猬，要作死吗？再不滚我一嗓子喊出来，看我扒了你的皮。你
1: 锦霞真的急了，反手便用指甲乱抓，乾隆急闪，腮上已被抓出了血痕，双手一松，退到了一边，扶着腮说：哎呦，你手好狠呐，你抓住朕了。
0: 皇上，锦霞顿时惊得目瞪口呆。乾隆见她脸色苍白，没有一点血色，笑着上前抚慰道：
1: 是朕没有说话，不怪你，看把你吓得。
0: 刚又要动手动脚，便听外边雨地里高无庸在远处喊道：
2: 那不是秦妹妹吗？老佛爷叫皇上去呢。
0: 秦妹妹答道：
2: 皇上在这宫呢，我这就进去。
1: 啊，就这样朕去了。
0: 乾隆大为扫兴，松开锦霞，恋恋不舍地走出了殿门。临出门时又回身笑道：
2: 正应了那句词啊，金帆又不曾真个，你等着好信儿。
0: 乾隆见高无庸和秦妹妹兀自探头探脑往里看，气得他挥动巴掌每人一记耳光，说道：
2: 好什么丧啊，朕不醒得去给母亲请安吗？贼头贼脑的，成什么体统。
3: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英，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听资讯报路况，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
1: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3: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李厚敏主任医师。
5: 哎呦，我肚子疼。
6: 哎呀，我胸闷气短。
7: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8: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9: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6: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10: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11: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4: 李厚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皮肤病学分会真菌学组委员，中国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

0: 的结构，所以当我们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尽可能的用一些专业的术语进行描述，才可以跟大夫进行更好的沟通，或者大夫在跟你沟通的时候用到这些术语呢，你也可以更好的理解。
1: 那当出现了一些皮肤的问题啊，像斑、丘疹这样的，到皮肤科一般会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0: 皮肤疾病的诊断呢，还是主要根据临床症状来进行诊断。我们会有对它有一个描述，你比如说它出现的皮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表现。那么目前除了用眼睛来观察以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皮肤镜的检查也在临床上应用很多。皮肤镜呢，实际上它就是有一个放大的一个功能，而且它也会在偏振光和非偏振光下对于皮疹进行一个观察，它可以看到深度更深的这样的一个皮疹的一个表现。除了皮肤镜的检查以外呢，还有一些皮肤影像学的检查也可以协助我们进行诊断，比如说皮肤的 B 超、皮肤的 CT，还有的话呢，一些有创的检查呢，包括我们皮肤的活检，也是临床上常用的一种检查的方法。这个活检的话呢，它需要做一个局部麻醉，然后呢要切掉一点点皮疹，然后在镜下进行切片，显微镜下进行观察，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检查的方法。那么它可以帮我们了解这个皮疹的形成与它一些细胞学的一些改变，那么提供一些诊断的线索。还有的话呢，辅助的检查包括一些系统的检查。那么我们皮肤病里面有一些疾病，我们也会用到血液学，比如说我们会看看血常规，有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它会导致一些血常规的变化。还有一些过敏性的疾病，那么血常规里面它有嗜酸性粒细胞的增高，血液里面有跟过敏相关的一些免疫球蛋白的增高。还有的话呢，我们也会做一些血生化的检查，因为有一些皮肤病的表现，它是跟系统疾病有关联的。大致的话，我们就会通过这样的一些检查方法来进行皮肤病的诊断。当然，还有的话，像有一些浅表的一些真菌感染性的疾病，我们也会做一些真菌学的检查，真菌镜检呐，还有一些血液学的检查，包括血的过敏原的检测，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诊断疾病。
1: 那我们再来细化一下您说的这些皮肤上的问题啊，来帮助一些朋友们，能够更好的对症下药，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那么首先是第一个问题啊，身上起了红斑是怎么回事呢？
0: 红斑呢，就是指它局限性的颜色变红了。由于它的发病机制不一样，它涉及到不同的疾病。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炎症性的红斑，像感染引起的常见的疾病，包括有单毒。像单毒的话，老百姓可能知道它是一个细菌感染性的疾病，它的好发部位一般是在小腿或者是单侧的面部。它这个红斑呢，是我们叫炎症性的红斑，由于充血所导致的，它会有局部的灼热、红肿，触摸会有疼痛，然后还伴随着区域的淋巴结的增大。这种呢是感染性疾病导致的红斑，那也有一些非感染性的一些情况导致的红斑，比如说比较常见的有一个病是可能有一些小孩生下来他有一些红色的胎记。这种的话，你也是摸不出来的，它只是局部的皮肤变红，比如说它好发的部位，像在头皮枕后部位，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毛发的基底它会发红，但是你摸它还是平的，而且这种红斑呢是由于血管的发育的异常导致的，你按压它会褪色的，所以这里就引出一个概念，有的红斑是可以压制褪色，有的是不褪色的。刚刚讲的褪色的，比如说这种由于血管的扩张、血管的发育畸形导致的红斑，你按压一下，它这个血液被排除，它就变白了，就正常肤色了。但是你手松开呢，它又变成了充血性的，又发红。但是也有一些红斑，它是按压不褪色的，比如说我们经常描述的紫癜，紫癜是一个出血性的红斑，它是由于这个红细胞从血管里面跑到了血管外头，所以呢，这种你按压它也是不褪色的。这种红斑呢，就是由于出血导致的。
1: 那这个出血斑和红斑看起来是一样的吗？
0: 新鲜的出血就是一个红斑，但这种红斑是压制不褪色的。但是呢，这个出血它会慢慢吸收，所以它会有个颜色的变化，它会由鲜红色变成暗红。出血深度比较深的话呢，它还会有这个变成一个青色，大家会注意碰了哪里，皮肤出现一个紫癜，吸收的过程当中会出现青色、暗红色、黑色，然后慢慢到完全吸收。
1: 那您说的这个出血斑是怎么回事呢？
0: 出血斑它引起的原因有很多，当然我们从皮肤科的症状来讲，它就是一个斑疹，就是这一片呢，它表现是一个红色，而且它这个红色呢是由于出血导致的。出血的话，这是一个 很常用的一个。

0: 的词语，但从医学上面我们来解释的话，就是血管里面的红细胞从血管里面跑到了血管外头，这样的话呢，它就导致了这局部变色变红。当然，它有很多的原因都可以引起这个出血斑，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紫癜，血小板减少可以引起紫癜，也有一些原因呢，跟血小板没有关系，是由于凝血机制的变化导致的它的出血，所以它需要到不同的科室进行鉴别，有可能你要到血液科去看看你凝血有没有问题啊，血小板有没有改变呐、啊，还有一些由于其他的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也可以导致这个出血斑的形成。
1: 我听您说了很多这个斑疹、丘疹，还有一些斑块什么的，其实听起来是种类比较多的。那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斑疹、丘疹、斑块都是什么样的症状呢？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斑疹呢，就是讲的是一个皮肤或者是黏膜上面的一个局限性的颜色的改变。斑疹的特点呢，是它既不鼓起来，也不凹陷下去，所以一般你靠触摸是没有办法感知的。所以它只是一个局限性的颜色的变化。丘疹它的定义呢，是一个浅表的局限性的一个稍微隆起来的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损害。我们来解读这个丘疹的定义呢，首先它是一个隆起的一个皮疹，所以这个是跟斑疹最本质的区别。那除了它有隆起以外呢，其实它还有三个点，一个是局限，一个是浅表，一个是实质性。局限的话，意思就是说它的个头直径一般是小于1厘米的，所以它是比较小的。浅表的意思呢，是它在皮肤里面的分布比较表浅的一个皮疹，有一些症状它是比较深在的，比如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疾病脂肪瘤，它是发生在脂肪层，它是比较深的，在皮下组织。丘疹呢，它是比较浅表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实质性。实质性的意思呢，就是这个疙瘩我们会发现它是个实性的，它里面没有液体。我们讲这个丘疹的话，它是个局限性的，它的直径是小于1公分的。斑疹的话呢，其实也会按照它的直径的大小来分一下。那一般小一点的，我们就叫斑疹；直径如果是大于1公分以上的，我们叫斑片。斑块的话呢，其实是讲丘疹，当它很多个丘疹融合是隆起来的，面积大一些，大于1公分以上的，我们就叫斑块。
1: 就是说斑块是丘疹融合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面积。
0: 对，有一些丘疹，除非单发的，全部都是散在的丘疹。那我们临床上，比如说像毛囊感染性的疾病，像毛囊炎呢，它是散在的单个的丘疹。那有一些在湿疹里面，或者是在一些感染性的皮肤病，感染性肉芽肿里头，它会形成一个隆起的面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损害。那我们也就叫斑块。所以它在很多感染性的、非感染性的皮肤病里面都可以涉及到这样的表现。引出了我们皮肤症状里面的另外两个概念：水泡和脓泡。水泡和脓泡呢，也是凸起来的、隆起的，但是它里面有水，你可以看到它是透明的，就是水泡，有白色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脓泡。丘疹的话，在我们临床上也有很多疾病都可以出现丘疹，比如说最常见的长痘痘了，这个痘痘的皮疹里面就有包括有丘疹。它也有炎症性的丘疹，或者是非炎症性的丘疹。炎症性的就是我们看到红色的痘痘，它有炎症的表现，甚至于它刚开始出现一个丘疹，然后呢，它会在丘疹的顶上又出现一个小脓头，这种我们叫丘疱疹。然后还有一种非炎症性的丘疹呢，比如说像白头的粉刺，它其实它没有炎症，它不是红色的，它是一个皮色的，但是呢，它里面由于有一些角质性的物质的储留，所以呢，它是一个皮色的丘疹。丘疹的话，我们实际上在临床上还可以根据它很多特点来进行细分，因为我们知道丘疹是隆起来的，那么它隆起的表面其实它的特点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表面是扁平的，这里面就有一个临床常见的疾病，好多人知道，我脸上或者手背长了扁平疣。它也是隆起来的，但是它表面是扁平光滑的，所以这种的话呢，就是一个扁平的丘疹。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像有扁平疣这样的疾病。那还有一些丘疹，它的表面是比较粗糙不平的，甚至于有一些像菜花一样的。这个的话，老百姓常常说的叫猴子，我们学名呢叫疣。这个的话呢，它是一个 HPV 病毒感染引起的，这个也是一个丘疹，但是它的表面就是粗糙不光滑的，有的甚至呈菜花一样的表面。颈部或者是腋下呢，也有些人也会出现一些小的丘疹，有的诊断呢是丝状疣，有的呢是软纤维瘤或者是叫皮坠儿。 这个的话呢，

0: 发生在皮肤的最表层，一般我们临床上用激光进行治疗就可以。它在皮疹方面呢，也是属于丘疹。还有一些丘疹呢，它的表面会有一个奇凹，就是它是隆起来的，表面呢有一个凹陷，然后像肚脐眼一样的，所以这种呢，我们叫有一个奇凹状的丘疹。这种在临床上也有一个疾病，叫水猴子，学名叫传染性软疣，它是一个痘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疾病，在小孩子也很容易发生。它的特点是表面有一个奇凹状的凹陷。
1: 那对于这个不同颜色的丘疹啊，它可能都是什么样的疾病呢？
0: 丘疹的话，我们讲的它就是一个隆起的损害，对吧？所以呢，根据它的不同颜色，它其实在很多疾病当中都可以出现这样的皮疹。比如说皮色的丘疹，那我们刚才提到，白头粉刺有可能就是一个皮色或者是偏白色的这样的一个丘疹。还有呢，红色的丘疹，红色的丘疹也非常常见，它可能是由于炎症、有血管扩张导致的。比如说像在湿疹里面，在扁平苔藓里面都可以出现红色的丘疹。黄色的丘疹呢，有些是由于一些代谢产物的沉积导致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黄色瘤，这样的话可以出现黄色的丘疹。还有呢，像痣，它也是一种丘疹，那它有色素痣，会出现褐色的、黑色的这样的丘疹。红色的痣，像血管痣，它也可以出现一个红色的丘疹，所以有很多很多种颜色。
1: 我听说还有一个概念叫做斑丘疹，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0: 斑疹完全是平的这样的皮疹，只有局限性的色素的改变。丘疹呢是隆起来的皮疹，斑疹的话，它触摸的话你是感受不到的，因为它是跟旁边的皮肤是平的，不隆起也不凹陷。但丘疹的话呢，你摸一下，你会觉得跟旁边的皮肤不一样，它是有鼓起来的这样的一些改变，它就是丘疹。那有的时候我们在有些疾病当中会发现，它这个皮疹呢，面积会稍微大一点点，有的地方是平的，有的地方又稍微隆起一些，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皮疹称为斑丘疹。
2: 全民健康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我们先聊这个斑的情况哈，如果说身上或脸上长了比肤色深一点的这个斑，那可能考虑是哪种情况呢？
0: 局限性的颜色加深，这种的话呢，我们其实最常见的是炎症后的色素沉着。它就是说，当皮肤受到损伤以后呢，它局部的皮肤修复以后，它会黑素产生增加，所以局部的颜色加深。这种的话呢，一般最常见的，你比如说我们的痘印，黑色的痘印就是一种炎症后的色素沉着。那还有比如说我们烫伤以后，当皮肤修复以后，也有一个局限性的颜色加深，这种也是一个炎症后的一个色素沉着。还有一些局部的颜色加深呢，它是由于一些复杂的机制导致的。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有一种常见的疾病叫黄褐斑，它是发生在全部面颊这样的一个边界不太清楚的一个局限性的一个色素加深，当然它的发病机制就很复杂，可能跟雌激素有关系，可能跟这个日照照射有关系，有一些像肝脏的一些疾病也会导致局部的色素加深这样的情况。
1: 那像我们脸上长的一些痣、雀斑，这种算是色素沉着斑吗？
0: 这个雀斑的话呢，顾名思义，它是一个斑疹。它也是局限性的颜色加深，但是雀斑的发生机制呢，跟先天性的一些遗传的因素有关系，所以呢，它发病很早，跟日照有关系。一般夏天的时候它会加深，到冬天的时候呢，颜色又能自行缓解一些，这个是一个色素斑。另外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色素痣，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痣有的是平的，有的是稍微隆起来的，所以它根据它的痣细胞的深度会分为皮内痣、交界痣或者是混合痣，并不是说完全是平的。所以在临床上，如果要按皮肤科的症状来分的话，有一些是丘疹、斑疹的会比较少。
1: 那如果说这个斑比肤色要浅的话，又可能是什么病呢？
0: 色素减退，也就是说这一块皮肤呢，它跟正常的颜色相比，它会更浅。这种的话呢，在临床上其实最常见的就是白癜风。白癜风的话呢，它也是一个非常病因复杂的一种疾病，它可能会跟先天性的遗传因素有一定的关系。那也有与一些临床的诱因，比如说有的人跟暴晒，有的人跟情绪紧张啊这些相关，突然发生在皮肤的颜色变白，所以临床上我们描述是一个瓷白色的一个斑，就是它的颜色变浅了。当然，除了白癜风以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也可以导致你局部的皮肤的颜色，变浅。比如说，临床上我们

0: 可以见到汗斑。汗斑的话呢，我们的学名叫花斑糠疹，它是出现在一个油脂分泌旺盛部位的皮肤的色素减退斑，有的地方也可以色素加深。它会表面上会有一点细碎的鳞屑，这个是一个浅表的真菌感染性的疾病。
1: 有一种叫做风团的病，不知道是不是学名哈？如果说皮肤上起了风团，这是怎么回事呢？
0: 风团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皮肤病的症状。风团的话呢，它最常见于荨麻疹，它其实是由于血管里面的液体跑到血管外头来，所以呢，这个风团它是由于这个皮肤里面，尤其是真皮里面水肿导致的一个暂时性的一个脓起性的损害，它可以完全吸收回去，所以它可以完全消失，不留痕迹。一般的话，在荨麻疹里头呢，这种风团的消失啊，一般都在30分钟到2小时以内，有的话由于它的病因不同，它可能消失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但是一般都在24小时内就可以完全吸收消失。
1: 哦，这个是可以消除的，而且这个时间大多是在2个小时以内。那为什么会长这种叫风团的东西呢？
0: 它的原因呢，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变态反应性的一个改变，就是过敏反应。像食物、药物或者一些吸入物。在过敏体质的人身上，都可以引起这种风团的表现，出现一个急性荨麻疹的表现。它会出现这样的皮疹，而且呢，伴随症状就是会瘙痒。同时呢，这个皮疹在黏膜上也会出现，所以它会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有的人会有咽部的一些异物感，会有呼吸不畅，甚至于会有那个腹痛，就在肠道的黏膜上，它也可以出现这样的斑块、风团这样的皮疹。所以的话呢，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呢，我们就会建议要到急诊科去就诊。如果单纯在皮肤上的这些症状呢，可以用一些抗过敏的一些治疗。
1: 好的，感谢李厚明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将会介绍更多关于皮肤上的问题，请您千万不要错过精彩节目。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3: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李厚敏主任医师。
4: 哎呦，我肚子疼。
5: 哎呀，我胸闷气短。
6: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7: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8: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9: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10: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3: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李厚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皮肤病学分会真菌学组委员，中国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假病学组委员。继续来聊聊皮肤相关的这些问题啊，还是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的李厚明主任医师来给咱们讲讲。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很多人身上都会长这个水泡，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水泡的话呢，它其实也是一个脓起性的损害，跟我们丘疹一样的，它也是脓起的，但是呢，它会有一个腔液里面有一些液体，这个液体呢是一个透明的，一般是组织液，所以这个我们就叫水泡。水泡的话呢，它可以出现在很多的皮肤病里头。从它的水泡的成因来分的话，像过敏性的疾病可以出现水泡。我们知道，你像你被叮咬了以后，比较严重的虫咬，它可以出现水泡。还有呢，你比如说像，接触性皮炎，比如说我们贴膏药的地方过敏了，出现红斑、红肿，在上面也可以出现水泡。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过敏性的一个病因。第二大类的病因呢，就是一个 感染性的

0: 原因。那么我们知道，比较常见的一个感染性的疾病叫水痘。水痘的话呢，它就是出现红斑的基础上会出现一个水泡，这种水泡有的也会出现奇凹，丘疹的话也可以出现奇凹，这个水泡也会有奇凹，这个是病毒感染的一个特点。还有的话呢，病毒感染性疾病里面有一个叫单纯疱疹，大家可能也会经常常见，它会出现在皮肤黏膜的交界处，比如说在口角啊，在鼻孔和这个旁边的皮肤的鼻翼的这个交界处啊，或者是在眼睛和旁边的皮肤的交界处啊，会出现一个红斑，红斑基础上会出现一堆小水泡，这个就是个单纯疱疹，这是个病毒感染性的疾病，所以它的皮疹的表现呢也是水泡。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把它分类叫物理性的皮肤病，它由于一些温度的变化，像我们烫伤、冻伤，都可以出现水泡，在你烫伤的部位有红肿、疼痛，甚至于出现这样的水泡。其实水泡我们也会按照它的直径来分，比如说小于1公分的水泡，大于1公分以后我们就叫它大泡。还有呢，水泡的它这个液体的深度呢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很浅表，有的呢会在皮肤里面会深一些，这就决定了这个水泡是不是容易破裂。比如说像单纯疱疹，我们提到的它是一个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引起的，它这个水泡就非常表浅，经常有的人在洗脸的时候呀，你摩擦一下它就破了，它就结痂就好了，这样的一个愈合过程。但有一些水泡会比较深一些，像我们临床上由于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导致的一些大泡性的疾病，比如说像天疱疮、内天疱疮，这个内天疱疮呢，它就发生在表皮下，所以它的会稍微深一些，而天疱疮呢，发生在表皮里头，它会浅一些。脓泡是一个腔隙性的损害，也是脓起的，但是它这个里面不是组织液，所以它不是透明的，它是黄色的。这个脓液的话呢，它是中性粒细胞的聚集以后引起的，所以有感染性的脓泡和非感染性的脓泡。感染性的脓泡最常见的，像我们的毛囊炎呐，它就是出现一个脓泡，它会是脓起的，然后有一个腔隙，里面放的是脓液，然后还有一个像脓泡疮。这个在小孩里面也比较常见，它是一个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以后引起的这样的一个松弛性的一个脓泡，你可以看到它是黄色的液体，这种我们就叫脓泡。
1: 那让我想起了这个我们脸上长的一些痘痘，这些痘痘如果比较大的话，可能会也有一些脓头，那这个算是脓泡吗？
0: 痘痘的话呢，一般它会是先是一个炎症性的丘疹，那么它然后呢顶端会出现这个脓泡化脓。对，这样一些改变，其实它属于一种丘疱疹，因为它基底是这个丘疹，然后顶上呢会出现一些液体，甚至于是脓液，它其实是一个混合性的概念，我们可以叫丘疱疹。那然后出现的这个顶端的也是个脓泡。
1: 如果我们在身上隐约间摸到一个包，这个很肿起来的包，它有可能是什么呢？
0: 身上摸到的一个东西，其实就意味着它其实位置是比较深在的，所以这是它跟丘疹的区别。那么深在的这样的皮疹的话呢，我们有2种皮肤病的症状，结节可以出现这样的表现，囊肿也可以出现这样的表现。那么结节的话呢，由于它是十字性的，你可以摸到下面有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如果它要向上有隆起的话，有些是在表面可以看到的，同时可以摸到。那也有一些呢，它可能它的生长是在表皮下方，所以呢，它表面看不出来隆起，但是你可以摸到。结节的话，它一般有的可以吸收，你比如说它由于炎症细胞浸润所引起的，它可以吸收，它会留凹陷或者是不留任何痕迹。在临床上，其实有很多疾病都可以出现结节这样的皮疹。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叫结节性的红斑，它是跟自身免疫相关的一个疾病，它诱因可能跟细菌感染有关系。那么这个结节在病理上或者在发病机制上，它其实是在皮肤里面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细胞的聚集所导致的，所以这个结节性红斑呢，它是一些炎症发生在一些皮下组织或者是结膜间呢，有一些异常的炎症性的细胞聚集，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结节。那也有一些呢是代谢性的产物聚集引起的，表现为这样的一些结节。那么，囊肿的话呢，它也是在皮下的，但是它一般是有一个囊壁，然后里面有一些粘液啊，或者是一些细胞啊，一些储积，所以我们在触摸的时候，它的质地跟结节不太一样，它会有一个我们叫囊性感，触诊的话感觉是不太一样的跟结节。那么囊肿的话呢，跟结节一样，你在皮肤表面有的可以看到，也有的看不到。囊肿呢也能出现在很多疾病当中，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像表皮样囊肿， 老百姓。

0: 也叫粉瘤，它是一个表皮凹陷以后呢，表皮进入到了皮肤里面，所以它有一个囊壁，跟皮肤的结构是一样的。那么这些表皮产生的这个角质性的物质不能排出，所以它在里面储留，它是储留的一些角质性的物质，它会慢慢长大，它有一个开口，在临床上有的人会挤出来这些皮脂啊或者角化性的物质，然后但是如果囊壁没去掉的话，它一直在，它把里面的东西排除出来以后呢，它有的人又会鼓起来，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个囊肿除了您说的表皮性的，还有哪些是囊肿呢？
0: 比如说，还有比较常见的，像发生在腱鞘部位的腱鞘囊肿，那么它是一些粘液储留在这个囊壁里面形成的；还有皮脂腺囊肿，也有一些多发性的脂囊瘤在皮下有这样一些小的囊肿。
1: 现在到了夏天，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个真菌感染的困扰。那比如说，在脚趾缝当中有这个脱皮和发白，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0: 脚趾缝的发白和脱皮呢，这是足癣最常见的一个皮肤的症状，我们在医学上面呢描述它叫浸渍，它实际上呢是由于这个角质层吸水和局部的环境温暖潮湿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脚趾缝之间，由于你有鞋袜的包裹，而且你很难把这个脚趾缝完全分开，这个地方的皮肤是比较潮湿的，再加上有些人出汗又比较多，所以呢这里的话它是温暖潮湿，角质层含水量比较高，所以容易继发一些细菌、真菌的这样的一些感染。趾间型的足癣呢，最容易发生在第三四指和四五指之间，这个会比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这个皮肤贴得更近，所以更潮湿。那这个浸渍的话呢，表面由于角质层吸水变白以后，它很容易去掉，它就会继发糜烂。所以它表面的这个角质层呢和表皮有些细胞就缺失了。
1: 那有没有可能是有这种情况呢？有些人，比如说，他手比较容易出汗，是汗手，会不会也有这个手指缝也有脱皮的情况呢？
0: 除了脚趾缝以外，还有一些常年要接触水的一些工作，他的手啊老是泡在水里头，那么他洗手以后呢，不习惯把每个指缝都擦干，那么也容易在指缝之间，尤其是第三四指和四五指之间的指缝，也会出现发白、浸渍这样的情况。但是由于手呢，它露在外面，然后你的手指也经常分开，所以它发生几率还是不如在脚上发生的几率那么大，但是也可以发生。
1: 那说完了夏天，我们再说下冬天。有些人可能会在皮肤比较干的冬天啊，在小腿会有一些起皮和脱屑，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的话呢，我们在皮肤科症状里面把它称之为鳞屑。鳞屑的话呢，它是由于这个表皮角化速度过快，或者呢由于它的角化的过程出现一些异常，或者是由于环境因素比较干燥，会出现这样的一些临床的表现。那么小腿的这个部位呢，由于它这个地方皮脂分泌比较少的部位，在秋冬季节空气也比较干燥的时候，再加上有些人洗浴过度，喜欢拿热水烫脚，就会造成这里的角化的一个异常，出现鳞屑。这个的话，也有一些人会合并有鱼鳞病，就是也是出现这样的角化的一些异常。那么鳞屑的话，其实还可以出现在其他的一些疾病，有一些皮肤疾病在炎症消退的过程当中都可以出现鳞屑，也是一个愈合的一个过程。
1: 冬天的干燥啊，还可能会让一些朋友就手上和脚上容易裂口子，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皮肤干燥的时候，或者是空气当中环境干燥的时候，如果你这里皮肤的厚度又比较厚，因为角质层的话，它是完全是一个已经死亡的一个细胞层，所以又皮肤干的时候，它又增厚的时候，它容易出现裂口。裂口的话呢，深浅可以不一样，有些人是个浅的裂口，那么你去去角质啊，加强润肤呀，它就可以愈合。那也有一些裂口非常深，除了角质层以外，它会深到表皮甚至于达到真皮浅层，那又有裂口出血的情况，所以有一些呢还要用一些调节角化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帮助它的这个皲裂的愈合。
1: 那如果说情况比较严重，就比如说这个裂口很深，有一些渗血之类的，有没有可能会更容易感染呢？
0: 对，因为皲裂还有鳞屑，它都会有这个角质层的一些异常，所以它会有继发感染的这个可能性。如果是皲裂很深，到了裂口子，就说明它这个已经达到了真皮的浅层，就是它这个深度已经到了有血管分布的这一层，所以细菌呢，这样更容易进入，那也要做好这个预防细菌感染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1: 您一直提到这些鳞屑或者说干裂都是角质层的问题，角质层有什么作用呢？
0: 对。 角质层的话呢，它实际上是，我们皮肤的屏障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那么它是分隔人体的内环境跟体外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角质层的角化的正常，还有皮脂分泌的正常，就在我们皮肤形成了一个保护膜，这个我们就叫屏障。有很多皮肤疾病的发生都是跟这个屏障受损有关系的。那么在皮肤干燥的时候，屏障功能减弱的时候，你会更容易发生过敏性的疾病，因为过敏原更容易到皮肤里面，也更容易发生感染性的疾病，因为细菌的话，它可以突破这个表皮的这个屏障，所以它是跟我们皮肤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1: 那再来说一个女性朋友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啊，有些时候我们发现自己长胖了，身上会有一些长长的白色的纹，哎，这个是什么呢？
0: 这个也叫生长纹，也可以称作萎缩纹。这就引出了一个皮肤病的一个继发性的皮疹，叫萎缩。萎缩的话呢，它实际上是由于，皮肤的一些组织丢失或者是减少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皮疹。那么按照它丢失的组织的不一样，比如说它分为表皮萎缩、真皮萎缩或者是皮下组织萎缩。刚才提到的这个生长纹呢，它其实是由于你生长过度，把它真皮的有些纤维拉扯断裂就形成了这个真皮的萎缩，你会发现那个萎缩纹的地方，它是摸着是有点凹陷的。它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它是红色的，慢慢的陈旧性以后，它就变成白色的，宽度也会变窄，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实际上还有一种萎缩纹的话，它发生在妊娠期，这个妊娠纹它跟这个生长纹的形成呢是大致是相似的。那如果是发生在表皮的萎缩，就会发现它皮肤的纹理发生了变化，你会在看的时候会发现它皮纹变少了，就是我们皮肤上面都有不同的纹路，这个皮纹它会减少，它会看上去有点泽光性，有点羊皮纸样的反光，它变薄了。真皮的萎缩呢，你会发现它表皮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它会出现凹陷，由于它的真皮的组织变少了。皮下脂肪的萎缩，它的凹陷就会更加明显。那皮肤萎缩，它都是继发于其他的一些疾病的。由于在这些皮肤组织它发生了一些病变，所以导致它出现了萎缩这样的结局。
1: 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很在乎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由于人老了，这个皮肤角质层会老化嘛。有湿疹很痒的时候，经常抓，那抓完之后时间长了，它连成一片了，这个皮肤也变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还能好吗？
0: 这个的话是慢性皮炎或者是慢性湿疹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皮肤改变，这也是我们皮肤科的另外一个继发性的症状，叫苔藓样变。讲苔藓样变，大家可能很难理解，但是呢，实际上它的发生跟搔抓跟一些继发性的刺激摩擦相关的，它会皮肤增厚，然后你会发现皮纹的话跟萎缩相反，它不是变浅了，它是变深了。所以这样的皮疹的话呢，我们看到的话就指向它可能是有经常受到摩擦或者搔抓的刺激。在临床上这种情况，如果你要减少刺激和摩擦，然后用一些皮质类固醇激素这样的一些外用药物，这样的话呢也可以逆转它这个皮疹。
1: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很多时候我们身上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皮肤痒之类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难去跟医生去描述，我只能说啊哪里痒哪里痒，但是具体描述不了是到底是怎么个痒法，也会影响医生做出一个诊断。那我们到了医院应该怎么去正确的描述身上的问题呢？
0: 皮肤病的症状在皮肤科医生这儿呢，其实它有一些术语可以进行描述，它是比较专业的，有原发性的皮疹，有继发性的皮疹，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些网上的一些视频啊，或者一些资料，来对于这个皮疹有一个描述，这样是最好的。原发性的皮疹里面呢，包括有斑疹、丘疹、风团、水泡、脓泡、结节、囊肿，这个都是一些原发性的皮疹。那么我们对它的话有不同的定义，它的出现的话呢，实际上都是跟正常的皮肤不一样的结构。所以当我们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尽可能的用一些专业的术语进行描述，才可以跟大夫进行更好的沟通，或者大夫在跟你沟通的时候用到这些术语呢，你也可以更好的理解。
1: 那当出现了一些皮肤的问题，像我们刚才说的斑、丘疹之类的，到皮肤科一般会做什么样的检查来确诊呢？
0: 皮肤疾病的诊断呢，还是主要根据临床症状来进行诊断。我们会有对它有一个描述，你比如说它出现的皮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表现。那么 目前除了用眼睛来观察以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

0: 皮肤镜的检查也在临床上应用很多。皮肤镜呢，实际上它就是有一个放大的一个功能，而且它也会在偏振光和非偏振光下对于皮疹进行一个观察，它可以看到深度更深的这样的一个皮疹的一个表现。除了皮肤镜的检查以外呢，还有一些皮肤影像学的检查也可以协助我们进行诊断，比如说皮肤的 B 超、皮肤的 CT， 还有的话呢，一些有创的检查呢，包括我们皮肤的活检，也是临床上常用的一种检查的方法。这个活检的话呢，它需要做一个局部麻醉，然后呢要切掉一点点皮疹，然后在镜下进行切片，显微镜下进行观察，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检查的方法。那么它可以帮我们了解这个皮疹的形成与它一些细胞学的一些改变，那么提供一些诊断的线索。还有的话呢，辅助的检查包括一些系统的检查，那么我们皮肤病里面有一些疾病我们也会用到血液学，比如说我们会看看血常规，有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它会导致一些血常规的变化，还有一些过敏性的疾病，那么血常规里面它有嗜酸性粒细胞的增高，血液里面有跟过敏相关的一些免疫球蛋白的增高。还有的话呢，我们也会做一些血生化的检查，因为有一些皮肤病的表现它是跟系统疾病有关联的，大致的话我们就会通过这样的一些检查方法来进行皮肤病的诊断。当然还有的话，像有一些浅表的一些真菌感染性的疾病，我们也会做一些真菌学的检查，真菌镜检呢，还有一些血液学的检查，包括血的过敏原的检测，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诊断疾病。
1: 所以说这个皮肤上的问题啊，还是会有很多弯弯绕绕专业知识细枝末节被我们所忽略的。那如果身上啊出现这些问题呢，还是要及时的做一个诊断，好好的去医院诊治一下到底是因为什么，千万不要把这个时间拖太久了而因小失大。好的，感谢李厚敏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这些皮肤上的问题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江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度，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
2: 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